0: 得分23-21，本场2-1，东宁队刘登光获胜。
1: 在刚刚结束的红旗杯全国乒乓球大赛，
2: 祝贺你，反手打得有特点，我还真的适应适应。咱们男单决赛见。
3: 谢谢，男单决赛见。
1: 2-1获胜。
4: 杨峰省长，
5: 好啊，
6: 太好了，真被你说中了，打出了奇迹啊！
4: 是是是，啊，这真是荡气回肠的一战。
7: 这是本届红旗杯开赛以来最大的冷门，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小将刘争光竟然打败了世界冠军张志国，刘争光创造了奇迹，这是他的胜利，更是东宁的胜利。落后出道中，东宁队在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
4: 先下一城。
1: 下面

是两名近台快攻选手之间的较量。东宁队的孙少杰打得更为积极主动，像刚才这一拍打得干脆利索。那么无论从心理层面还是技术层面，东宁队的孙少杰

0: 胜一筹。
1: 接下来出场的是东林队的杜建华对北京的徐林，两名选手都是枭雄。
2: 稳住啊，尽量减少失误，打出点气势，
3: 要稳住。
1: 杜建华球速
2: 好吗？好，加油。
4: 发球，比赛开始，0-0。

0: 现在进行的是第三盘，削球选手之间的对局在比赛当中是很少见的。那么这时候就要看双方运动员，第一个谁的削球的基本功更扎实，基本功好，而且把球打得更转；第二个是主动进攻的意识更强，因为光靠对方的失误是不行的，还要加强主动进攻，不断的得分。
1: 继续保持，撑住了啊！
2: 但是最后把这个球的弧线再高一点，就更完美。加油！

0: 建华获胜。赛前可能谁也没有想到，中宁队竟然连下三城，以总比分3-0领先。应该说，刘振光第一场拼下了张志宏之后，中宁队全队上下士气高涨，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技术上都占了对北京队的优势。那么接下来的第四场，又将是世界冠军张志宏出场。到底是中宁队上演两次战胜世界冠军的神话，还是张志宏对高歌猛进的中宁队强力阻击呢？现在还是一个谜。
1: 第一局比赛开始，东宁队孙少杰发球，比赛开始0-0。
2: 加油！
1: 得分0-1。得分0-3。
0: 张志宏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完全没有受到上一场比赛失利的影响，这场比赛一上来就咄咄逼人的抢攻。那么孙少杰年轻气盛，借上一场比赛的获胜的气势也是毫不相让，两个人大开大合地展开了对攻，比赛可以说是精彩纷呈，十分好看。这局比赛一上了以后连丢三分，孙少杰的心态似乎受到一点影响，不像比赛一开始那样敢打敢冲，似乎打得有些犹豫，有些保守。那么张志宏抓住机会，连连咄咄逼人的快攻，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那么比赛就是这样，越是瞻前顾后，越是打得保守，越处于比赛的被动。
1: 得分20-15。21-15。
3: 第一局张志宏胜。
4: 非常好，打出了自己的风格，打出了你的水平啊。
5: 咬住他，好吧，还有机会啊。啊，太快了，
6: 你知道。
5: 嗯，
6: 你觉得还有奇迹出现吗？
5: 难了，两个人打的都是静态快攻，但是这种打法
6: 是张志宏发扬光大的。
5: 你从比赛上看，
6: 张志宏对
5: 技术的处理更合理，打得灵活多变。孙少杰在他面前，起码到现在为止啊，

0: 显得还不够成熟，打得比较被动。
1: 1-0。
2: 21-13，北京队张志宏2-0胜。
3: 红旗杯男子团体决赛目前的总比分为3-1，东宁队领先。
4: 好，没事啊，挺好的啊。
3: 男子团体决赛的第五场由东宁队的刘征光对阵。
5: 快听快听，二凯又上场了。
6: 好，
5: 你来了。
7: 小将刘征光又一次走上了球场。刘征光在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力挫世界冠军张志宏，为东道主东宁队打出了气势，打出了威风。鉴于这位小将的再次出场，观众给予了极大的热情。东宁队距离红旗杯男子团体的冠军还有2分的差距。而在张志宏拿下第一分后，北京队如果想夺冠，
8: 还需要赢得4场比赛的胜利。
9: 这得打多少场才能算赢啊？这赢个冠军咋这么难呢？0-1。
7: 大家知道，削球手对于对方攻过来的球，一般都有一个预判，该后撤到什么位置，怎么来回球。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东宁队的选手刘征光的回球是非常规的，所以给对方的预判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1: 得分。
10: 进攻还要加强，啊！
0: 运用这两条线路把局面打开，有点变化。但还要加强进攻，知道吗？
1: 得分。

0: 本届红旗杯之前，名不见经传的东宁小将让显示出了强悍的实力，他的反手打法很有特点，杀伤力极强。北京队张志宏2-0战胜了东宁队孙少杰之后，刘争光迅速地还给北京队一个2-0，
1: 好小子，
0: 确实令人刮目相看。好，现在东宁队以总比分4-1领先北京队。
2: 东宁队的孙建华只要再拿下第6场，东宁队就将获得男子团体的冠军。

0: 朝歌上场了。
1: 东京队的杜建华和北京队的张国辉已经上场了。
2: 两位队员看上去都挺平静，但是内心应该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东宁队夺冠的热切期望此时全都压在了杜建华的身上。

0: 现在这两位选手的对决，北京队的张国辉主攻，东宁队的杜建华主守。那么张国辉战术思想明确，就是通过落点的变化打乱对方的节奏，但是杜建华依然按照自己的节奏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1: 得分，
2: 好球。

0: 老高、老许，有重要的事情跟你们商量一下。来，站！杜家华家里来电报，他妈妈病危。
1: 正在场上打比赛呢，上报领导了吧？领导的意思，首先要保证比赛。就算这一局结束，告诉建华，他心理上肯定会受影响。那么后面的比赛，没法踏实打了。
0: 是，而且国家队里知道下来选拔苗子正在那儿看运动员表现呢。
1: 这时候告诉建华，既不利于大局。
0: 也不利于他个人。王处长，你拿个主意吧。要不这样，你们还是看比赛，我去给他们家发个电报，说明一下这儿的情况。红旗杯比赛一结束，马上让他回家。你们看呢？
2: 行。
0: 好，我现在就去打电报。

0: 位观众，这是本届红旗杯男子团体冠军的宝座，第一次
1: 被中宁队所获得，这个冠军确实是来之不易。

了。

0: 请本届红旗杯团体赛冠军获得者东宁队。
1: 东宁队的小伙子们已经站在了冠军领奖台上，队员们正在向大家挥手致意。让我们记住东宁队男子团体运动健儿的名字，他们是刘征光、孙少杰、杜建华、王小虎、廖强。让我们向五位冠军队的成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下面有请国家体委孙副主任和杨副省长为运动员颁奖。
2: 祝贺，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
2: 您祝贺。
4: 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
2: 谢谢祝贺。谢谢。
0: 现在请东宁省副省长、本届红旗杯乒乓球大赛组委会主任杨立成同志颁发男子团体冠军奖杯。
2: 祝贺。恭喜恭喜
3: 谢谢谢谢
2: 恭喜啊，
3: 谢谢杨副省长，
2: 辛苦辛苦辛苦。
5: 我就知道二队一定能赢。

0: 大家辛苦了，这个掌声应该送给你们，你们为我们东宁争了气，为我们东宁争了光。啊，在这儿我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大家，代表东宁的父老乡亲，感谢大家，今天这个荣誉，你们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1: 这是好事传千里啊！现在整个东宁都知道了咱们男队在自己家门口捧了这个冠军杯。刚才省委书记来电话叮嘱我，说一定要奖励，要重奖，所以我们跟商业局那边已经沟通好了，给男队你们这5位运动员，每人奖励1辆自行车。 而且往后谁要。

0: 是拿了奖牌也照样奖励，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再接再厉，齐心合力，多拿几个奖牌，多拿几个奖杯，好不好？
1: 好。
0: 有信心吗？
1: 有。
2: 好。做梦似的，我到现在我就还不相信这事儿。
3: 马叔，哎，你们先吃点凉菜啊，饺子马上就好。
4: 哎，先生，今天呢，咱俩得多喝几盅啊。哎呀，
2: 这个二小子能拿冠军，那是我们老刘家破天荒的喜事儿啊。
5: 何止你们老刘家破天荒啊，就咱们县市也是破天荒的大喜事儿。你看，把世界冠军都给打败了，你想想。
6: 陈老师，
7: 翠翠，哎，别忙了，你也坐下。
6: 叔，我这不合规矩，这长辈喝酒哪有晚辈上桌的？你跟我爹喝，我伺候你们。
5: 哎，你叔让你坐，你就坐啊，
7: 坐下坐下。
4: 哎呀，翠翠啊，你知道刘叔为啥让你坐下吗？你是我们家大恩人呐，啊，我得好好谢谢你。你说要不是你里里外外的帮着操心，哪敢能有今天呢？啊，翠翠啊，现在高兴不？
6: 高兴啊，
4: 高兴就好，咱们都高兴啊。你这样，刘叔来敬一杯啊。
5: 来，你用我这个。
4: 好，
5: 哎呀，我这闺女这个实在，
4: 多好孩子！这不光是二嘎的福气，也是我们老刘家的福气啊！
5: 这闺女确实懂事，
4: 那说什么？
6: 刘正光的直拍握把，在反手位置，竟然可以用拍子的反面击球。刚才赢了这么几个球，很有意思。太不可思议了！18-17，得分23-21，刘正光胜！荡气回肠的一战，这是本届红旗杯开赛以来最大的冷门。名不见经传的小将刘正光，竟然打败了世界冠军张志宏！刘正光创造了世界奇迹！刘正光创造了奇迹，刘正光
8: 创造了奇迹。

0: 这个男团拿了冠军，女团没进前四，有点遗憾了啊！来，坐坐坐。杨副省长，我们女队辜负了省委省政府的期望啊！
1: 不能这么说，毕竟咱们女队比起人上海、北京，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2: 一口吃不成胖子，慢慢提高吧。老郭，说一说女单的情况吧。哎呀，杨副省长，这个女单的冠亚军啊，我们是没指望了。不是我泄自己的士气啊。林慧卿、郑敏智那都是全国一顶一的女子好手，她们代表上海队参赛，那上海队包揽女子冠亚军就是兔子头上狮子，明摆着的了。我们唯一能争取的，就是许倩。
0: 能够拼一下广东队的杜丽，争取一枚铜牌。哎，要能拿下铜牌，那不得了啊！嗯，
1: 是，那毕竟有两个世界冠军呢，啊，要我说，要拿下铜牌，那就等于是金牌，那是咱们的光荣。啊，
3: 拼斗里有希望吗？
0: 王处长，许倩不占优势，她跟杜丽较过几次手，许倩都输了。
1: 我觉得。 要学习刘正光，啊，不能还没打，就先发怵。

1: 我们来看看你。谢谢大家，请坐吧。不用了。哎呀，你看这孩子，还为了上午输掉半决赛不开心呢吧？芊芊，我是这么认为的啊，能够打进半决赛已经充分证明了你的实力了。毕竟这是全国的女子单打，你已经是最好的那几个。
2: 是是。
1: 啊，
3: 许倩啊，明天就是季军争夺战了，咱们女队在红旗杯上。
4: 就你硕果仅存了，
3: 上上下下，都对你接下来的比赛很重视啊！大家期待着你能打出咱东宁女队的精气神来。
1: 领导的期望我们都带到了，
0: 那个，那咱们回去吧。
2: 行行行，
3: 让
4: 他们父女两个再聊会儿。
3: 许倩啊，就一句话啊，放下思想包袱，我们相信你肯定没问题的，加油！
1: 嗯，
0: 谢谢教练，谢谢王处长，
3: 加油！
1: 嗯，
3: 打出精神来啊，
0: 走了。

0: 我觉得我能赢，但最后都输了，而且就输那么几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1: 你小的时候，爸爸打你，有时候下手挺狠的，还记得吧？但你小时候太皮了，像个男孩。不打你，你不会好好练球的，也不会有压力，所以你总能赢。你恨爸爸吗？不可能，你心里肯定是恨爸爸的。 我剥夺了你童年的快乐，只让你干这一件事儿，打球。今天我允许你发泄出来，想说什么都行，骂我都可以，嗯。

你这样很好啊，你就得有这个劲儿。你太蔫了，现在。我希望你明天轻松地打这场球。你给自个儿较过劲，发过狠，你打球有杀气，这就够了。你从小到大的训练，你受了最吃的苦，不是为了明天打一个杜力，这不算什么。是为了有一天能进国家队，为国家去打球。 让国歌响彻整个赛场，孩子，那你的人生就值了。

0: 得分20-17。
1: 多注意脚步移动，速度跟上，多打对角，顶住。
2: 这样，孤立一总分21。
3: 你的力量在他之上，稳住啊，稳住。
4: 我是要稳住，稳住，每一次都是稳住。
3: 你没打出自己的气势。
4: 我知道，敢拼敢打。
1: 加油！
5: 加油！加油！徐佳，加油！加油！加油！

0: 你说你明天就要上战场了，今天说枪丢了，
1: 不是都是儿子，就还学习仗呢。
2: 电话家里有来电报了，他母亲去世了。
3: 若是现在退赛，不是说情绪受了影响，那之前的所有努力就都白费了。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6: 慢点，过来啊！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7: 爸，走。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9: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

0: 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2: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3: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4: 秉承九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欢迎大家来到
4: 名士名堂
3: 天地大课堂，
5: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6: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双方交换场地。
1: 加油！
2: 加油！

0: 大。
1: 小潘。

得分

你啊。

0: 谢谢你，为咱们东宁争了光。
1: 谢谢。
0: 祝贺你啊，当得真棒。
1: 谢谢。

0: 老高
1: 啊，
0: 你这手也真够臭的啊！你说你怎么能把刘正光跟孙少杰抽到一个半区去呢？他俩都是咱东宁的尖子，都有可能争夺男单冠军。现在倒好，四分之一决赛就碰上了，横竖都得损失一员大将。
1: 是啊，你说是怎么这么寸的？哎，我当时啊，真是用香姨子洗了手才去抽的签儿。哎，这个杨副省长，这事儿怪我啊。哎，
2: 怎么能怪你呢？比赛嘛，什么情况都能碰上。既然碰上了，那咱们就面对。啊，男团冠军咱们已经拿了，男单八强咱们占了仨，这对东宁来说已经是了不起的突破了，是不是？
0: 你呢？国家队的李指导天天在场馆看比赛，场场不落。我就是担心，不管是刘振光还是孙少杰，他们谁输了，都可能影响到李指导的印象跟判断。
1: 正赶上国家队选苗子这么个节骨眼儿，
0: 就是嘛。
3: 这个八强对阵形势，对冲击奖牌肯定不是好事，但是对国家队选人倒未必是坏事。
2: 怎么讲？
3: 我跟李指导聊过，他说这次为国家二队挑人，比赛成绩只作为参考，他们更看重是选手的潜质和表现出来的意志品质。少杰和正光虽然在四分之一决赛遇上了，肯定得有一个人被淘汰，但只要他们好好打，打出各自的实力和特点，或许他们俩都有进国家队的机会。
2: 嗯，我同意。
0: 嗯，
2: 高教练、徐教练，你们去跟孙少杰和

0: 刘正光做一做战前的动员，让他们不要有什么负担，放开他，啊，争取发挥到最好，这样才能让人家李指导看到他们真实的水平嘛，好不好？
1: 好，好，那我们走了，啊。来，这个，
2: 谢谢高爷。
1: 少杰啊，
2: 哎，
1: 明天你和刘正光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啊，我们教练组啊就不现场指导了，你们俩就各自全力发挥吧，啊。不管是你赢了刘正光，还是刘正光赢了你，这个比赛啊，一定要打得漂亮。嗯。
2: 不过高教练，我跟正光打，其实我有点
1: 有点啥呀？有点
2: 那个团体赛的时候，正光赢了张志宏，张志宏赢了我。其实，在气势上呢，我可能有点弱，而且刘正光那套新打法，我现在还有点不适应。
1: 不能这么想，少杰啊！你看看红旗杯的赛场上，基本功比你好的有几个呀？技术水平比你高的有几个呀？这点自信一定要有。张国辉，上一届红旗杯的男单第四名，那团体赛上你不是轻松就把他拿下了？
2: 哎，在团体赛上我跟张志宏交手，我就总觉得吧。我总觉得我自己差那么一口气，但是这个刘正光他就不一样，他遇到什么样的对手，他就是敢打敢拼，所以我这个心里边就有一些。
1: 我就知道，你和刘正光的这个差距啊，不在技术上。你说的不错啊，你差的就是那口气，就是打球那股子狠劲儿。你看人刘正光，大比分落后张志宏的时候，人放弃了吗？靠的就是不服输的那口气顶着，那到最后不就拼下来了？你落后的时候什么样啊？啊，自己先怯了，就觉得面对张志宏，这比赛扳不回来了，你自己心里边先放弃了，这个比赛还怎么打呀？
2: 不是高教练，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这一局的比分差距太大，那翻盘的机会就小，所以。我还不如保存体力，那不至于吃下一局体力不足的亏啊。
1: 这就是为什么刘正光能赢张志宏，你赢不了。人家敢豁出去拼，你不敢呐。好了，明天啊，不管你俩谁输谁赢，我都高兴啊。但是呢，我不希望明天看你和刘正光的比赛当中有谁是怂包软蛋。每一分都不能放弃，每一个球都要咬着牙拼到底，把自己最好的水平拿出来。
3: 哎，国家队的李指导盯着看呢啊，
1: 啊，心里边有点数啊，听见没有？
2: 好。放心吧，高教练，我一定。拼尽全力。
3: 嗯。嗯。
4: 少杰，我告诉你啊，你不用冲那个刘二哥，他能赢张志宏，那是光脚不怕穿鞋的，人家不适应他的打法。
5: 咱们天天在这练，你怕他干啥呀？来，我学他反手，陪你练练。
2: 来。
5: 削死他！
2: 等会儿你再稍加点劲儿啊！
5: 不是，哎，不是，他这反手还真不太好练啊！
2: 我跟你说，你现在这个劲儿还是不够，你是晚上没吃饭是不是？
5: 我真没吃饭，饿呀。
2: 那你这样的，你现在好好陪我练，一会儿我请你吃肉包子，行不行？
5: 祝福大葱的，
2: 啥都行，赶紧的。
5: 行，
2: 快快，
5: 使劲儿，
2: 你再使点劲儿，稍微使点劲儿。

0: 我跟你说啊，小伙，这个刘正光那个直拍反攻，他是速度快，力道足。你现在打出来那个球啊，根本就没有他那种狠劲儿。你能不能再狠一点？
1: 我没他狠劲儿，我不比他狠呢。啊，我用啥拍，他用啥拍啊？我没狠劲儿。哎，咱把他拍借过来用一用不就完了吗？
0: 这时候借人家拍子不合适吧？
1: 咱都队友，有啥合适不合适的？什么时候了都还合适不合适
0: 啊？啊，也对。那走，借他拍子。
1: 走。
0: 哎，正光，建华，
2: 刘正光，杜建华。这也没在屋啊，
3: 不在。
2: 要不找找吧，
3: 去找找吧，
2: 找找。

0: 我看看他那个牌子。
1: 我觉得你拿他这拍子还打不了他那劲儿啊！啥
2: 叫打不来他那个劲儿？猪肉大葱的，就是一响吧，这腿就软，
1: 就迈不开步是吧？
2: 对，
1: 就是饿了，就得吃哈，
2: 吃
1: 了就没事了，是不是？
2: 对，
1: 那去吃去。哎呀，
2: 这玩意儿，现在。

0: 小华，你明天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陈金钗实力在你之下，你只要放开他，赢他呀没问题。我有信心，明天你跟少杰准备怎么打？
1: 知根知底的，平时怎么练就怎么打呗。
0: 陪我练会儿去啊？
1: 行啊，活动活动就当消食了。
0: 怎么了？
1: 我拍子呢。
0: 你平时不都放在枕头底下吗？
1: 对呀，就放这儿。有吗？

0: 中光，你再想想，最后你拿着拍子去了哪儿？
1: 打完比赛，咱们就回了招待所。我把拍子放在枕头底下，
0: 没错呀，肯定是放在了枕头底下。
1: 走，去大会保安组问问，看看有没有人捡到。
2: 中光，中光，
3: 哎，哎，你找到没有啊？
1: 球拍不见了，你说你明天就要上战场了，今天说枪丢了。别着急，好好想想放哪儿了。
4: 我肯定放在枕头底下了。
2: 再仔细找找，糊涂蛋！
1: 我整个屋都找遍了。
5: 这没球拍怎么打球？这不麻烦了吗？
6: 哟，王处长，徐教练。

0: 你们都在啊？这把你们都惊动了，这是。刚才他们俩上我这问，有没有人捡到球拍上交，说是球拍丢了啊。回了半天神儿，我才发现，这不是咱们东宁刚出的全国冠军吗？这全国冠军把球拍丢了，可不是小事儿啊。所以我赶紧找了几位民警同志过来看看。
1: 啊，谢谢你们。哎，
2: 别客气。这个球拍是在什么地方丢的？
3: 我每天一回来就把球拍放在枕头底下，刚才吃完饭回来，球拍就不见了。
2: 看来是有人偷了球拍，故意破坏大赛，这性质可严重了。
4: 这好久没吃肉啊，这是一吃这香，
2: 好吃啊，好吃。
4: 哎，
3: 等你拿了冠军，
4: 嗯，
3: 咱再讲一段。
2: 哎。

0: 不是啊，跟你商量点事儿呗。那个晚上啊，就是咱们饿了，你说这个包子吧，是不是能一人三个呀？不是，两个也行啊，一个总得有吧？
1: 我全给你都行。
0: 行，
1: 我先去把球拍给中国还了去啊。
0: 去吧。
2: 这上面封的挺严的呀，
3: 这查小也没事，怎么会出这种事？
4: 咋的了这是？
5: 东宁队的刘正光丢球拍了，民警在调查呢。
3: 偷人家球拍还是从这儿进？太缺德了！
5: 明天四分之一决赛，这肯定是背后有人使阴招。
6: 公安说了，这是故意破坏大赛，性质特别恶劣，逮着就拘留。
7: 反正我们维修部门没有接到报修的通知，
2: 那我再进去看看。
6: 对呀，做这种事儿呢，这还使阴招吗？
3: 怎么样？
2: 也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6: 就是。
8: 小伙，不好了！正光以为他拍的别人偷了，然后他就报案了，民警都来了。你现在正好过去跟我一块把拍的还了，正好给我做个证，快！
0: 民警都来了。
8: 是呀，来了两个，我刚才都看着了。你赶紧的吧，你这再晚就说不清楚了，快点。
0: 已经说不清了。那民警没来之前怎么说都可以，现在就是黄泥巴进裤裆，不是屎都说你是屎。四分之一决赛谁对刘正光？
8: 我呀。
0: 那丢拍子对谁有利呀？你呀，你想不想进国家队了？你现在跟人解释能解释得清吗？你只要背上偷拍子的罪名，后果你自己不知道吗？
8: 小点声。
0: 这拍子指定是还不回去了。那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啊？

0: 回来啦。球拍藏好了没啊？
1: 扔湖里了。
2: 牛啊，你这事可做绝了，你这么一扔也没麻烦了，明天你跟刘正光的比赛

0: 一箭双雕啊，漂亮啊！
1: 郑国，教练，明天就用我这副打吧。 不要再想你那副拍子了，抓紧时间适应这副新的。建华，你陪他试试。
2: 哎。

0: 别着急，慢慢就能适应牌子了。好，再来。好球！好球！好球！别急，别急啊！再来。
1: 春光，你们别练了，少杰、建华。
2: 明天一早你们都有比赛，都回去休息吧。没事儿，我不累，这个拍子我还不适应，再练练。来，继续。今天春光，你想练到什么时候，我都陪你。哎，行，来。春光，我觉得许仙说的对，咱们应该保存体力。
1: 春光，现在对你来说，心态比拍子重要，你要相信自己的实力。你们明天三个人都要打四分之一决赛。
2: 这耗到半夜，影响休息。明天你们谁也打不好。
0: 行了，你们回去，我自己。

0: 刘胜光，你能别去了吗？知道你丢了球拍心里着急，但这场比赛不光对你，对少杰，对建华来说，对咱们东宁队都很重要。只要你们能打出平时训练的水平，把你们的风格和特色发挥出来，不管是谁进了半决赛，都是咱们东宁队自己的骄傲。正光，少杰，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打出一场高水平的比赛。明天全国人民都会知道，刘正光、孙少杰、杜建华都有夺冠的实力。我相信你们，加油。
1: 红旗杯全国乒乓球大赛男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号台上海队徐一平对湖北队熊志培，二号台北京队张志宏对广东队邢广琛，三号台福建队陈新钗对东宁队杜建华，四号台东宁队刘正光对东宁队孙少杰。
2: 少杰，加油！加油！

1: 你们俩不要生气啊，消耗他的耐心，打相持久即可。
2: 我跟你说，这个陈金钗球啊，我看过，你的实力不弱于他，有信心啊，放开他，去吧，
3: 加油啊！
4: 比赛开始，杜建华发球。1-0。比赛开始，19-20，20-17，得分，
5: 好，
6: 加油，加油，加油。
4: 得分，
6: 十三，
4: 快发球，得分，
6: 20，
4: 得分，
7: 郑少杰，
8: 有急事儿，出来一下。
5: 好，
8: 建华家里又来电报了，他母亲去世了。
0: 杜建华和陈新钗现在是强强对决，今天建华状态不错，还挺顺手的，有希望能进四强。还有国家队的李指导肯定也关注这场比赛，又现在退赛，或者说情绪受了影响，输得一败涂地，那之前的所有努力就都白费了。
1: 天大的事，都是天大的事。
8: 结果如果晋级了，那就继续瞒着，如果被淘汰了，老徐上梯队给你派车，马上陪他回家，好吧？
1: 好，
0: 那行，
8: 那就这样，我去安排啊。

0: 四强，其他几场的比分情况是：一号台目前总比分是徐一平2-1领先熊永培；二号台目前总比分是陈新拆2-2平杜建华；四号台目前总比分是2-1孙少杰领先刘争光。
1: 不错。

双方交换场地。十七比十二。

得分。第十九。

0: 跳台，昆明队孙少杰以3-1战胜队友刘征光，进入男单四强。
1: 少杰，祝贺你！
2: 得分19-19。20-19。21-19，本局陈新钗获胜，总比分3-2，陈新钗获胜。
0: 王齐飞男子单打最后一场1/4决赛结束了，一号台福建队陈新钗以3-2战胜东宁队。
3: 没关系，没关系啊，很不错，还有机会。
1: 建华，没事，咱们回去好好练，不是还有下节吗？
4: 建华同志，我代表组织跟你道歉。
3: 道歉？

0: 车已经准备好了，马上送你回家。
1: 我陪着你，去送走你母亲。

0: 那就赶快动身吧。我打电话给永南县体委，让他们派人接应。啊，
1: 教练，我也去。
0: 快去，快去
2: 啊！快去，快去。

位听众，我是解说员张正。现在我们继续在东宁省体育馆向大家转播第四届红旗杯全国乒乓球大赛男子单打决赛的第四局。在前三局的比赛当中，是世界冠军张志宏以2-1领先于东宁队的孙少杰。那么和男子团体比赛的时候一样，双方有过一次交锋，但是孙少杰还是没有找到对付张志宏更好的办法，现在比赛是处于被动局面。那么这一局对孙少杰来说，只有背水一战，没有任何的退路。

0: 孙少杰不断地调整自己，
1: 但是世界冠军张志宏
0: 打法更加全面。
2: 你说咱们一人赢了一辆自行车，你看人家赢了一个人儿。
3: 我要重点表扬刘争光。
4: 王霄、刘争光
5: 这两个都非常优秀。
6: 啊，王霄也是我们重点要推荐的。
2: 李指导，我要反映个情况。
7: 那刘争光都有处分在身上，别他妈谁都国家队。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

0: 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5: 慢点，过来啊。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6: 爸，走。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9: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0: 等很久了吧，师傅？
11: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9: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7: 月晴川是个百变刑警。
18: 再来再来，
19: 对呀，杀手把头。
17: 这一次呢，也是我第一次饰演刑警，读过剧本以后，真的是会被月晴川以及他同事们身上的职业奉献精神所打动。
20: 这地方至少住过35个孩子。
17: 姐姐，你也想要孩子？
21: 这什么呀？
17: 这是辟邪的，民间迷信。其实月晴川在戏中会有很多情绪。

0: 去失控的部分。
1: 拐卖跟谋杀是同一级别的犯罪，一个人他的孩子没了，这是杀他的心一辈子都摆脱不了的极度痛苦。
2: 没事，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他的女儿圆圆被拐卖的时候，在解救圆圆出来的时候，岳行春也是第一时间是忘掉了自己警察的身份，做了一个违规的行为。他拔下了同事的枪，抵在了犯罪分子的头上，想要去制裁犯罪分子。那一刻，他是基于一位妈妈的一个情感的爆发。那作为警察的身份本身，实际上是需要克制的，因为我们要去查案，他需要去找证据。我们去搜寻证据的过程是需要警察本身是理智的，是冷静的，我们要大海捞针的去搜寻这些案件的疑点，去搜寻这些细节，我们才能够顺藤摸瓜去找到我们应该要找的那些藏在黑暗里的犯罪分子。
3: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4: 有时候我们搞来的货生个病发个烧，他过来给
1: 什么叫货？
5: 这是你们绑来的孩子。
0: 失控和克制这两点实际上是岳晴川的情感线上面的一个两种不同的体现。我倒没有刻意的去养成习惯，因为还是会按照角色的情绪啊或者剧情走向的不同，然后会有不一样的释放方式吧。
1: 再狡猾的狐狸
6: 也躲不过好的猎手。
1: 也认识别的狐狸，
0: 会有很多设计基于人物的一些想法和判断吧。岳晴川有个徒弟叫龚欢亮，
1: 个破事，假模假式拿只野鸽给我滚回去。
0: 他们两个是像姐弟一样的师徒关系，所以我是希望他们之间的相处是更轻松的，更有生活感的关系。其中有一个细节是在拍摄的时候，岳晴川和龚欢亮永远会为了一支笔而发生争夺，发生打闹。
1: 笔没墨，
0: 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支笔的关系来呈现师徒两人之间非常亲密的非常和谐的一个师徒关系。
1: 你怎么突然给我敬礼啊？
0: 当最后龚欢亮牺牲以后，岳晴川在梦境当中，龚欢亮让他为他的那个述职报告签字，当签完字以后，一抬起头，前面根本就没有人，空无一人，但他手上拿的是龚欢亮的笔，希望是能够通过这支笔的一个情感的折射来体现岳晴川对于徒弟的不舍。

0: 圆圆真聪明。天快亮了。
1: 当我在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剧情的呈现，我觉得本身它就是很打动我的，也是我很希望去表达、去饰演的。

0: 我们的队伍一路行军转战，经历了这么艰苦的日子。我们红军上一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犹豫。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0: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要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2: 你们吃的万般苦，走的万里路，都是为了把人间净土搬到世上来。
3: 阿爸，
4: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拼上红军的未来。
5: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2: 不但自个儿喝得好。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灶。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亨达，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放下包袱，啊，放低姿态。他是冠军，咱们就第一次参赛，就是来冲他的。好，双方交换场地，尽量先上手。啊，加油！啊，加油！啊！
1: 杨副首长，你好，你好。哎，三主任，一直等您好。大赛的赛程紧，一直没机会跟你坐下来好好聊聊。
2: 您太客气了，本届杯赛，东宁组织的非常好。东宁队的表现也很亮眼啊。
1: 来，
2: 坐下，坐下。
1: 哎，不合适，这是首长席，我坐不合适。
2: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是专门给你留的。
1: 也从国家队下来一次不容易。如何开展东宁的冰雹队运动，我还想听听你的意见。
2: 啊，是首长说的对，您就请坐吧。来。

0: 得分0-1。
1: 孙少杰和张志宏都是左推右攻型的打法，两个人在团体比赛当中已经有过一次交锋，当时是张志宏轻松的获胜。那么今天的这场比赛，孙少杰不断的调整自己，在想办法从技术上进行改变，进行突破，争取赢得比赛的主动。但是世界冠军张志宏经验更老道，大赛的经验更加丰富，他的落点刁钻，速度快，打法更加全面。
0: 好，得分6-1。得分12-13，13-12，焕发9。

0: 国家队就是国家队。
1: 得分18-20。得分19-20。

0: 得分19-21，本场比分2-1，北京队张志宏获胜。
1: 各位听众，21-19，21-19，张志宏以高超的技术和超强的心理素质完成了最后一击，以3-1战胜了东宁队的孙少杰，获得了第四届红旗杯全国乒乓球大赛男子单打的冠军。我们恭喜张志宏获得了本届全国乒乓球大赛的男单的冠军，也恭喜孙少杰获得了男子单打的亚军，恭喜两位运动员。

0: 建华，我的好孩子，妈妈知道你正在打全国大赛。你还是咱们东宁的主力队员，妈妈真为你骄傲。你回不来，妈妈不怪你，只怪妈妈身体不行，怕等不到你回来的那一天了。建华，你从小就喜欢打乒乓球，现在又成了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 妈妈打心里替你高兴。这些年，咱们中国乒乓球拿了那么多的世界冠军，让全世界都不敢再小看咱们中国人了。这小小的乒乓球，给咱们中国人争了气，给咱国家争了光。建华，你要好好练，好好打。妈妈多希望有那么一天，能亲眼看到你在国际赛场上。
1: 为咱国家去摘金夺银，那妈妈得多幸福呀！可惜看不到了，这是妈妈最大的遗憾。建华，你和争光为你母亲打一场，让他老人家看看，就在这儿。 争光发球。

0: 来，大家准备好了吗？来看这儿啊，看我拳头这儿，准备，三二一，来来来，看镜头啊，三二一，来，三二一，来，男队先让让，女队上来站好，三二一，来看这儿，
1: 就这样吧。
0: 好，
2: 争光，过来一起拍个合照。
1: 你们女团合影，我照啥呀？
3: 哎呀，来吧，来吧，
2: 来吧，
1: 去吧，
2: 不，慢点，你啊，就站倩倩旁边。
4: 倩华，来来来，
5: 你是我们女队的功臣，我这奖牌有你一半的功劳。
2: 就是的呀，争光。你可别忘了，我们女队可是你的娘家呀，
6: 对啊，
2: 是不是倩倩？
6: 对啊。
1: 行，
4: 家里的事情都处理妥当了吧？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啊，组织上会帮你解决的。
1: 谢谢高教练。哎，
7: 以后咱们省队就是你家。哎，我们大家都是你的亲人。
5: 陈光，咱俩单独拍一张。来这个。
4: 我看就放这儿吧。哎，你好。老许啊，这可是咱们东宁省乒乓球队有史以来含金量最高的一座奖杯了，
7: 红旗杯的男团冠军，相当于是咱们中国的4v40杯了。嗯，咱们东宁这次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也不知道国家队李指导能相中咱们哪几个孩子。
4: 这次的女单冠亚军都是国家队主力，所以许倩的这个铜牌啊，很有希望敲开国家队的大门。男队员呢，邵杰一金一银，而且他这个左推右攻的打法也是现在的主流。嗯，所以我觉得他肯定能进国家队。建华，削球的基本功扎实，而且现在国家队呢还正好缺削球的好手，他也有戏。当然了，如果说李指导能把争光、廖强、小虎都带上，那就最好了。
7: 争光男单虽然输了，事出有因，咱们得向李指导好好推荐。他打张志宏那场可是荡气回肠。
4: 但是推荐归推荐呢，他这个直拍反攻啊，不是现在的主流，还不知道李指导怎么看呢。不过有一点啊，这小子身上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是他们五个人当中最好的。
7: 我当初就是看好他身上这股拼劲儿。嗯。我听说昨天休假，他上趟街，嗯，买了好几副球拍回来，没少花钱。
4: 买那么多干什么？
7: 说不能再吃丢球拍的亏了，不能因为球拍不顺手丢了奖牌。
4: 这小子是块好料。

0: 首先，我再一次的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咱们的教练组和全体队员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勇于拼搏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尤其是捧回了代表一个省乒乓球事业最高水平的男子团体冠军的奖杯。
1: 在大赛期间，我表过态，啊，只要拿到奖牌。

0: 奖励一辆自行车，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说话算话，都在这儿放着。刘征光同志
1: 到，
0: 今天我要重点表扬刘征光同志啊，因为在决赛的第一场，他就打败了世界冠军
2: 张志宏，
0: 开了个好头，鼓舞了士气。比赛之后，省政府收到了很多群众来信，都在赞扬刘征光同志，说他是咱东宁的骄傲。那么今天这第一辆自行车就奖励给刘征光同志，请上台。
3: 谢谢杨副省长。
0: 应该谢谢你。
3: 谢谢大家。

0: 骑两圈。
1: 你在女工训练的时候，谁陪你练的基本功？你这辆车是不是有我一半的功劳？
2: 是有你一半的功劳。
1: 帮我追上王辉。
2: 你俩快点儿！
1: 快点儿！
3: 你说咱们一人赢了一辆自行车，你看人家赢了一个人儿。

0: 这本书送给你。
1: 你送我一本炼钢的书干啥呀？
0: 这个是苏联作家写的小说，不是啥炼钢的书。他讲的是一个叫保尔·柯察金的年轻人，在艰难困苦当中战胜了敌人，也战胜了自己，最后成为了一个有钢铁意志般的战士。我觉得你就像书里的保尔·柯察金一样。
1: 谢谢。
0: 你不打开看看？
1: 哦。

0: 荣光，荣光，
1: 哎，
0: 看啥呢？这么入迷？钢，哎呀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哈哈，这书我也看过。

0: 就那个保尔和那个
1: 东尼演的故事，对不对？
2: 对。
1: 行，你早点休息啊。
3: 不行，别折腾了啊！赶紧，快睡觉。
4: 好嘞，好嘞。

0: 啊，放咱家来的吧？
1: 是吗？
0: 啊。
2: 店长来了，店长。
3: 哎，老刘啊，大喜事儿啊，你们家。
0: 有啥大喜事儿啊？
3: 喜事儿就是喜事儿。
4: 哎，老刘啊，店长，哎，恭喜恭喜啊。哎呀，你们家刘二嘎呀，啊不对，已经改叫刘争光了，是吧？哎呀，争光啊，真是有出息，在这次红旗杯呀，
5: 一举打败了世界冠军张志宏啊，
4: 给咱们东宁省争光了，更是给咱们县争光了。
6: 应该的，应该的。
4: 今天呢，我是特意来送宝贝的，啊，看看，啊，崭新的28大双梁，凤凰牌，哎，是上海货。这是省委省政府奖励你们家争光的。
6: 哎呀，感谢组织上给我儿子送这么贵重的礼物。这个县长，你辛苦了，辛苦辛苦。
4: 啥辛苦啊？啊，这是我的光荣，我跟你说，这份光荣啊，还是你儿子给我揽的呢。啊，
6: 他
4: 前些日子，杨副省长问争光啊，说那自行车骑的咋样啊？哎，你们猜争光是咋说的？
6: 哎呀。这小子不会说话呀，
4: 郑光说呀，我天天打球啊，哪有功夫骑他呀？你说要把自行车啊给我爹捎去，让他出去揽活的时候骑上他，那不就派上用场了吗？
6: 啊、他这么说的、
4: 啊。杨副省长啊，就把这事儿交给县里了。我呢就把送自行车的光荣任务，一把就给揽过来了。
6: 哎呀，县长，你说你为送他自行车还跑一趟，你自己留着骑呗。
4: 他给我留着骑，那给你的。
6: 给我的，我也不会急呀。
4: 马书记啊，以后啊，争光家里有啥事儿，直接跟县里说，给我打电话啊。咱们呢，一定要把全国冠军的家里人照顾好，让孩子啊没有后顾之忧的去参加比赛啊，为东宁争光，为国家争光。
3: 一定一定一定！哎，赶快去请县长进屋喝点水呀、啊！来来来。大大姐接了，哎，好，哎哎哎哎，来来来来，
7: 县长，哎，这可真好，这么讲讲，
8: 公司好奇呀，都
7: 爷爷爷，小脏手，别摸别摸他，
8: 这假的，这小脏手就往上放。
4: 省里奖励了一辆自行车，县里也要表示表示啊。哎呀，这是咱们县委县政府啊奖励你们家的上海牌的皮夹子。以后啊，争光要是参加大赛，你们一家人从细匣子里就能听见他的动静了。
6: 这真是好东西。那个县长啊，啊，那这个是不是得接电呢？
4: 那肯定要接电。

0: 哎呦，奋勇拼搏，争光夺金，哎呀，好啊，
1: 好，这面锦旗啊，他表达了全县人民对刘正光同志的感谢和鼓励啊，感谢他为咱们县长脸，感谢你们老刘家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儿子。来来来，
2: 都是县长领导的好。好，谢谢县长。那个翠川，你什么？把那个细匣子放西屋，然后把锦旗呀、啊、跟那个金牌挂一块儿啊！哎，
0: 来，抱着抱着，别掉地下啊！
2: 小心点啊！
0: 小心点！来，县长，坐。

0: 这届同济杯啊，东宁的成绩不错。嗯，我这趟来啊，就是为了给国家二队选旗苗子的。东宁女队，我只要许倩。
1: 啊，好，感谢李指导对我们东宁女队的认可。哎，
0: 许倩确实是我们队综合素质最出色的。
1: 是是是。
0: 李指导，男队呢？
2: 男队，
0: 李指导啊，这回我们打红旗杯，男团的五个小伙子都很不错。你要是全选走了，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2: 真有你的老道，你就不怕我全国端呐？
0: 连锅端最好。是，这五个运动员都是自己培养的，你说手心手背都是肉，选谁不选谁，确实反思量。
3: 好，那我就直说了。嗯，
4: 是谁？
3: 孙少杰。
5: 好啊，那是我们男队的队长，直拍两面功，主流打法，技术全面，是吧？
4: 对对对对对，技术非常全面。
3: 杜建华，
6: 李指导眼光真是没说的。
7: 那是。
3: 削球手全国没几个，手中带功的那可能就是杜建华。
7: 没错没错
3: 没错没错。

0: 就两个呀？太少了吧，李指导。
1: 是，
0: 你这。
1: 这
0: 李指导，你可不能偏心呐。
2: 是啊，
3: 这名额确实有限。
0: 你就
4: 这样，李指导，我再送你两个，保证你不吃亏。王小虎、刘争光，
0: 这两个都非常优秀。
1: 对，王小虎也是我们重点要推荐的。他这个特点啊是这样的，
0: 刘争光，
1: 好，
0: 三个，不少了吧？
5: 不少了，不少了，三个好，三个好，
0: 太好了，谢谢啊，李指导，
5: 谢谢李指导。
4: 那李兄，咱们吃饭去，边吃边聊，好吧？
0: 走去食堂。
4: 那哪行？老朋友远道而来的，哪能吃食堂？叫我请客。王叔啊，老高，别给我争啊！
1: 我们不争，
0: 就你请客了，就你请客了。
5: 走，张李指导，这边。
6: 谢谢了
7: 啊，
6: 够劲。
7: 李指导，你是国家二队的主教练，带出了一大批的栋梁之才啊，这三个被你点了名的小子那是遇上伯乐了，能到国家队训练以后就有机会在国际赛场上摘金夺银了。李指导，我得让这三个小子敬你一杯酒，以后你就是他们新教练了。少杰、建华、陈光，进来吧。
4: 来，
0: 李指导，
8: 李指导，
0: 李指导好。哎，你们好。行啊，老高。啊。上位有伏兵啊。
9: 有伏兵那叫鸿门宴，我们这叫拜师宴。赶紧的，倒酒拜师啊！
0: 师啊，
10: 敬酒。
4: 哎，拿小杯拜师，能表达你们心意吗？换大杯。
0: 哎，我们仨人一起敬你，来，哎，好，

0: 坐。
1: 来，大哥凳子，大哥凳子。
2: 老许啊，你们可以啊，这么大杯子没眨眼下去了。
1: 他们心里的感激啊，比这杯酒深得多。
2: 来，红旗杯男团决赛，
3: 全程我都看了，
2: 你们几个发挥得非常好，
3: 尤其刘正光。
4: 第一场对阵张志宏，
2: 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第二局能绝地反击赢了比赛，不简单。这心理素质够硬，
3: 谢李指导。
5: 就是男单半决赛，刘振光、孙少杰，本来应该是强强对抗才是，输得有点惨呐。
6: 那个不是李指导，是这样的。比赛的前一晚，争官那个球拍丢了，所以在比赛的时候他不适应球拍，是我没打好。
2: 哦，是这样。
1: 你不知道，另外给他拿了一副。这孩子啊，练到半夜，第二天连早餐都没吃踏实，又跑去练，时间太短了还是不收。要不是因为这个，男单金牌指不定谁的呢。
2: 我算是选对人了。
1: 来，老许，
2: 我敬你杯。
1: 哎呀，我得谢谢你啊。
2: 我好像听说刘振光还背了个刘队查看的处分，有这回事吗？
3: 没有，口头批评，没进入档案。这徐教练、高教练就是吓唬吓唬这孩子。
1: 是，这孩子啊，就这优点，一向是敢打敢拼的倔脾气，跟另外一个队员打球啊不服，两人呛呛起来，三拳两脚的这个小摩擦，这些孩子整天就打打闹闹，有时候真是把我给气的。
7: 来吧，
8: 李指导，我要反映个情况。
2: 你是？我看着面熟。
1: 我们队王小虎找我的。
8: 不是，我不知道你。我
9: 李指导，咱们喝，咱们喝。
10: 来，
11: 我跟你说，李指导。你看谁不想进国家队啊？你这是没选中他，人家主动找上门来了。
8: 教练，我不是来找你的，许教练，我是要举报的。
1: 你举报谁？你要举报谁？举报咱们东京队还是举报东京省体委？
8: 你别管了。
12: 你凭什么踢我呀？我怎么了我？那刘振光都有处分在身上，凭什么进的国家队啊？我都是什么我？
1: 赛场上，这该是你操心的事吗？他有没有被处分，是你说算吗？我们辛辛苦苦培养几个苗子能进国家队，这是整个东京体委的工作成绩，怎么能你小子胡说八道？你再胡说八道试试，我就踹死你！
12: 高教练，你都听着了吗？
13: 王小虎，你听着啊，你现在就给我闭嘴，现在就回队里去，我就当你没来过。啊，你要是再多说一句，扰乱了我们省队向国家队输送优秀运动员的计划，问题就严重了啊，你的运动生涯就结束了，听到没有？回去吧。
12: 好，你们都欺负我，你们都欺负我，
1: 滚蛋。
14: 哎，这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这还唱上了？
1: 你在呀？来，吓我一跳！我跟你说个好消息。
14: 什么好消息啊？
1: 国家队李指导来我们省队，只挑了四个人。啊，倩倩、争光、少杰、建华。
14: 少杰他们三个能进国家队是值得高兴的，可是咱们家倩倩非得进国家队吗？
1: 什么叫非得进？一定得去，多难得的机会。
14: 我倒不这么认为，我倒觉得应该见好就收，全国大赛的奖牌都拿了，这时候应该找个好的退路。你说一个女孩子家老这么打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呀、啊，等到三四十岁以后怎么办啊？
1: 能跨进国家队的大门，那是每个运动员梦寐以求的。咱们倩倩努力这么多。

0: 年了，啊，终于等到这一天。哎，这时候你不能拖孩子后腿啊。
1: 我这不是也是为了倩倩考虑吗？我都问好了，金州大学愿意接收像倩倩这么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可以一边啊当大学老师，一边还可以不脱产学习，等毕业以后拿了文凭可以留校，也可以在体委工作，还是干部编制，这多好的事儿。
0: 这事我不同意，能培养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多难？一个孩子从打球开始到进了国家队，这里面包含着多少人的汗水和努力，你知道吗？
1: 我是怕倩倩除了打乒乓球其他的什么都不会。是，就算你进了国家队，那万一打不出来怎么办？以后退役干什么呀？你要是为了孩子着想，那你就应该多为他的以后考虑考虑。
0: 他以后啊，就是当不了运动员，可以当教练员，当陪练。中国乒乓球还会有大发展，还需要更多优秀的运动员，将来前途好得很，我告诉你吧。
1: 行行行行，我说不过你，行了吧？只要以后倩倩她自己不后悔就行。我上班去。
0: 我倒杯茶。
1: 自己倒呗。
2: 耶，少杰，你不是跟李直老师吃饭了吗？
3: 是啊，这不是刚回来吗？
2: 哎，进国家队的事儿怎么样了？
3: 我，郑光，建华。
2: 真的？
3: 还有你。
2: 天哪，太好了！
3: 我跟你说，李指导可说了，女队就要你一个。耶。哎，等会儿，我刚才路过新华书店，看到一本书《青春之歌》，我觉得你肯定会喜欢，送给你。
2: 谢谢。
3: 不客气。亲爱，
2: 嗯，
3: 你觉得？咱们俩从小就一起打球，然后又一起进国家队了，你不觉得咱们俩很般配吗？其实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我一直努力的打比赛，努力的想得到一个好的成绩，因为我觉得我只要拿到好的成绩，我就有资格跟你在一起。我一直都没勇气跟你说这些，现在呢，我们俩终于能一起进国家队了，我才下定决心跟你表达我的心意。行，
2: 少杰，我一直都是拿你当哥哥当朋友，从来就没想过别的关系，而且我现在就想好好打球，目前暂时不考虑个人问题。
3: 哎呦，没关系，我跟你说，我都想好了，我们俩一起进了国家队。
2: 对不起，少杰，真的对不起。我们俩没有别的关系，我们就是好朋友。

0: 吴科长好，忙去吧。吴科长，乒乓球队王小武同志是吧？
1: 是我是我。
0: 你要反映什么情况？
1: 我是来检举省队乒乓球男队主教练许志鹏和男队队员刘正光的，这个是我检举信。

0: 你为啥要检举许志鹏同志？
1: 他打骂、体罚队员，我就是受害者。你看我这腿，淤青全是他踢的，今天还踹我屁股了呢。
0: 哎，行，
1: 我给你看。
0: 行了，我不看了。王小虎同志，训练和管理队员那是教练的工作，你要是努力训练、遵守纪律，他能踹你吗？体工队教练踹你一脚，你就检举来了。那京剧团呢？杂技团呢？他们的练功可都是打出来的，都像你这样，那还不得告到中央去啊？你要是吃不了这份苦，就别当了运动员。
1: 嗯，那个刘争光的事儿，你总得管吧？
0: 你说刘争光在家里已经结了婚，
1: 是啊，
0: 是事实吗？
1: 千真万确，绝对事实。
0: 我记着刘争光的婚姻问题已经有过调查结论了，他没从我们这开过介绍信，他怎么能到民政局办结婚手续啊？那没结婚你何谈你这些呀？ 啊
1: 不是，他是没办结婚手续，但是他在农村娶了个媳妇儿啊，这也得算事实婚姻了吧？啊，对了，杜建华参加他们婚礼了，你问杜建华，什么都明白了。
0: 哦。

0: 省乒乓球队的刘征光同志有隐瞒婚姻状况的嫌疑，刘征光的人事关系暂时冻结。
1: 迈进国家队是你们新的开始，
2: 根据你们最近的表现，教练组决定让你们俩改打混双。
3: 教练，我本来不是打双打的。
4: 在国家队，只要你拿着球拍站在球台前，就得给我好好的认真对待每一个球，不管是比赛还是训练。
5: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6: 班长，过来啊！

0: 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 爸，走。
2: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史密斯相信元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元切。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4: 等很久了吧，师傅？
15: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13: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我们的队伍啊，一路行军转战，经历了这么艰苦的日子。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犹豫。
2: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3: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2: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

0: 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要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1: 你们吃的万般苦，走的万里路，都是为了把人间净土搬到世上来。
2: 阿爸，
0: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披上红军的未来。
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4: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5: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6: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5: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7: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5: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隔夜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挥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有汰渍没
5: 问题。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吴科长，我是杜建华，您找我来着？哦，对对对，来来来，进来坐，拿椅子坐下。

0: 顾小华同志，我找你来呢是想核实点事儿，一会儿我问你一句，你回答一句啊。有一说一，既不能夸大，也不能隐瞒。嗯。红旗杯前，刘正光被省队开除，回了刘家屯，是你去通知的归队的吧？
1: 是。王处长担心他脾气轴。
0: 接了通知不愿意回来，所以就让我去了一趟。
1: 你在刘家屯的时候，刘正光是不是准备结婚？他们家是不是准备摆喜酒？
0: 是。
1: 你喝了没有啊？
0: 喝了，啊不，没喝。
1: 到底喝没喝？
0: 喝了，但不是喜酒。
1: 你前头说摆的是喜酒，你现在又说你喝的不是结婚的酒。
0: 杜建华，现在是正宫部门在找你调查问话，你得端正态度，实事求是的老实回答。刘正光他们家本来是想让他结婚来着，但是后来刘正光要归队打球了，他们家就把结婚酒改成了送行酒，那些亲戚朋友都看着呢。
1: 亲戚朋友都看着呢，结婚的酒就改成送行的酒了。你当我没参加过婚礼呀？高教练，徐教练，我来是向你们宣布一个事情：省乒乓球队的刘正光同志有隐瞒婚姻状况的嫌疑。我已经初步了解了一下，他们家确实在他归队之前。 给他操办了婚宴，至于有没有形成事实的婚姻，我现在还不能草率的下结论。不过，这件事情关系到向国家队输送人才，咱们得本着高度负责任的态度，不能让任何人带着隐患到北京去，否则那是我工作失职啊！在没有结论前，刘正光的人事关系暂时冻结，等待进一步核实情况。
2: 吴科长。
3: 开什么玩笑！再过两天，刘正光就要去国家队报到了。
4: 这是正宫部门的工作，怎么能是开玩笑呢？有人举报，就得调查。在调查清楚前，人事关系绝对不能调动。
3: 血口喷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儿。
4: 建华和吴科长都说清楚了，我跟吴科长说了，不是结婚酒，是送行酒，可他就是不信啊。
5: 这种玩笑，
6: 正光，王处长、高教练和我，都想把你送进国家队，但是组织上的决定，我们不能更改。别着急，我们尽快反映一下情况，无论如何，不能耽误你进国家队。
5: 阿旭啊，马上就要调档案了，怎么能不耽误？
3: 哎哎，正光，正光，你去哪儿？

0: 就是我，
1: 你可给咱东宁人长脸了，我打电话给你问问。
0: 哎，行。
2: 你确实没结婚。
3: 我真的没结婚。杨副省长，
2: 坐下，坐下说。
3: 杨副省长，眼看我就要去国家队了，体委政工科就要冻结我的人事关系，我去找教练帮忙，教练说他帮不上忙，所以我只能来求您了。
2: 如果调查你，你怕吗？
3: 我不怕，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假话。可是杨副省长，要是等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了，可能我去国家队也就黄了，真的不能耽误我打球啊。杨副省长，乒乓球就是我刘正光的生命，我绝对不会拿命来开玩笑的。好，
2: 今天叫大家来呢，就是要当着大家的面儿，来调查一下刘正光被检举的事情。啊，既然是调查，那我们就要全面、充分。实事求是的，那么先让刘正光说一下情况。下面问你的问题，你要如实的回答。
3: 是，
2: 你跟马翠翠是否领了结婚证？
3: 没有。
2: 那么你跟马翠翠是否有事实婚姻？
3: 没有。
2: 那么既然没有，为什么检举你的人说你跟马翠翠已经办了结婚宴了？
3: 当初我被省队开除了，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打乒乓球了，我非常的难过，家里人就安排我结婚，所以我也没有拒绝。但是举办婚宴的前一天，我的队友杜建华来找我说，王处长让我立刻归队，打红旗杯。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家里人就把婚宴改成了送行宴，所以我根本就没有结婚，立刻归队了。
2: 谁能证明？
3: 当时在场的父老乡亲可以证明，你们可以找人去打听打听，一问就清楚了。杨副省长，我可以拿脑袋保证，我刘正光说的句句属实，如果有半点假话，你查出来之后立刻可以把我开除，枪毙都行。
2: 大家都听到了吧？那么既然刘正光没有领结婚证，也没有事实婚姻，而且把婚宴都改成送行宴了，那么也就是说刘正光是未婚，对吗？这么清晰的个事实，那么为什么不调查清楚呢？为什么要耽误他进国家队呢？
0: 杨副省长，只是暂时冻结他的人事关系，肯定不会耽误的。
2: 怎么肯定？去与不去就是这两天的事儿，你现在冻结他，你能保证不耽误吗？哎，我说你们这是拿一个运动员的运动生涯开玩笑啊，还是拿东宁省的体育事业来开玩笑呢？你们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咱们东宁省有史以来第一块乒乓球男团的金牌，这是运动员用汗水为我们东宁省拼回来的荣誉。我问你们，政工部门的工作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要我说，那就是清风正气，那为的就是出更好的成绩，为的就是我们东宁省的体育事业能有更好的发展，更为了向国家向社会输送更好的人才。你们倒好啊，都干了些什么？这么好的一个苗子，说冻结就冻结了，要不是小伙子来找我，这个事儿就活活的被你们拖黄了。同志们，扪心自问一下，良心何在？散会。
0: 你们呢？这么大个事儿，怎么就不先跟我

0: 师傅，麻烦你打个电话给杨副省长，我是刘正光，你跟他说他一定记得我。
1: 刘正光？
0: 对，全国红旗杯男团冠军。这是我的金牌。
1: 你是不是打赢张志宏那位？

0: 个招呼，直接被副省长绿过来问，多被动啊。吴科长，你办的好事儿，我问你，能解决好吗？
1: 能解决好。
0: 你呢，王处长，能解决好吗？
2: 能解决好。

0: 杜建华、刘争光、孙少杰、许倩，你们四个是我们东宁的骄傲。希望你们到了国家队以后刻苦训练，多出好成绩。无论多苦多难多累，都不能放弃。在国家队打出名堂，去世界赛场上争金夺银，为祖国争光。
1: 是。
0: 到了国家队，好好训练，好好比赛。
2: 记住一点啊，东宁省乒乓球队永远是你们的娘家。好。
3: 现在到了国家队，这力量上还要继续加强。
4: 是的，胡教练。
3: 阿雪，说两句。
5: 这么多年，别怪教练对你们狠，今后你们会有新的教练。不管他们对你们狠不狠。 你们要对自己下得了狠心。金牌是一滴滴汗水攒出来的，是胸中那口英雄气拼出来的。无论你们在训练中、在赛场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们都不要忘了你们打球的初心。是，
0: 教练。时间差不多了，上车吧。
6: 有空的时候，多给妈妈写几封信啊！我知道了，妈，你跟爸照顾好自己，多注意身体啊！
7: 师母，你放心吧，我也会照顾好许倩的。
8: 走吧，再见，再见，再见。

这是咱们国家队的主楼，这边是国家队的礼堂，平时队里有活动，都在这儿举办。周末的时候，大家可以过去看电影。另外。

0: 每个月都会有舞会。哎，你们会跳舞吗？
1: 不会。
0: 不会就学一学，到了国家队参加外事活动那是常事儿，学跳舞也算是工作需要。你们刚来有空啊，多参加参加啊。
2: 我们在省队可没有这么多好事儿。
0: 哟，贺老总来了。
3: 你说啥？
0: 哪个贺老总啊？还有谁啊？当然是贺龙元帅了，他又来咱们这儿视察工作了。
4: 处长啊，请。
5: 哎，那贺老总会来二队视察吗？
0: 一队去的多，二队也会来。周总理和贺老总可关心咱们乒乓球了。

0: 法国的拿破仑说过一句话，估计你们听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想说的是，不想拿世界冠军的运动员就别想进国家队的门。今天我把你们带到这儿来，目的只有一个，迈进国家队是你们新的开始。你们的目标就是在不远的将来，你们的照片和你们获得的奖杯也能够摆放在这儿。大家有没有这个信心啊？
1: 有。
0: 听不见再说一遍。
1: 有。
0: 好，解散，
2: 就在广东。

0: 快过来。这个是咱们在27届士兵赛男子团体获得冠军时候拿的奖杯，斯韦斯林杯。
1: 还有这个，
2: 圣伯莱德杯，
3: 男子单打。
2: 这个，
3: 斯韦斯林，斯韦斯林杯，
2: 我专门学过这英文叫斯韦斯林，
4: 斯韦斯林，
2: 记住了。
0: 这是邱忠慧在第26届世乒赛上夺得女子单打冠军时候的奖杯，吉盖斯特杯。这是我的梦想。

我曾经以为自己身不来得北，我光脚打野球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能站在国家队荣誉室里，亲手摸摸他。总有一天，我要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把他捧起来。

六六六。

0: 站在我身边的这两位是教练组的成员，严峰教练、袁振东教练，你们刚才已经见过面了。站在你们身后乒乓球台旁边的是你们的陪练演员。
1: 今天是你们来到国家队的第一天，
0: 首先和陪练演员先活动活动，熟悉熟悉场地，找找感觉。
2: 这个孙少杰今天可攻打得不错，
3: 基本功不错，速度啊、爆发力啊比较灵活。红旗杯上我看过他几场球，打得有点保守，缺点锐气。
2: 那边

0: 这时候对。
1: 不过，看他刚才救球那一下，身体素质、反应速度都还可以。
2: 可以。瑞典的博朗尼知道吗？起跑速度3秒4，他们瑞典国家队的体能训练100米最快的成绩，11秒20，最慢也得12秒38。卧推能力106公斤，我说的是平均值。就算我们国家一队体能最突出的运动员，100米也得有个12秒06，3000米耐力跑至少也得有个11分20秒。这个杜建华比其他人好点，不过以他现在削球的基本功，如果能结合其他的打法，在国际比赛上有一拼。
3: 敢这么发球抢攻，这个刘正功的胆子果然很大。
2: 红旗杯上他给我的印象就是敢打敢拼，但是在一场比赛里边，光凭敢打敢拼最多5-5开，最后决定胜负的还是稳定的技战术水平。波兰选手贝尔欧洲世锦赛就是这么发球抢攻，结果第一局开始连输3球。还有1年之前欧洲俱乐部联赛，德国杜塞尔多夫俱乐部的球员哈德森也是这么发球抢攻，最后被捷克斯洛伐克选手3-1爆冷出局。你队再看看吧。
3: 走。

这个许仙的拼劲儿还是不错的。洪七威上能拿女单第三，说明他的技术不错。从中国女队总体的情况来看，优秀的选手还有不少，像林慧卿啊、郑敏芝啊，要想在女单上冒尖儿，不那么容易。我倒是有个想法，按照许仙的速度还有力量来说，如果改打混双，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

0: 小姐，你不吃啊？
1: 我缓一会儿，你先吃吧。
2: 说什么让陪练陪着我们练练，我看呢，就是教练想给咱们来一个下马威。
1: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教练也真是太狠了，这比那个《水浒传》里边新来的要先攒一把三棒还要狠。
2: 对对对对，是啊，咱们以前在省队啊，都是互相练，没想到来到国家队还有陪练，陪练这水平也那么高，根本就打不赢，特别是我那个陪练。叫苏文远，
3: 那儿那儿那儿。
2: 他那个球，这球一过来，我一接就飞。
3: 哎，你们以为他们这水平只能陪着练？能在国家队当咱们陪练的，那放到国内比赛都是一等一的好手。就说苏文远吧，他可是打过世界比赛，拿过全国冠军的。之前的一队是主力，后来国家把他们送到国外去学习最新的弧圈球打法，为的就是给种子选手当靶子，这样帮助他们找到战胜对手的方法，好在国际上拿金牌。
2: 没想到国家队不仅藏龙卧虎，还有这么多优秀的老队员主动奉献，甘于当绿叶来衬托鲜花，真让人佩服。
3: 中国要这么说的话，你输给他也算正常。
2: 我觉得不正常。我认为啊，咱们几个好好练，一定能超越他们。
1: 不，咱好好练。不过我觉得咱李指导啊，也真是够神的。各国的运动员都是什么打法，参加过什么比赛，全都是如数家珍。厉害。
3: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李指导可是咱们乒乓球队的神算子，那心里一把算盘一本账。记得清楚着呢，仔细着呢。大家伙都说，李指导的脑子，那就是一本世界各国乒乓球队的百科全书，每一场比赛的数据，他都记在脑子里。
1: 哎，怎么没看许倩来吃饭呀？
2: 是吧？
3: 不在啊。
4: 许倩，饭我给你打回来了，趁热吃点吧。
5: 啊，我不吃了。我这一天都没胃口，
4: 还难受呢。你是不是吃坏什么东西了？发烧不？不烧啊。要不我带你上医务室瞧瞧去吧。
5: 不用了，我没那么矫情。
4: 那行，那你躺会儿啊。
5: 嗯，你去忙吧。
4: 好。
6: 301的许倩，

0: 许倩，给。这是啥啊？好东西。豆腐。对啊，豆腐。我们村里有句老话，水土不服吃块豆腐。无论走到哪儿啊，只要吃块当地的豆腐，水土不服就会好了。你不信，你试试，很灵的。你咋知道我是水土不服？
1: 今天下午训练的时候，你说肚子不舒服，晚上又没来吃饭，我猜一定是水土不服。你吃晚饭了吗？
0: 我们都吃过了。我跟你说，食堂的伙食可好了，有油焖大虾，有红烧鸡块。
1: 你快别说了，一说我又犯恶心，想吐了。
0: 哦，我不说了，你快回去吧。
1: 你先走。
0: 不是，你先回去。
1: 你先走，
0: 行，那我先走了。好，快回去。你快回去啊！
1: 啊。

0: 不行，停！脚下的移动速度还要再加快。郑光，脚下的速度慢了，击球的一瞬间，力量就不够了。
1: 你知道，两张球台平在一起，移动的距离比以往多了一倍，我尽力了。你觉得，你把你自己的潜能100%的都发挥出来了。 你知道现在欧洲顶尖的选手在击球的一瞬间时速达到多少吗？每小时170公里。要想在世界大赛当中争金夺银，就得拼命。建华，从1926年到1951年，117项世界冠军当中，肖球手夺了多少次冠军？知道？
2: 你知道这个我不知道。57项。
1: 削球手夺冠高达46%，从1953年匈牙利的选手西多在世乒赛上得到冠军以后，到现在为止，再也看不到削球手得到世界冠军了。为什么？日本人发明的弧圈球，传统的削球手已经失去了它的优势，传统的削球手缺乏进攻手段，缺乏进攻能力，在比赛当中已经没有优势可言了。 要想在今后的比赛当中更上一层楼，必须改进自己的打法，攻中有效，削中有功，这样才能打好比赛，否则只有一条路，被淘汰。这是专门针对你们两个制定的训练计划，你们要好好看，严格按照训练计划来。有什么不懂的问题，来问我。
2: 是，
1: 你们俩进入国家队以后，主要的对手来自欧洲和日本。 以你们现在的水平，在欧洲选手面前，绝对没有优势可言。如果想获得国际比赛的胜利，只有改进自己的打法。我只有一个要求：好好看看训练计划，看清楚再打。
2: 李指导，我们会加倍努力的。
1: 李指导，哎，感兴趣？运动力学？哦，运动力学呀，那能感兴趣，但是都是英文，我也看不懂。不是英文，得吧？哎，坐。好，拿个椅子。哎，好。今天把你们叫回来，是想告诉你们，根据你们最近的表现，还有在训练当中你们彼此的了解和默契程度。
3: 教练组决定，让你们俩改打混双。
1: 混双，李指导，我一直是打单打的。那就从现在开始训练，开始适应，有问题吗？没问题啊，李指导。从今天开始，你们单打的训练，相对时间就少了，主要是混双训练。这是训练计划，你们看看。以后你们的混双训练由严峰教练负责。
3: 你们知道，我们国家的混双成绩一直不太好，我希望你俩努力，能在混双上争取好成绩。好，我在攻球方面啊，你得多帮帮我。哎，
2: 没问题。哎，给你安排了啥？
4: 他们安排苏文远当我的陪练。
2: 苏文远当你的陪练啊？
3: 我也没想到。
4: 他可是咱们队最厉害的陪练了，
2: 郑光，有了好的磨刀石，才能磨出好刀。你小子什么运气啊？
4: 是啊，以前在省队啊，打打国内比赛还凑合，以后要面对日本、欧洲等国际高手，要适应更多的打法。老苏呢，经验丰富，他当我的陪练，一定能帮到我。
2: 你小子行啊你！
4: 这咋的？他就这么高兴啊？
2: 你们教练给你们啥安排啊？
4: 哦，那个李指导安排我和许倩打混双。
2: 混双。

0: 哦，以前咱们都没练过呀。对啊，啊是，但我觉得呢，也是一个新的方向，说不定能打出来一个什么新的出路呢，是不是？哎，你们啥计划呀？啊，我主要是这个萧公结合，哎，给他安排了苏文远做陪练。
1: 苏文远啊？哎呦，你这最厉害的陪练安排到你身上了。哎，刚才就高兴这事儿呢吧？
2: 是啊，就这事。
0: 那我们先练着点吧。
3: 许倩怎么那么不高兴啊？不是我说错话了吧？

0: 琪琪，你怎么了？
1: 我没事儿。
0: 是不是生病了？
1: 没有。
0: 那你在这混日子呢？
2: 教练，我本来不是打双打的。
0: 谁本来是打双打的？啊？组织安排你打双打，你就该好好的练。不想练，你说，挪屁股走人。我告诉你，还有你们，我不管你们曾经在省里是怎么打球的，我也不管你们拿到过什么样的荣誉，在国家队，只要你拿着球拍站在球台前，就得给我好好的认真对待每一个球，不管是比赛还是训练。都愣着干什么？接着打。

0: 徐倩，你别难过了。刚开始练混双，不适应也是正常的。我不想打混双。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是我觉得教练组安排你们打混双，也是经过慎重的考虑。你说咱们运动员是不是应该服从教练的安排？
1: 但我一直都是打单打的，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拿一块女单的金牌。
2: 现在让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腾出来打混双，那我不是离我的目标就越来越远了吗？
3: 单打金牌谁都想拿，徐倩。但是我觉得，教练组安排你们打混双，不一定是坏事儿，说不定是件好事儿呢。建华，你说呢？对，对，我也觉得可能是件好事儿。徐倩，你看啊。 咱们国家一队男子有徐银生、李富荣、庄则栋，女子队有林慧卿、郑敏芝、邱忠慧，那这些都是当打之年，5年之内呢实力只能上升，不能下降。那我们在单打这块其实是没什么优势的，而混双不一样啊，混双竞争少。我觉得混双应该还是挺有机会的。是啊。
4: 你和邵杰好好练，说不定还能冲击金牌呢。
5: 对，
4: 哎，徐倩，你想啊，中国队在世乒赛上，男单、女单、男双、女双、男团、女团都有过好的成绩，唯独混双没有拿过金牌。以前啊，都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在混双称霸，现在呢，日本蝉联了4届冠军。如果你和邵杰啊，能够为中国队实现零的突破。 那这块金牌的价值，可能比你女单金牌的价值还要再高一些呢。
6: 对，太对了。
7: 对呀，你们说的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呢？是我太狭隘了。其实不管是女单还是混双，只要能为咱们国家拿一块金牌，就是为国争光。

0: 月回来了，
1: 来来来，
2: 坐
1: 坐
3: 坐。哎呀，你看爹，
0: 啊，
3: 你看这光石是吧？
0: 谁？
3: 看看，二郎。
4: 是，像个人物似的。
1: 坐坐坐坐坐坐。
4: 哎呀，刚才那个县粮库那个田主任一提起刘贞光啊，眉飞色舞的跟我一顿夸呀，说刘贞光是进京打球的大人物，说是咱们县的大英雄。还是我没吸得吱声。后来我说，这丑小子是我女婿，他根本不相信。
5: 菲菲啊，来，把照片收好啊。
3: 真的？
5: 还真的，你跟贞光都订婚了，这照片你不收着谁收着？刘叔就是来给你送照片的。
3: 谢谢叔。
4: 啊，对，老刘，
5: 哎，
4: 还有件好事我跟你说说。
5: 还有好事啊？
4: 今年这个征兵工作呀，已经布置下来。征兵的名额呢，我想给大嘎留一个。
5: 哎呀，哎呀，亲家，这太好了！
4: 你看看。咱们两家都这关系了，
3: 对对对，
4: 哎，你看眼瞅着这个谁崔崔广大嘎叫大白哥了，当兵这个事儿，你说谁去不是去啊？我干啥不给自己家留一个？
3: 对，这事办得好。
5: 亲家，你是我们老刘家的大恩人呐，
4: 还不和这一家人老说两家话？
6: 多管了，只要照顾好。

0: 徐倩，我喜欢你，我还想一直照顾你，你愿意吗？
1: 怎么，陪我去约个会？你约上文工团的女兵了？来两个女孩，
2: 说今天约好了去逛公园，就不回咱俩店了。
3: 二他娘，他俩婚事，咱办不能等了啊！
1: 先别说这事儿了，坐稳了，咱上坡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

0: 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的队伍一路行军转战，经历了这么艰苦的日子。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犹豫。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2: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要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3: 你们吃的万邦苦，走的万里路，都是为了把人间净土搬到世上来。
4: 阿爸，
0: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

0: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 我们是有血供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

0: 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到了部队，少说话多干活，咱庄户人能吃苦，这就是咱出远门走天下的本分，记住了。
1: 知道了呀，大哥呀，到部队上咱嘴笨不会说话，就给人家多行礼多陪笑脸啊。老话说得好，那个抬手不打笑脸人，就是这个理儿，记住没？
2: 记住了，爹。你们放心吧，我到部队一定好好干。倒是，我是放心不下您二老。哎呀，爹啊，那个您岁数大了，少出去揽点活啊。我到了部队以后，会给家里按时寄钱的。
1: 不用，你自己攒着吧，家够用。
2: 娘，哎，那个家里地里的活让春燕帮您多干点，您保重身体。
3: 不用管您，
2: 嗨。燕儿啊，好好学习啊，挑水的扁担钩子哥都给你挑好了啊，用着顺手。这你这大哥二哥的都不在家了，家里的活就靠你了啊。
4: 大哥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照顾爹和娘，你一定保重身体，多给家里写信。
5: 大大哥放心吧，家里边有我。
2: 谢谢你啊翠翠，辛苦你了。
6: 李金河，
2: 我走了。
1: 走吧，快
7: 去吧，再见吧。行，没事吧？
8: 小左转。

0: 行了行了行了，组长啊，借辆拖车。
1: 哎呀，拖车不在
2: 呀。哎呀，这个胖子真有意思。来，再吃一块糖，再吃一块糖。
3: 你留着吧，你不会我们都吃了。全让我这里打来的。啊。
2: 这是胖子。
0: 老杨，你的车呢？
4: 是啊，你到什么地方？
0: 不，你吃饭，我借用一下。
4: 好好，你用好了。
0: 好。再见。
5: 够了，你这个同志啊，真是没说的。
0: 哎，我给你找到队长去。
5: 哎，
0: 小组长。

0: 谢谢，我说你们三个怎么半夜把我拽出来呢？
1: 许仙，今天我们过的是一个洋派生日，你呢得给自己许个愿望。

0: 哎，许倩，赶紧切蛋糕吧。
1: 这个蛋糕真好看，这上面的花跟真的一样。
2: 是，我跟你说，这个呀叫黄油小花，我特地跑那个文津街中科院那西点铺子买的，这是专门给外国专家做的蛋糕，赶紧尝尝。
1: 那我先来。
2: 行，来。
3: 真好看。
2: 我告诉你们啊，外国人过生日都吃这个。
4: 在我们老家过生日啊，最多煮软面加两个鸡蛋。哎呀，
3: 这个太精致了，我也是头一回吃。
2: 吃这东西啊，吃的是一个格调。哎呦呦，你看你这个还硬核。我跟你说，人家外国专家吃这个那都是配着咖啡吃，然后呢喝下午茶。哎呀，
3: 谢谢。
0: 哎，你这一口一块蛋糕的，这奶油小花给你吃，那就是茉莉花杯牛。
4: 你别给我装斯文。嗯，
2: 生日礼物啊。
1: 谢谢。
2: 不客气，主要是这个。
0: 哇，少杰，你可真有心啊。
2: 哎呀，你这我们俩那当然了。
1: 少杰，这礼物太贵重了，我……
2: 哎呀，贵重什么呀？咱俩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是觉得你需要我才给你买的，你快收着吧。

0: 对啊，你刚才许的什么愿望呀？
1: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四个人能一起来北京，一起进国家队。我到现在我都觉得我跟做梦一样。我刚刚许的愿是，我希望我们四个能早一点进到一队，我们代表中国去到国际赛场上，拿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冠军。
2: 哎，干嘛？
3: 干嘛呀？
2: 上去！这干啥呀？现在就帮你实现愿望。本届世乒赛女单冠军，中国的许倩。哎，下面有请国际乒联主席蒙塔古先生为许倩颁奖。
1: 谢谢蒙塔古先生。
2: 恭喜！
1: 谢谢。

谢谢，还有花呢。哦，哎，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不准点火，站住，别动！
1: 快跑！
0: 站住！
1: 快跑！
0: 快跑！
1: 哎呀，不行了，我脚疼，有点跑不动了。
2: 那边。

许倩，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刚才，我觉得我的礼物有点轻，所以没好意思拿出来。给你的礼物。

0: 许倩，我喜欢你。我刘真光没怕过啥，但说这句话，我是鼓足了全身的勇气。你在我心里是一个特别好的女孩，我是真心喜欢你。我想和你一起练球，一起比赛，一起生活，啥都想一起。以后啊，我还想一直照顾你，一直保护你。你愿意吗？
1: 帮我戴上。

走吧，真好，真正齐。哇，走，看人家跑完女兵，来，抽身段。

下面请大家欣赏舞蹈《洗衣歌》，领舞李佳红、臧红强。

0: 同志你好，待会儿我们表演节目，想请你帮个忙。什么忙？最后一个环节，你拿着这个缸子站在台子上就好了。
1: 我一会儿只要拿着这个茶缸子站在台上就行。啊，
0: 玉暖同志，我怕我配合不好。没问题的，待会儿我让你上。
1: 你上去就行了，剩下的就交给我。
2: 下面请欣赏花式乒乓球表演，表演者国家乒乓球队二队杜建华、刘征光、孙少杰。

玉南同志，你打得可真神。哎，你每个球怎么都跟长了眼睛一样啊，打得那么准，尤其最后一个球，我都不知道该怎么。

0: 怎么形容好？我在我们队还不是最好的。过分谦虚就是骄傲。我觉得你劲儿最好的。
1: 你的舞跳的才是最好的，特别好。怎么个好法？就是特别好看。参加过东方红演出的演员，真的不一样。认识一下吧，我叫李佳。
2: 杜建华，
1: 上台了，来了。杜建华同志，我一直很想学乒乓球，你可以教我吗？
2: 行。
3: 建华，上台了，来了。
4: 建华，你干啥呢？
1: 来了。
3: 这个。 这是我宿舍电话。快点，站好，站好，我过来了，帽子戴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看看，可以了，接着站，快。下面，请国家。
5: 乒乓球队二队运动员及文工团队，
6: 是不是杜杰华？
5: 请为大家带来大合唱。我们走在大路上。

0: 让咱们放了身啊，是谁让咱们得解放啊？阿拉黑斯，
1: 喂，我是李佳红，您是哪位？
2: 是我，我是杜建华。
1: 杜建华？
2: 你忘了我吗？我是国家乒乓球队的杜建华。
1: 我知道你是谁了，怎么？又想让我配合你接球吗？
2: 不是不是，我是想问问你，你星期天有空吗？
1: 有空啊，怎么了？
2: 你星期天如果有空的话，我们去北海公园吧。
1: 嗯，那星期天早上9点，
3: 北海公园门口见。
2: 好，好，9点见。
0: 再见。
2: 是谁让咱们得解放啊？是谁让咱们得解放啊？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啊？阿拉黑斯，是谁帮咱们得解放啊？阿拉黑斯。哎，郑国，你帮我个忙呗。
4: 啥忙啊？
2: 陪我去约个会。
4: 你约上文工团的女兵了？
2: 上次联谊会的时候的那个女领舞，她给我留了电话号码。
4: 你小子真行啊！不过你约会，我去干嘛？
2: 哎呀，我不是有点紧张吗？我第一次跟女同志约会，你陪我去，帮我活跃活跃气氛，说说我的好话，你的任务就算完成。

0: 建华，我第一次看你这么羞答答的。
1: 哎呀，你可别逗我了，你说你帮不帮我？
0: 但是星期天不是约了邵杰和许倩练球吗？嗯，
1: 那这样，待会儿邵杰回来，我跟他说一声。哎，这可是你兄弟的大事儿啊！
2: 行，我帮你。
1: 够意思。
0: 那我这两件衣服怎么办呀？
1: 啊？啥意思啊？
2: 洗了呗。
3: 洗。
1: 怎么样？
0: 行。
1: 可以啊。
0: 可以。
4: 杜建华。
3: 哎，李佳红。
1: 李佳红。
5: 哎，这个是我战友胡梅。
1: 胡梅你好。
5: 你好。
1: 这是我的队友刘真光。
5: 你好，刘真光，我见过，上次咱们在联欢会的时候见过。
1: 要不我们走走吧？我们就去那个白塔那儿，怎么样？
5: 行。
1: 你们平时周末都干什么？
5: 平时如果没有排练的话，就狠狠抓住休息时间。
6: 不过平时我们也会出去逛一下的。那你们呢？
7: 我们平时都训练，没有什么时间休息。要不然今天还约了你啊，我们还要加练呢。
5: 那我们不是耽误你们训练时间了？
1: 是啊，不是，适当放松，也是为了更好的训练。请。
5: 上次联欢会的时候就看见你们打乒乓球了，你们打得可真好。嗨，
1: 熟能生巧吧。
5: 要练到你们这个程度是不是很辛苦呀？
7: 不辛苦，建华你说呢？
1: 省队的时候那才叫一个苦，那会儿饭都吃不饱，但是每一样训练我们都没有落下。
5: 你们很早就认识了？
1: 我们俩在省队之前就已经认识了。
7: 我跟你们说啊，建华呀不仅球打得好，人也特别仗义。在市里打比赛的时候啊，要不是他接济我，给我一口饭吃，我早就饿死了。
5: 你们在一起打了这么多年球，应该有很多很好玩的事儿吧？
7: 哎，建华，你跟他讲讲那个偷鸡蛋的事儿。
1: 刚进省队那会儿，饭票不够吃，我们俩天天饿肚子，都发饿，饿得双眼冒金星。有一天，我们俩发现一只鸡，哎，你们猜猜真光他说什么？
7: 我说呀，我看到这只鸡，我就闻到了鸡蛋的味道。
1: 后来我告诉他，真光啊，你看到的是一只公鸡。后来呢，我们队医养了几只母鸡，然后还是真光脑子活泛，他让我去装发烧，去拖住队医，然后他自己啊悄悄地去偷鸡蛋。
7: 就了这件事情啊，我跟建华被罚打扫厕所三个星期。建华这个人真的特别好，身体也好，饭量还大。那个时候我们去教练家吃猪头肉。
1: 哎，真光，你要不要去买点冰棍儿、汽水啥的，咱们吃一吃？好，
7: 行，我现在就去，我去了啊。
5: 哎，我跟他一起去啊。再走走。
1: 哎，你们在文工团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利索？
5: 我们那儿的故事可多了呢。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他们人呢？
1: 逛公园去了。
0: 逛公园？
1: 嗯。来两个女孩，就咱们上次演出的文工团的女兵，说今天约好了去逛公园，就不陪咱俩练了。
0: 那咱们自己练吧。
1: 嗯。

0: 你要不先热个身啥的？
1: 不用，来吧。

0: 大爹，你路过供销社，想着给我带包盐。
1: 啊，我知道了。
2: 叔，婶儿，
3: 哎，
1: 谢谢。这么早就过来了？
2: 我拿了包一次粉，给婶儿洗被单。
1: 啊，
0: 这玩意儿可厉害了，不仅洗干净，还很香。闻闻。
1: 你们娘俩先聊吧，我走了啊。
2: 啊，刘叔，你慢点啊。
1: 哎，好好。
2: 别说了，真挺香这玩意儿。是吧？啊，宇宙让真光从北京带回两包，你洗衣服特别省力。你这放多少了？刘叔，他爹，刘叔，刘叔，他爹，刘叔，他爹，刘叔，刘叔，大姐，你怎么办？
4: 叔，医生可说了啊，你这是肝病，你得好好休养，好好吃药，千万别再喝酒了。
2: 翠翠，你把那潘带给我，我给你拉个天套，你好生点劲儿。婶儿，你照顾我叔就行了。我一人能行，
4: 咱们家离湘卫生院十几里呢，来的时候一路上都是你拉过来的。这要是回去呀，那一溜的上坡路啊。
1: 放心吧，婶，没几步路了，咱一会儿就到家了。二舅娘，他的婚事再办不能等了啊！是这样，赶紧让燕儿第二杆写封信让他回来。
2: 叔，先别说这事儿了，坐稳了，咱上坡了。哎。

0: 大礼拜天的，谁找我？我想来想去也没想到是你们俩。振华，
1: 小华，不关你啊。哎，
0: 欢迎欢迎，一百一千个欢迎。
2: 有女孩啊？
0: 哎，来，这就是我们宿舍。
3: 请进。
0: 振华，你看谁来了？哎，这位是我们东宁的老乡，也是我们当时东宁省队的队长孙少杰。
4: 你好，
3: 你好。
0: 这两位都是我的朋友，文工团的舞蹈演员李佳红，胡梅。啊，对了，他们给我们带了西瓜，我去找个刀把它给切开啊。你们先聊着。哎呦，中光，你让他们坐，陪他们聊会儿啊。
5: 哎，你等等。
6: 坐吧，坐吧，坐坐这建华床，刚刚那擦完地还挺干净的，坐吧。
5: 啊，那个，我刚才说看着眼熟呢，就上次咱们慰问演出的时候，就你们跳舞的女演员吧？
2: 对。
6: 啊，哎，你们舞跳的真好。啊，那正光，我这儿也基本完事了。
2: 这样我去找个续摊打球去啊！
6: 我跟你一起去，你去啥呀？你去跟人在这聊天呗。
5: 哎呀，
6: 你快快快去，别人在这聊吧啊！那你们坐。
5: 好，那你先忙。
6: 哎，好。你们坐。天挺热的，给你们倒点水。
2: 不用了，我们不渴。
6: 没事。来。
5: 哎，我来。
6: 我来。
2: 喝点水。上次你跟我说的书，我给你带来了。
6: 这书，我也有一半。
5: 呀，你们两个这么有缘，连书都看得一模一样呢。
0: 到来了，到来了。

0: 哎，我找得到，我都洗干净了。哎，少杰呢？练球去了。
1: 哦，来，我切西瓜。
2: 他们人呢？又去逛公园去了。没逛公园，但是那俩女兵呢，来我们宿舍了，带了一个大西瓜，估计吃西瓜的，可能一时半会儿就来不了了。
0: 他们吃他们的，咱们练咱们的，走吧。
3: 许倩，
0: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耽搁了一会儿。哎，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
4: 这位是文工团的李佳红，这位是文工团的胡梅，这位是我们金州女子乒乓球队的焦许倩。许倩你好，上次联欢只看到他们男运动员的表演了，他们太神了，这次也给我们展示一下你们女运动员的风采吧。
5: 对呀，哎，
4: 郑国，上次你跟建华打的那个飞燕还巢特别棒，今天再给我们展示展示呗。
5: 不对，孙少杰也在。
0: 他们应该表演那个四个人的妙手连珠。你放心，今天都给你展示。哎，咱们先找个地方把这西瓜吃了啊。<笑>对对对，
2: 许倩，先吃西瓜，之后再练。
5: 今天我不练了。哎哎。
2: 许倩，许倩，许倩，你怎么了？生什么气啊？
5: 别跟着我，陪你的飞燕还巢去。人家
2: 是来看杜建华的。
5: 李佳红是来看杜建华的，那胡梅呢？胡梅是谁招来的？
2: 胡梅是陪李佳红来的，跟我没有关系啊。
5: 他这一次看你那眼神就不一样了。哎呀，还给人家打上次那个飞燕还巢，上次是哪次啊？你给人家打过多少次了？
2: 也没有几次，你还真给他打过呀？
6: 许倩，我向毛主席保证，就一次，就礼堂表演的那一次。上个礼拜，也纯粹陪建华去的。

0: 咱们呢，要发扬社会主义阵营的同志情谊，一起训练出水平，训练出友情。
1: 我跟许倩确定恋爱关系了。<笑>
0: 从头到尾，这婚事儿都是我爹娘张罗的，我和马翠翠之间根本就没感情。这婚怎么能结呢？
1: 退亲？
0: 我有喜欢的人了。
1: 为了翠翠这事儿，家里人没少跟你生气。你现在长大了，啊，这屁股哥也给你擦不了。

0: 玉晴川是个百变刑警、
1: 哎、再来再来
2: 蹲下刷手把头。
0: 这一次呢也是我第一次饰演刑警，读过剧本以后真的是会被玉晴川以及他同事们身上的职业奉献精神所打动。
3: 这地方至少住过35个孩子。
4: 姐姐，你还想要孩子？
5: 这什么呀？
4: 这是辟邪的，民间迷信。
0: 其实岳晴川在戏中会有很多情绪失控的部分，
6: 拐卖跟谋杀是同一级别的犯罪。一个人他的孩子没了，这是杀他的心一辈子都摆脱不了的极度痛苦。
7: 没事，妈妈疼，妈妈疼，妈妈疼。
0: 他的女儿苑苑被拐卖的时候，在解救苑苑出来的时候，岳晴川也是第一时间是忘掉了自己警察的身份，做了一个违规的行为。他拔下了同事的枪，抵在了犯罪分子的头上，想要去制裁犯罪分子。那一刻，他是基于一位妈妈的一个情感的爆发。那作为警察的身份本身，实际上是需要克制的，因为我们要去查案，他需要去找证据。我们去搜寻证据的过程是需要警察本身是理智的，是冷静的，我们要大海捞针的去搜寻这些案件的疑点，去搜寻这些细节，我们才能够顺藤摸瓜去找到我们应该要找的那些藏在黑暗里的犯罪分子。
3: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8: 有时候我们搞来的货生个病发个烧，他过来给
6: 什么叫货？
1: 这是你们绑来的孩子。
0: 失控和克制这两点实际上是岳晴川的情感线上面的一个两种不同的体现。我倒没有刻意的去养成习惯，因为还是会按照角色的情绪啊或者剧情走向的不同，然后会有不一样的释放方式吧。
6: 再狡猾的狐狸
9: 也躲不过好的猎手。
6: 也认识别的狐狸，
0: 会有很多设计基于人物的一些想法和判断吧。岳晴川有个徒弟叫龚欢亮，
6: 破事假模假式拿支笔给我滚回去。
0: 他们两个是像姐弟一样的师徒关系，所以我是希望他们之间的相处是更轻松的，更有生活感的关系。其中有一个细节是在拍摄的时候，岳晴川和龚欢亮永远会为了一支笔而发生争夺，发生打闹。
6: 笔没墨，
0: 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支笔的关系来呈现师徒两人之间非常亲密的、非常和谐的一个师徒关系。
6: 你怎么突然给我敬礼啊？
0: 当最后龚欢亮牺牲以后，岳晴川在梦境当中，龚欢亮让他为他的那个述职报告签字，当签完字以后一抬起头，前面根本就没有人，空无一人，但他手上拿的是龚欢亮的笔，希望是能够通过这支笔的一个情感的折射来体现岳晴川对于徒弟的不舍。
10: 是在外面抓坏人。
6: 嗯，圆圆真聪明。

0: 天快亮了。
1: 当我在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剧情的呈现，我觉得本身它就是很打动我的，也是我很希望去表达去饰演的。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飞鹤起萃
5: 专注乳源活性营养，
4: 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的队伍一路行军转战，经历了这么艰苦的日子。我们红军上一个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犹豫。
1: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2: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3: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要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4: 你们吃的万邦苦，走的万里路，都是为了把人间净土搬到世上来。
5: 阿爸，
4: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披上红军的未来。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6: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7: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6: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7: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8: 我们是有喜功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6: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DNA 提取完了吗？
1: 都采样了。
2: 里边那屋。
0: 好，拿了。
3: 刘哥，
2: 我们去那边。
3: 小陈，把这边拍一下。哎，好。
4: 至少还有一个好消息，枪找到了。
0: 来两个人，拿了。这儿没什么可

0: 北风起来了，今天不会变天吧？
1: 不会，天气预报今天好天。

0: 是吧？
1: 那我陪你去滑冰。
2: 好耶，太棒了！咱们去刷牙去。
1: 好，去看姥姥去了没？
2: 好嘞。
1: 刚刷了好几跤，屁股痛不痛？
2: 不痛，屁股肉多。
3: 可以哈、啊。
2: 赵教练。
3: 哎
1: 哎，
3: 你好，
1: 赵教练呀，王总也在。
4: 你好
3: ，Hello，
1: 叫王叔叔，
2: 王叔叔好。
3: 你好，
1: 您怎么也在这儿啊？
3: 我来看教练，你呢？上完课？
1: 对，刚上完课。上次吃饭您说的，
3: 对，就是他。
1: 哎呀，
4: 我跟王总都是老朋友了。
1: 啊，
3: 他很厉害，每年送很多好苗子出去的。
1: 是，我都知道。
3: 院院的右手是不是？
1: 你怎么知道？
3: 我看他还挺在意自己的右手的。没事吧？
1: 小时候受过伤。
3: 哦，意外吗？
1: 嗯，人贩子弄的，所以他喜欢滑冰啊，就是因为可以戴好看的手套。这样就可以让他看起来跟普通的小孩没什么区别。
3: 懂了，难怪你对贩卖儿童案件那么上心。
1: 那你这话说的不对，我对什么案子都上心。
3: 没有，我知道，我说你懂的。
1: 不过拐卖人口虽然每次丢的是一个孩子，可带来的是整个家庭的悲剧，的确是挺让人心疼的。
3: 哎，对了，我听说你把那个贩卖儿童的主犯击毙了。
1: 听谁说的？
3: 一些朋友。这件事情很大，很多人都知道。那现在也很好，可以先休息一下。
1: 也就是透口气，这口气透完了还得回去干活。
3: 那起码可以先休息一下嘛。
1: 倒也是。
3: 那以后你办案上需要帮忙的，千万别客气啊。
1: 那最好还是不要吧。
3: 当然，我知道。我不需要，我不需要，我懂的。
1: 圆圆，圆圆，走了，差不多该回家了。
2: 好。
1: 哎呀，哎呦，小脸冰凉啊。
3: 冷不冷啊？嗯。
2: 不冷。
3: 不冷，你现在都流鼻涕了，不冷。来，
1: 哎呦，这不好吧？
3: 你先拿去吧，我不冷，怕小孩生病麻烦，你先带着吧。
1: 要说什么？
2: 谢谢叔叔。
3: 嗯，下次有机会再还给我就好了。
2: 好，
3: 你记得哦，要努力学习啊。叔叔以后要在电视看你比赛。
2: 好，
1: 行，那就一言为定了。
2: 好，
1: 来击个掌，
3: 加油。
2: 来，
3: 好，下次见吧。
1: 那我们先走了啊！
2: 再见，咱们回家去吃。
3: 嗯，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1: 拜拜，拜拜。哎，跟小朋友说拜拜，
2: 再见，
1: 拜拜。
5: 放火的不是老三，这不是他的风格，肯定不是。现场有两个人的生活用品，那就应该是秦佑生和梅文君的。
1: 两个人，火是秦佑生放的，那老三呢？老三根本就不在。那车还在前院放着呢，他怎么走？有第四个人。
6: 呀，
1: 哎，大姐。
6: 这是已经找到的原金泉庙村那些村民的信息。
1: 这么多，
6: 我们要不要去走访一下？
1: 嗯，那辛苦你了。我们想走另外一条路，咱们双管齐下。
6: 什么路啊？
1: 赌场。你说这赌场是老三的呀，还是他们共有的？
7: 乐队人带来了。

0: 回来把那个再整理一下。
1: 认识吗？
2: 不认识啊。小娘们挺性感，有全身照吗？
1: 那他认识吗？
2: 不认识啊。谁呀？
3: 那是撒谎了，我肯定认识画像上的人。
2: 不是你谁呀？
1: 他跟赌场没关系，那这赌场就不是罗俊虎的。
3: 跟他有关系，一看就是很怕的。
4: 哎，就走了。我不认识，我怕的什么呀？警察同志，
5: 给他带回去吧。
4: 搞错了吧？不就你叫他们回来再聊聊啊。
3: 他怕罗森，很难撬开他的嘴。

0: 我再去找个人问问。
1: 下次越来越大了啊，满四，来找你一趟还让我等几个小时。
2: 我这不找了一个活干吗？人上班不让接电话，我一路跑过来的。你
1: 找着活了？
2: 啊，
1: 正经工作。
2: 正经的，这工地干活呢，你瞅这身上，跟车都能脏了。
1: 那赌场背后管事的人是谁啊？
2: 那我哪知道啊？
1: 那面上管事的人是谁？你不要说屠龙，他是个喽啰，我知道。姐，就是虽然我曾经，是吧？但是他这行有这行的规矩，我能说的我全都说。
2: 哎呦，你说吧，最后一次问你了，我保证。你老那好几回呢。
1: 我每次都告诉你，只要你找着正经活干，我就不来找你了，怎么不信呢？
2: 为啥呀？
1: 因为有正经工作了，那就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以后别打听那些，也别沾那些了。姐，
2: 我真不知道他们管事的人是谁，就知道那个看场子的，平时是个卖彩票。行，谢谢。
1: 好好干活，好好养你妈。嗯，哎，既然有工作了，那我就不给你钱了。
2: 那是，姐，你以后真不找我了吧？
1: 找啊！
2: 哎，
1: 再找你就是姐请弟弟吃个饭。
2: 哦，嘿嘿嘿，
1: 去吧。
2: 那行，那我走了。嗯，慢点开啊。

0: 哎，我像想起来了，像瘸子。你看这鼻子、眼睛、嘴，还真有那样。
1: 像谁？
0: 瘸子，啊，那个人呢，腿脚不中用，村里人都管他叫瘸子。
2: 那他现在人呢？
0: 死了，两口子都没了，没了20多年了。他们家有个儿子，10来岁就跑出去了，再也没回来过。
2: 你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0: 我忘了，不过我能查着，因为前些年呢，村里有族谱，凡是姓金家生孩子都有名有姓。现在村子也散了，也没人记了，那族谱啊，都送县档案馆了。
2: 行，那辛苦您，回头跟档案馆说一声。
0: 啊，没问题。我就说啊，他们家呀，挺泼皮的，在村里跟谁都不对付。他们家穷，连双运动鞋都买不起。瘸子就是因为偷东西摔瘸的，那个瘸子脾气暴啊，喝点酒就打他儿子，他那个儿子也是，哎呀，这不定着调。
2: 这些年你有没有听说过有谁在青岩见过他？
0: 没有，这个他儿子走的时候小，这个长。

0: 长大了也认不出来了，不是？哎，不过他儿子当时走的时候，还有一个小子跟在一块走的，那个小子我记得是祖籍是广东人，姓段，那姓段的那小子，村里的孩子们都叫他惠州仔。哎，那小子聪明啊，会读书，那《三国演义》讲一遍他就记住了。可惜啊，他家呀是外来户，受欺负。 总挨打，那会儿正好我当村长，我就跟他爹说，背不住你家小子考上大学，你们家可就翻身了。他爹是个傻货，愣是没让那小子读完小学。你说，
1: 那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0: 记得，他爹跟我说，他是火命，请人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段耀先，光宗耀祖嘛。
1: 那段家人还在吗？
0: 他爹当年进城里大厂子打工，双手被绞进机床了，回家躺了一个月，人就没了。儿子一跑，他妈就搬走了，不知道搬去哪里了。这都30年了。
2: 王总，
3: 哎，你好，
2: 王总。 您收过收到这个就跟您汇报。
3: 什么时候的事？
2: 今天下午。
3: 哦，好，那叫同事们小心一点。
2: 嗯。
3: 见到可疑的随时告诉我。
2: 好。
3: 谢谢。
2: 拜拜，王总。
3: 拜拜。

0: 怎么了，哥？
1: 你去晋文君的时候，警察见到您了吗？
0: 看见我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你的画像到处都是，连我酒店都收到了。你先躲起来，别露脸。
0: 啊，放心吧，我存了不少吃的，藏在明年冬天都没问题。哎，他们画的像我吗？
1: 万钧出事了，你自己也要小心呐。
0: 怎么了？
1: 警察找到他吗？
0: 他俩被抓了。
1: 万钧死了，老秦我不知道。

0: 警察怎么找着他的呢？
1: 我不知道。
0: 你不是有窃听器吗？
1: 我听的时候已经晚了，没听到。老三，你先忍几天，我尽快安排，转到了我就送你走。

我不可能去澳洲，那儿的东西我吃不惯。我当条狗也就算了，我不可能当一个夹着尾巴的狗，你说呢？

0: 你别傻了，我不会让你出事，以前不会，以后也不会，听懂了吗？
1: 收到。

0: 国师特批于12月31日开放港口。
1: 全市的彩票店，我们现在都已经汇总信息了，明天就开始摸牌。你们呢？
2: 有一定的收获，老三的名字已经在查了，很快就会出结果。
1: 真的？
2: 嗯，
1: 那太好了。
2: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信息，我现在怀疑第四个人是老三的同乡伙伴，他叫段耀先。
3: 段耀先？
2: 嗯。
3: 为什么怀疑这个人？
2: 你看啊，这个老三跟段耀先从小就是最好的伙伴，十几岁的时候他们一起从金泉庙村离家出走了。根据金泉庙村的主任和几个同乡的回忆，都对这个惠州仔印象很深刻，说这个孩子啊，从小脑子好使，城府深，主意也多，老三最听他的。
4: 而且金主任说老三的外号是疯子，能让疯子听话，你说段耀先得多可怕。他们离家出走的时候，村里的狗接连死了好几只，全是和他们有仇的。
1: 段耀先在系统里吗？
2: 没有，他把过去的痕迹打扫得干干净净。
1: 你怎么想？像不像你们之前的案子的人？
3: 像。

那老西，你现在肯定不叫段阳西，叫什么呢？

0: 王总，
1: 哎，
0: 按照您的吩咐，我让消费集团的董经理在外面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现在想要进来吗？
1: 请他走吧。
0: 啊，
1: 你跟他说，叫他老板 Mr. Brown 31号过来，我们合约可以提前准备好，当天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就签，但大前提是郝厂长必须得在，如果不在的话就免谈了。
0: 好。
1: 哎，还是我跟他说好了，他不会走的。

0: 王总，你好。
1: 你好。
0: 您提的那些要求我们都可以满足，唯独您想见的那位郝厂长，我们整个工厂真的没有姓郝的厂长啊。
1: 一定有，你帮我回查吧。如果你能带他过来，31号我就包你钱。
0: 哎，好的，王总，我们会尽快找到您说的那位姓郝的厂长，并且马上安排 Mr. Brown 的行程。但是，一定要31号吗？我怕时间太紧 ，Mr. Brown 没空。
1: 一定要31号，你们想办法吧。
0: 好的，王总，我马上传达，今日内给您回复。
2: 不用忙了，
3: 没完呢。慢慢点哈，姑娘。
4: 老板，来一个你这个招牌手擀面，切半斤羊肉，再来一瓶中都大曲。
5: 好嘞，马上上哈。
6: 老板，两碗面。
5: 哎，好嘞。
7: 你好，这有人吗？
8: 哎呀，你这脚伸那么长干嘛？没见过道这么窄啊。
9: 不好意思啊。
8: 啊，没事啊，您慢用啊，您慢用。

0: 老三的名字唐大姐查到了，叫金凤来。这个人在2000年之前查不到任何社会活动信息，基本算是个社会隐形人，没有正式工作，没有银行卡，只用现金的人。2000年以后这名字就没再使用过了。
1: 我那天看见的就是他，
2: 马上更新协查通告啊。
3: 我们从梅文君藏匿的农家院里，从被褥、水杯、酒瓶上提取到了三个人的 DNA， 其中一个女性的 DNA 就是梅文君的，还有一个男性的 DNA 与春修路手机维修店 DNA 比对一致，可以推断是秦佑生的。还有一个男性的 DNA 与严十三老师提供的1999年银行抢劫案的关键物证棉线手套的 DNA 比对一致，可以推断是老三，也就是金凤来的。
4: 就这三个人的？
3: 对，只有三个人的。
4: 这是全市彩票经营者的信息，跟治安大队已经通过气了，保留了11个嫌疑比较大的。
2: 哎，这个人上回在镇子上搜捕卢军虎的时候，有人抽奖抽中一辆汽车，后来被人开走了，就是这个人。
5: 哎，我的车，我的
6: 事情，
5: 我的车碰车了。我
7: 那他会不会是专门去给罗军虎打掩护的？
0: 就是这儿了，你们两个在外面守着。
8: 好。
2: 谁呀？关门了。
0: 季道成，
9: 他不在。
0: 他不在，那你是谁啊？警察面前就别撒谎了。
8: 警察同志，那找我有事吗？
0: 跟我们回去一趟。
8: 配合，一定配合。
0: 季道成，
1: 季道成，
0: 季道成，
1: 妮儿，
0: 这他什么意思呀？朝我们扔钱就不追他了？
10: 哎，人呢？人都去哪儿了？
11: 抓人去了。你怎么又来了？
10: 我抓谁呀？
11: 抓季大成。
10: 怎么晚了？我能干点什么？
11: 你能啊？你能帮我整理材料。
10: 也行。
11: 你回医院歇着去吧，你伤都没好呢。没事吧？
10: 没事，还有9个手指能用。
11: 想名字了没？
10: 啥？
11: 保活呀，你临时想不就完了？
10: 媳妇儿想叫工好，我觉得有点土。不着急，再想想，收拾再说呗。
11: 行啊。
10: 形成常数。
4: 这是梅文君藏身处搜出来的物证。
10: 这照片月姐和唐大姐看过吗？
11: 没有，技术处刚弄完。
10: 好路还喝茶。
8: 不对啊，你帮我去走个访。
11: 你别擅自行动，
8: 就询问一下茶店老板，万一是个线索呢。走。
11: 哎呦，你慢点，
10: 你快点儿。
11: 那上锁了呀。

0: 行了，走吧，回去还有好多事儿呢。
1: 等等，说不定出去吃饭了呢。
0: 那我给玉姐汇报一下啊。
1: 哎，别急啊，她要知道我来了，她得立马让我滚回医院。1:30，1:30要是还没人，我立马回医院，行吗？
0: 行，去车上等着吧。

0: 你好，你是老板吗？
1: 关门了。
0: 我是警察，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1: 等会儿吧。
0: 你等会儿看一下这两张照片呗。

警察，别动！把手举起来，慢慢转身。娟儿。

0: 你跟着去找段耀先吗？
1: 跟着他。
0: 不对啊，那是咱们的车。
1: 汉娟儿。

0: 还有多久到？没事啊，两个。小姐，坚持下就好了。坚持下就好了。
1: 娟儿，娟儿好着，娟儿，娟儿没事，娟儿没事啊，你放心，娟儿一点事儿没有。
0: 是不是？但我是。
1: 没有，老三都已经抓到了，你特别棒，真的特别棒。
0: 梁子，别摔！你跟我说话，你别摔！
1: 我一点儿不疼，对得起。宫浩这个名字咋样？特别好，可好听了，我觉得。
0: 你跟我说话，梁子，梁子，你跟我说，你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还有多久到？梁子，梁子，月马上就到了，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啊，还有多久？

0: 有发现，人形的，是骨骼，应该不止一具啊。
1: 喂，金哥，
2: 好消息啊，马金牛找到了，
3: 在地下埋了十几年了，
2: 一共四个人，还有一包骨头，打开化验之后才知道是一包狼的骨头，和张虎全买一块的。
1: 我怀疑他就是戴阳勋，
2: 说出来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意外。
1: 我认识的，
2: 你认识？王淼。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

0: 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的队伍一路行军转战，经历了这么艰苦的日子。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犹豫。
1: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2: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3: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要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4: 你们吃的万邦苦，走的万里路，都是为了把人间净土搬到世上来。
5: 阿爸，
4: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披上红军到那里来。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6: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7: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6: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7: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6: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5: 等很久了吧，师傅？
6: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4: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0: 快点，过来啊！
9: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0: 爸，走。
1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

0: 茅台酱香赖茅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通知无人机编队，把所有导弹全部给我砸到冠军城。
1: 这个玩法不太合规吧？
0: 战场上哪有规矩？打。
2: 是。
3: 这个蓝军打疯了，真的要把冠军城全部炸掉。
4: 是啊，这个五大洲啊，还真是有点魄力。

0: 蓝军无人机编队战损100%。
1: 真没想到啊，这个郭子健居然还是一位将才。
2: 报告，你成功定位蓝军指挥阵位置，
3: 那还等什么？
4: 打！
5: 是。

0: 报告部队，指挥车被红军无人机锁定，抓紧跳车。
1: 想抓俘虏，你倒是换把枪啊！我不喜欢抓俘虏。
2: 那怎么着？给你个机会，来一场。来。
3: 来吧。

0: 我赢不了你，你也很难赢我。不是，我说你们能不能有点素质啊？不讲武德。
1: 哎，你个保障队队长，整天笑嘻嘻的，下手挺狠的，你等着啊！<笑>这个视频啊，要当做经典镜头保留下来。我还真想知道啊，他是怎么饶不了这个慧眼系的郭子健？哎呀，真没想到啊，特战队完败，出人意料。 今天这个报告，我可有的写了。

0: 才刚演习完就约战，这两小子精力也太旺盛了。年轻人嘛，精力当然旺盛了。再说，哪个愿意服输啊？
1: 这不管。为什么要管啊？这搏击也是一种正常的交流方式啊。有道理。哎，你们这个集训队也算是卧虎藏龙了。
2: 那眼冒林家挺能打的，没想到你这指挥员也不赖。不过今天这场，咱们算平了啊！哎呀，
1: 行，怎么着，也得给上级领导留个面子。
2: 行了，那胸口还疼着呢吧？
1: 我就担心你的肋骨会抗议到天黑。这趟来啊。 我想了一下，如果我对李松伟多一点点谨慎，或者是杨茂林那小子偷袭我有一点预判，都不会是这个结果。
2: 自古以来，失败者最难逃脱的思维圈子，就是如果两个字。
1: 那不是一回事儿。
2: 怎么不是一回事儿？
1: 我这次过来是冲着你们的前三甲来的。 但是谁也没想到，他们那么不抗揍。你说你一个保障队的队长，前面还领着手底下队员给我们端茶送水呢，这一眨眼，都成精兵强将了。你们给我搞这大反转，上了一课，
2: 这就成了你辱我的理由了。
1: 那不然怎么着？你总得给我回去写检讨一个道理吧。
2: 我倒有个办法，可以帮你的检讨过关。
1: 你说说，第八集团军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郭子健的团队，前三甲只不过是个幌子，专门给你们喂迷魂汤的。你就别给自己贴金了，成吗？谁能相信啊？
2: 你甭管真假，你能过关就行了吗？
1: 哎呀，你是真够狂的。不过也挺好，要是真像你说的这么干啊，可就把你们梁副军长。 给彻底卖了。对了，我还叫了个人来，
2: 谁呀？

0: 吴队长。
1: 你们这个特战队长眼力还真不错，
2: 都被你们的保障队长给猛了。我看呐，连睁眼瞎差不多。
1: 那是他陷入了先入为主的误区。

0: 啊？嗯，
1: 没错，三顾茅庐，
2: 而且还是临时组队。
0: 行，那我也不跟你们兜圈子了。今天把二位请过来呢，其实我就是想从你们口中知道我失败的真正原因。
2: 如果从战术上来讲，我们是得到了一些先机。
0: 什么意思啊？
2: 你们在和江胜强 PK 的时候，我负责相关保障，就在那个时候我注意到了你们指挥联络的方式以及习惯。
0: 我说呢，我跟你们讲，我们这次的电子战专家从未败过，但是在你们这栽了跟头。我们回去复盘好几次也没找到原因，原来问题出你这儿了。但我其实还是不明白，你只是一个保障，而且你又不在现场，能获得的信息非常少，你就凭这个前提就敢让杨茂林孤军深入啊？
2: 这里面的具体细节以及一些理念我没有办法细说，但是我可以告诉吴队的是，对于一些电子信号以及信息的传递，还有在短时间内完成不止一个对抗方案的设定，这些对我来说已经是出于本能的反应了。
0: 本能？嗯，厉害。
2: 当然仅凭这一点是不够的，最重要是我们的郭队长，我们郭队长对于战场的感知以及对作战对手的预判还有灵机应对，这些都极大的完善以及辅助了我对于各种电子对抗在战术战法上的有效完成，这才是制胜的关键。
1: 难得啊，头一回这么夸我，我这都不习惯了。
2: 我这哪是夸你啊，这叫业务探讨。
1: 哼，看出来了。
0: 不过听了梁参谋的作战分析之后，我确实得出一个结论，你们的一加一大于二，把单一的作战兵种重新整合成了一个全新的作战单元，虽然看起来和我军的特种部队很像，但实际上在战场上的立体应变上，包括作战手段上，都有更宽广的辐射。
2: 吴队长不愧是新式作战力量的专家，一下子就抓到了关键点。
0: 听了你们的话，我这趟也算是没白来。顾队长，你怎么想？
1: 我在想你刚刚说的整体大于局部之和，那我们新式力量未来的方向到底在哪儿？
0: 未来的方向其实谁也说不准，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一直在讨论这个。不过你们这集训之后，结果到底是个未知数。如果是散的话，那你们就是各回各家，等于是给各集团军撒了把辣椒面儿。但如果说你们聚的话，
1: 这说到要害处，你们不说了。
0: 这要害处，得要害的人来办。行了，该说的也说完了。梁参谋，耽误你时间了，感谢你来这一趟。
2: 行，那你们聊，我在外面等你。
1: 吴队长，还有什么指教？
3: 要害处，要害人。看来吴大洲对这次对抗背后的目的和意义领悟得很到位啊。战区首长的老底儿都要被揭了。
4: 这个吴大洲，不管如何，两支队伍能够开诚布公地探讨发展模式问题是好事。嗯，
3: 也可以让战区的首长们看一看新制作战力量在不同模式下的尝试。
0: 嗯，我跟你说啊，这个梁参谋可是个大杀器，你以后组队的话千万不能少他。
1: 在组什么队啊，等集训结束我就回去当我的教员，清闲又自在，不操你心了。
0: 你就别跟我演了，打擂一结束，我叫了一个队的人出去到处搜集你的消息。
1: 这么记仇啊？
0: 当兵的不记仇那是冤大头。
1: 我郭子健白纸一张，可经不起老哥这么查。
0: 你还叫白纸一张啊？啊，郭队，我回去看了你的经历阅历之后，说实话我挺震撼的。如果我们两个有缘分的话，那一定是战场上最亲密的生死搭档。
1: 和平是对军人最大的褒奖，我们都不

0: 希望有战争。既然做不了生死搭档，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 好，我肯定一次下手比一次狠。
0: 拭目以待。
2: 哇，好戏散场了，邓副局长，咱们也该撤了。
3: 没想到啊，认识才两天，这两人倒成了莫逆之交。
2: 不打不相识，这叫英雄识英雄。
4: 你觉不觉得刚刚武大周好像话里有话
0: 啊？因为他找我们过来，就是简单的想找回颜面，来一次简单的复盘吗？
4: 难道不是吗？
0: 我觉得这不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对话，他背后还站着其他人。
4: 你的意思是？他们这次过来找我们挑战，并不是一次普通的踢馆。
0: 对，也恐怕是上级对集团军新式作战力量发展的一次检验。
4: 那这么说的话，我们应该算是通过检验了吧？
0: 恐怕没那么简单。
4: 不管怎么说，你都应该谢谢吴大周。
0: 是，我是应该谢谢他。之前想要挑战累着我，但我也说过这事儿恐怕没那么顺利，吴大周倒是给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4: 恭喜你啊，这次打擂结束之后看来马上就可以官复原职了。
0: 如果我官复原职，你愿意来当我的首席参谋吗？
4: 恐怕不行了，集训结束之后我就要去北京的研究所报到了。
5: 我说吴大周啊，你当了多少年兵了啊？你这是泄密，你知道吗？
1: 我什么都没说呀，领导。
5: 你是什么都没说，可是你话里话外都在给郭子健透口风了。
1: 哎呀，我真没那个意思，你想多了。
5: 回去写检查，好好总结这次的失败。
1: 是。邓副局长，其实我们这次吧，也没有完全的失败，最起码帮江司令挖出了一个郭子健，不是吗？

0: 你要去北京？
1: 嗯，我来这里本来就是借调，去北京是一早就定下来的事儿。
0: 嗯，北京挺好的，就是有点可惜。
1: 可惜什么？
0: 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个研究课题，其实更应该多在一线部队，多参与一些实战环节，比如这次集训，你要去北京。可能就没这样的机会了。
1: 但是去北京也有去北京的好处啊，去北京以后我可以接触到最前沿的理论，还有军事科技成果。
0: 这话是这么说，可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 是，实践是检验理论，但是理论还指导实践呢，这都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谁高谁低。我去了北京以后，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问我。如果我解决不了，那还有老师，还有教授。毕竟北京的学术氛围还有资源，会好一点。
2: 师长，说实话，还是在自己营区里边，心里边踏实。
3: 是啊，我这回来处理点文件，也有同样的感觉。
2: 集训队的事儿，有消息了吗？
3: 邓副局长在他的报告里虽然对组建新制合成力量提出异议，但是无疑也提升了郭子健和集训队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怎么样，心里酸酸的吧？
2: 师长，要说心里没想法，我没那胸怀，但是对于退出郭子健，我不后悔。其实他早就做出了应战的准备，就算我不点着这根雷管，他也会自己想方设法炸个响。
3: 照你这么一说，郭子健的胜利就大打折扣了。他先是在吴大洲面前装出一副老实巴交的保障队队长的样子，然后利用你再挑起他的气儿。吴大洲这个糊涂蛋呢，战前轻敌，有意气用事，不输才怪。

0: 甭管是战前清帝还是义气用事，吴大洲这一仗输得不冤。郭子健早就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其实本来这一仗他是留给我的。
1: 怎么说？
0: 郭子健早就盘算好了要挑战内楚，可是没想到吴大洲把我的角色给抢了。
1: 看来郭子健是对你很有信心的，他知道你肯定能拿下这个擂主。有的时候啊，了解自己的未必是战友，更多的是对手。这个郭子健呢，我还以为他真的是安心当这个保障队队长呢，没想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0: 能理解，自己的营长被免了职，又在集训队当了保障队长，如果不卧薪尝胆一番，真不是个爷们儿。
1: 看来这个跟头啊给他栽明白了。
0: 他不声不响的把该做的事儿都给做了，就这一点我自愧不如。
1: 你也不要过于自谦了，既然集团军设立这个擂台，就一定会给你这个擂主一个说法。更何况我现在还是集训队的副队长，该放炮的时候我是不会客气的。
0: 明白。

梁参谋。方便下来一趟吗？对，就在楼下。

0: 耽误你点时间，聊两句。
1: 走。
0: 你有没有听说，集训队结业之后，集团军准备组建新制合成力量？
1: 哦，这个事儿啊，我听南副军长说起过。
0: 你就没有什么想法吗？
1: 集训队应该就是为了新制合成力量再选拔人才。通过这一次的胜利，你入选的可能性很大哦。
0: 我不是说我，我是说你。
1: 我？
0: 我觉得新制合成力量非常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如果你去了北京，只能成为一名军事科研人员，可留在这里，我保证你可以继续你的课题。所以留下吧，你不会后悔的。
1: 你凭什么保证？
0: 我
1: 郭子健，我们做个约定吧。
0: 什么约定？
1: 如果你能成为新制合成力量的领队人，那我就考虑留下来。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老索啊，由于这个新课题的论证呢比较繁琐啊，所以这段日子啊我在岗的时间也是时断时续的。

0: 辛苦了。
1: 哪里，这都是我分内的事儿。
0: 其实啊，我这次执行任务啊，这也是有私心的，还专门向领导呢打了报告，由你来代理旅长的职务。
1: 感谢杨旅长的厚爱。其实我还是感觉自己啊能力不足，让大家失望了。
0: 你就别跟我客套了呀。这回来之后啊，我发现旅里的各项工作呀都大有起色，康政委对你的工作评价也很高。
1: 其实全靠他撑着。
0: 本来呢，我想回来之后啊给你休几天假，没想到啊这集团军呢又搞了新制作战力量骨干集训，又把你抽调去了，当了集训队的副队长。这叫什么，响鼓还需重吹箫。
1: 我没什么好说的，好好干呗。
0: 眼看着集训啊就要结束了，有件事情我想提醒你一下。
1: 什么事儿？
0: 这用不了多久啊，我就要完全的投入到新课题的研究中去了，这不可能在两边兼顾的。
1: 我明白了，那我在这儿提前恭喜杨旅长了。
0: 平时调动就是工作换了换，没什么喜不喜。到时候我走了之后，这旅长的位置你怎么考虑啊？
1: 我服从组织安排呗。
0: 上级领导啊也找我谈过话了，我的意见很明确，违反原则的话我就不说了，我希望你这段时间多努力，多出成绩。
1: 我一定不辜负各级首长的厚望。
0: 有件事情呢，我知道你心里一直在犯嘀咕，就是上次演习吃了败仗的事。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这件事情和对你的任用没有直接的关系，放开手干吧。
1: 是，我就把我这百事来金交给组织了。
2: 哟，回来了哈。来。哎呀，怎么样，我们这准备一大桌饭菜还满意吧，
3: 左旅长？
1: 早了点儿，命令还没下来呢。
2: 切，这不早晚的事儿吗？哎，以你的资历和能力啊，早就该是提升了。
1: 哎，告诉你啊，咱这是关起门来说话，别人听见，那首长知道了影响多不好。
2: 这我知道，我知道，我这不替你高兴吗？
1: 总之，雪子没落地之前，话别说太满了。
2: 你这也太紧张了。
1: 哎，杨旅长，今天已经正式找我谈话了。
2: 真的？那这事定了呀？
1: 说实话啊，这要搁在以前，当不当这个旅长我无所谓。现在不一样了，这新制力量集训队，那就是军改的实验田呐。我当了这个旅长，我就有权利来制定方案。我要让他们都看看，我所建安的这个树上，能结出什么样的好果子。
2: 反正只要有我们家老所在啊，这棵树上的果子肯定是结的又大又圆，
1: 八九不离十。
4: 何所？集训队马上就要结业了，你对这次的结业汇报有什么想法吗？
5: 结业汇报？江胜强啊，他是这次比赛的擂主，所以说这个结业报告让他来写，实至名归。
6: 那郭子健呢？
5: 郭子健，的确，郭子健打败了吴大洲，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他保装队队长的身份迷惑了对方，
1: 有取巧的成分。
5: 最重要的是，虽然他在集训队，但他负责保装工作，任何训练都没参加呢。你说让他写，我怕有非议啊。
6: 但是啊，郭子健带领集训队打败了吴大洲，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啊。我记得招选榜上曾经说过，集训队全体指战员，无论任何职务，均可报名参加。那现在这个时候，把他排除在外，是不是有点不太合情理啊？
5: 不是。

0: 他排除在外，你可能不了解，他是半路就把报名表给退了，所以就不在考察范围之内了。老总，咱们发布招签榜的目的是为了选拔人才啊。既然现在江振强和郭子健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啊？
1: 让他们俩各自制定一套结业汇报的方案，择优选择，你觉得怎么样？
2: 你说写两套，
0: 一人一套，
1: 我看很好，就这样定了吧。<笑>哎呀，哎呀，打不过，哎呀，你小子体力太好了，你说咱俩这年纪差距也不大，这身体状况差距咋就这么大呀？
2: 可不嘛，我这爷纳闷儿，大家都是同龄人，这个心胸和心胸之间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1: 你这狗嘴里真是吐不出象牙啊！
2: 怎么了，刘王远？多长时间没打球了？嗯，说吧，找我干啥？又有啥小道消息？
1: 什么小道消息？我问你。
2: 心志不甘，集训队马上就要结业了，
1: 你总躲在这个二营部回去，几个意思啊？就要把到手的荣誉拱手让人吗？啊？
2: 嗨，败军之将，有什么荣誉可言呢？
1: 所以说你这个人呐，你真是对不起索副旅长的栽培。
2: 想说啥？
1: 结业汇报的事儿。 索副旅长，您说了吧。说了，你可不能不当回事儿啊！这次谁代表集训队做这个结业汇报，它直接关系到未来谁是心智合成力量的核心人物，知道吗？
2: 我知道。
1: 光知道可不行啊！这样吧，一会儿我让人。 把我们作训科有参考价值的资料给你送点过去，你这几天好好下下功夫，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名额给拿下来，知道吗？你别不当回事儿，也更不要便宜了郭子健那小子。
2: 梁远，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觉得？ 郭子健把一营带的比你好，你心里也有那么一点点嫉妒。
1: 我呸！我嫉妒他？他瞎猫碰上死耗子，赢了一回啊！你觉得他就能真正洗白啊？
2: 刘王远，你呀、啊、真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哎，你去来，你有本事你去抓一只吴大洲那样的死耗子给我看看。
1: 江振强。 你是真大公无私啊！啊，索副旅长都已经把你推上擂主了，半路杀出吴大洲，这好死不死还把郭子健给激活了。人家索副旅长格局大，谁赢了吴大洲，他都挺开心的。哎，但是你仔细想想，是这么回事吗？不管怎么说，他郭子健也是半路空降来的，你觉得？ 就真正能代表咱们三九六旅啊！所以啊，如果心智作战力量，它真的能组成一支合成编制的话，那带队的人必须是你江胜强。你好好琢磨琢磨，仇人。

0: 进来。
1: 今天张教授来给集训队上课了，还参观了集训队的各项训练。
0: 听说是梁副军长请他来，是希望能够获得专家学者的支持，能够尽快推动组建新智合成力量这件事儿。
1: 应该是这个意思。

0: 张教授他是我研究生导师，
1: 哦，
0: 所以私下里跟我交流了一下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1: 他怎么说？
0: 我个人觉得，他好像对这件事情并不看好。他说我们对于集训力量的规划，除了在装备上有所不同，基本上和特战营的模式没有质的区别。更何况，现在空中突击力量的发展已经逐步成熟了，所以他认为没有必要节外生枝。
1: 这是什么逻辑啊？不行，我去跟他说。
0: 他已经走了。下午上级会就这个问题组织一次论证会，他受邀去参加。
1: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万一……
0: 没有万一，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肯定会持反对意见。
2: 这个张教授，我们曾经请他到集训队也讲过课。
3: 有意见的也不止他一个，他只是个代表。
2: 我知道。
3: 说起来这事儿也是阴差阳错，本来你们的探索只是咱们战区陆军范围内的一个尝试，我还期望着这个小发面团哪天冷不丁给我变个大面包呢。可是你们打擂的事儿一闹腾，再加上特战队的搅和，这纸里的火哪还包得住？
2: 现在想起来，达利这个事儿是有点率性了，但是我们愿意接受各位专家还有上级机关的质疑，甚至是否定。
3: 近年来啊，陆军部队改革创新的思路不少，但放眼世界，好像都遇到了瓶颈，受限于地理环境、兵种组合，同时也受限于固有作战模式的影响。所以啊，各国陆军都渴求有所突破，而且是有效突破。
2: 我们的探索避不开这些沟沟坎坎的。
3: 实际上，上级机关正是看到了这种探索带来的变化和机遇，才更加重视。从长远看，是件好事。
2: 首长同志，长远的事儿交给时间吧。我就说眼前这个事儿怎么办？不能半途而废吧？
3: 北华，你任职副军长是第四年了吧？
2: 何止四年，我都已经满四年了。
3: 瞧这个气势啊，这冲劲儿还是那么足。
2: 哎呀，你知道我，四平八稳的事儿我做不来。
3: 我找你来，一是商讨一下此事的进展，二是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如果有顾虑，那我就换一个年轻一点的干部来负责。
2: 你什么意思啊，首长啊？你的意思是说我从今天开始就开始坐办公室，没事开开会，做做报告，然后静等上级的提升？
3: 这话怎么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了呢？
2: 您的爱护我心领了。
3: 那好，那我干脆就老干的说，新质力量建设的事儿，咱们干，而且干到底。
2: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3: 你先别叫好啊！你眼前炉灶里的那个火团，是钢是铁，成色几何，我得亲眼去看看，不能轻易的放行啊。
2: 行啊，你哪天去，提前告诉我，我好给你准备准备。
3: 不用准备，也不能准备。
2: 你这个大领导还搞突然袭击？
3: 你别少废话，老规矩。
1: 两个人的方案你都看过了，你觉得哪个更合适啊？
4: 应该说各有千秋，的确很难选择呀。
1: 目前我们组建新质合成力量的想法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集团军的意思想通过这次汇报改变一些同志的看法，所以这次的结业汇报非常的关键。我们就是要通过这种全新的模式，让新质作战力量的合成架构更加清晰。在这一方面，我认为郭子健的方案更胜一筹。

0: 老宋啊，我知道你有顾虑，但这次要以大局为重啊。
1: 我同意，那咱们这次就让郭子健负责咱们的集训结业汇报。

0: 特种侦察分队行动开始。
1: 为使大家观看方便，我们已经将镜头切换到战士头上的微型摄像头和随拍画面。

0: 老梁，啊，这不是指定的演习场所啊，这是我们集团军的特殊弹药库啊。
1: 是啊，我也刚看出来。为了不干扰郭子健他们的奇思妙想，我事先没让他们预报这次演习的科目，没想着这头一炮就轰到了集团军安保措施最严密的特种弹药库。
2: 二组注意，弹药库内两名游动哨兵，巡逻轨迹由东侧二楼楼梯至西侧地面，单次巡逻时间约5分钟，间隔2分钟。

0: 我们已完成对第29号弹药库全部侦查行动，弹药库内外所有设施、通道以及弹药储存情况，包括数据、图像，全部获取。
1: 任务完成的很好，准备归队。
0: 是。
1: 各位首长，希望大家能够遵守观摩规则。刚才我们已经截获，有人企图用手机信息向弹药库告密。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我是演员蓝盈盈，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 报告梁子，目前电子对抗旅正在进行小型对抗演练，
2: 保持跟踪。
1: 是。
3: 一号机，马上对指定区域实施电子搜索。
4: 已锁定目标，特战小队坐标已发送。
5: 密换收到。军令。
6: 江司令，这么大个首长，居然自己亲自做人质啊！
7: 陆子金这小子，这脸可是露大了。
8: 在很久很久以前，
9: 哪里这神秘哦？
10: 重来。早在殷商时期，赤水河流域的先民已有酿酒的考古实物可证，而随着数千年时光流逝，这项技能也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而先民们不会想到，这里会孕育出享誉世界的酱香型白酒茅台酒。
11: 这次奖项的秘密就藏在时间的密码里，
10: 就像这些繁衍了几千甚至数万轮又经历无数次改良和杂交的高粱苗一样，是时间筛出的精品。今天这里的每一株红缨的高粱的基因里，其实都镌刻着这片大地的时间密码。 赤水河流域特殊的气候水土条件孕育了千余种微生物，加上演变千年并流传至今的茅台酿造技法，今时今日每一滴勾条入味的茅台酒都是在将时间的精华灌装，让历史的余韵在酒曲的醇香中焕新而生。对的，因为所有的萃取提炼都是为了最终精品诞生的瞬间。
12: 等会儿，还没完。
10: 还没完，
12: 才刚刚开始吧。
10: 代代传承的茅台酒工艺把岁月的馈赠融汇合一，这才是用时间
13: 擂出的精品。
10: 经岁月岩台的不断更迭，到执手匠心的绵延传承，再到如今精益求精的焕新登场，他们找到了藏在时间里的酱香密码，历久成真，必然

0: 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

0: 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关于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挥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有汰渍没问
4: 题，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4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格力真好。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8: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0: 各位首长，希望大家能够遵守观摩规则。刚才我们已经截获有人企图用手机信息向弹药库告密，可以实话告诉大家，我们虽然没有屏蔽信号，但是对固定方向的信息传递采取了措施，所以大家不必再做无用功。
1: 这小子真有一套，
2: 早就跟你说了，别做无用功，你偏不信。
3: 信号怎么样？包括狼子目标清晰，目前电子对抗旅正在进行小型对抗演练，保持跟踪。
4: 是。
5: 行动。
6: 是。
7: 开始入侵目标系统。
5: 我们电抗分队发起行动的目标单位是集团军电子对抗旅，行动的目标点是他们正在组织的一次对抗演练。演习课题是切入他们演练的现场频段，然后以裁判的身份。
3: 宣布成绩。报告，干扰分队已顺利完成对电子对抗旅两支演练分队的入侵。
8: 收到，准备归队。
9: 是。
3: 切入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远程火力系统与我们指挥系统的连接，基本上是由我们的集训学员完成的。我们已经向 炮兵部队的首长做了汇报，只做演示过程，但是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有需要，我们随时可以完成目标打击。
10: 郭子健，
11: 到，
10: 有个临时的任务，你马上执行。
11: 是。

0: 怎么样，有困难吗？
1: 困难肯定有，我们的特战分队不在指定区域。
0: 那就往指定区域赶一赶，我们也不能光看你安排好的科目啊。
1: 是，我马上发布命令，切换特战分队。
2: 是。
1: 特战分队
3: 到。
1: 任务有变，具体任务内容随后会以密电的方式传递于你，接收命令之后立即展开行动。
3: 是。
1: 无人机分队
4: 到，
1: 全力配合特战分队开始行动。
4: 是。
5: 也不知道是什么临时任务，今天首长们都在，这郭子健可别掉链子呀，别丢了咱们396旅的人。

0: 号机，马上对指定区域实施电子搜索，并迅速锁定目标，同时向特战小组传递坐标。
1: 二号机，继续执行原有任务。
2: 是。

0: 是疯狂啊，但也是命令。
1: 根据提供手机定位，你锁定目标，特战小队坐标已发送。
2: 收到，警卫大人。
1: 米环收到，无人机继续跟踪，待直升机到达后，无人机摧毁前后车辆，直升机实施救援。
3: 是。
1: 陆子健这小子，这脸可是露大了。我能想到会有这些内容，但是我没想到，郭子健真的会拿现有部队开刀。首长选他来做接应汇报。
0: 我服，这你就认输了。我告诉你，这小子做事太绝，处处打脸。你就放心吧，他消停不了多久。

江司令，没想到吧？哎，这么大个首长，居然自己亲自做人质啊！这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屡见不鲜，咱们的高级将领也具有同样的胆识。随着部队训练实战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进入训练一线的高级将领，一定会越来越多。

0: 报告，二号机已经进入打击地域，保持平稳状态，等候命令。是。同志们辛苦了，大家是不是感觉我今天冒险了？哼，我告诉你们，这不算什么。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 军里的大比武，我也是拿过冠军的。郭子健，
1: 到。
0: 刚才你的无人机表现不错，打掉了我前后两辆车。不过，这是演示。如果是实战，以这样的速度，你们还能够打得下来吗？
1: 报告首长。
2: 这个科目就是为您预留的，您请坐。好，
3: 北华，你的主场你来。这样，
1: 无人机目标靶行进中实弹射击开始。
3: 练习这么多天，就为了现在，我看你们往哪儿跑。

0: 真是没想到啊，这江司令员这么大老远跑来，亲自给他郭子健站台。
1: 说什么呢？人家司令员不是在给郭子健站台，人家是在给心智战斗力站台。下一步，谁要是抓住了心智战斗力的牛耳朵，谁就能保持领先。
0: 可惜啊，这个人不是你，时也，命也。
1: 瞎嚷嚷，要怪怪我自己，没有一开始在心智战斗力上下足功夫。
0: 你以为我是在为你感慨啊？要点脸行吗？
1: 什么意思？
0: 非要我把话说透啊？你觉得你对得起索副旅长吗？
1: 是，我是辜负了他的信任。
0: 哎，我说的不是这个。你想想，如果现在在台上演示科目的人是你江尚强，那过几天咱们旅的旅长是不是基本上就锁定是索副旅长了啊？但是现在这个人换成了郭子健，那这变数可就大了。
1: 不是，杨旅长不是要调走了吗？那索副旅长升任旅长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0: 你刚才不也说了吗？谁抓住了心智战斗力的牛耳朵，谁就能大步领先。那你想啊，如果是你抓住了，那一直培养你，这将来也会继续培养你的人是谁啊？嗯，我本来也以为这郭子健还有别的问题会影响他控制集训队，
2: 但没想到这江司令员亲临现场来坐镇，这以后的戏还怎么唱啊？
0: 行了，时间到了，该回去开会了。
3: 同志们，说句大实话，我是真的感慨咱们国家的科技发展得如此之快，在运动中就能通过无线传播收看到集训队的科目演示，我的手机号码一报出，很快就通过卫星锁定车辆，并将信号快速转向无人机和直升机。我的车队以这么快的速度行驶，无人机都能精确地打击前后车辆，并通过直升机以及我们的特战骨干把车辆逼停。这就是先进科技的作用。今天的惊喜还远不止如此，侦察分队光天化日之下就能完成弹药库的侦察，电抗分队居然就选择电子对抗旅的对抗演练现场下手，再有就是远火的配合，空中突击的精准，时间不长，但内容以及课题的设计程度比我们组织一次大的演习还要丰富，还要精彩。所以我说，心智力量战斗力的合成应该抓，而且必须抓。当然，今天的演示利用的是我们很多单位的和平击毙，如果放到战时，也许一个都不能得逞，但是他们的演示思路以及思维空间远超我们固有的思维习惯，仅此一点就让我江安民佩服。好了，我就说这么多，下面是你们集团军
4: 御风营飓风营的命名大会，
3: 我就不越俎代庖了，谢谢同志们。

0: 根据陆军及战区的统一部署，我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集团军命令，
1: 是
0: 自今日起授予396旅随身一营
1: 代号
0: 玉凤营，营长由郭思坚同志担任。

擂主也选出来了，给个说法吧。一丹军研究之后，决定给一个说法。本来擂主就是三九六旅合成二营的单位，所以我们决定授予三九六旅合成二营一个代号，叫飓风营。现在我宣布，营长由姜胜强同志担任。

0: 同志们都看到了，咱们合成一营二营的代号中间都带个疯字，为什么呢？
1: 这是因为他们是乘着中国军队改革发展的东风，携着中国陆军战无不胜的雄风，
0: 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曾经涌现过红色尖刀连、硬骨头六连这些优秀基层单位，首长给你们起了这两个响亮的名字，就是希望你们成为前进路上新的标杆。
1: 同志们，大风起兮，祝我们的御风营、飓风营旗开得胜，风生水起。

0: 梁参谋。
1: 怎么，郭营长眼里只能看到梁参谋啊？
2: 不用解释，我懂。
3: 你们先聊，我撤了。
4: 你不要理他。
5: 梁参谋，答应你的我已经做到了，你是不是也得履行你的承诺？
4: 三天前研究所已经同意延长借调时间了，因为我知道玉峰营营长非你莫属。
5: 那合作愉快。
4: 郭营长，合作愉快。
6: 子健，这几年中国陆军合成之路捷报频传，你我有目共睹，我肩上的压力大，你身上的责任一样大，我们一定要挺起来，立得住。这也是首长机关给咱们战区所有的合成营打的样。
5: 您放心，我们一营一定把这个样打好。
7: 嗯，哎，一般开门红之后就是当头一棒，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玉峰营迎来的这一棒会拍在你们哪里啊？
5: 我觉得可能处处都会挨棒。
7: 别老给我叫苦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经集团军党委研究并报请陆军批准，许灵军同志会担任396旅的旅长，命令很快就会下达。
5: 那太好了，许处长对新制力量的理解很有见地，今后我们的工作推进起来也顺畅多了。
7: 对啊，而且你们俩不陌生，以后在工作中有什么问题多沟通多交流，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5: 我一定努力。

0: 你都已经坐了3个小时了。
1: 没事儿，我就想安静一会儿。
0: 这支钢笔是小军爷爷留给你的那支吧？
1: 我让他老人家失望了。
0: 老索，就算没当上这个旅长，你都已经尽力了。我觉得，小军爷爷在天之灵也应该瞑目。

0: 可能是前一段时间集训队太累了，晚上睡不着，就想在这儿休息休息。我没事儿。
1: 我听说上面准备把你调到其他地方去任职，有可能。
0: 老索，当不当这个旅长，真的不重要。嗯，
1: 我知道。小军爷爷不也说过吗？当旅长，他就是个目标，不是目的。爸爸说过这样的话，我记得很清楚。放心吧，日芳。 我知道怎么面对，你不用担心啊。你让他上班了，早点歇着吧。
0: 行，那你也早点睡。
1: 嗯。
0: 别忘了喝水。
1: 好。
0: 我先去睡了。

0: 爸爸。
1: 嗯？这么晚了不睡觉？没事吗？
0: 爸，您别难过，您永远是我心里最厉害的老爸。就算你没当上旅长，将来你一定是旅长的老爸。
1: 我觉得啊，我将来一定是个将军的老爸。
0: 一定。
1: 好小子，有志气。加油。
0: 你也加油。嗯。
2: 哎呀，这两天看资料，我眼睛都快看瞎了。各个部队院校的尖子都削尖了脑袋想往咱们这钻。哎，先看看这个陆军工程大学大数据工程硕士，还有这个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作战环境工程硕士，跟咱们御风营都是对口的。还有这个国防科技大学信息对抗技术研究生，反正我告诉你，这里面全是藏龙卧虎，你自己慢慢挑啊。
3: 我还以为我是后浪，这一看连我都要拍死在沙滩上。
2: 我已经被拍死在沙滩上了。
4: 咱们御风营啊，是首长点名成立的样板营，很多人削尖了脑袋都想进来。你是营长，人员的编制方面你有绝对的话语权。
5: 谢谢旅长支持。
4: 给你提点建议，选拔新人的时候啊，都要去看学历，有很多他们学历很高，但是呢刚出了校门就入营门，没有经历过社会的历练，也没有经历过基层的磨练，所思所学所想都还停留在学术圈。很多人想进御风营啊，是因为这里更容易出成果，想为日后的职称评定更加砝码。对于这一类只想拿御风营当跳板的人，我们要坚决地说不。
5: 明白。我还是更倾向于沿用老队伍。
4: 老队伍的作战经验丰富。给你提点建议啊，对于某些人啊，就是个人技战术观念薄弱的同志，也不能一味的包容，毕竟咱们御风营是整个集团军未来改革的方向，不合格的坚决裁掉。我相信你会做到客观公正，
5: 保证完成任务。
6: 连长，别看了，过来打会儿。
7: 你小子怎么回事？
8: 不会有人发牌的吧？
7: 这新来的装备不好好研究，能整明白吗？

0: 你还用学吗？摸两把就会了。回头我教你，来吧。行行行，玩你球得了。别打扰我啊。
1: 我听说营长过几天要裁掉几个连，不会有咱吗？
0: 也不是全裁，但人员精简是必须的。那叫啊，吐故纳新。
1: 我听说各处报名的高手如云。 光简历啊，都把咱们影响到办公室堆满了。这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说会不会影响到咱们？
2: 这进了玉峰营啊，就像考了重点高中，
3: 一只脚迈入清华北大了。这谁不想去啊？哎，
2: 我可考不上清华北大呀。
4: 连长，谦虚了啊，您还用考吗？保送。
3: 就是连长，你快打我吧。
2: 就是吧，
3: 谈吧，连长。
2: 来。
3: 关于人员编制的名单，总体上。 我没有大的意见，我只提一点。您行指示。你想沿用一营的老队伍，这点我能理解，毕竟大家在一起已经磨合了这么长时间了。但是，玉峰营不是一营，我们既要纳新，也要吐故，明白吗？对于一些年龄偏大。 学历不高，能力有限的，该淘汰咱们还得淘汰。不好意思，
2: 索副旅长，我没听明白您说的是谁。我倒不是具体针对哪一个人，我只是说这种现象。
3: 我希望以后啊，咱们玉峰营的人，所有官兵都仰仗自己的个人能力。
2: 哦，资历，玉峰营。 以后不能养兵油子。我这越听越不明白了。别说是玉峰营，就是以前的一营，也没有兵油子。怎么没有啊？李松伟之前还跟别的连长打过架呢，劣迹斑斑呐。而且现在，他手底下的见习排长，有的都有硕士学位。你说，你说他能服众吗？
3: 索副旅长，我向您保证，李松伟绝对不是兵油子，而且打架那事不是都说清楚了吗？一连作为一营的尖刀连，李松伟作为连长是功不可没的。嗯，而且他一直非常努力的在提升自己。我没有说他不努力，但是要进玉峰营，努力是不够的。李松伟的上限，我能想得到，我能看得到。 他在老一营当个连长没问题，合格的，称职的。但你现在一营变成玉峰营了，那么一连是不是也应该相应的升级改造啊？在新的标准的情况下，他就有差距了，他的能力就不够了。当然了，我重申一下，我不是针对李松伟本人，我只是说这个事情，这个现象。
2: 明白，您说的有道理。对于一些理论基础薄弱的同志，后期我们也会有相应的培训课程，尽快帮助提高。您看这样行吗？
3: 你把我玉峰营当成培训班了？郭子健同志，我问你，谁能保证战争明天不会爆发？啊，你到那个时候临时培训上阵，来得及吗？这种情况就说明他没有资格进入玉峰营啊。
2: 我还告诉你，不光是玉峰营，将来飓风营，我同样的要求。我知道你们私下感情很好，关系很密切，但是部队建设上不能感情用事啊。
0: 我没有感情用事，也希望索副旅长不要因为自己的个人成见。 而影响判断，什么个人成见？我对谁有个人成见？我是对玉峰营负责。对不起，首长，我说错话了，向您道歉。既然玉峰营把选拔人才的权利交给我，希望首长们能够认真考虑我的意见，相信我的判断。
1: 哎，不是，你怎么那么就不经夸呀？我刚夸完你几天，说你稳重成熟了，那懂得控制自己情绪，你今天又闹哪一出啊？
4: 是我想跟他闹吗？他既然说李松伟是兵油子，李松伟当初打架也是因为我把他调去当银参谋，负责监督大家，不就因为没按他说的给人处分吗？他到现在还记这个事儿。
1: 你说这话就有毛病，就不客观。
4: 我怎么不客观了？
1: 我承认左副旅长说这话确实是有点重了，但是你真觉得人说这话一丁点道理都没有吗？郭子彦，我和李松伟认识十几年了，我们俩认识的时间比你长，感情比你更深，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有这资格说这公道话。御风营连长的职务就这么几个，可以说是万里挑一，丁点都不为过。你真觉得李松伟是我们现有人选中最拔尖的那一个吗？
4: 我不跟你聊这些，你就想想李松伟为伊尹的建设付出了多少。伊尹有什么难事他都冲在第一个，包括这次集训队把他调来保障队给我打下手，人也毫无怨言啊。现在御风营成立了，你让我把他踢出去，我还是人吗？你让李松伟怎么想？让全营官兵怎么看？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
1: 我知道你重感情，重情义，可是我也想问问你，郭子彦，如果有一天我们上了战场，我们的敌人会跟我们讲感情、讲情谊吗？我不想说这些，说多了我自己心里面也难受。御风营
5: 是集团军，
1: 作为改革的试点，改革就意味着摧残主席，优胜劣汰。我们是军人，军人这两个字意味着就是牺牲，各种各样形式的牺牲，在我心里面我都觉得是最光荣的。我也想好好问问你，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一个人比你郭子健更适合御风营营长这个职，你会怎么办？

0: 李思维，你吃错药了吧？退出御风营，你又哪根筋搭错了？
1: 营长，
0: 我这个岁数，如果连个主官都干不了，那干了还有什么劲呢？可要真说争这个主官，说实话，我有心无力。
1: 前些天你跟姜司令员他们演练的那些科目，我一个都插不上手，别说插手，有时候就是看都费劲。
0: 没关系，不懂就问，不懂就学。
1: 学员还学不会吗？我给你时间。
2: 这些天我也听到了一些消息，那多少人削尖了脑袋都挤不进来，人家那学历个顶个的高，外语说的嘎嘎溜。
0: 那就文凭只是其中一部分，也不能光看这个呀。
1: 可是营长，你别忘了，你现在组建的是全军头一支新制作战营，
0: 这标准跟以前的不一样了。
1: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这五根手指头还要长短呢，人也一样。
0: 你虽然学历不高，可这十几年的经验是一张文凭，能比得了吗？
1: 可是人家那些兵不光有学历，经验也不比我少，那才是你需要的兵。

0: 如果因为我让这个营的成色减了质量，你过不去，我更过不去，我可不当这个窝囊兵。
1: 可现在一营变成了御风营了，你往哪儿退？难不成你要转业？

0: 你这么眼睛疯了吧？
1: 你是不是疯了？你，
0: 我不同意，坚决不同意。
2: 营长，
1: 结了，
0: 什么都不用说了，出去。行，你不走是吧？我走。
1: 我不同意。

0: 营长，教导人给女兵们专门划分了营房的位置，我刚才去看过了，都安排得很妥当。啊，还有那个御风营成立大会的事情也基本安排得差不多了。
1: 你觉得我是个合格的营长吗？
0: 是。
1: 我觉得不是。
2: 你为什么会自我怀疑呢？你身上具备了一个优秀指挥员应有的所有素质，而且这个素质是经过首长们考验的。
0: 是因为李松伟吗？
1: 我知道李松伟不是一营步兵连长的最佳人选，可是让他走做不到。
0: 对于这个事情，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可以给你，因为取和舍本来就是很难的。但是我可以确定一点，无论你做任何决定，大家都会相信你，支持你，我也一样。

行长，你对我的照顾，我都明白。可我不能当拖大家后腿的人呐。你可从来没拖过大家后腿。有你这话就够了。我不是小孩，也没赌气。这是我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 即便不参加御风营，我们还可以想办法把你调到别的单位。你之前不还想去机关当参谋吗？我可以找旅长商量，没必要非要找你嘛。你也说那是以前。说真的，以前我想的最多的就是，怎么能升职，怎么能尽快的把老婆孩子都带过来。可现在不这么想了，我想清楚了。

0: 与其在部队这么不疼不痒的待着，还不如早点回家，趁着年龄还不算大，还能重新开始。你等再过2年，岁数又大了，啥都耽误了。可你真的舍得脱下这身军装吗？舍不得，不过也是时候了。
1: 我可不能当军改的绊脚石啊！哎呦，营长，你就报上去吧。嘿，你放心，我就算是回到地方，那也照样能干出个样来，绝不给咱军人丢脸。还是那句话，必须的吗？哈哈。

我答应你，但我有一个要求，你说。成立御风营，有你的一份功劳，你必须要参加完御风营成立大会，才能做。

0: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 拿我当枪使是吧？
2: 没门！
3: 索副旅长是不可能同意的。
4: 把部队全都拉出营，一路上组织实战化训练，这步子太大了。
5: 这郭子健让梁红把许旅长请到了御风营去考察，这把索副旅长往哪儿搁呀？
6: 要不干脆把飓风营和御风营全都拉出去算了。
7: 这车速也太快了，一点都不考虑安全。
8: 这看门红变成当头一棒，营里的指挥方案啊，肯定有问题。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

0: 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们的队伍一路行军转战，经历了这么艰苦的日子。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犹豫。
1: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2: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3: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要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4: 你们吃的万邦苦，走的万里路，都是为了把人间净土搬到世上来。阿爸，
0: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披上红军的未来。

0: 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1: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2: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3: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2: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4: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2: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战场褪去那年少轻狂。

营长，您好，原谅我不辞而别。一直以来，我都深爱着这份光荣的职业，全心全意尽职尽责。我对军队这个集体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军人这个称号有着由衷的自豪。但是，我已经无法追赶部队改革的脚步，离开才是我目前能为部队所做的最大贡献。作为一个老兵，我保证，若有战，召必回。

0: 连长，现在大家干劲都很足，但场地有限，只能进行单兵种训练。合成训练差点意思。
1: 你想申请白训啊？
0: 就怕索副旅长不同意。

0: 焦导员，你就坐一会儿嘛。我看你这来来回回都已经68圈了，搞得我都好紧张。
1: 我再看一眼。
0: 营长去找江营长是为了外训的事，又不是去吵架的，你担心什么呢？
1: 这我也知道，但是这两个人是前世的冤家，两个人一见面就往死了掐。哎，梁参谋，你觉得江胜强能答应吗？
2: 不行，绝对不行。郭子健，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啊，拿我当枪使是吧？没门。
3: 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我就不信你没有这个想法。
2: 有这个想法又能怎样？能怎样？那只能停留在想法上面，索副旅长是不可能同意的，
3: 所以需要我们俩齐心协力的说服他。
2: 不去啊，不去，说什么都没有用。我告诉你，不去，不去就是不去，不去。

0: 总副旅长，玉峰营和飓风营成立到今天，一直在抓基础训练，但心智合成的基础在集训队已经打得很牢了。又经过两次合成演练，效果还是不错的。但受环境影响，两个营的时装合成训练一直没有组织，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把部队拉出去，好好磨合磨合。
1: 专业基础训练还没结束就搞合成，这不符合组训的规律。
0: 玉峰营既然作为心智作战力量，就应该大胆尝试。我在想，我们是否可以跳过单兵基础训练，直接进行战术合练？
2: 那新兵入营怎么办？
0: 这个我和江营长已经商量过了，可以合办一个拓展型新兵营。
2: 什么意思？
3: 左副旅长问你呢。左副旅长，郭营长的意思是，新兵从基础训练到专业训练，全部都在这个拓展型新兵营完成，达到下连队就能作战的标准之后，再入战队，这样老营队可以放开手脚搞战术，新兵营也可以集中精力抓基础，这个一举两得嘛。
2: 按照你们这种模式，我将来要从两个营里调出更多的骨干来组训新兵，会影响合成的效果的。至于你们刚才讲的磨合，我同意，但是不能蛮干。这样，我提个建议啊，让远火分队、空突分队把他们的同志请到我们营区来，啊，咱们关上门坐下来。
0: 好好的研讨战术，这不挺好吗？
2: 左副旅长，
0: 这陆军开训动员上说了，打仗是硬碰硬，训练也得实打实啊。这没部队、没装备的，我们怎么磨合啊？
2: 现在思想上磨合呀，理念上磨合呀。
0: 我认为，把部队拉到野外，逼真的实战氛围更利于练兵。
2: 我认为，在营区一样，只要你用心，一样可以营造实战氛围。

0: 索夫旅长，我们营区的训练场就这么点大，别说是实战化，就是模拟化，这么多人装，他也拉不开呀。总之，按照你们的计划，就是瞎搞。
1: 这怎么能是瞎搞呢？我们有严格的组训计划。来，这就是你们的组训计划。来，咱们看一看啊。这单独野外驻训，咱们先不说，先说说这机动。你说机动就机动吧，你还整出了个什么？ 任务式拉动，研讨式组训，立体蛙跳式兵力布设。哎呦，我的天哪！你真威编呀！啊，你说你干年弄这么热闹，怎么实施？不许好高骛远，脚踏实地，好不好？你们到分队都调查过吗？你们营的。
0: 工兵分队、技侦分队、炮旅的、远火营、突击旅的、空突分队，至少有一小半的基础科目都没有完成，完成的优秀率也有折扣。怎么完成？你们设想？
2: 我还真问过了，我们可以在分队选择最优秀的。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就在营区。
2: 索夫旅长。
1: 就我们营区这样的训练，动态变静态，时装变模拟，这训练效果大打折扣不说，大家各练各了，这也不利于协同意识的培养啊。罗马是一天建成的吗？我就问你，罗马是一天建成的吗？协同意识也不是一天能养成的，要循序渐进呢，同志们。
3: 索夫旅长说的对，全部都拉出去，东军确实太大了。
1: 司令长，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按照周五战备拉动的规模，组织一次小规模的轻装拉动。轻装也不行，我还不了解你们俩，特别是郭子健，要是把队伍拉出营区，他什么事都敢干。我能松这个口？
4: 我保证，人不掉皮，车不掉漆，
1: 动车三分险，万一出了事儿，会影响训练的进度的。
0: 那我们这……
5: 索夫旅长。
4: 说，我们御风营和飓风营，不管是从装备还是在训练模式上，都跟传统的陆军部队非常不一样，需要组合还有合成的专业很多。单从战术上来讲，我们战术也免不了要反复的磨合。如果真的按照新兵入连之后老方法进行组训的话，恐怕完成不了年度的训练任务。周参谋，你觉得呢？
1: 什么？有话直说。报告，困难确实存在。我说实话啊，你们的想法很好，我同意。但是你说，把部队多年的组训的习惯给打破了。
4: 那是很危险的，
1: 把部队全都拉出营，一路上组织实战化训练，我的个天哪，这步子太大了！
4: 其实这个训练模式我们在集训队的时候就用过，您也是知道的。
1: 集训队才几个人呢？我现在是整整两个营的兵力装备，风险太大了，咱们再等等。首长同志。
6: 请您再认真的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详细的计划，真的是非常的周密。您所考虑的所有的问题，这上面都有体现。
1: 出了事儿谁负责？
7: 我负责。
1: 哎呀，说的真轻巧啊！真的出了事儿，你负责得起吗？
6: 肖胜强，
8: 到。
1: 回去之后给我认认真真的抓好基础训练。
8: 是。
9: 什么鞋给你跑这一趟？
8: 不试试看怎么知道不行？我说你平时咋咋呼呼的，怎么一到领导那那么怂呢？屁都不敢放。
6: 这叫尊重上级。嘿嘿，
8: 你说的都对，这回算我欠你的，改天请你吃饭。
6: 用不着，我又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飓风营。走了。

0: 行了，别翻了。你要的合成音资料，我这里真不多。啊，回头我让作训哥送你一趟，行了吧？
1: 谢谢旅长。
0: 哎，你这个首席参谋当的怎么样啊？
1: 哎，说实话，比导条参谋难多了。
2: 难？哪里难？
1: 训练计划的推进有难度。
0: 推进有难度，怎么回事？
1: 旅长，如果我直接跟您说的话，这算不算越级反应问题啊？
2: 哈哈，我说你跟这翻来翻去的，原来跟这等我呢。杨参谋，你是跟郭子健学坏了，拐弯抹角的。
0: 说吧，不算你越级。
1: 是。其实很简单，我们认为价值魔方它的魅力以及价值所在，就是要转起来动起来。所以我们想组织一次轻装战备拉动，以及就地组织实战化野外驻训。
3: 就你们一个营单独驻训，再加上配属分队，这在管理或者训练上难度都很大呀。
1: 报告旅长，我们已经拟定了周密的驻训计划。
0: 果然是有备而来啊。
4: 嗯，还不错。
1: 啊，只可惜索夫旅长那儿通不过。
2: 别说索夫旅长不同意，就算是我也不能马上通过。你们这个新团队有冲劲有创新，但是有时候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啊。以前捅的娄子不少吧？你作为御风营首席参谋，该把持的原则可不能含糊。
1: 报告旅长，我认为我们的原则没有问题。
2: 哼，行，现在你们是一家人了啊。哎，那这样我去部队先看看。

0: 训练的情况怎么样？
1: 报告旅长，目前火力连重点只抓基础训练，不动装备，所以还能将就。
2: 将就。

0: 我知道我们训练时间到了，可你们训练时间不还没开始呢吗？10分钟，就10分钟，我们肯定撤，行吗？
1: 你小子又来这套是吧？
0: 不行，哎呀，要多练一会儿，赶紧的。
2: 那两个兵。
3: 部长，
4: 部长，
5: 怎么回事？要打架呀？没打架。对，没打架。只要不搞战术合成，怎么都能凑合。
4: 凑。
2: 那训练可不能凑合。
3: 是。
4: 行了，回去好好练吧。
1: 是。
4: 杨参谋。
5: 是。
4: 给我说说你们新制专业分队的训练情况吧。
5: 新制合成力量虽然从规模上接近两个兵种连，但是专业庞杂，分类细致。 是典型的小专业，甚至是精专业。如果随大溜跟着旅里，甚至是集团军搞大集中，那会训成什么样？说实话，我心里也没有底数。
1: 我怎么觉得说？

0: 我怎么没听人家发牢骚说怪话？
1: 不发牢骚不代表问题不存在啊。要不你也去聚凤营看看。
0: 你小子这是要将我的军呢？
1: 不敢。
2: 局长，您来了怎么也不跟我们先打个招呼，让我们好好准备准备。
0: 都别装了，你当你们打了这个配合我看不出来啊？啊，哎，这个驻训的事儿啊，旅里会再研究一下，好吧？高兴什么？我这还没答应呢。
3: 旅长英明神武，肯定能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0: 少给我戴高帽，走。
4: 进。老刘，怎么了？
5: 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这郭子健让梁红把许旅长请到了御风营去考察，那一顿牢骚发的呀，这话里话外，反正就是想去外训。
4: 他们直接去找了许旅长，
5: 可不吗？这什么行为？越级上报，这把索夫旅长往那儿搁呀？这明摆着，就是拿旅长压人啊。
4: 老刘，可能你想多了。这个营区里边训练啊，确实有点掰不开。
5: 有什么掰不开的？有啥不能克服一下？这么多人拉出去外训，怎么管理？这万一要出点什么安全事故，怎么弄？我发现你们这些不搞管理的人，真是不操这些心啊！再说了，那你最近这胳膊肘总往外拐啊？
4: 什么叫做胳膊肘子往外拐？老刘，咱们三九六里不是一家人吗？我明白，你看郭子健不顺眼，对吧？我看他也不顺眼，我承认。但公是公，私是私，公平竞争没问题，窝里斗没必要。
5: 谁窝里斗啊？
4: 哎，老刘，好，不说这些，索夫旅长的好，我一定会用我的行动和成绩去汇报，而且我相信，索夫旅长也一定是一个有胸怀的人，对吧？
5: 行行行，你们都有胸怀啊，我还是找索副旅长汇报去。
4: 不是，哎，老刘，老刘，
6: 早点睡。哎，
7: 御风营的所有干部已经基本就位。唯一的就是一宅的代理连长黄仓马上就要回去了，你觉得在这个时候让谁担任一连的连长比较合适啊？
4: 你有什么想法？
7: 我看了这么多人，我个人觉得他是最合适的。
8: 我们俩想一块儿去了，我个人建议还是希望一营的干部能够接任一连连长，这样工作上比较合拍，但这件事儿你还是得去摸摸底。
9: 我们连的人都不同意。
7: 人家曾慕寒要学历有学历，要本事有本事，业务精湛，为人谨慎，他接替李松伟可以说是无缝对接，怎么就你们不同意啊？
9: 他能有什么本事？当初不光是误判了蓝军指挥所的位置，还在第二次侦查的时候被人抓了当俘虏，要不是他这么没用，武班长也不可能出事儿。教导员，我们连长的位子是李连长做了巨大牺牲才空出来的，要挑你得挑个最好的。
8: 他们真是这么说的？
7: 李松伟刚刚离开一连，战士们情绪上难以接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时候把曾慕寒派过去，其实不利于他开展工作。
8: 哎，你上回给我看的简历里边有个叫汪麒麟，怎么样？
7: 这个汪麒麟啊，他是军事指挥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学校呢就是全优生。他其实啊是旅作训科一直很看重的一个苗子，吕首长呢一直有意想让他在基层多历练历练。
8: 那就先让他去一连顶一阵子。

0: 其他的再慢慢做工作。
1: 我就估摸着这两天您要找我，你可不能由着郭子健他们胡来啊。
2: 当然不能胡来。
1: 的确祖训上他们有一定的自主权，但是干什么事儿那不得讲规律吗？啊，我一个合成营几百号人上百台车，哦，说拉出去就拉出去了，那到了野外怎么管理怎么训练？
2: 可不是吗？那有些分队它不隶属于咱们，到时候怎么管啊？多难啊！
1: 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要我说呀，就在营区老老实实待着，瞎折腾什么？
3: 对，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4: 所以昨天我去营区转了一圈。
1: 啊，
4: 但是我发现啊，有几个连因为争抢训练场地都快动起手了，这怎么回事？这不能不解决呀、啊。所以我琢磨着，要不干脆把飓风营和御风营全都拉出去算了，一来可以解决训练场地问题，二来呢可以加快他们训练的探索进程，你觉得呢？
1: 其实营里的情况我很清楚
2: 啊，
1: 如果把队伍拉出去，那的确不是这种方案，那就算那样那得提前做好预案呢，得做好组训计划，咱们不能不管了。
4: 当然不能不管了，所以你和参谋长一定要好好把关。
1: 啊，可问题是除了郭子健，我发现这江胜强最近也像脑子进水似的，我担心把这两个家伙搁一起会捅出娄子来呀。
4: 所以啊，一定要派一位资历深有经验的旅领导跟随组训
1: 啊。
4: 哎呀，我这么一想啊，哎，毛总啊，你看你是集团军领导亲自点的将，
5: 也是用你亲自出马才能镇住他俩。哎呦，
1: 我说旅长您别抬举我啊，江胜强没问题，可是这个郭子健，哼，我心里没底。
4: 你放心，旅里把上方宝剑先给你啊。
1: 我怎么觉着您有点不怀好意呢？
4: 你喝不喝水？
1: 喝点就得了。试试看吧。
6: 张强，你是不是该感谢我？
7: 你也不是为了我们飓风营，
6: 不管怎么说也是我栽树你乘凉，
7: 都拉动式练兵了，比比。
6: 嘿，比就比，怕你啊？
7: 来呀。
6: 李志强
7: 到。
6: 有什么问题吗？
8: 没有问题，这辆车的仪表有点不准，我正在桂林重置。
9: 你们的代理连长你觉得怎么样？
8: 挺有学问
9: 的。那就好，你们也要多注意休息，养足了精神好吗？
7: 是。
6: 杨参谋。
10: 是。
6: 明天一切行动按你设计的执行，没问题吧？
10: 没问题。
6: 心态不错，够沉着冷静的，但是在训练过程中会突发各种各样的状况，能应付吗？
10: 我已经对所有的数据都进行了分析，以及对所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都做了预判。
6: 但是理论再好，不下场溜溜谁也不知道深浅，想当好这个首席参谋光有理论可不行，尤其是将来你的信息化平台要在哪儿搭建怎么搭建都需要沙场点兵之后。
10: 你放心，我不是纸上谈兵的赵括。
9: 营长，你的一贯作风不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怎么一到我们梁参谋这儿就总有人家泼冷水啊？
6: 我这不是怕他头脑发热乐极生悲吗？
10: 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6: 好，那就预祝你首战成功。
7: 成功
10: 成功。

0: 哎，索夫旅长，这雨是越来越大了，要不要推迟出发呀？
1: 比天气预报大多了。
0: 要是吕和尚营的编制，那还好说，毕竟郭子健之前啊，有过山谷架桥的经历，但这一回完全不一样。郭子健把这次出动硬生生做成了御风营，全副武装的实战合练，连援火和空突分队都协调了。这万一……
2: 命令传达了吗？传达了，几点出发？8点。还有3分钟，你来喊话，推迟出发。好。
0: 御风营，御风营，推迟出发，时间待定，收到回复。御风营收到，推迟出发。御风营，御风营，收到回复。御风营，御风营。
1: 郭子健，郭子健，喂喂，我命令，追上车队，出发，
0: 出发。

0: 东方，今天就算天上下刀子，也阻挡不了咱们营奔向强军大道的坚强步伐。
1: 班长，是铿锵步伐吧？
0: 我是班长，你是班长。
1: 你是班长，
0: 那我说算，你说了算。
1: 你说了算，坚强步伐。

0: 这是我们的飓风营侦察排数苍蝇呢，这长枪短炮的，
1: 咱不用管它吧，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儿就行。
0: 你说的轻巧，把咱们研究个底儿亮就开心了，眼睛放亮点。

0: 这车速也太快了，一点都不考虑安全。指挥车找到没有？甭找了，他肯定故意的。这来回来去找了两三趟了，都找不到，早就单溜了。
1: 元火分队报告你们的位置。
2: 报告，元火分队已经驶达元村路口。
1: 按照你设计的方案，应该下高速进入野营地域，是否继续执行？
3: 没时间思考，继续执行。
4: 命令你部，马上改变行进路线，从元村路口下高速，沿四号乡村公路进入野营地域。
3: 四号公路啊！郭营长，如果要从四号公路入场，那就得经过马家河。我部装备超宽超限，无法通过。
5: 工兵分队马上前出架桥，你部随后跟进。
3: 郭营长。
5: 营级工兵分队恐怕不能够搭建重型桥梁工事。
4: 我不是跟你在商量，执行命令。
3: 是。真是县官不如县管啊！元火分队注意，从元村路口下高速，沿四号公路经马家河，向驻军点进发。

0: 这个郭子健呐，真是个祖宗啊！
1: 龙排长，龙排长，
2: 这里。
1: 为什么不组织过桥？
2: 郭营长，工兵分队架设的桥梁不符合标准，我们不能冒险通过。
1: 这桥不是烤好的，怎么就过不了了？
2: 桥梁承重不够，而且桥体架设不符合作战标准。
1: 执行员们，
3: 是。
1: 为什么不按作战标准架设？
2: 营长，这座桥的架设可不比达实在扶摇谷的山梁上。您也看到了，到处都是淤泥，是吧，兄？当然，主要是见我
1: 找理由。可是
2: 我
1: 今天必须要让所有装备过桥。
2: 可是，
1: 可是什么？过不了桥，我处分你。
2: 是，
1: 前五桥还有路径，最后桥。
4: 怎么会这样？
2: 你问我问谁？
5: 你是不是早就已经想到了？
2: 没错，我是想到了。可是你作为首席参谋，而且是这次行军方案的总设计，你为什么没想到？还有，部队行军是可以走便道。 可是野外路况你根本就没坐调查，你就敢下高速？
1: 那既然行军方案中的问题你已经看到了，你为什么不早说啊？
2: 我为什么要早说？为什么要提醒你？你是首席参谋，不是相反，这些工作应该由你来做，而不是我这个指挥员。你以为做一个指挥员那么简单吗？你命令一下，所有战士就得冲锋陷阵？我告诉你。 就算是一个班长，他下的每一道指令都必须接着地气，更别说是首席参谋，你的每一条指令都有可能影响指挥员的判断，甚至所有战场的走向。
5: 那我现在的方案还有价值吗？
2: 当然有，干嘛怀疑自己？走。

0: 你说这郭子健是不是有自虐倾向，放着好好的高速公路不走，非要走这乡间小道？这下好了，一锅粥了，
1: 让他们熬着吧。该我们上场了，命令各连，按预案，准备机动。
2: 是。
3: 说实话，我刚来连队，真不应该发牢骚。但是这看门红变成当头一棒，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营里的指挥方案啊，肯定有问题。
4: 梁参谋毕竟以前没在部队一线干过，经验不足。
3: 这可不是理由。你知道吗？我在一线连队时间很短，毕业当排长，最多半年。后来。 我就考上了军事指挥系研究生，实话跟你说吧，我也是出于对自己未来的考虑，给自己加上一个基层带兵经理，要不然我离开作训科干嘛？
5: 郭子健，你还有组织有？

0: 纪律吗？谁给你的胆子违抗命令擅自行动的？
1: 什么命令啊？
0: 你少装糊涂，不是你干扰到我们指挥信道吗？
1: 怎么会呢？下雨天应该信号不好吧？
2: 报告副旅长，这种天候正是我们从难从严练兵的好机会。部队虽然受了挫折，但也经历了锻炼。
3: 这就是你的从难从严？你这是胡闹啊！方案怎么出的？下了这么大的雨，为什么不及时变更？你先别解释了，来来来，你们自己看，我们的装备，我们这些宝贝疙瘩成什么了？挤成泥疙瘩了！这样的组训有什么意义？
2: 副旅长，这正是我们的初衷，通过拉动暴露问题解决问题啊！
3: 考虑过代价和风险了吗？考虑过没有？训练就得扎扎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你跨这么大步有什么意义？不但违反了我们训练的规律，而且冒着巨大的风险。就在刚才，五辆装甲车呀，是不是五辆？
0: 是，
3: 差一点就连环相撞了。
1: 这不没撞上，
3: 撞上就完了。重大事故，谁负责？
2: 我负责。
4: 报告索副旅长，这次行动方案是我出的，所有的问题和责任都在我。
5: 梁工同志，我是指挥员，出任何事情我负责，轮得到你吗？
6: 总部领导，我是救火员，我难辞其咎。
3: 好了，这是演练，不是演戏，还争起责任来，你们负得了责吗？现在我命令，解除部队所有机动中的战术背景，原地休整。
2: 副旅长，部队正在作战状态，怎么能说撤就撤呢？
3: 我说撤就撤。
7: 总旅长，
3: 站那说。
6: 我向你保证，过了河以后，我会第一时间追赶上部队。
3: 不许讨价还价，就地休整30分钟。找到合适的路线，向驻训地集动。听到没有？

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大家好，我是徐洪浩，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你俩干什么呢？
1: 差一点出这么大事故。
0: 从现在开始停训一天，不，三天，深度整改，
2: 所有核整演练全部暂停，接受整顿。
3: 郭子健，郭子健，
4: 罗队长，
5: 欢迎欢迎欢迎，队长，
4: 有你在我心里就踏实了。
5: 您过奖了，
6: 部队好不容易拉出来，一次实操合理都不让搞。
7: 但是注意安全的问题并没有错。
8: 我当然知道没有错。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这是平一代老李，这是平二代小俊。
13: 慢点，过来啊！
1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4: 爸，走。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6: 等很久了吧，师傅？
17: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12: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2: 快点，过来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走。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4: 等很久了吧，师傅？
5: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0: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8: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9: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0: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9: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心脏平安。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等很久了吧，师傅？
3: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1: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这是平一代老李，这是平二代小俊。
8: 慢点，过来啊！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8: 爸，走。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曹师傅，
1: 对不住啊，招聘的时候保卫科那边都没意见，现在突然又说你年龄超了。哎，要我说你还是得罪人了。
2: 啊，没事没事，哎，没事。
1: 嗨，要不说你还是曹科长的派头，你就不是干这个的。

0: 那我说呀，这保安啊都干就不干了，你这个年龄呀也跑不动了，万一再有个磕磕碰碰的我还不放心呢。
1: 这个工作我可以不干，但是孩子留学的钱怎么办？
2: 钱我有啊，我存那5万块钱正好用上。
1: 怎么能用您的钱呢？
2: 你看
1: 那是您的养老钱。
2: 咱们还客气什么？

0: 但是话又说回来，就算用您的这个钱，您那50000块钱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留学呀，得需要一大笔钱。爸，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0: 我想。我想把这个房子给卖了。
1: 把房子卖了啊？那咱们住哪儿啊？
0: 咱们去海州。
2: 要什么？
3: 没什么，就是想到第一次在图书馆遇到你的时候，从这里走出来，我根本就追不上你。你走一步是我2步的距离，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步调一致了。
2: 那是我走慢了还是你走快了？
3: 不重要，总之结果是好的。我们要不要找个地方庆祝一下？
2: 好，我请你，找一个应景的地方。
3: 你这么喜欢吃西餐，到时候出了国一定比我适应。
4: 其实我还没想好。
3: 没想好什么？
4: 没想好要不要出国。
3: 你奖学金都申请下来了，现在说没想好，曹鑫同学会不会太潇洒了点儿？
4: 潇洒倒也谈不上吧。
3: 我倒也不是在夸你。
4: 你知道我其实一直不太喜欢学金融，是我爸觉得这个专业好，未来就业可能更加方便，就替我下了这个决定。我到北宁之后就突然觉得绷在身上的很多年的一根弦突然间就松了，没有爸盯着，没有其实跟我比个高低，我就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努力学习。直到你那句话点醒了我。
3: 事在人为。
4: 事在人为。你想，我身处在北宁这样好的一个大学，不好好学就浪费了，吃亏的是我自己。我就想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最后一次完成我爸对我的期许，成了对他有个交代，失败了我也能坦然面对，至少对得起自己。
3: 那你现在成功了，该是做下一个选择的时候了。
4: 对，其实我在拿下麦克唐纳这个过程中，对他还是产生了一点点的感情，说不定我是个金融奇才。
3: 但我们永远都不知道现在的选择会通向哪一种未来，
4: 这才是最难的。你说我们喜欢吃汉堡、薯条、炸鸡这些，是不是因为我们对国外那些花花绿绿生活的想象？
2: 一旦我们天天都能吃到它，唾手可得，
4: 是不是就不会觉得它有那么好吃了？
3: 那也要试过才知道嘛。等我到了麦克唐纳，我肯定要试试那边的汉堡是不是更好吃。
4: 一切顺利，祝你早日找到更好吃的汉堡。
3: 祝我们。
5: 哎呦，曹科长，喝着呢。
6: 等华子的吧，他每周五都这个点到，今天可能有事儿耽误了。
7: 买单。
6: 好嘞。
7: 走了，老板娘。
6: 好，慢走。您的菜等着。好嘞。
8: 哎，老曹，我们走了啊。
9: 哎，
8: 少喝点儿。

0: 青年姐，哎，
1: 林芝，我来买点水果。
0: 这橘子挺新鲜的，啊，是吗？啊，这是刚进的货呀。是，那西瓜也是新上的。啊，现在有西瓜了，那这可是新鲜玩意儿，我买一个尝尝。来，哎，青年姐，你听说了吗？那个老曹搬走了，你知道吗？啊，老曹搬走了，听说。 他们家曹县那小子真气考上什么？哎，外国的研究生了，这不赶着用钱吗？老曹又赶着内退，他又没什么家底儿。我可听说，哎，他把房子都卖了。哎呀，这可怜天下父母心呐！这么多年，老曹也是不容易，是吧？好嘞，我就要这么多。来，丽姐，
2: 你帮我称一下多少钱？
3: 快，钱进！哎，真是岁数不饶人啊！我上了两步楼，
4: 我来，
3: 我都出汗了。哎呦，哎呦，周总，
4: 太谁来了？
3: 周老爷看看，周老爷看看，哎呀，哎呦，真是想死老爷了，都胖了，哎，吓死老爷！
5: 坐坐坐，
3: 我估计老爷都抱不动你了。哎呀，慢点，
4: 慢点，哎呀，
5: 十四。
3: 你给爸拿双拖鞋呀？哎，不，我忘了，我这是我来。您先让您拿一下，您坐您坐。爸，您怎么一个人来的？爷爷呢？
5: 我本来是想跟他一起来的，
3: 但是我估计你爷爷是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来，非得说是去几个亲戚家去走走。我想啊，那你就去吧，等哪天我再做他的工作。哎，
4: 我来，
5: 哎，我爸，你快坐坐，陪陪豆豆啊。思思。
4: 你这两天空了，带爸去买几件时髦的衣裳。哎，
5: 我这衣服怎么了？别花那个冤枉钱啊！我这衣服可以的，没问题。爸，你现在从乡下到了大城市，咱全套设备必须得跟上。再说了，咱现在住的是高档小区，到时候你小区里一溜达，别人瞧不起不是？爸，还有，你保安那活不干正好，别到时候说出去我爸是矿长，我岳父是保安，你这多没面子啊！
3: 爸，别听他瞎说，咱就这样。说的有道理，有道理，我明天就去买啊，明天就买。
5: 行吧，到时候让思思带您去，我给您出钱。
6: 爸，我先把你行李拿进去啊。
3: 我啊，我给你一起了。
6: 没事没事，
3: 我去。
5: 您先歇会儿。
3: 豆豆，老爷去看看啊。
6: 爸，床我已经加好了，你和爷爷随时想过来住都可以住。哎，
3: 思思，给你们添麻烦了哈。
5: 说的什么话呀？
7: 本来这儿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再说了，你们还可以帮我搭把手，看下豆豆。
8: 小舅子，我跟你汇报一声啊，以后咱爸就住我这儿了。等你放假，你随时来，姐夫都给你安排好。
7: 你跟我客气啥呢？你姐夫是那小气人吗？啊，
8: 等你啊。哎，
7: 轩也不会说漏嘴吧？
9: 我叮嘱过他了，大事上他应该不会瞎说的。这个卖房的事情千万不能让曹琴知道。
7: 放心吧。哎呀，
9: 不容易啊，媳妇儿。哎，先给你倒。好。哎，这些年起早贪黑的，终于的把这个账给还完了啊。 以后啊，咱们就不用那么累了，是吧？来，庆祝一下。

0: 咱们俩就当那个地主婆，每天就躺在床上在这数钱，一五一十，十五二十，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呢，不用天天那么累，起早贪黑的了。
1: 你也就嘴巴上轻松轻松，你以为账还完了就结束了？儿子马上就要回来了，是吧？你管不管？他以后还得结婚娶媳妇儿，生孙子，你管不管？这哪一项不是钱？我有你这么一个好的免费劳动力，我不用干嘛，我花钱干嘛？唉，
0: 行啊，认命吧。我薛爱华呀，就是一个劳碌命。我一辈子我就是当一个长工，我这样，我当一长工，我跟着你的地主婆，每天混吃混喝，行不行？你得养我啊。
1: 哎呀，现在就等儿子回来了。这曹家也搬走了，以后咱这日子应该是越过越顺。嗯。这边干嘛呢？这隔壁鬼吼的干嘛呢？
0: 刚搬来的俩年轻人养了这么大一只的大狼狗，啊！今天我回来的时候差点没被狗给咬了，媳妇儿。要不然咱也搬吧，
1: 搬哪儿去啊？
0: 省城啊！你啊，媳妇儿，我这么想的。这齐志从监狱里出来，这左邻右舍的闲话，是吧？
2: 唾沫星子都能把你给淹死，
0: 别再让孩子受点什么刺激。
1: 也好，你不是老念叨闺女吗？离她近点儿，省得咱们跑来跑去的。

0: 上，美女，什么颜色的衣服，什么款式，尺寸拿多少，你都卡点到尾货的时候来拿，这倒是最便宜的哦。
1: 哎，别算的，做足功课了。
0: 这么厉害，那就一口价，1200。
1: 我不退货，我要底价，880。
0: 成交。
1: 都说好了。

0: 秦娟，秦娟，
1: 曹伯伯，
0: 哎，真是哎，
1: 不是你怎么来海州了？
0: 坐这儿，走，坐。

0: 怎么有些日子没见了，变了，成大姑娘了。
1: 我太乱了，我都没来得及收拾，没想到碰上您了。我准备在海州卖衣服了，我盘了个店，过两天开业，这刚从深广进了批货回来。
0: 你一个小姑娘家提这么两大袋的东西，你不累啊？
1: 曹伯伯，你来海州干什么呀？
0: 我跟曹爷爷现在搬到海州了，现在住在思思他们家呢。今天我回青屋办点事情，正好回来晚了，来这边吃碗面，碰到你了。哎，
1: 思思姐怎么样？
0: 好，挺好的，大家都很好。曹信考上麦克唐纳大学了，去读研究生了。
1: 挺好啊，他一直都挺好的，比我强。
2: 您好吧，

0: 慢点吃。
1: 谢谢曹伯伯。
2: 启明，话不能这么说。你跟曹信都是好孩子，都是优秀的孩子。自从那次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但是我一直在曹信那边打听你的消息，知道你挺好的，但是确实碰到很多困难，也有很多委屈，也很辛苦。
3: 曹伯伯
2: 想帮也帮不上。华子跟青莲这次有没有跟你一起过来？
1: 他们在青梧呢，我想着等我店开起来都踏实了，混出点名堂，我再回去见他们。
2: 好孩子，有志气。
4: 曹伯伯就是喜欢这样的孩子。曹伯伯虽然老了，但是曹伯伯一直是你最亲的最亲的邻居。以后啊，都在海州，你又在这卖东西，
5: 有任何事情随时一定告诉曹伯伯，曹伯伯一直在。
1: 没问题，您就像我的家人一样，是我最强大的后盾。看来我这开店之路想不顺都不行。
6: 曹伯伯，
1: 你来海州我请你吃牛肉，我点一份，咱俩分着吃。
7: 老板，单加份牛肉。
4: 两份，来两份。
7: 啊，好。
4: 伯伯请你啊，伯伯请客。
6: 谢谢伯伯。
8: 哎呦，及时，快点，及时到了。
9: 往这儿去，让我自己吹。
10: 怎么样？我说啊，齐大老板，怎么还害羞上了？
6: 谁害羞了？
11: 害羞这次跟我有关系吗？
6: 少打岔！
8: 你别说话，让齐石说。今天是他的大日子。
6: 喂喂。欢迎大家来到风靡一时的开业现场。
12: 好，
6: 在场的每一位都是见证了我这个店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确实，从我离开家独自闯荡开始，这一路经历了很多不想让人回忆的时候。
11: 不提这些啊！幸运的是，这一路我收获到了很多珍贵的财富，就是你们，圆圆，会画画又会设计的大才女，我特别羡慕的一个同事。那个以后啊，真干不

0: 你们俩不要去了，来我这儿，齐老板罩着你。好。还有小王和白哥，他们俩是我在夜市摆摊就认识的朋友。就我其实能在夜市街能生存下来，做大做强，少不了你俩的帮衬。我给你俩，
1: 少来。

0: 好好干。还有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张丽、田子豪，谢谢啊，送我的招财猫，还有花篮，我一定会带着你们的嘱托，冲向更大的舞台。那个，这样，在这里我郑重承诺一下。 以后风靡议事要是冲向世界了，咱要是到纳斯达克敲钟的话啊，都是见证人，都去，一个不能少。
1: 好，
2: 好，去，
3: 少师。
4: 哥哥，
5: 加油，加油，加油！
0: 爸。 还有我爸，叔叔，叔叔，快来，到这儿来。叔叔，我正式介绍一下，我是来自青武镇的奇石，这是我爸齐爱华，我从小到大的偶像，也是我们青武镇第一幽默家。 那是天塌下来都会站那儿不走的高个儿，是我不孝，这么多年在外面拼着口气闯，也没能回家陪陪您。还有我妈，你闺女没给你丢人。
6: 我要努力成为能给别人撑住天的高个儿。好，好。那我也说两句，我们家骑牛啊，一定是最棒的。加油！开业大吉，
0: 生意兴隆，生意兴隆。
7: 快进来！看看叔叔，看看小兄弟电动的怎么样？
8: 还挺漂亮的。嗯，啊，
0: 你看，这是我的标签。
8: 不贵啊。
0: 不贵。
8: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7: 没说是我送的吧？
9: 你说没说，放心吧，不这么有文化词儿。
7: 一看就不是我写的，我看呀，他就懒得拆穿你。
9: 有的时候不拆穿也是一种默契，你不懂。真是搞不懂你们学霸怎么想。
7: 不见面哦，但要默契。
9: 等到再见的缘分到了，自然就见了。哎，说多了你不懂。行行行，我不懂。不过你老是让我干这种跑腿的活，我又是打电话又是送花篮的。
10: 这个月生活费我全供应给你了，你必须对我负责到底啊！
11: 我回去就给你充一个月会员，一桶泡面，6根肠。
10: 行不行？
7: 我谢谢你。
10: 辛苦了。
12: 爸，你回来了。
11: 回来了。哎，我跟你讲，奇石的店呀，今天开业，就在你们那条街上。
13: 是吗？以前毕竟都是亲姐妹，以后啊，互相有个照应啊。就像您说的，以前是亲姐妹，现在我连他们一家人都没脸见，尤其是齐氏。唉，起早贪黑攒的钱。
14: 全都租了这房子。儿子在里边待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回家了，我得让他吃得好，住得好。
13: 对对，媳妇儿，你想得对。
14: 我告诉你啊，咱花这么多钱搬来海州，离闺女近了，你得给我想办法把她叫回来，跟咱们一块儿住。
13: 遵命。

这面出了呢，行，挺舒服，我也跟光头似的嘛。

0: 灰狼来抓小白兔喽！小白兔来猜猜我是谁呀？
1: 别闹了，
0: 你是小白兔，妈妈是小白兔，对不对？嗯。哇哦哇
1: 哦！轩宇，哎，你今天正好来了，我一会儿现在都回家。曹信今天专门回来，给豆庆祝生日。哎呀，
0: 小舅子来了，
2: 那别做了，咱出去吃，我请客，最高规格的家宴，必须安排上。
1: 不用。回来就是为了吃顿家常菜，我回去准备就行了。你就记得今天早点回家，大家一起吃顿团圆饭。
0: 老婆放心，既然发话了，必须遵守，对不对？嗯嗯，快跟妈妈说，快吃饭了。嗯，
3: 妈，我也很想跟他吃饭。
0: 去，我去给你们拿筷子啊。
4: 吃饭饭，哎呦，看看今天的饭，你有没有喜欢吃的呀？
3: 有。没有，
4: 有还是没有？这个你之前还挺爱吃的。
5: 那你要跟爸爸说什么？
3: 爸爸我喜欢吃西兰花。嗯，
4: 这样爸爸下次就给你做了，是不是啊？嗯。哎，来来来，喝口水。

0: 注意安全。啊，有需下车哈，注意安全。
1: 走快点，下不了车了。
2: 对不起。
3: 别急，我前面的车走了，
4: 愣着干啥？走，回家吃饭。

0: 就是过去咱青湖那李柏树家的那种。
1: 嗯，
0: 你爸坐一个小时车回去去买的。
1: 哎，谢谢妈。
2: 谢啥呀？吃点这个豆。
0: 还有，这是你爸炒的，看你爸这手艺行不行？苦瓜。
1: 你给他加点肉。
0: 啊、哦，对，再加点这个回锅肉，该吃吧。
1: 吃吧，哎，
0: 你也吃吧。

0: 爸妈，我在里边吃的坏，习惯了，你们吃。
1: 哎呀，那你吃慢点啊！你这孩子真是，你回家了，你这不吃慢点儿？你以后你想吃啥，你就跟妈说，妈就给你做啥啊！你想啥时候吃，妈就啥时候给你做。
0: 对，让你妈给你做
1: 啊。
0: 哎，吃吧，吃。哎，我妹呢？我看这屋里没什么她东西，不在家住了。
2: 啊，你妹挺好的。开了个服装店，都挺好的。你再吃点啊，再尝尝你妈的手艺，是不是退步了？来，多吃了啊。
0: 哎，谢谢爸。

0: 妈。你们瘦了。不过瘦点好。瘦点看着更年轻。更精神了。
1: 没有，瘦什么呀瘦。你妈给我喂的，你看我现在肚子都出来了。
2: 没看出来我们俩人把这头发都给染了，都染黑了。
0: 那是不然也好看。
2: 都老了。
0: 这些年是儿子不孝，让你们操心了。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这过去的事。
0: 我对不起你们。
2: 一家人什么对不起对不起的，老说这干什么呀？
1: 就是，这以前事不提。
2: 不提。
0: 爸妈。是我对不起你们，我给你们磕头，给你们赔罪，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来，起来，起来，起
0: 来。妈，妈，我以后肯定好好孝顺你们，把这些年都补上。
2: 儿子。

0: 你终于懂事儿了，大妈熬出头了啊！
1: 傻儿子，知道这教训了吧？啊，
2: 没事，爸妈陪你，咱们从头再来，从头再来。
3: 真棒，来，
4: 这我再热一下。
0: 别热了，爸，
3: 咱们别等了，他肯定是有什么事耽误了。今天是豆豆宝生日，
2: 对，
3: 曹新又刚回来，快吃饭，尝尝我手艺好了没有？来，
5: 哎
4: 啊，回来了，回来了。
6: 轩宇，你怎么才回来啊？不是个，你喝酒了？
7: 小舅子，
8: 姐夫，
7: 又帅了，儿子，看。哎呀，这是啥？
9: 谢爸爸，
7: 哎，
4: 谢谢爸爸。
7: 等会儿，今天儿子生日，小舅子来了，咱们生日宴加接风宴，喜上加喜，喝一口。
6: 行了，你别现在一上来就喝酒，我们先把蛋糕吃了，好吗？啊，儿子都等半天了。
8: 姐夫，我不会喝酒，要不咱们先把蛋糕吃了。
10: 眼镜一戴，学生做派。
6: 怎么喝这么多呀？
10: 小舅子，你说你以后出国啥的，办个事儿喝个酒，扭扭捏捏，那不让老外看笑话吗？
8: 我是去上学的，又不是去喝酒的。
10: 高材生说话就是硬气。爸，我敬你。
2: 哎，小雨，对了，咱先把蛋糕吃了啊，孩子都饿了，你看看都九点了。吃完蛋糕咱们再喝，行不行？
10: 行，那咱先吃蛋糕。今天高兴，咱们小酌一点。
2: 哟，这你这带成什么样子了
10: 呀？要我说啊，我不反对你出国读研究生，人往高处走，这没错。但咱得把账算明白。两三年花一大笔钱。我不是说读书没用啊，我是怕你读着读着把自己框死了。我记得你当年不还是咱清吴的高考状元，是不是？要是光顾着啃书本，没闯出一番实干的名堂来，那多可惜啊！你这么的，以后你就跟姐夫混，姐夫带你见世面啊！你给我当助理，一个月我给你开10万。什么房租、水电啊，啥乱码七糟的，我都给你包了，你就给我拎拎包、倒倒水，你就别出国浪费那钱了。
2: 哎，轩宇，你们去那边聊，我把这收拾收拾。
10: 爸，你说是不是？你说你为了让他出国费多大劲，你现在在这个节骨眼上内退了，把祖宅卖了去当保安。
11: 周轩宇，
10: 疯了吗？
11: 给我闭嘴！
10: 啊、就为了他才让你出国呀？
11: 你喝多了在这乱说什么？
10: 你说说，
11: 快快快，回
10: 把祖宅都卖了。这下多大决心呢？你得有出息啊！啊，是不是？
11: 方健，
10: 哎呀，我跟我小舅子唠唠家常。
11: 回去别闹啊！
10: 我就想让你知道，我周轩宇一个人绝对能照顾好你们全家。
8: 爸，什么时候把房子给卖了？还在做保安？
2: 这个事儿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

0: 难受，
1: 难受，难受，难受！全家人陪你一起难受，满意了吗？
0: 满意。
1: 说你都多大人了，是不是？
0: 去哪儿？
1: 哎，
0: 别走。

0: 你认命了吗？你认输了。不出国了，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这些衣服呀，是洋垃圾。洋垃圾！今天呀，就要把他这个店给他砸了。请看《生逢其时》第20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隔夜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挥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8: 等很久了吧，师傅？
9: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7: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5: 慢点，过来啊。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0: 我们的队伍一路行军转战，经历了这么艰苦的日子。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犹豫。
1: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2: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3: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要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4: 你们吃的万邦苦，走的万里路，都是为了把人间净土搬到世上来。
5: 阿爸，
4: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披上红军的未来。
5: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
4: 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6: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7: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6: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7: 我许诺过你，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8: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9: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

0: 1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很久很久以前，
5: 哪里的神秘哦，
6: 重来。
7: 早在殷商时期，赤水河流域的先民已有酿酒的考古实物可证，而随着数千年时光流逝，这项技能也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而先民们不会想到，这里会孕育出享誉世界的酱香型白酒茅台酒。
8: 这是酱香的秘密，就藏在时间的密码里。
7: 就像这些繁衍了几千甚至数万轮，又经历无数次改良和杂交的高粱苗一样，是时间筛出的精品。今天这里的每一株红缨子高粱的基因里，其实都镌刻着这片大地的时间密码。 赤水河流域特殊的气候水土条件孕育了千余种微生物，加上演变千年并流传至今的茅台酿造技法，今时今日每一滴勾条入味的茅台酒，都是在将时间的精华灌装，让历史的余韵在酒曲的醇香中焕新而生。对，因为所有的萃取提炼都是为了最终精品诞生的瞬间。
5: 等会儿，还没完。
7: 还没完，
5: 才刚刚开始吧。
7: 代代传承的茅台酒工艺，把岁月的馈赠融汇合一，这才是用时间
5: 垒出的精品。
7: 经岁月研台的不断更迭，到执手匠心的绵延传承，再到如今精益求精的焕新登场，他们找到了藏在时间里的酱香密码，历久成真，必然。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举信赖信力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

0: 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2: 美团团购，玩啥都省。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爸，您为什么骗我？
1: 哎呀，我也不是骗你，我就是想缓一缓再告诉你，怕你知道了，哎呀，怕影响你。曹静，你别有负担啊，这事跟你没关系。这，你看咱家那房子都破成那样了，早点卖出去挺好的。我现在住你姐姐家，又帮她带带孩子，多好啊！
0: 爸，我想好了，不去国外了，
1: 不出国了。你这辛辛苦苦四年考上了研究生，说不去就不去了。
0: 不去了，想好了。
1: 行，曹静，现在呢也确实很晚了，咱们先回去休息啊。你需要冷静，走。
0: 爸，我不是一时冲动说的气话。从我拿到麦克唐纳 offer 那天，我就在想这件事情。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 你为你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这跟你的学业有冲突吗？
0: 我不想您和爷爷还有我姐因为我下半辈子过得鸡飞狗跳的。爷爷那么大年纪了，还要因为我背井离乡。爷爷难道不想在咱们老家种种花晒晒太阳吗？您还要去当保安，每天风吹日晒的看人脸色。
1: 哎呀，曹鑫，行了行了，你说的这一切我们愿意去做，我们也心甘情愿的去做。我一直在看别人的脸色，我都习惯了这么多年了，所以我才希望你能够好好学习，好好读书，将来考一个好的大学，找一个好的工作，才会不看别人的脸色，好好过日子啊。我希望你能够抬头挺胸，走一条你爸爸从来没走过的金光大道。曹鑫，你说我自私也好，说我狭隘也好，我就是想竭尽全力让你走出去。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就算为爸爸，行吗？
0: 爸，什么才是成功？什么才是有出息？我觉得我们一家人在一块生活，每天都很开心很快乐，这才是成功的基础。
1: 曹鑫，人都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你说你……
0: 所以我很羡慕其实他是没上大学，但是这四年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他有了他的服装店。是这一路走了很艰辛，但他一定有他的快乐，因为这是他自己选的。我到今天为止，我拿到麦克唐纳的奖学金，我一点都不快乐，因为那不是我选的，是您一早就替我选好的路。我从小就告诉我自己，我要听您的话，做一个好儿子，您说怎样就怎样。您还记得，其实八岁那年，就他上小学那次，您带着我们俩去那文具店买文具，其实要了一个玩具。那个玩具其实是我想要的，是我让其实帮我要的，因为我不敢，所以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爸，
1: 曹鑫，你说的这一切啊，

0: 这做人吧，有时候不能太任性了，得多为别人着想，行吗？行，爸爸知道了。你现在长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了，根本就不需要爸爸了。
1: 不是不需要您了，我是觉得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0: 回家吧。爸，其实人护阿姨织的毛衣挺舒服的，您织的那个太累人。
1: 你臭小子，
0: 瞧不起爸爸了？
2: 没有，
0: 阐述事实。
3: 来，衣服，
4: 三十对吧？嗯，
3: 下回还来啊，我们每周都上新。
4: 好，
3: 没事就过来坐坐。嗯，
4: 好。
5: 哎，你。
6: 咱家这生意可真够好的啊，嗯，忙到现在才吃饭，
3: 有比这好的吃。
6: 哎，你小心点隔壁那个胖大姐啊，看着就不好惹，尤其是你来了之后，人家生意明显不好做了。
3: 刚开业那两天，这周围我都送礼物了，大家都挺和气的呀，人隔壁花姐还说以后互相照顾，就她把我当成眼中钉。嗯，你说出来做生意不是各凭本事的事儿吗？那怎么互相仇视有用啊？他生意能变好啊？哼，
6: 能不能更好不知道，反正你来了之后生意明显做不下去。哼，
3: 自己考不了第一，赖第一太优秀呗，典型曹老二思维。
6: 曹信要出国留学来着，但是不去了，现在准备开始找工作了。
3: 连曹老二都进步，
7: 这算哪门的进步啊？
3: 他这人吧，从小到大在家被他爸压制，在学校被我压制，嗯，没有一天活出过自己，能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我相信他一定经历了一番自我挣扎。
6: 其实你还真别说，你跟曹信呢，还挺好磕。
3: 哎哎，别瞎说啊，几百年都没见过，有什么可磕的？
7: 就是啊，都几百年不见，你为什么还不愿意见他呀？
3: 也不是不愿意，没必要。
7: 朋友之间有什么必要不必要的呀？他可是一直都没断了对你的关心。那田子豪都跟我说了，开业的时候人家还送你花篮了呢。
3: 我知道啊，他有时候还给我发短信呢。他越这么坦坦荡荡大大方方的，我就越抬不起头。我可以输给任何人，但我就是不想输给他，我不接受。可是呢，自从人家考上北宁大学之后，早把我甩身后了。我们之间呀，已经隔了千军万马了。
7: 他不出国留学了，你也有自己的事业了，现在你俩之间还能有多大差距啊？

有个词叫时过境迁，懂不懂？我跟曹信之间已经错过了属于我们的时和境，当然也许现在又在同一起跑线上了，也说不准未来哪天就又殊途同归了呢。

0: 来来来，老板。
1: 哎，不是说好15吗？
0: 抹个零吧，以后还找你啊。谢谢老板，走了啊，生意兴隆。

哎，我手机，哎呀，谢谢谢谢，哎呦。

0: 姐妹，看看这个，特别新到的，我觉得特别适合你。你看，你比一下，小吊带，我觉得很适合你，而且穿上之后这个比例会特别的好。你看，发现
1: 你卖的什么垃圾啊？你给我退货！来来来，大家快过来看呀，这儿啊有家黑店。哎呀，别在他们家买衣服了，他们家的衣服呀要穿死人的。来来来，大家快过来看呀，大家替我评评理。前两天呀，我闺女在他们家买了几件衣服，这没穿几天呀，身上大片大片的起红疹子呀，又红又痒。哎，我找懂行的人问了问，你猜怎么着啊？
0: 咋说？啊，
1: 这些衣服呀是洋垃圾。
2: 洋垃圾啊！
3: 听说这个洋垃圾啊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而且啊上面还好些个病菌呀、传染病啥的呀。
4: 可不是嘛！
5: 现在不是说不让卖了吗？他这货哪来的呀？
1: 哎，大姐，哎呀，大姐，来来来来来，大姐，你是这附近卖衣服的吧？哎，你也有儿有女对不对？来，你给我评评理，卖这样的衣服是不是丧尽天良啊？有没有人管？有没有人管呀？
6: 有没有人管啊！
0: 行了行了行了，事情还没弄清楚，你怎么就下定了是衣服的问题呢？
1: 这个，我这衣服是贴身的，不是衣

0: 这是什么问题？还能是什么问题啊？啊！就是啊，得查一查。我今天呀就要把他这个店给他砸了。我，哎，
1: 这是金我店，我家一块没有死过的东西，别动我东西！别动我东西！金我店，不是我家的衣服，你竟然这么近，你不能，你别动我东西！哎呦，我看，都白头发呀！啊！哎。
2: 这老板肯定有病啊！这个，哎呀，这什么病啊？年纪轻轻的就头发花白，不会是什么传染病吧？
3: 传染吗？传染什么呀？传染！有没有点常识啊？不传染，不传染。我是他亲姐，你们看我有事吗？
2: 来来来，大家退一退，让一让，让一让啊！
4: 你好，我是武林路商业街的市场管理员，
2: 是你说在我们市场买到洋垃圾了是吧？走，我们去市场管理办公室，把事情了解清楚。
3: 我没有找你们，这个，哎，小事儿，小事儿，不用劳烦你们的。
2: 小事儿？你这种公然喧哗的行为，已经损害了我们商店街和在本处合法登记的风靡一时店铺的声誉。无论如何，你都要跟我们回去调查清楚。我们市场有市场的规矩，如果发现有同行恶意扰乱市场秩序，情节恶劣者，一律清退。
5: 走吧，其实，等等，其实，你说你从我家拿的衣服是吧？这才是我家的衣服，我家衣服都是从深广正规渠道进的货，每件衣服我都认真检查过，我都钉上标签了。 在此，我向大家郑重承诺，如果有谁从我这里买到了残次品或者洋垃圾，我假一赔十。
1: 真是个毒蝎子啊！
2: 好了，走吧，跟我回去吧。都散了，散了啊，散了，
5: 散了，散了，散了，
2: 散了，散了，
5: 散了，
2: 散了，
1: 这么冤枉人。

0: 听爸说你也在这儿开店了，你说巧不巧，我的店也在这条街道上，就在这条街走到底就是。
1: 看来我还是功课没做足，早知道别犯懒，光顾着跟周围几个店家搞好关系，我应该往前多走几步，这样早就能碰见你了。
0: 真没想到咱俩居然成同行了，不过你这么聪明，干什么都能成。要是当初继续上学。
1: 思思姐，你夸我就夸我，不提过去，好汉不提当年勇。
0: 不怪我吗？
1: 我怪谁也怪不到你啊，你什么都没做错。要说这些年我在外面学到什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活在过去，得往前看。你看咱这日子不是越过越好了吗？怎么说也是商店街一头一尾两位美女老板。
0: 你真是长大了，感觉跟你说话好像又回到我们小时候，我们在院子里打打闹闹的样子。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抓毛毛虫吓唬曹鑫，吓得他几天几夜都没睡着觉，黑眼圈都快掉到地上。你俩还联系吗？
1: 挺忙的，顾不上。哎，思思姐，你带手机了吗？咱俩留个电话，以后多联系。
2: 吃饭喽。

0: 找不着工作慢慢找呗。
1: 咱啊得往好处想。看，以前是看不见摸不着，
2: 现在全心全意的回来了，
1: 知足吧。
3: 你说的轻巧，
4: 那以前咱儿子那心气儿多高，多有精神啊，那是要当世界冠军的人，那十里八乡的谁不夸咱儿子，那现在可好，连个工作都不找到。咱儿子面上不显，那是因为他懂事儿，你知道吗，他心里肯定憋屈。
1: 楼下那老李他们家孙子还从国外回来呢，不现在也闲着呢吗，儿子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工作很正常，咱不是现在也没有找到合适买卖吗，不是一样吗。
4: 哎呦，你说咱这从青屋搬到海州来啊，这花这么多，这一天天的只出不进，我这哎呀，我今天去海州看了看铺面房，那租金赶咱青屋十倍，
1: 那么高那么贵
4: 啊。
1: 哎，要不然这样，咱们再重操旧业，你让儿子跟我摆地摊去，你放心，只要有我在，保证饿不着他。
3: 你得了吧你，你摆地摊你还摆出优越感来了，你还找继承人是怎么的呀？
1: 怎么了，摆地摊怎么了？
5: 儿子回来了。
2: 哎，妈回来了。
5: 还没吃饭呢吧，我去给你端。
2: 不用了妈。
5: 哎呀，你这是家里的饭我都给你做好留着呢。
1: 啊，来坐着吃吧，
2: 我买点水果
1: 啊。好，
4: 来，这是妈今天刚蒸的包子，喝碗粥。来，咸菜。
2: 哎，
1: 等你半天了。
2: 爸妈，以后我要是回来的太晚，你不用等我，该睡睡。
1: 啊，没事儿，我跟你妈闲着也是闲着。
4: 对。你们这聊天呢，
1: 对，看个电视聊聊天。
2: 那个我今天去找我们体校以前的教练了
1: 啊，
2: 他前天就离开体校了，开了一个儿童体能综合训练馆，说明天让我去试试。
4: 啊，是你以前那马教练吗？
2: 啊，
4: 就是以前那教练，他出事的时候忙前忙后的出了不少力。
1: 哦，马教练
4: 啊。你得好好干啊。
2: 哦，我知道，你们放心，我心里有数。
6: 马教练你找我。
7: 哼，以后啊你就负责教综合体能，待会儿啊你跟着小杨去上几堂课啊，学习一下他是怎么教的。放松点儿，以你的能力教个孩子那不成问题，啊！
2: 哎，
7: 哎，这样我们带你熟悉一下场地。
2: 谢谢教练。
7: 没事儿，放松。
2: 先脚往前放，来，走，对。走，走，好，来，咱们再来复习一下起跑。起跑线向后一点五个脚的位置，来，这个脚往后一点。好，然后屁股抬起来，屁股抬起来，
7: 说嘛，
2: 准备起跑，屁股抬起来，
7: 别说了。咱们这有个孩子的家长也是青屋的，他把你认出来了。哎呀，这不是
8: 你们的什么培训学校啊？老师竟然是坐过牢的。
9: 我们把孩子交给这种人，能放心吗？
7: 哎，这啊。你们听我说啊，齐老师啊虽然当年是出了一点事儿，但是啊他本人的品德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他的专业技术数一数二的，当年还是省运会的第一名。
8: 我管他第几名呢，我就知道他是个劳改犯。
9: 你省运会第一名，全国第一名也没用，我就问你他是不是劳改犯，你用劳改犯来教我们的孩子就是不行。
7: 好好好，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为了表示啊我们训练馆对你们的诚意，你们这学期的学费我通通给你们都打九折。
8: 谁嫌你的破钱呢啊，今天要么换教练要么就给我退钱。
9: 就是我跟你说我们不学了，你这种培训学校满大街都

0: 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 我马上就走，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1: 快走，快走，快走！
2: 赵行长，
1: 赵行长，赶紧走，赶紧走，真是的！哎，行行。

0: 你在里头的时候就不肯见我，好不容易出来了还不找我。我想见你来着，不敢见你，是我害你没考上大学。
1: 你应该恨我。其实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吧？以我的成绩，你觉得凭你本事能害我考不上大学？我是恨你，我都恨透你了。恨你因为一时冲动，浪费自己大好前途；恨你好不容易出来，连我的面都不见一见。 你是不是把我这亲妹妹都忘了？没有，我保证真没有。我是没考上大学，这是命。可我不认，我就没服过。你看我现在，我靠我自己，我。
0: 我在海州，我算混下去了。你呢？你认命了吗？你认输了。想不认输？但是情况你也看见了，没人会用一个吃过牢饭的人。
1: 我看你这样，我都来气。不就是工作吗？这条路不行，换一条路。 你垂头丧气给谁看呢？管用吗？

0: 从小到大，因为这个病，受了多少白眼，吃多少苦，我说什么，不是也过来了吗？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我都怀疑咱俩是亲兄妹吗？你怎么一点都不像我？
1: 没大没小的，要像那也是你不像我。我现在不是换一条路，我是无路可走。
0: 我觉得你找不到工作，跟你吃没吃过牢饭关系不大。咱吃亏，那还是吃亏在没文化上。
1: 文化这条路跟我没缘分，你又不是不知道，从小到大，我看个说明书都能犯困。
0: 是，不让你走这条路，咱家文脉是我，不强求你。
1: 我知道。甭管是小时候学习还是现在工作，我妹肯定差不了。是哥对不起你，哥就不给你磕一个了，哥给你道歉，对不起。

0: 你帮我送货吧。
1: 送货？
0: 嗯。我在海州，自己开了店，一个人也打理不过来。怎么了？帮自己妹妹打工嫌丢人呀？
1: 没有，我不是那意思。送货，那不得会开车什么的？我也不会啊，怕给你添乱。
0: 不会就去学。
2: 感谢王总支持，您慢走。
3: 再接再厉，
2: 慢走。帮我送到王总。
4: 来，您请王总。
3: 哎，请。
2: 到底是年轻人啊，胆子够大。也不枉我从几百份简历里挑中你做助理。你是怎么想到把我们长期推行的配货制改成订货会形式的？
1: 因为我觉得经销商是行业一线，他们才是最了解消费者需求的人。自下而上的进行款式选择呢，能够最有效的减少库存，实现品牌和经销商共赢。
2: 说得好。但是想推行一项全新的制度可没那么容易啊。这样吧，给你3天时间交一份可行性的方案给我，有问题吗？
1: 2天就够了。
2: 很好，有前途，好好干。对了，我爸生病了，他这周的英语课需要找个代课老师，你感兴趣吗？
5: 其实，你说实话，你到底有没有戴美瞳？
0: 天生的，行吧。
5: 你眼睛颜色可真好看，外国人。
0: 可是我视力不好啊。
6: 上节课笔记你记了吗？能借我抄抄吗？
5: 行啊，谢谢。
7: 哇，快快看，好帅啊！哇，
8: 好帅
6: 啊！帅哥，看不见。
7: 老师，你走错教室了吧？我们英语老师可没你这么帅。
1: 大家好，我叫曹信。今天你们英语老师临时有点事，我替他一节课。
9: 帅哥，你别只带一节，以后的课你都上了吧。
1: 你们英语老师背景可大，我不敢抢他饭碗。我们来复习一下上节课内容，请一位同学来回顾一下。

0: 长大。How have you been?
1: I'm good.

0: 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儿，有机会再见。老师，给我们留个邮箱吧，以后大家好有机会找您问问题啊。
1: 老师，别这么小气嘛，就给我们留一个吧。
2: 再见。
1: 其实我有邮箱，10块。
3: 50，100的话可以捆绑手机号一块卖给你们。
1: 可以。那不能给你们啊，一手交钱一手交号，先登记姓名吧。
4: 今天。

0: 这生意怎么能越来越难做呀？这以前乌泱泱的客人啊，现在不知道都去哪儿喽。
1: 我们这次的招商会针对的是整个海珠区域。
2: 我那小店铺有资格吗？
3: 要不以后你别去店里了。
4: 我不去店里怎么赚钱？
5: 我现在正好做服装，你带带弟弟。
6: 生逢其时第21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反复咳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2: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0: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3: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4: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5: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4: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6: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7: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8: 你叫刘二嘎？
9: 是，我叫刘二嘎。
8: 让你天天打球，干不干？
9: 我当然愿意了。
10: 这一次的选拔赛啊，只留第一名，剩下的全部淘汰。
11: 改动作，改习惯，
12: 把指望压在险招上，
13: 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是了不起的，
14: 要让中国乒乓球队长盛不衰。
15: 为国之光！
1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7: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8: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

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叶晴川是个百变刑警。
1: 再来再来，
2: 蹲下，刷手把头。
0: 这一次呢，也是我第一次饰演刑警。读过剧本以后，真的是会被叶晴川以及他同事们身上的职业奉献精神所打动。
3: 这地方至少住过35个孩子。
4: 姐姐，你也想要孩子？
5: 这什么呀？
4: 这是辟邪的，民间迷信。
0: 其实岳晴川在戏中会有很多情绪失控的部分，
6: 拐卖跟谋杀是同一级别的犯罪。一个人他的孩子没了，这是杀他的心一辈子都摆脱不了的极度痛苦。
7: 没事，妈妈，疼，妈妈疼。
0: 他的女儿苑苑被拐卖的时候，在解救苑苑出来的时候，岳晴川也是第一时间是忘掉了自己警察的身份，做了一个违规的行为。他拔下了同事的枪，抵在了犯罪分子的头上，想要去制裁犯罪分子。那一刻他是基于一位妈妈的一个情感的爆发。那作为警察的身份本身实际上是需要克制的，因为我们要去查案，他需要去找证据。我们去搜寻证据的过程是需要警察本身是理智的，是冷静的，我们要大海捞针的去搜寻这些案件的疑点，去搜寻这些细节，我们才能够顺藤摸瓜去找到我们应该要找的那些藏在黑暗里的犯罪分子。
3: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8: 有时候我们搞来的货生个病发个烧，他过来给
6: 什么叫货？
1: 这是你们绑来的孩子。
0: 失控和克制这两点实际上是岳晴川的情感线上面的一个两种不同的体现。我倒没有刻意的去养成习惯，因为还是会按照角色的情绪啊或者剧情走向的不同，然后会有不一样的释放方式吧。
6: 再狡猾的狐狸
9: 也躲不过好的猎手。
6: 也认识别的狐狸，
0: 会有很多设计基于人物的一些想法和判断吧。岳晴川有个徒弟叫龚欢亮，
6: 个破事，假模假式拿只野鸽给我滚回去。
0: 他们两个是像姐弟一样的师徒关系，所以我是希望他们之间的相处是更轻松的，更有生活感的关系。其中有一个细节是在拍摄的时候，岳晴川和龚欢亮永远会为了一支笔而发生争夺，发生打闹。
6: 笔没墨，
0: 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支笔的关系来呈现师徒两人之间非常亲密的非常和谐的一个师徒关系。
6: 你怎么突然给我敬礼啊？
0: 当最后龚欢亮牺牲以后，岳晴川在梦境当中，龚欢亮让他为他的那个述职报告签字，当签完字以后，一抬起头，前面根本就没有人，空无一人，但他手上拿的是龚欢亮的笔，希望是能够通过这支笔的一个情感的折射来体现岳晴川对于徒弟的不舍。
10: 是在外面抓坏人。
6: 嗯，圆圆真聪明。

0: 太漂亮了。
1: 当我在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剧情的呈现，我觉得本身它就是很打动我的，也是我很希望去表达、去饰演的。
2: 举信来，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邮箱十块。QQ 号五十，我现在不能给你们啊，一手交钱一手交号，先登记姓名吧。
1: 你卖我邮箱挣了多少钱？
0: 我怎么可能卖你邮箱，逗他们玩的。

0: 不错啊，这地儿。
1: 这不是我送你的开业花篮寄语吗？满屋就这两句话有品味。
2: 少臭美吧，花篮都不敢亲自送过来，还让人填字好榜吗？
1: 哎，是谁短信不回，电话不接，连面都不露一个？我还以为你飞黄腾达了呢，在大洋彼岸安家，忘了我们这帮老朋友了。那最后还是英语水平不过关呢。
2: 要不你滚，来来来，滚滚滚！
1: 哎哎，辛苦了。

0: 你今天晚上还去夜校上课吗？去，不过要是你去教，我就不去了。
1: 看什么呢？这么高兴？
2: 李总，
0: 走走走，没看什么。
2: 哎，对了，李老师嗓子怎么样了？我上次去代课。感觉自己还蛮适合当老师的，差不多好了，我爸他呀一天多离不开讲台，劝了好几回别那么辛苦，就是不听。没关系，如果李老师有需要，您随时找我。好。对了，上次你提出的订货会的方案，已经在区域试行成功了。这个季度啊，几个事情的大区销售额和利润率都有明显增长，你不是一直想下一线多学习吗？找机会。
3: 我帮你申请，区域运营经理。谢谢李总，我一定不会辜负您期望的。
4: 我想好咱做啥生意了。哎，我就说嘛，没有白送的包子。
3: 没有白煮的，您没关系，大家都说我的包子好吃，你看这一来二去的，商机就来了。哎，那咱们就租一个流动早餐车，租金便宜，这压力也小。我跟你说，地儿我都想好了，就在咱们这大门口往右转，那个街口。
4: 啊，
3: 那前面不就是学校写字楼吗？后边又是居民楼，咱们还能照顾街坊四邻的，多好。
1: 那地儿选的好。
3: 成功，成功吗？成功。哎，你说咱这包子卖多少钱啊？这样，咱们不要8.8，也不要5.8，这一个包子1.5，3块钱我给你拿2个带回家，
1: 还挺押韵的。那是不是得有点卖包子的口号啊什么的？口号啊，
3: 你比如说什么吃一个管饱，
1: 吃一个管饱。
5: 吃2个蒸的，吃2个蒸的，吃一个包你满意，吃2个欢天喜地，行了。轩宇，饭再锅里记得热一下再吃啊，我先去店里了。
6: 宝宝，我好像发烧了，我现在眼睛都看不清了，好冷啊。
5: 老婆。

0: 你今天就别去店里了吧，店里离开你也没事儿，我要是离开你，我这病肯定好不了。老婆，
1: 那你好好休息，先把药吃了，我去给你做打招呼。

0: 要吃了吗？
1: 刚吃完。
0: 感觉怎么样？
1: 还是不太行啊。
2: 我看看。看看。40多。
1: 啊？这么严重吗？
0: 你这药怎么越吃越烧呢？
1: 不知道。
0: 行了，都多大人了，用这个骗我干嘛？就是为了不让我去店里。其实电话是不是你删的？
3: 对，就是我删的。我要是不删，你俩是不是还想手拉手去找齐志啊？我告诉你，我不许你见他。你是我周轩宇的老婆，我不允许你心里有别的男人。
0: 周轩宇，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见齐志，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现在已经结婚了，嫁给的人是你。
1: 老婆，我错了，我知道你心里有我，我发誓，我要是敢辜负你，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0: 别说这种话。
1: 老婆，我就是太爱你了，我一定不会让你后悔嫁给我。我太没安全感了，我一会儿见不到你，我就想东想西的，惹得你生气。老婆，
4: 要不以后你别去店里了，现在正是痘痘启蒙的时候，你好好培养他，把他培养成跟我小舅子一样，都上名牌大学。
0: 我呢，我也得找点什么事情做吧，我真的还挺喜欢在店里帮忙的，这么多年也习惯了，闲也闲不住。再说了，我不去店里怎么赚钱，怎么送痘痘上大学啊？
3: 钱我来赚啊。那黄毛你还记得吗？他现在搞外贸，在国外卖衣服，我已经跟他谈了个大概了，以后生意交给我，我主外你主内，我赚钱你来花。老婆，你不是一直想学车吗？咱明天就去学，我给你交钱，到时候我再给你买台新车，
1: 以后接豆豆上下学不也方便吗？
0: 车是要买的，但你这生意靠谱吗？
3: 靠谱，绝对靠谱。我现在就给黄毛打电话，我约他出来。
5: 好好，走走，直线直线，再走一点点吧，再走。好，可以停下来，停下来。好，再推一点点，推着，不用动这个，不用动这个。走走走走走，好，这边。对了对了，这次应该可以。

0: 肉包子。老板，来个肉包子，来。
1: 好嘞。
2: 站住啊！
0: 前面一块坐着。
1: 好。
3: 来包子了，又大又香的包子。
4: 插个芽菜。
1: 啊，好好好。啊，小心烫啊！把钱放这儿就行。
3: 这包子可香了，多要两个吧。
1: 两个猪肉大包。
4: 好哈，好，
1: 在这儿吃还是带走？
4: 我们在这儿吃吧。
5: 来。祝我们家高材生齐石同学顺利毕业。
6: 干杯。
1: 准确说啊，哥，这是我第八次毕业了，之前还有会计、市场营销，反正用不用得上我都学了。你妹，现在我可以说是知识相当渊博。
5: 对对对，相当渊博，从小到大学习这方面你就没输过。要不是我拖你后腿，你肯定能考上个好大学，说不定现在还能读个硕士、研究生、博士生、博士。

0: 串热一下，太棒了！老板，麻烦您帮我热一下串。好嘞，太感动了，
1: 赢了，赢了，赢了！啊！
2: 我想中国就荣耀亚洲。
1: 如果田径比赛有名人堂的话，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冠军的是。 来自中国的运动员齐志，
3: 这个来自中国北方小镇的男孩，他是少年天才，是亿万黑马，用自己的双腿跑出了属于中国的奇迹。

0: 您好，您好，您的串好了。
1: 哎，谢谢。
2: 哥，我想吃鱿鱼。
3: 好，

0: 干嘛？这橡皮你还留着呢，还要给我颁奖？这是车钥匙，二手的，面包车。开车总比跑步快吧？那送货最方便了。嗯，对了，哥。
1: 等你驾照下来以后，我就把你介绍给武林路所有老板。以后货物运输你就负责。就
0: 是啊，别人什么价格我不知道，我是原始赞助人，你得给我打对折。
1: 打，哥给你打骨折。
0: 一串鱿鱼换辆车，这生意不亏。当然，咱以后。
2: 都不会再亏了，媳妇儿。嗯，你知道吗？其实给大哥买了辆车，面包车，还让他开出去老气派了，又大又舒服。改天咱们就坐了。你这人是没出息劲儿的，这么大岁数了，你是没坐过车呀，还是没坐过面包车呀？
3: 七人座的，
2: 我坐公交车二十个座呢，是我天天坐。哎呀，
3: 你这是咋的了？谁又惹着你了？这不是好事吗？其实都知道帮衬他哥了。
2: 我卖包子都知道给他送过去，他卖衣服知道给我留一件吗？一点都不知道心疼。
3: 哦，懂了，回头我跟闺女说说。 你呀，这是心疼钱没花在你身上。哎呦，你，哎呦。

0: 行啊，你小子挺有天赋的，后面的考试肯定没问题。
1: 谢谢教练。嗯，哎，你们来。
0: 喂，这都几点了，我们都练好一会儿啊。你往那个左边看，这儿呢。

0: 在谁要跟我说什么挖煤挖矿赚钱的都是土包子 out 了。你想想现在都什么年代啊，外贸才是机遇，那才是天堂。如果你要抓住了，你就是这个时代的王。不是我跟你吹，就老子这只右手，去年数钱数到脱臼。哥，你太敬业，太有远见了。
1: 哥，今儿你带带弟弟，我也想去俄罗斯做生意。我现在正好做服装，咱俩专业还对口。
0: 对啊，你爹不是给你弄了一服装店吗？那你接着干呗，那非得找我干啥？
1: 弟弟这不是家里有老婆孩子要养吗？得养家糊口，也想更上一层楼。
0: 实话跟你说吧啊，以前呢，大家愿意跟着你混，也是看在你爹的面子上。现在呢，老爷子也走了，你说你，要钱没钱，要资源没资源，大家有赚钱的生意，为啥要分给你呢？对吧？
1: 我有钱，我有点小钱。这样哥，我入股，你只要能带弟弟发财，你随便使唤我，你说啥我干啥。
0: 你有钱，你家钱归你管吗？
1: 哥，我今天上午还跟我老婆提你来了，我说你绝对靠谱。不过我家钱确实归我老婆管，她现在就搁旁边驾校学车呢。我现在去找他商量，啊。哥，你等我消息，我先去，账我结完了，你随便吃，啊。
0: 哎，谢了啊。

0: 回来了，怎么又喝这么多啊？轩宇，今天这件事情真的是个意外，我也没想到会遇到齐志。你要是介意的话，我就不去了。
1: 哼，是被我发现了才不去了吧？要是我今天没去呢，你俩是不是就背着我偷偷好上了？你知不知道我今天本来多高兴？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赚钱的路子，我高高兴兴跑到驾校去跟你商量，然后呢，你给我戴绿帽子，好玩吗？啊，
0: 轩宇，你别把话说这么难听好不好？你喝多了，我先扶你回屋，咱们回屋说，爸和豆豆都睡着了啊，洗不点什么？
1: 虚伪，你就是虚伪。你一点都不爱我，你明知道我在意什么，你偏要这么做。你在报复我是吧？啊！你说话呀，你狡辩呀！这是我家，我怕谁？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你们一家人都瞧不上我。但你想过吗？要不是我，

0: 又凭你一个小小的售货员，你能住这么大房子？
1: 要不是我，你们一家人能来海州享清福，你想过吗？
0: 你就去嫁给那个娄海帆，你们一家人就等着喝西北风。
2: 要不是因为我们一家人，我宁可去喝西北风。
3: 周小爷，周小爷。

0: 你简直是无法无天！三三，我们走。
1: 爸，我错了，老婆，我故意的。走，爸，爸，我错了，老婆。其实，
2: 嗯，
1: 你把袋子给我。
2: 哎，不用不用，
1: 你给我，你给我沉，我拿。 你走，你走。
2: 哥，要不有什么事你直说吧。嗯，
1: 我的驾校混进藏私了。你没怎么样吧？我俩能怎么样？他还去学车，我俩一个教练带。那就行，
2: 那你紧张干啥？那天后来朱轩宇来了，看见我俩了，骂骂咧咧的把他拽走了，说再也不让他来了。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好像这几天也没看见他在店里。那你说他不会怎么样吧？周轩宇那脾气你也知道，不会打思思吧？哥，你别瞎想。思思姐都嫁给他那么多年了，那孩子都那么大了，夫妻俩有自己的相处模式。你要实在不放心，我给乔欣打个电话，我让他去看看他姐。有消息我再告诉你。
1: 行。
3: 喝点这汤，这汤还热着呢。哎，嗯，
4: 多吃一点，累了一天了。嗯，
3: 吃菜啊？
4: 咋了？是工作不顺利啊？没有，没有，挺好的。哎，吃饭你别看手机。
3: 其实。 哎，你说，这个再给它热一下。怎么了？曹四被周轩宇给打了。啊？
4: 怎么？行，别激动，你激动啥呀？
5: 我周轩宇，在此郑重宣誓，再也不会对老婆曹思动手，爱护老婆，保护老婆，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从此为老婆马首是瞻，老婆教我往西，我绝对不往东。老婆让我上天，我绝对不入地。此保证书自今日起永久有效，请大家监督。 从今天开始，我把酒戒了，这杯可乐我干了，就当我赔罪。爸，这个是小舅子让我签的协议。从今天开始，我只要再动手，我就净身出户，我周轩宇说到做到，白纸黑字，您监督。

0: 过来，躲什么呀？过来。
1: 你谁呀你？
2: 我是曹四他妈，我替他讨公道来了。
1: 曹四他妈，曹四，你是霍阿姨是吧？我告诉你啊，这是我跟曹家的事儿，你们齐家别管，赶紧走。
2: 我告诉你，曹家和齐家这四个娃娃都是我一手带大的啊，他们论起来，他们叫我一声妈不过分。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不是你这种下三滥可以随便欺负的。
1: 我下三滥，你还骄傲上了？你赶紧管管你的老脸蛋儿子吧！你
3: 再跟我妈说话试试，再说一遍。
4: 好了，我今天算是看明白了，
1: 你们齐家、曹家合成一家欺负我这个没爹没娘的人是吧？思思，
0: 站着。
1: 思思，协议我签了，错我也认了，酒我也戒了。今天你就说一句话，咱俩的日子还过还是不过？

我真的知道错了，请你原谅我好吗？要不你打回来，你要是舍不得，小舅子你来，你力气大，你给我留口气。

0: 思思，
1: 爸，太晚了，我们该去接豆豆了。霍阿姨，谢谢您今天过来。对不起，其实改天我带豆豆去看你们。

0: 玲玲，今天这个事儿啊，谢谢你啊，让你见笑了。都是我这个做爸的呀，不称职，才让思思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1: 阿曹，你别这么说。哎呀，你说咱们这两家的这过往，我就不说了。我今儿就一句话，你说思思也是我看着长大的，她受委屈，我也不答应。
2: 谢谢。花姨，我姐今天这个决定，肯定也有她自己的顾虑。
1: 等过两天呢，我再找他谈谈。您放心，我跟我爸两个大男人在，不会让我姐再受委屈的。哎呀，
3: 曹鑫，你真是长大了，真好。哎，青莲，
1: 吃菜。
3: 啊，对。 这么多菜没吃呢，别浪费了。
1: 来，起食，来来，吃菜。

0: 我爸和我哥呢？你怎么来了？
1: 在家呢。这种事我还敢让你哥再掺和呀？
2: 你爸看着他呢，在家。
1: 哎，你干嘛来了？这儿多危险呢！你周轩也要带人来了，你招架得了吗？
0: 你太夸张，这餐厅。再说了，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思思姐被欺负呀。
1: 只顾着别人，不顾着自己，操心的命。
0: 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行。啊，见义勇为不行，我这优良品质不行。
1: 你少说两句，
0: 你少说两句。
3: 是吧？是吧？
4: 皎皎月光让我总想遥望，它碎落在我身旁。
5: 小齐啊，今天要不要买点什么这个钢档的货？我你看
6: 过来，
5: 潮流时尚，
6: 下周
5: 好
6: 不好？下周过来啊，
5: 记得过来啊。
4: 老板，我货
5: 给老板准备好了。
4: 可我常常又看不清。
5: 谢谢老板。
6: 林哥，你的货呢？
5: 好，你的货。

0: 曹经理，这里有份文件需要您签字。
1: 坐，来，文件。
2: 哎，
1: 上班去啊？
3: 嗯，
1: 啊。
2: 来。

0: 姐妹，第一次来咱家店吧？这些啊都是我在深广进的新款，那可是当下最流行的。有没有喜欢的？
1: 我们再看看吧。
0: 这样，来店里看，那边还有很多。我们新人都有折扣，拿两件可以八折，怎么样？要不要试试？这有十一件。
1: 算了，我们再逛逛吧。
2: 我们每周都上新，可以随时过来看。
3: 别喊了，人都走没影了。
0: 这生意怎么能越来越难做呀？这眼瞅着就要交房租了，我把钱全压货上了，都是春季新款，那过季更不好卖了。
4: 你款式新会

0: 搭配，这店里啊还算有点生意。你看我这边这些衣服，一天下来都能落成灰了。哎呀，要说啊，咱们这边啊也算是地段好的了。这以前乌泱泱的客人啊，现在不知道都去哪儿喽。
1: 彼时，中国电商行业群雄并起，竞争激烈，领跑者凭借优势稳居榜首之位，全年交易额高达2083亿元。

0: 谁呀、啊？妈，我怎么找这儿来了？
1: 亲妈不能看闺女住哪儿啊？啊，
0: 行行行，当然。
1: 哎，我看这门口怎么贴着什么催缴水费电费呢？
0: 啊，我都交了呀。
1: 这住这两户啊，这儿。啊，住两户啊？
0: 不是，搬走了已经。哦，
2: 这是错。
0: 你别看了，
1: 你给我放那儿。又吃方便面。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那玩意儿不健康，不健康。这么大人了，就不会自己做个饭呢？
0: 我知道了，知道了。我这不是预感到有人要给我送好吃的吗？提前先垫吧两口啊，别生气了。
1: 给我张嘴。
0: 干嘛？
1: 张嘴。
0: 啊，
1: 吐气。又吃辣条子了吧？
0: 不是妈，我这么大，你不能还这么管我。哎呀，我。
1: 一会儿再吃，这是零食，先把正餐吃了，才有零食奖励。
0: 还奖励，把我当狗养？
1: 你是狗，那我成什么了？
0: 你是我妈呀，
1: 那不也是母狗？
0: 我可没说，妈。嗯，你知道我为什么爱吃炸蘑菇吗？
3: 为什么？
1: 啊，
3: 我知道了。
1: 咱们家小的时候穷啊，吃不起炸酥肉。你跟你哥，你们俩人嘴又馋。我就把那个蘑菇裹上面粉，再加点花椒碎，然后装作小酥肉吃，是不是？
0: 嗯，你都知道。我们特别怕你发现，我们就假装懂事，想帮你们多分担分担。
1: 你们兄妹俩那眼珠子一转，我就知道有啥鬼主意。好吃吗？
0: 嗯，好吃。
1: 哎呀。你这屋有点不太安全啊，我觉得。
0: 安全，放心吧。
1: 晚上睡觉的时候，那得把这个窗户得插好、关好，知道吗？
0: 嗯。
1: 啊，这屋还是潮，有点阴冷阴冷的。我一下来，我就觉得这膝盖啊，我觉得不方便又敏感了。你看这被子里多湿。
0: 嗯。
1: 你皮肤那么敏感啊。你得小心别过敏了。
0: 是的，
1: 回头我得把家里那电褥子给你拿过来。
0: 你跟我爸用吧。
1: 哎，我们用不上了。你说你弄这些虚头巴脑的，这花里胡哨，这都有什么用啊？你这，
0: 你不懂，那是我的灵感。
1: 灵感能当饭吃？
0: 是。
1: 这儿做饭。
0: 喂，
4: 哎，我记得你说想接触一下服装代理。
5: 我们伯利下周要开一个代理的招商会，你有没有兴趣参与一下？
0: 我太有兴趣了，可是我那小店铺有资格吗？你这不算是给我走后门吧？
5: 不算不算，
4: 我们这次的招商会针对的。

0: 我们这个城市整个海珠区，不论店铺的规模大小，都可以参与，而且招商的公开宣传已经全部放出去了。我充其量只能算
1: 提醒你一下。那至于能不能拿到代理权，还得看你自己。行，没问题。唉，小小代理权，我必拿下。谢谢你啊。
2: 哎呀，干嘛？你真是我的福星，你一来我就有新机遇了，我就能赚钱了。嘿嘿，
3: 能赚钱好。
2: 哎呀，刚才在街边看这花都挺不起眼的，你看你这一插到这瓶子里，真好看，真好。
3: 又不吃饭了，先吃了饭再看呢。
2: 马上，马上。

0: 请问你们团队现在一共有多少人？
1: 一年能有多少流水？
2: 哎，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3: 怎么了？做生意，思路一打开，脑子得活泛点。
4: 你怎么一天到晚的就想着一夜暴富的美梦呢？你觉得这现实吗？
5: 爸爸，爸爸，别疼了。
3: 你跟你妈一个样，
6: 就是想着外人。
7: 请看《生逢其时》第22集。
8: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2: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3: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 我们会好好的活，活得更好。
4: 我还要着呢，
5: 还让我耗缠辱我，
6: 还有我，
7: 即用即开，减少待机能耗，让他们也能早点下班。
8: 该让我歇了，
9: 让我也休个假吧。
10: 我也要及时断电，避免待机隐患，节约用电，为地球减负，
7: 为未来续航。可以行动力，生
11: 活更美丽。今儿下午，全银行开枪了，
12: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11: 那小铺啊，不简单。
13: 对呀，刷手把头。
14: 你想好了再说啊。
15: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年的痕迹，
14: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16: 弹头检测结果出来了，
17: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18: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9: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20: 美团团购，管啥都省。
2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2: 每个角色呢都有自己的一个魅力在吧，比较吸引我的两种吧，一种是跨度大的角色，一种是没演过的角色。丁玉娇和岳晴川这两个角色就有挺大的反差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我们饰演的是恋人，是夫妻。那在东城烈兄中，我们饰演的是战友。两部戏的关系不一样，那对手戏处理的方式也就不一样嘛。
23: 你可得把我这徒弟保护好了啊！
24: 你说啥子哟，师傅？都是警察，哪个有哪个保护啊？
25: 要不叫他抓死抓我！我你都不想活，抓我也抓！
26: 你拦着点他，
25: 抓
26: 抓！
22: 最初，岳晴川是把李玉京当成自己的职业目标，因为他们的师傅在行业内都是齐名的，都是很优秀的警察前辈。那作为徒弟肯定是有好胜心的，所以99年的时候觉得李玉京光芒万丈，但是我内心会觉得我也不差，我也可以成为像他那样的人，甚至于超越他那样的人。
27: 你离开一线了，那太可惜了呀。
22: 到了12年，李玉京经历了未婚妻离世、师父牺牲这样重大的变故，给李玉京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这个时候的岳晴川已经成了一个独当一面的女刑警队长，她会去鼓励李玉京，然后从想要追赶她、想要成为的这样的目标，到了帮助她站起来的战友。那这个

0: 两个人的一个关系的转变，也是岳晴川非常重要的一个成长线。
1: 接着唱。
2: 等会儿。
1: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0: 那么在表演上面，我倒没有刻意的去养成习惯，因为还是会按照角色的情绪啊，或者剧情，走向的不同，然后会有不一样的释放方式吧。
3: 师父急令，请旅长迅速归队。
0: 当时那场戏的一个状态就是千言万语都说不出口。当我带入到丁玉娇的心情，首先她舍不得张云奎走，但是我知道他是军人，他必须要上战场，那我只能希望他平安的回来，所以我把蚕都送给他。

0: 本场没有台词的一个表达也是跟导演商量过的，是大家的共识，就觉得此时的表演应当是无声的，是留白的，他需要靠眼神靠肢体来表达人物当下的一个情绪。丁玉娇这个角色在他身上投入了挺多的时间精力和心血，最重要的是这部戏跟张永新导演合作，整个拍摄的过程也让我对表演有了更加深层次的认知和理解。
1: 不是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吗？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0: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女性力量，但是她们身上也都有我的部分，会有认同感，所以我确实是会从她们的身上来汲取力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7: 我是侯京健，邀您收看电视剧《征途》。
8: 报告张主席，我先头部队已经与一方面军在达文镇会合。
9: 好，不足为惧。
10: 不足为惧，
11: 一万多人上街挡不住，况且十万，
12: 这么多的部队摆在川西北，
13: 哪有那么多粮食来供应大军呢？
14: 现在有一个问题需要尽快的解决，我们大军行动的方向。
15: 干什么呢？站住，别跑。
14: 过来，
6: 请关注征途第一集。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牙服，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被迫率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

0: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黔北进军。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挥中央红军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南渡吴江，佯攻贵阳，逼近昆明，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5月下旬，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6月12日，中央红军一部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茂功达围阵会师。
1: 注意隐蔽啊！怎么样，看得清楚吗？
2: 看不清，人挺多，
1: 估摸着能有2个营。
3: 班长，里面有情况，
4: 注意隐蔽！
5: 什么人呢？
6: 四个人，
7: 到
6: 吃药。

0: 这好像是我们红军的号谱，
1: 对，是我们的号谱，就是我们的。
2: 沈师傅，吹号，响亮点。

0: 军旗亮出来！是，是的，啊！红旗，红旗！炸开军旗！炸开军旗！
1: 红旗，
2: 起来！
1: 是一方面军，
2: 大壮，快进人！啊！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到达川西北茂功地区，与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红四方领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

0: 张主席，张主席，报告张主席，三十军急电，我先头部队已经与一方面军在大围阵会合。
1: 好，
0: 告诉李先念，一定要尽最大的热情，照顾好一方面军的同志们，粮食、房子一定要保证，也告诉我们的指战员，拿出拳头的派头来，不能丢了我们四方面军的脸。两军会师，是中国革命的一大好事。
2: 是。

0: 根据目前得到的情报分析，朱毛红军很可能翻越了夹金山，前往川西北。
1: 大令，吃块西瓜吧。

0: 这样毛泽东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就可以会师了。
1: 目前看，这是不可避免的了。
0: 通知刘湘、刘文辉开会。
2: 是。
3: 丹林，对待这些川军将领们，不可意气用事。毕竟在川西北，还要指望他们呢。
0: 嗯，放心。

0: 一万三千斤粮食根本不够，时迁紧迫，我们派出去的征粮队也只能筹到这么多。红一方面军的同志经过8个月的征战，风餐露宿，我们现在两军会师，首先要保证他们吃饱肚子，这是重中之重的事情。徐同指挥交代了，要不管一切，保证他们吃饱穿暖。给我喝下。你们现在5天之内才找到10000多斤粮食，够吃几天的？
1: 川西北地区本来就山川多，平地少，这里的老百姓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谣言蛊惑，
2: 听说红军来了，好多人都躲进山里不肯露面，征粮队的工作很难做，大家也是尽力了。
0: 理由充分，但是不能接受。哎，你去看看，从雪山上下来的同志都什么样了？要是再吃不饱饭，
1: 可能同志会饿死。
3: 我来吧，你歇会儿，
0: 马上组织，继续征粮。
1: 是。
0: 哎，等一下。
4: 抽调一批炊事员，交给一方面军带上炊具，保证他们吃饭的问题。是。总长，队长，哎，同志，那个喝点水。没事，这记好。谢谢。
5: 政委，
4: 政委，中央的领导们到了。进来人。
0: 中央首长好，
6: 哪位是毛主席？

0: 我就是毛泽东啊。主席好，终于把你们看过来了。这是我们三十军的政委李杰念，是徐总指挥派来迎接大家的。
1: 谢念同志，你好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朱总司令，这边是刘伯承，
0: 我们的总参谋长。这边呢是聂荣臻和一方面军的同志们。
2: 怎么样，张主席还好吗？还好，张主席现在在茂县，邀请我们以最大的热情迎接一方面军的同志们。对，
3: 毛主席，我们里边说吧。哦，走，来，
4: 有没有吃的？
5: 我们的肚皮子特瘪了。哦，同志们好，同志们好，
6: 早都准备好了。
7: 来这边，
8: 好嘛，好，
9: 行，
10: 好吃了，嗯，
11: 好吃了，
12: 来喽。
13: 哎，嗯，又来了，又来了。来来来来，同志们，都吃一点啊！好，主席，来，我们好久没有这么好的饭食了。哎呀，老朱，我也跟你加一块。哎，朱，
14: 主席，这是徐总指挥，嘱托我转交的关于川西北地区敌我情况给中央的报告。这是川西北地区的地图。这一次，我们还带了一个电台，就部队的下一步行动，请中央指示。
15: 嗯啊，徐总指挥想的周到。
13: 周到了，哎哎，你说周到，周就到了。哎，你看看，好，哎，把地图收好，别弄脏了啊。
16: 师长，敞开身，看看有的是啊。同志们，敞开身啊，敞开身。
17: 别饿极了，也不能吃太多，这一下吃太多，这肚皮子消化不了啊。
13: 主席，哎，我们今天晚上还安排了文艺联欢，到时候请两个方面军的同志们高兴高兴。哎。
17: 这个安排好啊，嗯，早该庆祝庆祝了。一次方面军会师，这是革命的大事儿，就是应该用笑声和歌声，让大家加深一下印象。到时候，还请主席和朱老总给大家讲讲话。
0: 好啊，到时候我跟老朱好好的讲一讲，
18: 啊，
0: 表达一下我们内心激动的心情啊。

0: 张主席，中央来电。
1: 念。张主席、徐总指挥、陈政委、并转红四方面军全体红色指战员，亲爱的兄弟们，来电信息：中国苏维埃运动两大主力的会合，创造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纪录，展开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惊惶战栗。 我们久已耳闻你们的光荣战绩，每次得到你们的节电就非常欣喜。此次会合使我们更加兴奋，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手携着手打大胜仗，消灭刘湘、胡宗南、邓锡侯等军阀，
2: 取得更大胜利。
1: 我们八个月的长途行军是为苏维埃而奋斗，我们誓与你们一起为苏维埃奋斗到底。
3: 完毕。
4: 一方面军到底还剩多少人？
1: 具体数字还没报上来，但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汇总，应该剩下有10000多人。
4: 那作战部队呢？
1: 不超过。

0: 好呀，我们红军的两大主力终于会师了，我们的实力壮大了几倍。我相信啊，一定会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可是同志们一直很期待的呀。
1: 四方面军的同志英勇善战，反六路围攻啊，粉碎了国民党对川陕根据地的围剿。一方面军的同志经过八个月的转战，也是经历了千辛万苦。
2: 会师了是好事，
3: 可这以后也要面临很大的困难呢。这么多的部队摆在川西北，这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苦寒之地呀。
4: 哪有那么多粮食来供应大军呢？
5: 所以啊，现在党中央最担心的就是我们的行动方向问题。
6: 我们呢已经反复的议论过了，想和张主席还有徐总指挥也商量一下。

0: 哎，同志，
1: 请你给张国焘主席发个电报，请他迅速与我们会合，
0: 共同商量一下两军会师之后的行动方向问题。
1: 切记啊，这可是当务之急呀。
2: 明白，我马上去发报。
1: 好啊。

0: 张国焘现在手里有多少人马？报告委员长，作战部队应该不少于80000。也就是说，朱毛红军10000多人加张国焘80000人，总计要达到100000之众了。报告委员长，
1: 目前看是这个数字。我们制定了一份川西北的作战计划。
2: 请委员长过目。
3: 你说，
2: 我们的计划是，月底之前，邓锡侯和杨森的部队必须马上到达川西北的茂功地区，配合胡宗南南下的部队，在松潘地区围歼主力红军。我部与刘文辉部出成都平原，从天全里线直逼红军的核心。
3: 8个月了。 刘总司令，8个月了。朱德和毛泽东的部队从江西出发已经8个月了，我们派出了最精锐的部队，加上地方部队几十万人，湖南、贵州、云南、四川一路围追堵截，结果呢？他们过了泸定桥，还和张国焘的部队会合，10万之众。
4: 我本来以为安顺场可以让毛泽东成为第二个石达开，可现在呢？啊，刘总司令，越打越胜，越搅越多呀！8个月，这样的作战计划你们给我做了上百份，哪一份成功了？总是有各种借口来推脱失败的理由。
5: 刘总司令啊，我倒想听听你心里真正的作战计划是什么。委员长，您不必着急。川西北乃苦寒之地，又是番民聚居的地区，情况非常复杂，矛盾十分深厚。
6: 虽说红军人数已达10万，但依然不足为惧。
7: 不足为惧？
6: 我倒真希望你有底气说出这句话来。10000多人上街挡不住，况且10万。
7: 主席，周副主席总是不肯吃药，他说病总是不见好，药都浪费了，说是留给需要的人。
8: 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鸡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聚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来。我来找你是跟你做生意的，我可听说了，你总是不按时吃药。
1: 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记住，这支队伍

0: 我跟你说啊，昨天的联欢会开得非常成功，我和朱老总讲了话，大家还表演了节目，两军的士气啊非常的高啊，政治局的同志呢对未来都充满了希望。
1: 好啊，两军会师了，你后面的路就好走了。要动员一方面军的同志向人家四方面军学习，相互交流战斗经验，增进感情，不分彼此啊。
0: 只是啊，现在有一个问题需要尽快的解决，就是我们大军行动的方向。
1: 政治局之前不是确定要向北发展，进入川陕赣地区吗？
0: 你看看这个，这是袁国堂发来的电报，他不太同意我们的决定。
1: 提出要占领青海，或者新疆，或是湘潭进攻。再做做国道同志的工作吗？总不会说服他的。
0: 我呀，想尽快和陈国涛、陈昌浩、徐小宁同志见个面，把事情好好的谈一谈，就放在桌面上谈，尽快的解决大军行动方向的问题。好了，工作谈完了，把药吃了，吃几颗呀？
2: 狐狸现在是气急败坏，悲愤交加呀。
3: 哼，悲愤个鬼，他心里偷着乐呢，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2: 他咋会偷着乐？
3: 哎呀，子虔呐，你真是个憨娃呀，这点事儿难道你看不透吗？现在薛岳、周浑元、胡宗南的中央军全都进入了四川，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他们来都来了，都会赖着不走地，他们要是不走，我们的大四川就会一半姓刘一半姓蒋喽，你说老狐狸能不乐吗？
2: 那可不行，得想办法把他们赶出去。
3: 叔叔啊，你长了几颗脑袋呀，赶是赶不走的，得把他们牵着走。
2: 那咋个牵着走啊？
3: 红军走了，他们不就被牵走了吗？
2: 那红军咋个走啊？
3: 想嘛，
4: 这才是咱们现在要想的问题。刚才老狐狸跟我提到了
5: 藏族人的问题，
4: 倒是给我提了个醒。这个问题倒是有点意思呀，我回去得好好想想，
5: 怎么才能让藏族人牵着红军走。
4: 走。
6: 这都准备那么多天了，这加起来怎么才这么点儿？这肯定是不够的。
7: 李参谋，
8: 那拉卡尔多，过来呢，咱们摸摸一下。
9: 大铁锅，你不是去义军团了吗？怎么回来了？啊？
6: 再叫一声大铁锅，你试试。
8: 妹妹，光大了镜头，
10: 都是我给。
9: 你说说嘛，
10: 看最结尾的。
6: 被推回来了。
11: 你是自己跑回来的吧？

0: 我说老铁啊，你就别在这跟我耍了，我还不知道你吗？你打新眼里就是不想去义军团，人家义军团孙团长都跟我说了，你在那边不好好干活，人家崔学远把饭都做好了，你连柴火都没点着呢。
1: 我本来就不是个做饭的，是你们非要赶鸭子上架让我到炊事班去。再说了，肖团长已经答应过我了，等我这腿伤好了以后，我还得回战斗部队。
0: 净胡说，还回战斗部队。
2: 你看看你现在一瘸一拐的样，能跟得上我们侦察营？让你去炊事班，那是组织上照顾，在炊事班一天就得干好一天的工作。
3: 罗营长，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0: 反正我哪也不去，生是三团的人，我死是三团的鬼。
4: 铁勇志同志，赶紧回炊事班去。
5: 不去。
6: 吴老总，上校慢点。
5: 红四方的一个同志把镇上的房子让给我们住，自己跑这野外搭帐篷露营，
4: 我这心里过意不去啊。我来看看情况。
7: 好的，文迪。
5: 天下红军是一家，
7: 一生。
5: 团结中国人民，运动中心的力量。
8: 团结起立！起立！总司令好！同志们辛苦了，快坐下，接着唱你们的。
9: 全体坐下。
10: 这样，咱们让朱总司令给咱们起个头，怎么样？
11: 好。
10: 好。
11: 两大主力，群雄来山脉，胜利汇合了。
12: 唱，两大主力，群雄来山脉，胜利会合了。欢迎红四方。这锅里炖的什么呀？这里是什么？青高炖白菜。
13: 好。
12: 同志们都吃得饱吧？
13: 吃得饱。好。前面这个就是。
14: 他们说，你政委这几天累坏了，为了迎接咱们一方面军两天两夜没合眼，今天凌晨把所有的工作检查落实到位之后，天亮才倒下。哎，这个娃娃也是个平民三郎哦，让他多睡会儿吧。
15: 是。杜司令，刘总参谋长，
14: 首长。
15: 哎，好，好，好，好，
14: 快请坐。
15: 先喝水，哎，莫急莫急，先把这草先喝上，地上凉。
14: 是。
15: 看你都吃胖了，
14: 你干什么呢？站住！别跑！

0: 阿弟，谁胡说？咱的人家这么多。
1: 今晚真不讲了，我讲了没？今晚过去啊，得去给口子接来。我说那个不去吧，来了不要买的。
0: 这里，今晚难道要买了吧？
2: 难道没弄啊？靠，
0: 人家别不讲，过去给你们交接了。难道没动？
3: 强不强？走。
4: 别动！
3: 快去！
4: 别动！
3: 干什么呢？
4: 别动！
3: 快去放下。

0: 李政委，我听说你是黄麻起义后入的党，也是穷苦人家出身，还在这个棺材铺里当过木匠。
1: 报告总司令，
2: 我呀，那是给旧世界做棺材板。哎呦，
0: 你说还做过地方工作，
2: 在老家做区县，当过苏维埃主席，
0: 那是年轻的老革命了。能带兵打仗，还能发动群众。
2: 人才难得呀！像你这样的好哥们儿，就得多淬炼。
0: 这样才能用在刀刃上。以后有什么问题，跟我们多沟通啊！
2: 是。先进同志，咱们红四方面军里面大多是四川老乡啊。
3: 自从到了四川通南巴地区，很多当地的青年一批批的加入了红军。
0: 这要说起来，我还要替家乡的老乡好好谢谢您啊。
2: 去年宁津入通南巴，解放了仪陇县，我的老家就在那里。哦，
4: 李家革命这么多年，也没为家乡做点什么，倒是你们把红旗插在了那儿，让那儿的父老乡亲看到了光亮，所以我要替他们好好谢谢你啊！哎呀，
5: 还有，我们的总参谋长可是川中名将，
4: 那敌人听到他的名字都得打哆嗦。
5: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
0: 我告诉你个秘密，我跟朱老总早年就在四川打过仗，打过老军阀。如果我告诉大家，朱老总和刘总参谋长都是四川人，那大家肯定高兴坏了。
4: 我们的红军啊，就是来自五湖四海，汇聚到一块儿，合成一家人的。
0: 现在是两军会师，正是需要团结一心的时候，也正需要你这样的骨干来带动、影响大家。
6: 明白。关子了，我参军一战，给了你美军部是什么情况？你来了不？项目组。大姐们都，免得来破，打个杂物，打个不安子个这几个。免得外面龙枪密提，看了免得长安了密扎。 가르시아를 저지마 모두는 보조그리 니의 콘서트 김탁수이
7: 我们几个叽里呱啦说什么呢？团长，枪就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你，马秀。
8: 脾气还不行，砍了！老乡，老乡，老乡，你告诉我，你是从哪来的？
7: 为什么要到我们的营地来？啊！我说老乡，你这么跟他比划，你觉得他能听懂吗？那你来，我不管你能不能听懂啊，我们红军是有纪律的。你潜入我们营地，偷看我们军事情况，你要是不说清楚，我们是不会把你放走的。
6: 说啥话去？

0: 什么意思？骂谁呢你？
1: 主意太多。老乡，你别害怕，啊？是不是刀九哎？刀九哎？饿了。老乡，咱们哪有饭给他们吃？
0: 把我的饭拿来，啊！什么？

0: 老乡，你肯定是对我们妈了妈有误会。妈了妈，妈了妈，妈了妈，哎，妈了妈，你看看，黑的，我们是一样的，一样的，我们绝不是你们听说的那个什么红发魔鬼。你告诉我，这个哪儿来的？
1: 你站！
2: 明明是撞见了，
1: 别动！哎、
3: 你别动！
1: 把枪放下！
0: 给我上来！
1: 你给我放下！
0: 上来！
1: 哎，
0: 把门抬开，动手啊！过去，
2: 走。
4: 老夏，
5: 要
4: 看，他就是个特务，
5: 要不然他干嘛偷偷摸摸跑到我们营里来，
4: 身上还带着枪？
0: 大川，藏族同胞英勇善武，随身带武器是他们的民族习惯。也不一定都是坏人，还是要以团结为重。
1: 这搞团结也不能不要命啊！
0: 什么叫不要命
1: 啊？你太小看我了，就他还能要了我的命啊？
0: 这样，把他们三个先放了。
4: 放了？他们仨真要是国民党特务，那可就麻烦了。
0: 哪儿那么多国民党特务啊？出了问题我负责。
4: 行，小大胆儿。这可是你说的啊，
0: 我说的。

0: 对于四川，我们还是非常熟悉的，跟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这些军阀打了不少交道，特别是在这川西北啊，地势险峻，民风彪悍，藏羌回彝，少数民族混居，民族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1: 在这儿要想立足。
2: 也必须加强同当地少数民族同胞的团结，要尽最大的可能，去让他们了解红军，支持红军，支持革命，这叫体民情，能安军。
3: 我们也是到了这个地方，才发现国民党反动派给我们红军制造了很多谣言，说我们都是红头发、绿眼睛的杀人魔鬼。广大少数民族同胞害怕和我们红军接触。
0: 听说我们红军来了，就都跑到山上去了，坚壁清野。这个困难是需要我们克服的。过大凉山的时候，反动派刘文辉、刘元堂使用同样的伎俩，梳理我们红军和彝族同胞的关系。那是伯承同志跟小叶丹头人歃血为盟，
4: 结拜成兄弟，我们才顺利的渡过大凉山。
0: 在这川西北也一样。 我们也要跟当地的同胞结为兄弟，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我们还是要用红军的真心，要让他们明白，我们红军是各族同胞穷苦人自己的队伍。要把红军这两个字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到群众的心里去。
2: 我明白了，
5: 先贤同志，团结才是根本呐！
6: 贤念同志，你看这儿的山，铜川市。

0: 陕根据地的山不一样，跟赣南闽西中央根据地的山也不同，那必然长出的庄稼也是不一样的。
1: 但是他们的根一定是扎在中国的土地上。
0: 处理同少数民族同胞的关系绝不能简单化，
1: 要耐心地争取，要让他们明白一个最根本的道理，无论什么民族什么阶层，
0: 我们都要反对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
1: 所以我们的政策也要适度地做出调整。团结上层是为了更好发动群众，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和信仰是为了凝聚人心，这恰恰是我们革命最需要的力量。我相信这道理讲通了，厉害说透了，即便是头人和土司也会成为我们共同的朋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我是田曦薇，我爱吃思念冷鲜肉水饺，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玉米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白菜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水饺用零到四度排酸冷鲜肉更好吃，100%冷鲜肉24小时入馅更好吃。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冷鲜肉水饺。
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7: 哟，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8: 开始。
9: 假期搭子选一对，聚会搭子、解辣搭子、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
10: 假期搭子选一对。
11: 我是侯经建，邀您收看电视剧《征途》。
12: 我的意见是啊，把我们14方面军分成左、中、右三路军，集中兵力北取松潘，然后北上。
13: 我可以和你们合作，但是我有个条件：事成之后，请国民政府出面，重新恢复我的土司职位。
14: 营长，营长，外面来了好多人，他们带着武器把这包围了。
2: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6: 金龙鱼1:1:1，
17: 不同于单一油种，
18: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8: 健康好油，
17: 我选金龙鱼1:1:1。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0: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1: 运动随时开始。
22: 没时间
23: 那就挤出时间。
24: 没条件
25: 那就创造条件。
2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7: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28: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29: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27: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30: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27: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31: 就是下午，蔡元华开枪了，
32: 射击儿童。

0: 他的案情重大，那小破不简单。对呀，杀手不同。你想好了再说啊。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1: 有人想要抹掉他的青年的痕迹，
2: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3: 弹头检测结果出来了，
1: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4: 破晓的光轻轻叫醒沉睡的种子，看不见的泥土下，千万根须紧紧拥抱彼此。年轮记录着大地的呼吸，
5: 晨风掠过，写下绿叶才能读懂的诗行。每一个生命都与自然的心跳同频，
6: 让绿意盎然，
7: 和万物共生。
6: 可以心动你，生活更美。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0: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鲁花五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智体双延。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6: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1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我是李健，邀您收看电视剧《征途》。
18: 计划做得很周密，可以直接下发一次奉命军。
19: 久安，我们的计划下发执行。
20: 既是征粮队，更是宣传队。
21: 阿妈，阿妈，
22: 往下去，往下去，
23: 应该是肺炎。
24: 我们得想办法救他。
25: 红军道路冻山口被土司兵给拦住了，
26: 请长官放心，我的人都是家荣勇士。好，请关注《征途》第二集。深蓝
27: L06，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2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
29: 五粮液，一键清新，想青春，我乐意。这卡子，啊，
30: 要吃点药？
29: 不急不急，没事。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30: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31: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3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我是田曦薇，我爱吃思念冷鲜肉水饺，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玉米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白菜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水饺用0到4度排酸冷鲜肉更好吃，100%冷鲜肉24小时入馅更好吃。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冷鲜肉水饺。
9: 我的苹果
10: 香甜脆爽，
9: 我的桃
10: 皮薄肉厚，
9: 哎呀，
10: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9: 现在的广东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11: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0: 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这道理讲通了，厉害说透了，即便是头人和土司，也会成为我们共同的朋友。朱老总说得好啊，现在国难当头，所有的人都应该团结起来。
1: 俗话说得好啊，一根筷子容易折，十根筷子硬如铁。

0: 我们中华民族呢是一个大家庭，如果大家都能够团结起来，那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1: 我明白了。

0: 等一下，我们红军有政策，对藏族同胞很友好，但这里是我们红军的军事营区，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来。
1: 行了行了，不用跟他们说那么多，他们也听不懂。杨马进，你坐。
0: 真把他们放了，万一他们是坏人怎么办？
2: 我也不想放，肖大胆说的，出什么事儿啊，他负责。

0: 让各位同志久等了，
1: 各位久等了，郭涛同志，数年不见，这一路上辛苦了。
2: 不是，郭涛同志，你们辛苦了。
1: 来来来来来，哎呀，文来同志，郭涛同志，好久不见啊！
2: 辛苦了，朱老总，
3: 郭涛，
1: 欢迎你啊！
2: 罗副同志，
1: 欢迎啊，郭涛，
2: 太好了，太好了！我代表红四方面军，八万将士，欢迎中央到来。 这些年，我们是在川陕打了些胜仗，但是比起中央红军转战万里的经验，我们还有很多地方要向老大哥学习。哎，
4: 红四方面军的所有同志，那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我们盼的可不只是八万将士，更盼的是你这个老战友这颗革命的心。以后就别什么你的我的，我们都是一家人。
5: 只有统一的红军，统一的党中央。哎。
6: 玉阶兄说得好啊！哈哈哈哈哈哈！

0: 我以为现在回头往南是不可能的了，敌人已经占领了夹金山以南的地区，向东过岷江也不现实，敌人集结了130个团的兵力对我们进行堵截啊。
1: 向西北目前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条件，
0: 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方向发展最为有利。我认为啊，当务之急是应当以运动战迅速攻打松潘胡宗南部，然后北上穿山甘。
2: 目前啊，我们14方面军都已经离开了之前的根据地，我们要在新的地方建立根据地。那在什么地方建立新苏区呢？我看啊，还是请14方面军的同志都发表意见，大家要积极踊跃一些。
3: 北上是我们的战略方向啊，向北在穿陕甘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是前进呢，是进攻啊，新的根据地要靠进攻才能建立和发展。一四方面军会师使我们向北发展有了条件，我们可以打败胡宗南，占领这个甘南呢，之后再继续向北发展呢。
4: 北上可是陕甘地区的人口不足百万呢，如何供养我们这么多部队？我看我们应该南下，等到我们补齐物资之后再出发展嘛。
5: 我们红军打仗不是为了找到一块好的地方吃饭睡觉，我们是党的武装，我们要革命。他蒋介石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我们，那我们14方面军也有10万英勇善战的战士，完全可以打开北上的通道。
6: 我们的眼光还要放眼全国，如今日本人在东北华北横行，全国的老百姓都在看着我们呢。北上抗日，这是政治方向，是旗帜，绝不能丢。
5: 同志们，在革命的大方向上就不要再分你我了。北上是为了给我们的红军，给我们中国的革命找一条出路，一条光明之路。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够理解到这一点。
3: 好，我觉得朱老总说得很好啊。啊，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党领导的部队，说到底14方面军都是一家人嘛。我建议啊，还是言归正传，我们来讨论一下战略方向的问题。我的意见是啊，把我们14方面军分成左中右三路军，集中兵力北取松潘，然后北上，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7: 我赞成。
3: 哦，郭道同志，你认为呢？

0: 表决吧，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同意部队继续北上的请举手。
1: 6月28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作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指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2: 委员长还没有休息啊？
3: 委员长还在为最近的局势殚精竭虑，最近总是熬夜，睡得很晚。
2: 哎呦，委员长我的操劳了。
4: 裴座，刘总司令到了。
5: 裴座，
4: 坐。这么晚了还没睡？
5: 裴座，
6: 您上次提到藏族人的问题，
5: 我回去好好的做了一番研究，颇有收获。
4: 说说。
6: 是这样，在川西北地区，一共有10多位大土司。分布在嘉绒、甘孜等地，
5: 以莫尔多山为中心，分为本部和冲部。本部包括梭摩、卓克基等12土司，冲部包括杂古、瓦寺等6土司，大多位于汉藏过渡地区。这些土司都是受清朝朝廷册封的，品级分为宣慰司、长官司、安抚司3类，并管辖近100名千户及头人百户。
4: 武川兄真是好记性啊！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我也研究了有一段时间了。不用绕弯子，不妨直说。
2: 是，
5: 卑职可不敢在您面前班门弄斧啊！此次深夜叨扰，是我找到了一个人。
6: 嘉绒地区有一位退位的老土司，当地人都叫他索朗土司。
4: 这位土司愿意跟我们合作？
5: 本来是不愿意，这不是卑职做了大量的工作吗？
6: 这个索朗土司
5: 被他叔叔赶下台以后一直住在成都，虽说是被赶下了台，但是在嘉绒地区的威望还是有一些的。他是希望借助咱们的势力帮助他恢复土司的地位。
4: 利用一个退位的土司来帮助我们，这倒是个不错的办法。
7: 这份松潘战役计划书啊，我们是经过反复斟酌才制定下了三路大军齐头并进的方案，力争保证拿下松潘，为北上扫清道路。
8: 给张主席看过了吗？
9: 给他看过了，他也觉得没问题，计划做得很周密，可以直接下发一四方面军。
8: 看来我们的工作很见成效啊，就按我们的计划下发执行。
10: 还有啊，要准备这么大的军事行动，我认为筹集粮食非常重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11: 总政治部已经动员全军，
9: 发布关于收集粮食的通知，各军也准备派出征粮队，用最短的时间收集粮食，为作战做准备。
12: 川西北苦寒之地，土地贫瘠，突然出现了10万大军，又让当地的民族同胞拿出粮食来支援我们，

0: 同志们，你们都是征粮队的骨干，这马上要出发了，我老朱最后再叮嘱几句：这次出去啊，可不光是拿着口袋去找粮食，还要拿着政策去暖人心。要向少数民族同胞宣传好我们的民族政策，既是征粮队，更是宣传队。 这就像是一个人走路要靠两条腿，这少一条都走不稳当。我们的部队啊，现在很困难，作战任务已经下达了，战士们在等着粮食，就像这庄稼在等着春雨一样啊。可是这国民党反动派在煽阴风、点鬼火，说我们是青面獠牙的妖怪，我们是吗？
1: 不是，
0: 可少数民族同胞兄弟们不知道，他们怕着我们，躲我们，把这粮食藏到那深山上，这寨门关得像铁桶一般。越是这样，我们越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红军带来的是春风。你们就要做那穿破云雾的山鹰。 把真理的声音撒向村村寨寨，把政策的温暖送到老乡的心里去。多团结一个少数民族同胞，我们就多一份力量。这汇聚起来，就能托起我们的千军万马。火种虽小，可以燎原；星光虽微，能照夜。 我们的征粮工作、宣传工作，关系着全军的肚皮和人心向背。大伙儿有没有信心把任务完成好？
2: 有。

0: 前进，邓肯，走。
1: 谢无兄，谢无兄，谢无兄，谢无兄。

0: 多朗普斯加西德勒，
1: 加西德勒，
0: 德勒德勒。哎呀，多朗普斯真是久仰大名了。
2: 哎，我现在已经不是土司了，被我叔叔赶下了台，霸占了我的土司地位，我只能在成都混日子了。
3: 但是索朗土司在川西北的声望还是很高的，我们希望您能够与我们国民政府合作。红军现在已经到了川西北，处处在跟我们国民政府作对，为了保护一方百姓，我们准备派部队前去围剿。可是光靠围剿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索朗土司您德高望重，我们可以给你配备人马，请您带队前往川西北，把川西北的土司头人都联合起来，一起对抗红军。
2: 与红军为敌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的，我可以和你们合作，但是我有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2: 事成之后请国民政府出面重新恢复我的土司职位。
3: 索朗土司真是一个善于审时度势的人呐。好说，我代表国民政府答应你这个条件。
2: 不过我去川西北总得有个名号吧？
3: 当然，国民政府特使，这个名号可不小吧。
2: 扎西德勒，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罗营长，时间紧迫，现在抓紧时间找人。嗯，所有人注意纪律。
1: 是。
0: 老铁，跟我来。
2: 哎，
0: 猴子，
3: 到。
0: 你带秀才去那边。
4: 是。
0: 其他人跟我来。
4: 是。

0: 队长，里面没人啊！
1: 哎呀，团长，这个好啊！

0: 队长，怎么样？我们那边没有任何发现。我们找了那几家，门都敞着，可是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1: 队长，什么情况？寨子里好像没有人啊。找仔细了吗？找仔细了，我跟道里去了两三家，根本找不到人。奇怪了，咱们人生地不熟的，要是有个向导就好了。
2: 队长，队长，那边屋子里好像有人。
3: 带路。
2: 好。

0: 队长在这儿。阿妈，阿妈，
1: 都别动。林梅，
2: 到。
1: 快。
2: 烧得厉害。
1: 快抬到床上去。
2: 好，
1: 来搭把手。
2: 哎，
1: 哎，阿妈，老阿妈。哎，
2: 小心啊，小心。
3: 慢点，
1: 慢点，
3: 慢点。
1: 老阿妈，
3: 林梅，
1: 快，阿妈。

0: 应该是肺炎，这样烧下去会很危险。
1: 肯定是因为病重实在动不了，所以才没逃到山里去。我们得想办法救他，先给他吃退烧药，把体温降下来。
0: 咱们出来就没有配退烧药和消炎药。
2: 林梅，我在外头打了盆凉水，赶紧给老妈敷上，让她先降降温。
3: 对，
0: 好。
4: 阿秋，实在不行就背回队，让团里的卫生队看着。
1: 这一来一去至少得两天啊，他现在这样经不起折腾啊。
5: 队长，我有个办法可以试试。
3: 说。
5: 我们苗族人在山里面，像这样的病可以用草药治。我看这附近的山上，像退烧消炎的草药应该能采到，要不咱们试试。
1: 这个办法好。这样，你带人去采草药，其他的同志继续到附近找人。我们两个小时之后还在这儿集合，抓紧时间。
6: 是是是。
7: 大力，走。
1: 你们知道，老铁留下陪你，有个照应。
0: 好。
6: 大刀，你跟着我。
3: 啊，

0: 哎，这里有。
1: 哎，
0: 来。
1: 哎，猴子，你看是这个吧？
0: 对，就是这个。
2: 你说，你这草药真能管用啊？
0: 打通江的时候，我们连指导员病的都不行了，团里的医生都给他判了死刑，我给他用了五副草药，就硬是把他给救回来了。你说管不管用？
2: 你就吹吧你。
0: 我用得着跟你吹呀、啊？你鼻子下面有嘴，自己去问。那个指导员就是咱们现在的罗营长。
2: 罗营长，
0: 罗大川。

0: 川康边防军第二旅少校副官于德志求见，
1: 叫他进来。
0: 是。报告新长官，川康边防军第二旅少校副官于德志前来报到。
2: 刘文辉可真能开玩笑，就派一个副官来应付我，这让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3: 新长官，您说的话我不大明白。我从成都陪同索朗土司一路到了卓克基，就是要鼓动当地的藏族人和我们一起对付红军。来之前， 刘总司令亲自接见了我，殷切希望委以重任，并且勉励我要为党国立下汗马功劳。可你们刘军长简直是开玩笑。你的手套呢？
1: 哦，在呢，在呢。

老妈，老妈，你吃点稀饭吧。你放心，这是我们战士我们自己的口粮，没有动你们家的粮食。

0: 本人是军事委员会特派专员秦仲仁，这次陪索朗土司到卓克基，
1: 是受成都委托。今天请各位土司来，就是要商量一下，要号召藏族人一起对付红魔军。
0: 索朗土司在川康地区非常有威望，我希望各位土司大人能够严格服从索朗土司的调遣。等一下，这次我们陪同索朗土司来，就是给索朗土司撑腰的。如果川康地区哪位土司大人不听从索朗土司的调遣， 我们会派部队剿灭他们。

这次两军会师，大家在接待工作方面做得还是不错的，尤其要向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和三十军政委李希念同志提出表扬。

0: 各位土司，带领辖区的土司兵阻击红军，杀死一名红某军士兵，将大洋石块杀死一名连长，将小金条一根，杀死一名营长，将大金条一根。
1: 各位同仇敌忾，一定要把洪某军拦住在嘉荣地区，等待大军前来围剿之。这是我们嘉荣藏人的荣耀，
0: 是光宗耀祖的事情。

0: 信长官，信长官，什么事？
1: 红军到了东山口，被土司兵给拦住了。有多少人？大约有两个连。我们用机枪、手榴弹，他们只是喊话，不敢靠近。他们没有开枪还击吗？没有，只是喊话。
0: 土司大人，奇功一件呢。
2: 我马上给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发电报，让他派兵增援，只要你们扛过了今夜，援军一到，那个时候，索大人，你就是嘉荣地区的王者了。请长官放心，
3: 我的人都是嘉荣勇士，所向无敌。好，
2: 秀才，你文化水平高，那抓紧学习藏语。
4: 会的人越多，对我们的工作越有利啊！
5: 放心吧，团长。啊，
4: 团长啊，怎么走了大半天，一个人影都没有啊？
5: 如果是你，你会躲在什么地方？
4: 肯定是找暖和、避风的地方。
5: 去那个山窝里看看。

0: 跟上，好。不清楚情况，先喊话。
1: 老乡，你别害怕，我们是红军，红军不伤害老百姓，我们是来商量事情的。
2: 团长，他们会不会听不懂汉话呀？

0: 电报室在那边呢。
1: 谁说要发电报了？
0: 不是让刘军长过来支援的吗？
1: 刘恩回在雅安呢，发完电报赶过来要三天。红军那两个连是先头部队，后面有多少人还不知道。就凭那几个土司兵能挡住红军，故意才信呢。收拾东西快走。
2: 快走，
3: 快走，
2: 快走，快
4: 走。光棍有不起的，快走，不要追鬼。
5: 是，他别不知道到前面才在门渡。你看嘞，
4: 还活吗？松，
5: 来了，土点下，土都站点下，这马给土点下，那么就到马站下去，叫我老住。
4: 马都给这几回。
5: 哎，这个是猫咪这个长得难了老久，他告诉我这帮人家家也不到你们这里呢，叫我牛，
4: 老了死，走，
6: 轻点，轻点一点，
7: 你们那点刀，
6: 哎呀，坚持住，王团长，
7: 老兄，忍着点，
8: 来这儿，
9: 团长，
6: 团长，坚持住，
4: 团长，挺住，
6: 坚持住，
10: 快把我按住。
9: 团长，团长，坚持！
6: 团长，
7: 王成，老陈，你别说话，你听我说，从现在起，天，你代理队长。粮食，把粮食送回去。恨不得把你带回去。
6: 我们一起回去啊！
4: 挺住，团长。
7: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找粮食要紧，一定要完成任务。还有，不要忘了。
11: 老陈，
4: 团长，
10: 团长，
4: 团长，
10: 团长。

团长，外面来了好多人，他们带着武器把这包围了，好像要闹事。团长，团长，团长！

0: 都被清除好多，把枪放下。你们谁是头？
1: 我是。
0: 你是童司吧？
1: 是。
0: 这是我们强组头司邓林，听说你们在我们寨子里为非作歹，我们头司特意带人找你们来算账。
1: 我知道你们不欢迎我们，我们会尽快离开。
0: 我哪都去不了。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2: 美团团购，管啥都省。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3: 等很久了吧，师傅？
4: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0: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7: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8: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9: 快点，过来啊！
8: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

0: 万种可能。
1: 爸，走。
2: 我是演员洛桑念扎，邀您收看电视剧《征途》。
3: 可以卖给你们500斤青稞，你们把钱付了，我们把青稞送到你们指定的地方。
1: 那太感谢了。
4: 打下松潘，才能打开北上的通道。趁胡宗南还没有调兵遣将之前，马上完成我们的作战计划。
5: 一粒粮食也不能给红军留下，只要没粮食，插翅难逃。
6: 怎么又是你？你在这里干什么？
7: 他听不懂汉话。
6: 谁说我听不懂？
0: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2: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0: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3: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4: 我还亮着呢，
5: 还亮我号，
6: 还有我，
7: 还有我。
8: 即用即开，减少待机能耗，让他们也能早点下班。
9: 该让我歇了，
10: 让我也休个假吧。
11: 我也要
12: 及时断电，避免待机隐患，节约用电，为地球减负，
8: 为未来续航。用你行动力，生
13: 活更美丽。今儿下午，全银行开枪了，
14: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13: 那小铺啊，不简单。
15: 对呀，刷个码头。
16: 你想好了再说啊。
17: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岩的痕迹，
16: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18: 弹头检测结果出来了，
19: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8: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0: 器5300英德版，家庭清楚力，
1: 网际安安。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4: 除非你能把球打上窝，要不然你就改日再来带走吉儿吧。
5: 从今以后，你自由了。
3: 这是500两银子，请大爷查收。
6: 你怎么短短3个月能赚这么多钱啊？
7: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31集。
8: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9: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0: 等很久了吧，师傅？
11: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9: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2: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3: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3: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8: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9: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20: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8: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
10: 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

0: 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
1: 若不是因为林锦旗，四爷怎么会获罪？
2: 戴四奶奶，戴荣是因为私通倭寇畏罪自尽，与他人何干？
1: 你少说两句，走了。
3: 难怪你能从麻雀变凤凰，当上林夫人，果然是有些手段。

戴夫人，你特意下帖请我来，应该不是跟我讨论麻雀凤凰吧？戴夫人是想知道我究竟知不知道藏书楼的事。

都过去这么久了，我知不知道又有何关系？我这人凡事喜欢寻根究底，弄个明白。摔跟头可以，但是要弄清楚到底是怎么摔的。我虽心知，但却从未宣之于口，对人提及。因为我还不想死，我想好好活着出林府，与父母团聚。

0: 那就结儿可以拿出三万两银子来。如今你可是林府的大奶奶，不会连三万两银子都拿不出来吧？您在掌管林府时，能拿出10000两吗？您贵为赵阁老的孙女都拿不出，我一个小丫鬟，又怎么拿得出来呢？
1: 我又没有圣旨赐婚。
0: 也不是林锦旗的心肝宝贝，看来夫人不是刁难我，是刁难林大爷。可林大爷根本就不认识吉儿是谁，也不在乎。谁叫你嫁给林锦旗了呢？你凑不够钱就慢慢想办法，反正我不着急。
1: 可我着急，
0: 那也与我无关。 吉儿是戴家掌柜买回来的，是戴家的奴婢。你就算拿了钱，也是给戴家赚钱，的确与你无关。
1: 你这话我就不明白了。我是戴夫人，戴家的钱怎么会和我无关呢？你是赵小姐，赵家赚的钱就是你的吗？
0: 你究竟想说明什么？
1: 我想用一个法子换吉儿和小普。哼，什么样的法子，值3万两银子？
0: 这个法子能让夫人赚的钱就是夫人的，
1: 既不是戴家的，也不是赵家的。
2: 我是你父亲。站！ 甭说你的银子，还有你的嫁妆，就算是你，也是我赵家的。今儿就算是我把你打死，世人也只会说你忤逆不孝。去，把他的银子搬入公共，入库。都说读书明理，可有些理，我读了书也想不明白。一样是爹生娘养。 儿子理所当然能获得家产，女儿却只能通过嫁人，才能获得一小部分家产。所谓嫁妆，父兄愿意给，才是你的；父兄不愿意给，随时能夺回。在这个世道，身为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不管她再有能力，必须依附于一个男人。
0: 才能安身立命，挣得的每一个铜板，都不属于他自己。大概因为古往今来著书立言的人，都是男子吧，体会不到女子之痛，女子之需。那你倒是说说看，怎么样才能让我辛苦赚得的钱？
1: 既不随父姓赵，也不随夫姓戴，只属于我自己。你若说的有道理，我就把这2分生契都给你。我从书上看来一则故事：圣祖年间，淳安徐氏昆地别产而居，季寡妇仅得一老奴。寡妇惜簪耳之黍得金1/12两。
0: 老奴携金入山贩漆，20年后置产数万金，悉数奉于主家，令寡妇富然才雄于一。
1: 显摆指你识字读书啊！季寡妇分家时遭遇不公，害怕独木难支，不敢让叔伯知道，偷偷把卖首饰的12两金子交与老仆。 20年后，老仆将所赚取的数万黄金，悉数奉还季寡妇。这是一则赞扬老仆忠义之举的译文。可在季寡妇看来，我朝律法允许奴仆经商，但不得有私产。奴仆所得，属于主子。季寡妇通过老奴，瞒天过海。
2: 攒下数万家资。清香的生气应该不在戴家，也不在赵家吧？
0: 被林家那老钱婆摆布了一道，还没学乖吗？只在我自己手里。
2: 这个法子虽然不能让你一下就赚三万两银子，但能让你以后所赚的每一个铜板都属于自己。吉儿和小仆的生气

0: 先是我看走眼了，
1: 倒是林锦旗那个白眼狼配不上你，
2: 不如你我合伙做生意，借着赵家、戴家、林家之势，别说三万两，就是五万两、十万两，咱们也能赚得。
3: 多谢夫人赏识，我志不在此。
2: 扫兴。我答应你归还生气，但没有答应你今日放走吉儿。除非你能把球打上窝，要不然你就改日再来带走吉儿吧。

0: 从今以后，你自由了。我自由。屋子刚收拾过，床褥也都是干净的。三位姑娘，放心住，我去开水房给你们打点热水。
1: 好。
0: 老贾。

0: 这是我书名鸭子的放弃书，回头玉婵姐陪你们去衙门办放弃手续，可以由我做保，就近入籍京城，编入芳香，也可回金陵入籍。
1: 我既不想在京城入籍，也不想回金陵入籍。
0: 你想去找你爹妈？你知道吕叔吕婶都在哪儿吗？
1: 我不去找他们，我的亲人只有小蒲和你。
2: 姐姐把客人给的赏钱全都偷偷存在了吕叔吕婶那儿，想要攒钱赎身。可有一日姐姐去找爹娘时，才发现一个多月前吕叔吕婶就拿了姐姐的钱去给自己和两儿子赎了身，偷偷跑掉了。

0: 没什么好难过的，那些钱就当还了爹妈的养育恩情，从此再不相欠，各活各的。
1: 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和小蒲早商量好了，若有一日得了自由，我们就去泉州。
2: 泉州？
1: 嗯。那些做海上生意的商人常提起泉州，说那里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有巨大的海船，有海外来的各种新鲜玩意儿，有不同肤色的男人，还有露腿、露胸脯的金发女人。泉州和京城、扬州、金陵都不一样，那里女人可以自立门户、养家糊口。叫什么来着？
3: 女户。
1: 对，女户。在泉州，只要立了女户，就可以不靠男人，自己抛头露面，打理铺子、做生意。虽然会被读书人和夫人小姐们所不齿，但商人只要有钱赚，就不介意和他们往来。
2: 你是想去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重新开始？
1: 嗯。

不是林府丫鬟，不是双儿姑娘，不是小妾吕氏。我想真正以吕吉儿的身份活一次。

0: 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去泉州吗？我和小蒲肯定愿意多个助力，可即使在泉州，女人自立门户养活自己，也会被骂不要脸，受尽白眼。
1: 我早就不要脸了。好，咱们仨一起去泉州。
0: 不过，还得麻烦兰香帮忙，把我们三个入籍泉州。
2: 你们都想好了吗？

0: 去想办法帮你们录起。
1: 哎呀，太好了，安香，怎么办？你对我太好了，我都舍不得走了。
0: 那就留下来陪我呗。
2: 可我不愿意再委屈自己了。从今日起，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就是我。

0: 是说大奶奶一分钱没给戴夫人，就把人领回来了。大爷这回是真想了奶奶。我亲眼看到奶奶和戴夫人说了会儿的话，戴夫人就把生气给了奶奶。事后问奶奶，奶奶说不过是同为女子，知道戴夫人心底之痛，晓之以理，诱之以利，打趣自己空手套白狼。
1: 晓之以理，诱之以利。大爷，可以安歇了。你不是说奶奶要给那三个人入籍泉州吗？是啊，奶奶还特意去书铺租借了好几本律法户籍的书回来看。
0: 我吩咐你的话，你跟奶奶说了吗？说了，我和奶奶说，大爷以前在荆州关系要好的上司，如今是泉州卫指挥佥事。那你说，奶奶是不是没懂什么意思啊？我都听懂了，凭大爷和泉州卫指挥佥事的关系，吉儿他们在泉州入籍落户，不过一句话的事儿。 奶奶怎么会听不懂？大爷既然心里惦记，不如主动去示个好，解了奶奶燃眉之急，大爷也能睡个安稳觉。
1: 笑话，我口来其实我都能睡得安安稳稳，如今在自己家，怎么就睡不安稳？
2: 现在就睡，我一觉睡到天亮。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静享魔幻泡沫。 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成年男丁想立户不容易，也要亲族长辈同意，也要里长作保。成年女子想立户就更难了。
1: 能让立就不错了。这里还说女户不立杂差，要撤除女户呢。
2: 女户要见实在有无难听。
3: 立女户除了无夫无子却无男丁，还需乡中有田粮，方乡中有产业，才能就近立户。这倒不怕，今儿他们本就是去做生意谋生的，迟早会在方乡中置业，不过是预先备好银子的事儿。
1: 那难在哪里啊？
3: 但凡入籍落户，都需有德高望重的乡人引荐作保，才能在当地居住。

0: 大爷，请坐。我看你再读下去，都可以去户部当职了。读再多也帮不上吉儿。 只能厚着脸皮求大爷帮忙。你我夫妻之间，何必说这样的话？本就该是王相助。玉蝉跟我说后，我就已经写好了信，差人送去泉州了。
1: 泉州位置和千氏的夫人姓徐，和你姓氏同音，不过是从事徐。夫人写一封引荐信给徐夫人，让吕姑娘三人带着信去泉州，徐夫人会出面帮忙打点方向，办妥落户入籍的。
0: 如今我能力微薄，连自己姐妹的忙都帮不上，也无法回报大爷一二。若来日大爷有用我之时，我必竭尽全力。我只想你做我的妻子。
1: 如今不就是吗？我想要的不仅仅是坐在眼前的身子，还有你的心。
0: 身子都在这儿了，心又能跑到哪里去？

你这么聪明，不会听不懂我的话，不过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

0: 这都腊月二十五了，就不能等过完年天气暖和了再走啊？过年是为了家人团聚，我的家人们都在我身边。我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过年。我们留在这儿也不可能陪你守岁过年，所以就想着早点去泉州，早点出发。
1: 知道你们等不及了，到了泉州，一定给我写信。
0: 小婆她识些字，她先给你写。等我学会写字了，我就给你写，别嫌我写的丑啊。

0: 我会学字，给你写信。嗯，
1: 好。宝盖，这是几件旧衣服，你们留着穿，也是留个念想。

三件棉袄，缝了青叶子，换成银子是500两。上了骡车，就贴身穿好。

0: 这是我和小莲还有宝盖给你凑的30两银子。余婵借又填了20两，总共是50两。
1: 不行不行，我不能收，你已经给过我盘缠了，你已经给过我盘缠了。
0: 泉州那么远，听闻当地人说话都听不懂，我们也帮不上你什么，只能给你凑些钱。你一定要收好。
2: 都说全家富路，就当是我们借你的，等日后你赚了钱再还给我们。
1: 我都想好了，我今日绝不哭的。我们去泉州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我要开开心心的走，我要笑着走。哎呀，都怪你们一声声又把人搞哭了。
3: 眼泪又不值钱，哭就哭呗。我就是知道眼泪不值钱，所以不哭的。哎呀，都怪你们。

0: 他奶奶，商队已经走远，得尽快赶过去。若错过这次商队，下次去泉州的商队就得等到明年开春了。
1: 张小总，张小总。

0: 不是双儿姑娘，不是小妾李氏，我想真正以李歇儿的身份活一次。我姓吕，叫吉儿，我会做饭洗衣，家里的弟弟都是我带大的，
1: 日后这屋子的人都听吉儿的。
2: 三等丫鬟怎么了？
3: 我没有错。
0: 如今有了新人，我的话就不管用了？
3: 你有本事就打男人。
0: 从今日起，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就是我。
4: 吉儿他们跟着大商队一起走，路上虽然辛苦，却不用担心安全，一定会平安到达泉州。

0: 其实他们三个都身无分文，奶奶把嫁妆银子300两给了他们做盘缠，私下奶奶用命宝盖悄悄去当铺，把首饰当了500两银子换成金叶子缝在旧棉袄里，害怕吉儿不收，赶在临别才给的。
1: 外人都说我是天子重臣，一时风光无两，可自家夫人为了500两就要当这首饰。
0: 奶奶当的是活当，和当铺说好了3个月内就去赎。
2: 奶奶只是暂时周转一下，这在京城大户人家也常见。
1: 我又没和他置气，你们这么着急干嘛？
0: 奶奶是个好人。
2: 对，奶奶是个好人，心善。大爷也是一个好人。
1: 行了，我哪里敢跟他置气啊，我就是想看看他到时候该怎么赎回这首饰。
2: 如今奶奶手里的私房钱都没了，还得大爷想个主意，要不然别说赎回首饰，就是这日常进进出出迎来送往也离不开银子。
0: 奶奶一定有办法。
1: 我都没这信心，你哪儿来的信心啊？
0: 当初大爷不也觉得奶奶一个女人势单力薄，不靠大爷要不回吉儿吗？事实证明，奶奶不但没靠大爷，还一分钱没花就要回来吉儿。
2: 玉蝉性子憨，
1: 跟了奶奶就一片心都向着奶奶。行了行了，是与不是，3个月后自见分晓。

0: 班主，林夫人来了。
1: 不是说我这儿能治你的思乡病吗？这么久没来，看来是一点也不想我师父和陆先生。

0: 我不敢来得太勤快，怕你以为我是来要银子的。
1: 那你这次来不是要银子的？
0: 这次来主要是治思乡病，顺便要银子。
1: 这是50两，加上之前的100两，3个月总共是150两。师父赶在年节前联合了金陵、京城、苏州3地的戏班一起上演新戏，这与仙记一下就红了。如今啊，要是哪家的夫人小姐还没听过，就得赶紧请了戏班去府里唱呢，要不然和别家的夫人小姐都聊不到一块儿去。就这3个月，把往年一年的钱都赚。
0: 多亏你们唱得好，才能把戏唱红了。
1: 我们再会唱，也得有好戏文呢。如今谁听了《雨仙记》不夸一声清越婉丽，雅俗共赏？连栖霞书院的守一先生都说：“兼纳南曲北词之美，推陈出新。”好多外边人都猜，这写戏的沈如故就是陆先生。不过是陆先生突然改了文风，怕别人说三道四，故意换了个编号。哎，你说到底是不是陆先生？
0: 我就负责帮师父管账，那师父究竟怎么想，不能说，不敢说，也不便说。
1: 听小顺清说你还要去当铺，那我就不留你了，
0: 待有空时再来听戏。

0: 我都要去当铺数首饰了，玉蝉才跟我说，大爷已将首饰赎回，给大爷添麻烦了。这是500两银子，请大爷查收。我们是夫妻，何必要这么客气？书上都说，财上分明，大丈夫。
1: 我可没怪你，把钱给吕吉儿。我只是好奇，你怎么短短3个月能赚这么多钱啊？
0: 我还以为他们都跟你说了。我只知道这银子是从金陵、苏州、京城三地的戏班。
2: 通过陆先生的名义收来的，却不知夫人做了什么。我是陆先生的学生，还能做什么？自然是给邻人写戏。我知道你定不能接受林家的夫人给邻人写戏。 若传扬出去，不是什么光彩之事，甚至还会被骂伤风败俗。但这是我想做的事，在嫁给你之前就决定了。

0: 取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3: 慢点，过来啊！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4: 爸，走。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我是吴甜甜，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7: 我昨日不小心摔了一跤，
8: 你这可不像摔伤，倒像是被人打的。
7: 求大嫂想想办法，救救大姐。
9: 哎，你干什么？你敢打我？
10: 林锦琪，你看看你把我儿打成了什么样子。
11: 晚辈实不知情，伯父怕是有什么误会。
12: 到底谁下黑手，打了大姑爷，竟敢让大爷顶缸受罪？
13: 除了你家大奶奶，还有谁敢让你家大爷顶缸受罪？

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2: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0: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3: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4: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5: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4: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6: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7: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8: 你叫刘二嘎？
9: 是，我叫刘二嘎。
8: 让你天天打球，干不干？
9: 我当然愿意了。
10: 这一次选拔赛啊，只留第一名，剩下的全部淘汰。
11: 改动作，改习惯，
12: 把指望。

0: 方压在险招上，
1: 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是了不起的，要让中国乒乓球队长盛不衰。为何之光？
2: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3: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4: 我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5: 二太太，求求您救救大小姐吧！再这样下去，大小姐要被大姑爷打死了。
6: 既然要进神机营，就要守神机营的规矩，这手腕得硬，这腰也得挺直了。
7: 我自有办法进后院。
8: 走，去鲁家接大小姐回府。
9: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32集，
1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2: 等很久了吧，师傅？
13: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10: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我知道你定不能接受林家的夫人给林人写戏，若传扬出去不是什么光彩之事，甚至还会被骂伤风败俗，但这是我想做的事，在嫁给你之前就决定了，即使你和林家长辈不喜，我也会继续做。不过我会用化名，陆先生和芙蓉秀也会帮我遮掩，绝不让你和林家颜面受损。

0: 你戏叫什么名儿？《雨仙记》好看吗？应该挺好看。许多女子凑钱包下戏楼一起看，边看边哭。还有夫人专门把戏班请去府里给待嫁的女儿看。讲的什么？ 有一个叫谭娘的女孩，救了只被猎网困住的老鹰。老鹰给了她根羽毛，只要用火烧这根羽毛，虽会心痛，但能变成鸟。只能用三次，若用第四次，就会永远变成鸟了，变不回人了。
1: 一根羽毛。
2: 谭娘心想，
0: 做人
2: 多好。 谁会那么傻，忍着火灼心痛，把自己变成一只鸟呢？长大后，谭娘说清时，不明白为什么要嫁人的是她，她却连对方高矮胖瘦都不知道。
3: 婉姐儿，
2: 谭娘没忍住，把羽毛放在火上烤，忍着心痛，变成一只。
4: 娇俏的画眉鸟，
2: 去偷看即将要和他共度一生的男子。母亲，母亲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糕点。
5: 夫人，您再使点劲儿啊！
2: 夫人，
5: 夫人，
2: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
1: 变成一只家燕，从鬼门关里走了一遭，才生下了孩子。后来一家人去赶集，回来的路上遇到贼寇，谭娘为了救家人，又忍着火烤心痛，变成了一只八哥，去找来差役，救下了丈夫公婆的性命。谭娘想着要扔掉羽毛了，以后安安稳稳的生活，再也不变成鸟了。
2: 说，你把那些值钱的首饰都扔哪去了？你不说是吧？你不说是吧？
3: 姐，你不要去找
2: 东西说。
3: 不行，不行。
1: 但是，公婆和丈夫带着差役，把他抓了起来，
2: 把嘴给我闭上，
1: 要烧死他这个妖怪。烈火中，谭娘变作老鹰，飞走了。

0: 那他娘飞走后，不会想孩子吗？他会不会飞回去看孩子呀？肯定会。我希望他不要回去。可大部分女人，应该都会忍不住回去看吧。这才有了羽仙姬开头的那一幕，那只被猎网困住的老鹰。所以说。
1: 那只鹰也是女子变的。哎，红枣放左边，桂圆放右边。南星，这花瓶图案不对，要放那对戏鹰图的，寓意多子多孙。
2: 是，太太。

0: 凡姐儿，这绿豆饼寒气得很，姑娘家的当心以后肚子疼。哎，你等会儿，你这个喜字儿贴的有点歪，仔细瞅着点儿。嗯，我的小姑奶奶，哎呦，这红枣高热气，春日里本就容易犯春邪。
1: 你要是不忌口，当心烂脸。不是热气就是寒气。
0: 月见，这龙凤花烛，我怎么瞅着粗细不一样呀？
2: ，
3: 二夫人。
0: 大姑奶奶来的正好，这京城姑娘的喜好，我是真摸不着脉了。有个事儿，你赶紧帮我看看。
4: 别烦我母亲！
0: 别烦我母亲！这孩子，我，师姐，你别胡说。
4: 太太，你轻点儿，弄疼大姐姐了。
0: 我压根就没使什么劲儿，怎么就至于疼成这样了？啊，
4: 大小姐。

0: 我昨日不小心摔了一跤，我又不是没摔过，你这可不像摔伤，倒像是被人打的。大姐姐，你大姑奶奶也太不小心了，我那里啊有上好的跌打药膏，回去涂上，涂上就没事了。
1: 不是，不是，
0: 有些事情不是你一个背书哥的姑娘家能管的。
1: 母亲。
0: 又想背老太爷进族吗？
2: 冯二小姐回屋休息，用心照顾着。师姐，我带你去喂金鱼吧。嗯。

0: 二太太，求求您救救大小姐吧！再这样下去，大小姐要被大姑爷打死了！求求您救救大小姐！
1: 二婶，我想与鲁剑和离。

0: 你是不是忤逆了公婆，做了什么错事啊？相公想要谋官，大哥说要等等。相公等得不耐烦，就想拿我的嫁妆出去花钱找门路。 可这些年我值点钱的嫁妆都让他已经拿走了，他就气不过又打我。你们夫妻还年轻，等再过几年，你们老夫老妻就没事了。
1: 二太太，
0: 况且这家丑不可外扬。 咱们女人嫁鸡逐鸡，嫁犬逐犬。如今你已经是鲁家妇，纵使那鲁健有千般万般的不是，那他也是你的夫君，你孩子的父亲啊。

0: 二婶儿，
1: 这三哥儿玩心重，我就想陪三哥一起进京城，把亲事办好看，让咱们林家程家都有颜面。这二姐儿是真的知道错了，要再这么拖下去，她就真数不着亲事儿了。受委屈了，可这眼下你三弟弟就要迎亲，你二妹妹还要说亲，就算你不为着弟弟妹妹的婚事想，那你总该为自己的孩子想想吧。你若真是和离了，那这俩孩子怎么办呀？啊，咱们女人这辈子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几个能遇到如意的郎君，不都是一日日忍过来的吗？这远的不说，就是你母亲当年怀着哥，不也给硬生生给气没了，还不是哭干眼泪硬熬过来的吗？

0: 这种事儿不能让你大哥和弟弟妹妹们知道。等过些日子，我再去找齐哥说说，让他给姑爷们分好差。等姑爷这心气顺了，也就没事了。
1: 再忍一忍，等孩子大了。

是我，二妹妹。你先回去吧。

以前是我年纪小不懂事，对大嫂多有冲撞，如今我已经改了，大嫂大人有大量，原谅我莽撞无知。

0: 二妹妹有事找我，这是我想来想去，只能来求大嫂帮忙。这府中也只有大嫂又聪慧能干，又见义果决。合适。大姐，呸！鲁坚那个畜生打大姐姐不是一次两次，已经打了无数次，还把大姐姐的嫁妆都花掉。
1: 连嫁妆单子都撕了，你是如何知道的？母亲想瞒着我，我让银线去找金蕊，金蕊哭着全说了。这种事应该家里长辈出面和鲁家商谈。二婶怎么说？
0: 母亲怕影响三哥和我的婚事，让大姐姐忍。可金蕊说。 那个畜生觉得大姐姐没有依靠，打得越来越狠，大姐姐再忍下去，命都要忍没了。我宁可这辈子永远都说不到亲事，也不愿再让大姐姐被那个畜生作践。既然二婶不肯出面，那长兄如父。
1: 只能找你大哥做主啊！论理这话，不该晚辈说。大伯父年轻时自诩风流，那时候老太太当家，生大姐姐那个女人心眼多，得了伯父欢心，又哄得老太太看中，就生出许多是非，气得大伯母落了胎。
2: 险些一尸两命，大哥哥才8岁，竟拿了木杖去打伯父和那个女人。打死你！来人了！来人！你打死你！来人！来人！我打死你！来人！你去！你干什么？哎呀！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
1: 不小心手滑，把大伯父给打伤了，真的是不小心手滑。后来呢？家里出了这么大事，老太爷特意从京城赶回金陵，打的打，发卖的发卖，夺了老太太的管家权。 命大伯母管家，又把大哥哥带到身边，亲自教导。你是觉得你大哥不会管大妹妹的事？
0: 不是不是，那些坏事又不是大姐姐做的，大姐姐人很好，大哥不至于是非不分。只是我想着，鲁坚那畜生阴得很，打的都是不能给人看的地方，大哥很难知道实情。大嫂，如今我还是戴罪之身，被看得很紧，求大嫂想想办法，救救大姐。
1: 可我刚嫁进来不久，大姐姐真的很可怜。若我们不帮她，她真的无人再能依靠。侄姐才5岁，那个畜生都下手去打。

0: 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自己没本事啊，指着女人找差事作怪，还打人，像你这种软饭硬吃的俗货，我们兄弟见你一次打你一次。给我打！
2: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家是跟着你们来的？
3: 不营善所正，
4: 你别以为你当了个都督佥事便可以无法无天肆意行凶，这可是京城有王法的。
5: 就是，
6: 对，
5: 这是京城太讲究下
6: 王法了，
1: 把那嘴给打断了。
5: 这样，
7: 晚辈实不知情，伯父怕是有什么误会。
3: 误会？你看看我儿子腿都被你打断了，还什么误会？今日你若不能给我们鲁家一个交代，我就算拼着老命不要，也要到天子面前去讨个公道。
5: 对
1: 对，去讨公道，
5: 告他，讨公道。
7: 这平白无故的，我干嘛派人打妹夫啊？
8: 哎呀，父亲，我心口好疼。
7: 儿子，哎呦，
8: 我怕是命不久矣啊！
7: 儿子，
9: 大爷，
7: 这气儿都喘不上
8: 来。大爷，
3: 林锦琪，就算我儿出手管教媳妇，那也是木匠打老婆，有尺寸。你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手，把他往死里打呀？
5: 大侄子，
9: 大爷，大爷，
5: 这真是伤不来气儿
9: 了。先探视。
7: 木匠打老婆，
9: 大爷，
7: 有尺寸。伯父果然是供不营善所正，正儿八经的读书人，出口成章。
3: 你什么意思啊？
7: 晚辈想问问伯父，今日是什么意思？
3: 一家人偶有口角，也属正常。只要你能为我儿谋个好差，这事儿就罢了。
5: 对
9: 对对对，
5: 就是
1: 谋个好差，
5: 这事儿就罢了。
7: 伯父言之有理，妹夫，不如先进神机营，认个把总，磨砺两年，只怕就能进兵部。
3: 你这话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7: 不过，既然要进神机营，就要守神机营的规矩。
8: 什么规矩？啊，
7: 这手腕儿得硬。这腰也得挺直了。
8: 大爷
1: 等等啊，大爷！
10: 快抬走！
1: 这咋才走了呀？这
11: 大爷的拳头，何时竟成了神丹妙药？这两拳下去，大姑爷就腿也不断了，心口也不疼了，跑的 比兔子还快，
6: 专治不要脸的药。
10: 你们，
4: 林锦切，我儿伤虽不重，可你买凶打人是事实，你等着，我要去刑部告你，我要去刑部告你，
10: 你，
4: 我就不信没人治得了你了，
10: 你给我等着。
11: 到底谁下黑手，打了大姑爷，竟然让大爷顶缸受罪？

0: 夫人以暴制暴，倒是干脆利落。事已至此，大爷打算怎么办？看你的架势，是摆明了要把大妹妹从鲁家接回来，但鲁家能同意吗？会放人吗？
1: 鲁家自是不能放人，不会同意。依鲁佐正之言，此乃天子脚下，有律令王法。我和九高再能挡，也不能明目张胆的从朝廷命官的后宅中把人家儿媳妇抢出来。不知夫人有何高见？只要大爷拖住鲁佐正和外宅男丁。
0: 我自有办法进后院探望大妹妹。夫人既已有成算，那择日不如撞日，走，去鲁家接大小姐回府。

0: 我要去接大姐姐回家了，大姐姐要回家了，大姐姐要回家了，呜呜呜呜，志姐跟母亲呜呜，不疼了，不疼了。
1: 志姐还饿着，你带志姐先去吃饭，我自己来。
0: 好，那我带小姐吃完饭再回来。 走吧，志姐。

0: 没事了，我们这就带你回家。我能让他们离开陆家？怎么办，大嫂？照顾好你大姐，我来应付陆家人。好，走。不能让他们离开陆家！不能离家！不能离家！拦着他们！拦着他们！不能留下来！谁也不能走！哟，不是说支开了丫鬟和女儿就要寻死吗？这不，活得还好端端的。
1: 一时情急，强闯进来，是我们不是。
0: 想要用死来要挟我们鲁家，做梦！我儿早说了，当朝律法，妻妾若因夫殴骂、自尽身亡者，一概勿论。嘿嘿，我告诉你们。今日别说林氏他没有死，就算死了告到衙门里去，我们鲁家也占理。林氏她是我们鲁家的媳妇，没有我们鲁家的允许，她休想迈出这一步。
2: 不能离开！快出
3: 来！爷，
4: 流血了，
5: 流血了！
6: 大姐姐，哎呦，大姐姐，大姐姐，你别吓我呀！大姐姐，
7: 都要出人命还愣着做什么？赶紧带大小姐看太医！玉婵，去找南鹤酒缸备马车，找太医，一定要快！
6: 婆子，
7: 快！
6: 大姐姐。
4: 死了吧，老夫人！
8: 不然
4: 了吧，老夫人！
8: 不然
4: 这怎么办呀？老夫人，你快说话呀！
9: 不，那个林氏人呢？
0: 被林家带走了。
9: 怎么能让林家把林氏带走呢？
0: 我怕一来就要死在家里了。你不是说打得有分寸吗？你怎么把林氏打得昏迷不醒，胸口全是血，看着就要死了？
9: 不可能啊！一定是装的，
0: 我亲眼看见的，血一点点印出来。林氏的妹妹吓得跟哭丧一样的嚎啊！
10: 我们亲眼看见了，
4: 真的流了好多血呢。
0: 哎呦，哎呦，
10: 这怎么办？

0: 从脉象看，这是常年肝气郁结，情志不畅，而导致脾胃两虚，气血亏损。幸好是盛年，好好调理两三年，就会养过来，与性命无碍。
1: 还与性命无碍？大姐姐回来时，胸前都是血啊。
2: 我们回来换衣服检查，发现身上有不少淤青红肿，也有破了皮的，但也不至于流那么多血。会不会不是外伤，而是内腹受了伤咳出来的血？
3: 对，是咳血。当时我扶着大小姐，听到咳嗽声，一看胸前都是血。
0: 眼下看确实没有性命之碍，只是咳了几口淤血，要是不放心，两日后我再来看看。
2: 啊，大姑奶奶说她胳膊疼，我在金陵时学过一点接骨，就摸了下，确实断了。一时着急，没等到太医来，我就给大姑奶奶接上了，麻烦太医看看。
4: 哎呀，师母的。师母子，
5: 胡闹！这妇人身子岂是随便能看的？

0: 姚太医，你还请坐下叫我。林前都请旨让我来，我自当尽力。林夫人，我得写医案，所以啊，就多问两句。
1: 请问，
0: 林夫人检查身体时有什么发现？
1: 我发现手肘下三指处。
0: 青紫肿胀，用手托住手肘和手腕，轻轻一动，大姑奶奶就算在昏迷中也露出了疼痛的表情。
1: 肿胀骨骼之处可有异状？是否突出？啊，形状如常，
0: 不过似有摩擦声。看来手臂是折了。哎呀，啊啊，好在没有畸变。
1: 不用正骨，只需用夹板附住即可。
0: 林夫人处理得当，静养就好。
1: 真没想到，这鲁姑爷竟下这么狠的手。
0: 这是方子，服用三日，如此了。
1: 有劳太医了。

0: 大哥，二哥，你们没听到太医说大姐姐的胳膊都被打折了吗？如今这个王八羔子，我现在就去把他胳膊打断！哎，大哥不是已经打断他一只了吗？
1: 那我就把他另一只胳膊打断，省得他以后欺负大姐姐。回来，
2: 你明日就要迎亲了，安分点。
1: 太太瞒着我，连大哥你也这么说。如今不狠狠把鲁剑打怕了，让他长点教训，日后他还是会打大姐姐的。
2: 你明日。 放心带着地府回金陵，不会有日后的。
1: 什么意思啊？大哥想让大姐姐和离，我也是这个意思。和离？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不跟那王八羔子过了，我同意。
3: 我不同意。

0: 哥，这如今不只是婉姐没有说亲，还有舒姐儿，这翻过年眼瞅就要及笄了。这俗话里说，嫁出去的女如泼在地里的水，要是受点委屈就和离，那这以后谁还敢娶林家的姑娘呀？啊，
1: 嫁出的女泼出去的水，
0: 太太这么着急给我说亲，是想把我泼水一样泼出去吗？
1: 不是，不是，不是。日后我若再附加受了欺负，只能压忍，只能苦熬，绝不能回娘家求助。哎呦，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哎呦，哎呦，我的小姑奶奶，母亲不是这个意思。哎呦，你是我的心肝儿啊！这日后要是谁敢欺负你，我和你的哥哥们那是绝饶不了他的。

0: 你把手给我拿下来！你们净给我胡闹！
1: 母亲。

0: 我是牛俊峰，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第一甲第三名韩良，
2: 恭喜探花郎，
3: 年轻有为啊。
4: 林锦旗殴打世子，杖一百。林氏罔顾伦常，杖一百。
5: 我愿承担舍妹所有刑罚。
6: 我夫君若是有个三长两短，他日我就举着圣旨进宫面圣。
7: 这心也太狠了，都受伤了，你不出来陪陪我？哎呦！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0: 冲啊！
9: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1: 他们在哪儿？咱在哪儿？
1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3: 新后影换新价13.79万起，
14: 广汽轰的
15: 举信赖，信力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7: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1: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22: 慢点，过来啊！
2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3: 爸

0: 哎呀，什么叫后生可畏？我今天算是见识到，跟这帮人打交道，那浑身都得长满心眼儿。
1: 你还真是谦虚啊，律师，你不就浑身长满心眼了吗？
0: 老了老了，这老胳膊老腿啊，动不了了，这跑跑颠颠的事儿是干不了了，交给你们好不好？我就负责盯着他们，别让他们背地里把咱们全卖了。
1: 行行行，咱就这么定了啊。你反正只管盯着最重要的一条啊，咱就肯定是有救了。哎，还有韩律啊，那个就关于请这会计师事务所这事儿呢，我又想了一下啊，咱们跟明海增大集团他们那么有背景，跟他打官司咱得谨慎的，对吧？我呢就了解了一下，你说那是方中对不对？
0: 方中，
1: 哎，他有不良记录啊，这不能用的。
0: 你有不良记录怕什么呀？
1: 不行不行，
0: 只要他们出具的报告法院采信，那不就完了吗？
1: 啊，那不行不行，案子这么大，这不能有一点马虎，换一下好吧？
0: 那不行，那请大所得出大价钱，我不像你，我没那么多钱。
1: 我一想你就这么说，你放心吧，这笔审计费呢我出了，这边我承担。
0: 那咱们的分成
1: 还是三七，好吧，不变。
0: 举起，哎呀。你都这样了，我也不能掉链子。不行，咱们把这分成改了，啊，你八我二八，好不好？
1: 哦呦，这哪是我认识的韩律师啊，这么讲究啊？
0: 只是觉得我有点二，是吧？
1: 不，讲究讲究讲究，太讲究了这。
0: 哎呀，其实我特别羡慕你，看你年纪轻轻的就实现了财富自由。
1: 嗨，哪儿啊？我这还得去抵押一套房子呢，还财富自由？我不富有，真的，韩律师。我就是年轻吧，有点虎，敢赌。
0: 年轻就是资本，你像我就不敢赌。我，
2: 哎，对，叔，刚才我做了全程录音，将来不怕他们撕毁合同。
0: 哟，这孩子行啊，他可是咱们所里最不想当律师的。这才跟了你几天呀、啊，就已经变了一个人一样的啊。
3: 韩律师过奖了，
1: 小条也不错，韩律师啊。
4: 陈先生。那个卧室我们想量一下拍一下，
5: 可以，请便。
4: 啊，行，
5: 进去之后左手边啊，没事，
4: 好嘞，
5: 没事。跟老王约的，晚上你来的还真够早的啊。
6: 我没开车，你不是开车吗？啊、坐地铁来的，要不两辆车多浪费。
5: 哎呀，哥，真的，我嫂子找你啊，真的太幸福了，又守夫道，又会持家，是不是？
6: 哎，好。哎，
5: 嗯，
6: 完事儿了吗？他们？
5: 啊，嗨。这又测量又拍照，在那忙半天了。你说我家平时也不来人，这突然哎烦。
6: 这不都自找的吗？我就跟你说过，罗英子那套法拍房也不住，你把那个做抵押多好。你不，你非得抵押你这套，又怎么想的你？
5: 我吧，还真是去了两趟。我站在屋里边，我就想，要不你就下个决心就给他咔嚓了。反正，哎呀，最后没舍得。你说我是不是这辈子砸在手里边了？
6: 你肯定砸人家手里了。
2: 我有事儿想问你
5: 啊，说，
2: 你说你要有一天搬进那套房子里边，哪哪都是刘明用过的、待过的，你说你，哎，你膈不膈应？
5: 你膈不膈应啊？嫌你会问这问题啊？我问你，哎，你难不难受？你什么感觉？
2: 我膈应，
5: 我也膈应啊！我男人，我很正常啊！我就跟他做什么，我心里边都不开心。
2: 是啊。
5: 哎呀，所以说这罗英子是不是给我下什么降头了？
2: 我觉得也像。
5: 但是吧，我就觉得现在有时候想到他，就惦记他，心里边挺幸福。
2: 挺好，
6: 真的，起码你不像以前那么没心没肺了，真挺好。
5: 弟弟，我成长了啊，
6: 成长。
5: 嗯，好，我也觉得我挺好。
6: 嗯，
5: 啊，还有那个周大民那案子代理费，我转了一半到你账户上去查一下。
6: 干嘛一半啊？不是说好三七吗？你给我五五，我收还是不收啊？
5: 哥，你能不加吗？啊，这钱就白捡了，赶快查着收了吧啊！
6: 行吧，我收去。
5: 中。
7: 辩护人对该组证据有异议。同时，我提醒法庭注意的是，被告人是一名先天聋哑人，一年级辍学，严重缺乏法律常识。沟通能力也极其有限，不排除存在 被告人沟通失误而导致本意无法正确传达出来的可能性。综上，我们认为本案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陈班长，我方请求询问证人。
8: 同意。
7: 证人崔建国，案发当晚你行至仁爱巷中段，突然从后面跑来三个男孩，这三人在闹市区实施盗窃，被巡逻的警察追捕，跑在最前面的男孩把你撞倒了。这时候恰巧被告人赵良在你身后行走，他看到你摔倒，想把你扶起来，你却抓住他不放，并指认他为撞倒你的嫌犯，对吗？
9: 不对，就是他撞的我。
7: 如果他是嫌犯，他为什么要冒着被警察抓捕的风险来扶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9: 要不是他撞的我，他干嘛扶我呀？
10: 对，就是他撞的我爸。
8: 请保持肃静。
7: 沈班长，我方请求出示一份警方记录仪的视频。
8: 可以。
7: 案发当晚，警方先是在闹市区追捕嫌疑人，等赶到仁爱巷的时候，记录仪的视频只拍到了这个画面。当时现场的情况非常混乱，巷子很黑，一个有健康视力的年轻人也不一定能够看得清楚，更何况一个老年人。
9: 我能看清，我认得他的衣服，他穿的是连帽外套，还戴个帽子。
7: 请放第二段视频。这是出警记录仪记录到当晚警方在闹市区追捕嫌疑人的视频，这是案发当天赵良被捕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其中一个正在逃跑的嫌疑人，他和赵良一样穿着帽衫，而他们的体型和年龄都非常接近，当时仁爱巷的光线很暗，依此推断，我们有理由怀疑证人有看混二人的可能性。
8: 证人退席。辩护人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7: 被告人拘捕至今已经经历了多次的问询，但依然处在一种被追问、被误解的恐惧中，所以我们希望赵良可以公开完整的陈述案发经过。沈班长，我方请求再由被告说两句。
8: 允许。赵良，向法庭把事实说清楚，相信我。那天晚上我在巷子里走，巷子很黑，我身后突然来了三个人，把老人撞倒了，然后他们三个全都跑了。我去扶老人，老人一把把我给抓住，等警察来了就把我给抓了。
11: 公诉人发表意见。
12: 被告人刚才的陈述与向公安机关进行的供述并不相符，并且该陈述并不能成为证实被告人没有进行犯罪行为的证据。
7: 仅依靠被告人之前的供述，同样也无法认证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无罪需要证据，有罪同样也需要。给一个人定罪，不能太偏信有罪证据，而忽略了无罪的可能。我们要遵从法律，信仰法治。今天法庭给被告人一个说出了另一种可能性的机会，同时我也希望法庭可以给赵良一个公正的判决。
13: 要不是您，我们根本就说不清楚。
5: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1: 对不起啊，我们不接受采访。
13: 徐老师您好。
7: 您是？
11: 这位是梅先生向您推荐的罗英子律师。
7: 梅先生的关门弟子罗英子律师。幸会。
13: 徐老师您好。梅先生之前跟我说把我们所推荐加入到您的团队的时候，我当时还有点懵，也不太了解情况。不过刚才我在这儿看了您这个庭上的辩护，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加入您的团队的话，那真的是太开心了。您在那庭上真的说得太精彩了。
7: 关于合作事情，除了梅先生向我推荐你们所之外，还有几个所也向我们表达了合作的意愿，我会认真考虑这件事情，然后做出选择的。
13: 理解，那太理解了。这也我也是光图自己高兴了。您就先忙，我不打扰了，我就先走了。我等您消息。
7: 罗律师，周五我有一个如何和聋哑人沟通普法的公益活动。如果你和你的同事有时间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看看。
13: 那太好了，那我就跟张律师联系了。
11: 没问题。
13: 徐老师再见。
7: 希望周五见。
13: 再见。
11: 再见，罗律师。徐律师，
13: 必须把你拿下。
14: 你是说我们有可能参与案值达十几亿的破产案件？管理人费用千万。

0: 那以上，我怎么那么不信呢？是真的，没先生推荐的咱们，但是啊，不是咱一家做，是咱跟着人家别的团队一起做。就是说，人家吃肉，咱喝汤呗。不过呢，这喝汤也分浓淡，对吧？
1: 还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哼，
0: 咱不会是加入方力宏团队吧？要真是我有看不起你啊。不过看在。
2: 条件优厚，数额巨大的份儿上，我就原谅你。
0: 怎么可能啊！老娘可是凭借不能移。许卓的卓越所，听过吗？许卓这人，
2: 谁？
0: 许卓呀，你听说过？
2: 我何止是听过呀！哎，我还上过徐老师的课呢。
0: 那我们能跟他一起工作了，是不是？秋姐，你掐我一下，是不是真的？别晃了，别晃了。哎，你至于的吗？人家还没让咱们跟他一起工作呢。
3: 而且这一次，人家还要考察别的所，你的徐老师呢，只是说他考虑一下，所以你也别高兴太早。
4: 罗姐，你一定要好好争取啊！这可是许卓，徐老师啊，我的偶像。我说秋华她怎么了？
3: 疯了！哎，
2: 我现在还忘不了她上的最后一堂课。
3: 我们做个假设，如果你的邻居杀了你的母亲。 你会怎么做？报警！报警！报复！报复！你们这些说报复的，法学院是怎么录取你们的？好，那我们就假设一下，为了报复，你去杀了他的父亲，然后他又杀了你的哥哥，几个回合下来，杀无可杀，他呢？
5: 把你的保姆也杀了，然后保姆一家也选择了复仇。从这个案例上来讲，司法体系建设的意义是什么？
6: 徐老师，麻烦您跟我出来一下。
7: 许卓，有人举报你涉嫌非法出版。
3: 请你和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给我几分钟，我把课讲完。你有八卦，你们都来精神了哈。好，我们继续，回到这个问题：司法体系建设的意义是什么？一，惩罚罪犯；二，维护秩序；关键是第三。 克制一个人去复仇的冲动，遏制冤冤相报，并且建立起一种秩序，避免个人以私利去惩罚犯罪者而达成正义，并且要求我们必须坚守通过程序推导在程序里贯彻的正义。只有这样，正义。
2: 才能走得更远。同学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你这么说，他还真是个好老师哈。嗯，
0: 我听说他进过两次看守所呢，能好哪儿去？
8: 秋姐，我不许你这么说我的偶像，他是进去过两次不假，但是法院每次都判的无罪。有没有罪，咱可真不知道啊。
0: 我早看来这个案子八字还没一撇，咱们又是刚成立个小律所，人家凭什么看上咱们呀？我劝你们不要抱太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2: 卓姐，你一定要好好争取争取，求你了啊！
0: 不过今天我去旁听了一个他为聋哑人做的辩护，然后从法院出来的时候，他跟我说，这周五他要在聋人学校办一个公益活动，邀请咱们参加。
2: 我都觉得这应该对咱们来说是一个好机会，所以咱应该去吧。那当然得去了，哎，我还能要张签名呢。秋华，
0: 你觉得呢？
9: 我对他这个人不太感冒，但这么大的案子，咱们要能争取下来也是不错的。
0: 嗯，那咱就去吧。啊，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乘胜追击。来来来，
2: 太好了！
9: 来了就看见三位美女，心情一下就好了。
0: 用不用这么卷呢？啊，来酒吧就好好喝酒呗，桌子上还放个电脑，讨论案情啊，至少要把法律的援手伸向谁呀、啊？
1: 不是你从哪儿流窜出来的呀？吓人玩意儿！
0: 谁流窜出来的？我光明正大从门那儿走进来的，是你们做贼心虚吧？密谋什么？
1: 密谋什么跟你有关系吗？瞎说，电脑收好。你不会是梁成所派来的探子吧？来探取我们的商业机密？
0: 就你那点小破案，谁要探听啊？别呀，我一来怎么气氛这么沉闷呢？说个有意义的事儿啊，周五我要去养老院做义工，如此有正能量的事儿，三位美女不能拒绝吧？一起去吧。
1: 义工，无力不洗澡。哎，你不会是看上人养老院哪个有钱老太太了吧？嗯，想惦记人家的养老金啊？
0: 对我的印象怎么如此刻板呢？啊，不行，你就跟我去看看，看看我是不是惦记人家养老金，咱用事实说话行不行？
1: 你惦记不惦记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再说我们也不感兴趣，周五还有事儿。
0: 事儿？什么事儿？
2: 我们去许哲老师那个。
1: 哎，夏叔。
0: 已经说出来了，许卓嘛，哪个许卓呀、啊？是不是我认识那个？就什么会两门语言，除了汉语还来一个那个，是他啊，就他。
1: 陈叔，你拿个镜子照自己的样子啊，什么气度呀？
0: 我怎么了？
1: 再说这酒吧这么大，你就非得坐我们旁边啊？
0: 喜欢坐这儿。
1: 你赶紧换个地儿坐。
0: 说变脸就变脸，知不知道什么意思？法官，你们都是去学法律律师，法官。
1: 慢走不错。
0: 秋丽，哎，拜拜。这结了婚了，还是一张扑克脸。
1: 哎呦，吓我一跳！
0: 这我不吓人玩意儿吗？得不辱使命啊！啊，一杯威士忌。
1: 好的，定了啊。嗯，
4: 好，
1: 加油，
4: 加油。
1: 还说，你该说说这徐老师。
2: 徐老师是我见过最有智慧、最有正义感的男人。
1: 小点声。然后，
2: 我之前去上课的时候，我都是第一个到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徐老师每次都会早到很多，我要是第一个到呢，我就能跟徐老师多聊两句天，可以问他几个问题。
1: 聊徐老师。
2: 哎，徐老师真是有风度。
5: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嗯，来了。嗯，徐老师。
5: 王律师，谢谢你们。
1: 您客气，我跟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邱华，邱律师是我们所的创始合伙人。你好，
5: 邱律师你好，也是袁先生的学生。
1: 哦，我不是，这位是夏
2: 徐老师，我是夏叔，我上过您的课，你还记得我吗？
5: 你好。
2: 我能跟您合张影吗？哎，
1: 夏叔你。啊，
5: 没问题，拜拜。
1: 拍下，拍下。我拍不好，你给他拍吧。
6: 我也不会使，这怎么用啊？
2: 点这，点这。
1: 啊，好了，来，小叔，回来吧。哎，徐老师，我们想跟您聊聊关于万和的这个案子，您看您现在方便吗？
5: 没问题，这边聊吧。
1: 哦，好，太好了，谢谢。
2: 您一会儿给我签张名吧，是不是？
7: 关于这个案子，大家没什么可说的了吧？我们势在必得。
8: 看看其他参与竞争的几个所，跟我们完全没有可比性。万一我们败了，那真的是我们的耻辱。
9: 我看过其他几个所，确实啊，和我们形不成竞争。但有一个人呢，不可小觑啊。
7: 你说的许卓？
10: 许卓的卓越所虽然比较小，但是他本人我们是了解的，杀伐决断，毫不留情。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本案的执行法官曾经主持过他第二个案子的审理，亲自判过他无罪。当然了，我们没有证据说因此这位法官就会偏袒他，但肯定对他印象深刻。
11: 这么大一个案子，咱们所要是吃下去的话，那别的案子还办不办？要不咱就拉着许卓的卓越所联合参与竞争选任呗。
12: 坚决不考虑，这一次的竞标我们一定要打败所有的对手。不光是因为这个案子的案值大，主要是因为我们要么就不参与，要参与必须赢。这一次呢，还是有陶正来组这个班子。陶正律师，嗯，所里的全部律师由你调遣，没有条件可讲。
13: 好。
1: 徐老师，这是我们曾经办的几个案子里面的其中一个，是专利诉讼案。 涉及到二位三通电磁阀等非常专业的知识。在这个之前呢，我跟秋华超律师，我们对。

0: 电器元件这方面知识完全一窍不通的，不过后来通过我们的努力还是得到了这个案子。我的意思其实想说，关于破产方面的案子我们确实也没做过，但是我对我们非常有信心，是吧秋华？
1: 对，我们从粮成所出来以后，专利案的董总来找过我们几趟，一直想把委托从粮成所拿出来交给我们继续做，也请您相信我们的能力。
2: 我不怀疑你们的能力，但做管理人，尤其像万和这种大公司的破产管理人，这过程很复杂很艰苦，对于选择合作伙伴我们必须慎重考虑，我得为各方的权利负责。
0: 特别理解，我们所呢很年轻，虽然还没有管理人的资质，但是如果徐老师您愿意给我们一个机会跟您多学习，那我们也愿意出让一部分利益。
3: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徐老师那边的采访准备好了。
2: 你们的意思呢我已经了解了，不管最终什么结果我会尽快的通知你们，好不好？
0: 好，
2: 行，谢谢你们的来。
0: 徐老师再见。
2: 谢谢，再见。
4: 徐老师再见。
1: 那走吧。
0: 走吧。
1: 你这皮还要吗？
0: 那要啊，这创业阶段都是花钱呢。
1: 你还知道是创业阶段呀？创业阶段你还要给人家让利。哎呀，
0: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了啊。
1: 夏叔，你眼睛长上身上了。
3: 坐坐坐。
2: 但最终还是为你俩人发声，为你俩人普法。
5: 那还没上映呢。
3: 上
6: 映。聊得挺好，然后要看电影一起。嗯，谢谢。
5: 这穿的挺艳丽的，今天、啊、
6: 不行啊，
5: 可以。
6: 哎，那个大造会计师事务所合同到了没有？
5: 嗯，我看看那合同。嗯，委托费还挺多的，第一笔要付70%呢。
6: 这不就一分价钱一分货吗？这肯定是比老韩介绍那不靠谱的公司强啊。
5: 韩律师，一分钱也不掏。
6: 哎呀，这钱永远都赚不完，年轻人要那么计较吗？再说了。你以为所里边派韩律师过来真是跟我一起代理这案子？
5: 那你还跟他玩？
6: 玩为什么不玩啊？韩律师多有趣儿，我喜欢他，跟他在一起有乐子。全都是合伙人啊。开什么会呢？
5: 嗯，不知道。
6: 一问你什么都不知道，就跟人在那聊天。
7: 我就吃的，只要是好事就有朝政，咱们所这么搞早晚得完。
6: 案子没分你。
7: 也没分你呀、啊，哎，
6: 律师，你这有名山的案子，20%，那大气点行不行？
7: 你那也是画大饼，看得见吃不着。
6: 你看看能不能吃得着？哼，哎，哎，好久没好好聊过天了，找空喝一顿吧。
8: 我这不是看陈律师刚接了大案子吗？我怕耽误到您。您现在都这身份了，
6: 哎，我什么身份？我什么身份？你捧杀我呀你？
8: 我是说，现在再去大排档不合适。
6: 那你就是想去好地儿呗？你点行不行？行，
8: 我选。
6: 就这笑。哎，刚刚我看那么多合伙人，全呱呱就这么下来了，开什么会议呢？
8: 你不知道？
6: 我刚回来。
8: 咱们所要竞争一个大案子，万和集团的破产清算案。
6: 肥差呀，那是。那肯定很多律所都惦记着呢。
8: 所以啊，今天咱们所。所有有能力的合伙人都来了，哦。但据我的打听，哎，能跟咱们所称得上是对手，只有一个，卓越所。其他的都是没跑，没戏。哎，
6: 这你就不懂。一般这种情况呢，很多小律所就是联合起来竞争选任，其实蛮有竞争力的。
8: 是吗？
6: 当然了。哎，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所？
8: 卓越所。
6: 卓越所，
8: 他们的老板啊叫许卓越。
3: 我们去许卓老师那。
0: 哎，夏叔。
8: 哦，我听说进去过。
6: 两次啊？哼，还离了3次婚。
8: 不能吧？
6: 全行业都知道。
8: 来来来，哥，咱什么时候吃去？
6: 你安排，我掏钱啊。
9: 这案子我查了，现在有好几家律所都在竞争了，卓越所只是其中一家，而且还是最小的一家。
3: 卓越所还小啊？
9: 所以我猜这也是他们想请外援的原因。还有一家律所，你太熟悉了，
0: 那我太

0: 熟悉了，那你们肯定也都熟悉吧？下属谁啊？
1: 杨成锁啊。
2: 对，所以我觉得你们也别抱太大希望。就算许卓想用咱们，咱们也不一定能竞争得过别人。
0: 反正咱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尽人事听天命吧。
1: 那咱们还是得再争取争取啊！我这今天签名都没要到。嗯，
2: 夏叔，夏律师，你能不能有一点做律师的样子？今天我要是不拦着你，都要生扑人家了。人家有家有室的，你合适吗？
1: 哎，你别乱说啊！徐老师现在应该还是单身。啊，
0: 这么大岁数了还单着呢？
1: 结果，就是离了。准确来说呢，是离了三次。
0: 哟，三次啊，够有钱的。这离一次得分多少？
2: 渣男，海王吧。
0: 海王吧，海王吧还行。
1: 不是不是，
0: 海王吧，
1: 不是。你们听我说，我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徐老师呢，之前有过三任太太，这前两任呢，都是他在进看守所的时候跟他提出了离婚。人徐老师出来以后，对两位前妻毫无抱怨，而且东山再起之后，还给前妻进行了经济上的补偿和资助，说是为了弥补他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受到过的惊吓和伤害。两位太太每每提起徐老师，也是各种的留恋和遗憾。
0: 遗憾呐、我看来没分够钱啊。
1: 后来呢，他有了第三位太太，也是很美满的。
2: 那不最后还是离了吗？
1: 他对第三位太太也表达了祝福和道歉，说是跟他在一起受苦了，不要太痴情哦。
2: 你怕不是对痴情有什么误解吧？
1: 那反正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罗姐，一会儿前面那个路口把我放下来呗，我约了个朋友。
0: 朋友啊？女朋友还是
1: 女性长辈？
0: 我也没说是男的呀。要看来不是男朋友的话，我们也对你表示遗憾不舍。
1: 我才不需要男人。
0: 还是嫩了，瞎说啊，这话说早了。
3: 找我。
4: 那个万和的案子你怎么看？
3: 不是说过吗？势在必得。
4: 目前参加竞争的律所当中，许卓的卓越所是最大的竞争对手，再加上主持的法官就是当年判他第二个案子无罪的那个法官，从印象上来说肯定比我们要好，要深刻，这对我们来说很不利。
3: 他们所毕竟小，吃不下那么大案子。
4: 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找外援来扩大他的团队。
3: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4: 所以啊，我们从开始就要想办法把许卓的团队，他的律所排除在我们的竞争对手之外。
3: 怎么可能？法院是公开报名的，人家要报名，咱怎么拦？
4: 意思就是说，法院已经发了公告，主持的法官换不了了呗？
3: 当然。
4: 其实，当年呢，这个主持法官判许卓第二个案子无罪的时候啊，争议还是挺大的。到现在提起来啊，大家有的还挺愤愤不平的。
3: 那你有什么意思？
4: 想想办法吧。现在你也知道，法院对这个廉政建设抓的还是挺严的。我相信法官也知道怎么避嫌，是吧？
5: 徐老师，方圆所的条件真是太过分了。他们的规模是比咱们大，在利益上我觉得可以适当让步，但他们不能逼您把管理团队负责人的位置让出来。
6: 徐老师，在这件事上您千万不能让步。我们可以说法院的竞争选任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换人已经来不及了。
7: 他们所那个姜律师的性格您是知道的，不是甘居人下的人，一旦选了他不一定摆出来什么架子的。
6: 要不我们找伟鹏所再谈谈。
7: 找他们还有什么可谈的？哦，仗着还有其他所找他们，上来就跟咱们要60%的分成，这不明显没给徐老师面子。
6: 方圆所、伟鹏所都不行， 那我们还能找谁谈呢？
8: 小张，
9: 哎，
8: 帮我去查一些案子的资料，就是罗英泽、肖华办过的所有案子，尽量详细。
9: 好，我回去就找。
1: 啊，我刚到这门口，右边。
10: 夏叔，
1: 哎，张楠姐，哎，我好久不见您了。
10: 你还好吗？
1: 嗯，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10: 刚回来没多久。哎，你都变样了，都成熟了，快先坐下。
1: 嗯，
10: 谢谢。你父亲的事情怎么样了？
1: 前几天提起公诉了，律师说可能要判10年以上。我就是学法律的，法条背得滚瓜烂熟。我爸出了事儿，我却一点忙也帮不上。
10: 把你父亲的案子交给最有能力的律师去处理，就是对他最大的帮助。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心里也踏实多了。
1: 张兰姐，您这次回国是？
10: 我是回来探亲的，毕竟我父母年纪大了，所以只有我往回跑。我今天找你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1: 什么事儿啊？
10: 我们家呢和新城矿业集团的郝总是世交，我在他们公司有股份，出国前呢我变卖了一部分，现在手里还剩2%，就算是他们公司的小股东吧。今天找你来呢，是因为郝总的儿子遇到了一些法律上的问题，所以我想请你帮忙。
1: 谢谢您。他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郝总呢有个儿子叫郝磊，跟你差不多，只不过不同的是，他的父亲是个商人，有一个矿山，还有一个矿业机械厂，就算是个富豪吧。这郝磊呢，因为是个富二代，所以就特别贪玩，不好好学习。后来他父亲就把他送到国外去读书了。
1: 那确实跟我有点像。
10: 我们两家一直都有生意上的往来。郝磊呢，也是我从小看大的。所以他出国以后呢，他父亲就把他托付给了我，住在我们家里。他这些年在国外啊，过得特别的潇洒。我想大概率他会混一辈子吧。可是没想到，他父亲突然去世了。

0: 回来了，下来。你爸走得很突然，我没受什么罪，走得很安详。
1: 谢谢，谢谢，谢谢。
2: 郝磊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他大伯和三叔就已经对他的命运做出了安排。
3: 郝总死了以后，两个兄弟想抢班夺权了。
2: 没错，他这两个兄弟啊，本来就是在农村长大的，这眼界、能力和格局都差得很多。突然间有这么一大笔资产交到他们手里，他们能没有歪心思吗？
0: 小磊啊，等你爸的这个后事都弄完了，你还是回美国继续念你的书啊。那个你爸生前最大的愿望，那就是希望我郝家呢能出一个大学生，是吧？
4: 逆天改命。
0: 哎，对对对对，这样你爸知道了也会很高兴的啊，是不是？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啊，大学毕业了你还可以读硕士啊、博士，还有什么博士后啊，你念到哪一步我和你叔呢就供到哪一步啊，钱不是问题。
4: 小磊你放心，一切都和你爸在的时候一模一样。
0: 弟妹你也放心，等你身体稍微好一点了，我们在山明水秀的地方给你买栋别墅啊，再雇上几个人好好照顾你。小磊呢，你就在那边踏踏实实读书。
2: 郝磊就算再不懂事，他也听明白了，他大伯跟三叔的意思就是以后这份家业就是他们的，郝磊和他母亲就由他们来供养，所以郝磊就决定留在国内不回去了。
5: 你大伯小叔已经提出要收购我和另外三个小股东的股权，他们俩现在手里已经各自持有20%，要是再加上我和另外三个小股东的11%，这不是明摆着想当控股股东吗？这是要替我出局啊！另外三个小股东呢，除了杨总、马总，还有就是你张兰姐，股权转让的协议都拿过来了，这事你不知道吗？
6: 我不知道啊。那我爸的股份他们要怎么处置啊？
5: 他们没跟你说？可你大伯跟我说是由他们来替你代持啊。
6: 杨叔，我不打算回美国了，我爸不在了，但他的产业不能没人继承，我回来接他的班干，您也别走了，我和您的股份加在一起有49%，我们再拉拢一个股东，公司就还是我们说了算。
5: 你想当董事长啊？
6: 是。
5: 你办这一摊儿可不是那么好接的。
6: 不好接也得接，只要您帮我，我不怕。
5: 小磊啊，我跟你爸呢也甘苦与共了十几年，于情于理我都不应该不答应你，但是商场如战场，私人感情固然重要，但是这公司更重要，你能挑起来吗？
6: 只要有您支持我，我有信心。
5: 哎，信心可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你看这样行不行？只要在股东会之前你要是能把这个公司撑下来，还能拉拢到其他股东，那我就跟你绑在一起干。
6: 行。
2: 虽然郝磊算是我半个弟弟，但是将来如果我把股权卖给他，我也是要明算账的。一方面呢，我担心如果我把股权给他，他会给我赔个精光；另外一方面，我也想看看，在这三个月里面，他到底能做出点什么来。
3: 新城矿业看似评估总价很高，采矿权、探矿权加上各种设备得有10几个亿， 可是关键是能不能变现，不能变现就一文不值。
2: 你看得很清楚，公司这么多年就是靠郝总一个人撑下来的，现在他去世了，公司的业务停滞不前，很多老客户呢都趁机改换了门庭，郝磊就是再不懂事，他也知道开展公司业务和稳定军心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他就是个纨绔子弟，他哪懂什么业务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急忙就卖了几批矿山的设备，没想到的是货发出去了，可是货款一家公司都没有收到，原本就是风雨飘摇的公司现在变得雪上加霜了，他大伯和三叔啊本来是不吭声的，现在看他犯下错误就趁机发难，说他没有能力主持大政，逼他交权。
3: 我爸刚出事那会儿，原来那些依靠他的人躲得比谁都远，
2: 所以郝磊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把自己一手造成的烂摊子赶紧收拾好，那些货款能要回来就赶紧要回来，这样的话他才可以在梁叔以及他大伯三叔还有众人面前来证明他自己，所以他现在非常需要一个能在短时间内就帮上他的人，他来找我希望我帮他推荐几个律师，我就推荐了你。
3: 我能帮他什么呢？
2: 我当然希望你可以做他公司的法律顾问，但是现在当务之急是帮他要账，你可以吗？
3: 我可以。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破产的消息已经传出来了，
2: 法院那边也来消息了，我们的动作要快。
3: 如果他们破产清算，我就倒霉了。
4: 法院接到了针对魏法官的举报信，
5: 暂停和英华所的合作。
6: 但我怎么觉得哪不对呀？
7: 我们这儿现在最大的法律事务就是讨债。
8: 你是不是开错路了？您自己看看，这都开到小路上了。
9: 走小路就对了。

0: 每个角色呢都有自己的一个魅力在吧，比较吸引我的两种吧，一种是跨度大的角色，一种是没演过的角色。丁玉娇和岳晴川这两个角色就有挺大的反差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我们饰演的是恋人，是夫妻。那在东城烈兄中，我们饰演的是战友。两部戏的关系不一样，那对手戏处理的方式也就不一样嘛。
1: 你可得把我这徒弟保护好了啊！
2: 你说啥子哟，师傅？
3: 都是警察，哪个有哪个保护我？
2: 要不要来抓死抓我？我一个不想活，说话也说，
4: 你拦着点他，
2: 说
4: 说。
0: 最初，岳晴川是把李玉京当成自己的职业目标，因为他们的师傅在行业内都是齐名的，都是很优秀的警察前辈。作为徒弟，肯定是有好胜心的。所以1999年的时候，觉得李玉京光芒万丈，但是我内心会觉得我也不差，我也可以成为像他那样的人，甚至于超越他那样的人。
3: 你离开一线了。那太可惜了呀。
0: 到了2012年，李玉京经历了未婚妻离世、师父牺牲这样重大的变故，给李玉京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这个时候的岳晴川已经成了一个独当一面的女刑警队长，她会去鼓励李玉京，然后从想要追赶她、想要成为的这样的目标，到了帮助她站起来的战友。那这个两个人的一个关系的转变，也是岳晴川非常重要的一个成长线。
3: 接着唱。
1: 干活。
3: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0: 那么在表演上面，我倒没有刻意的去养成习惯。因为还是会按照角色的情绪啊，或者剧情，走向的不同，然后会有不一样的释放方式吧。
5: 师父急令，请旅长迅速归队。
0: 当时那场戏的一个状态就是千言万语都说不出口。当我带入到丁玉娇的心情，首先她舍不得张云奎走，但是我知道他是军人，他必须要上战场。那

0: 本场没有台词的一个表达也是跟导演商量过的，是大家的共识，就觉得此时的表演应当是无声的，是留白的，他需要靠眼神靠肢体来表达人物当下的一个情绪。丁玉娇这个角色在他身上投入了挺多的时间精力和心血，最重要的是这部戏跟张永新导演合作，整个拍摄的过程也让我对表演有了更加深层次的认知和理解。
1: 不是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吗？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0: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女性力量，但是她们身上也都有我的部分，我会有认同感，所以我确实是会从她们的身上来汲取力量。
2: 快点，
3: 爸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来，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5: 吧。是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你这都跟哪儿学的呀？哎呦，还小资上了，
1: 这还小资呢，图不图啊？这叫现制咖啡，我跟夏叔学的。
0: 夏叔也没洋气到哪儿去。那不是你能不能去你那儿弄啊？你这游手好闲的，你能不能干点正事儿啊？
1: 我能有什么正事儿啊？我现在最大的正事儿就是等徐老师的电话。哎，你说他行不行的，给咱一准话呗。
0: 你过去不是常说吗？案子还能再接着整，别想太多啊。
1: 怎么样？
2: 喝不喝？
0: 你不喝呀？
1: 你试试，我自己待会儿再弄。来干嘛？哎
3: 呀，你终于接电话了，我以为你手机是摆设呢。
0: 忙着呢。
1: 没听见？谁像你啊，成天游手好闲呢？
3: 哼，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是不是要加入许卓的团队，
4: 想去参与万和破产？
1: 不是，你怎么知道的呀？啊？还说你不是间谍，你不会是往我这身上安什么监听了吧？
3: 你看看吧，还是被我猜中了吧？哎，我就跟你说一嘴啊，这次的法律竞标呢，梁成也会参加，你加入许卓那团队没任何意义。不行的话，你就考虑跟梁成合作怎么样？没准咱俩可以再续前缘，合作一把。
1: 不是，谁跟你有前缘啊？跟你这种前串合作，你还不把我给坑死？
3: 你这话说的就太双标了吧！我就算是前串子，我也是一个守法的前串子，不像你找这个许卓啊，还蹲过两次大牢呢。两害相权取其轻，你考虑考虑前串子呗。嘟，
1: 我跟你说啊，人家许老师是进了两次看守所，后来都是判的无罪。不过我们所跟谁合作，那是我们所的自由，你就别瞎操心了，行吗？挂了。
0: 陈叔呀，啊，
1: 咱都有谁？哎，你说。他有几只耳朵几双眼睛，怎么干什么他都知道呢？
0: 人家这不是关心你吗？
1: 我用他关心，我不耗他这款。
0: 那你耗哪款啊？
1: 我干嘛非给耗一款啊？我就不能当一单身贵族？
0: 你不打算再成家了？
1: 反正暂时没有这种打算。我刚从一个泥潭里面把自己拽出来，我有病啊？再者说我现在一个人生活还挺美好的，努力的拼事业，你说旁边多一人多碍事儿啊！更何况我这身边不是有一个那么好的你吗？
0: 哟，徐老师，免提了啊。
5: 喂，徐老师。
6: 罗律师，别打扰你吧。
5: 哦，没有没有，怎么会呢？您有什么事儿吗？
6: 我看过你们之前打的案件，不得不说后生可畏，你们很多代理思路非常妙。我慎重考虑过后给你们打这个电话，看你们什么时候方便，我们具体聊一下后面合作的事儿。
5: 我方便啊，方便。徐老师您什么时候方便？我方便啊。
6: 那就今天吧，我们一会儿见。
5: 好好，那徐老师一会儿见喽。嗯，
0: 哦，
1: 走吧。
0: 你喜欢这款的？
5: 我喜欢存款，赶紧的吧，见金主去。
7: 请问二位有预约吗？
8: 啊，我们跟张景文律师约好的，我们是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7: 我稍等一下，张律师，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到了。哎，好，二位稍等一下。
1: 看这人家照片拍的，一看就是好摄影师，花了大价钱。你再看这许律师。满面油光的，那说明了挣着钱了。放心吧，以后咱也买没用的。
9: 罗律师、邱律师、
10: 张律师，
9: 徐老师在上面等你们呢，咱们上去吧。
10: 好，
0: 好，
9: 谢了啊，小林。这边。

0: 二位先在这边稍等片刻，然后我上去请一下徐老师。
1: 好，谢谢。哎，你看，人家这才叫律所呢。
2: 嗯，
1: 这么多员工，这未来咱们干大了，也请这么多员工。
2: 不，
1: 不能用请，要用雇。然后学人老韩啊，就压榨他们，压榨到一点油水都不剩。等转职业的时候呢，就让他们围着咱们屁股后面跑。
2: 你知道现在雇一个人得多少钱吗？光五险一金就多少钱啊？这一年一个律所，要是没有500万的盈利，你都甭想。
3: 二位辛苦了，让你们特意跑一趟。
1: 徐老师，您别客气，我们应该的。
3: 请上来吧。
1: 哎呀，
3: 小生，到里边审理。
4: 好。

0: 好，我姓夏，我找郝磊郝总。
1: 好的，这边请。
2: 这是什么委托啊？干嘛接着破案呢？哎
3: 呦，你们接着这什么案子？这种案子也敢接？
4: 王律师，这合同您再看看，毕竟之前我爸也给过你不少项目嘛，是吧？
1: 有位姓夏的小姐找您。
0: 请问哪位是郝磊郝总啊？
4: 是我。
0: 啊，你好，我叫夏舒，我是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是张兰姐推荐过来的，她说您有法律事务需要帮助。
5: 郝总，这个协议我看了一下啊，这个条件我干不了，这个是我助理签的，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6: 我要干的话，提成必须提到30%。
4: 王律师，这不都是咱们之前商量好的吗？之后的协议咱们再说优惠好吗？我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确实挺难的。
6: 郝总，您挺难的，这年头咱们谁容易啊？
5: 一般的风险代理我们提成也都是30%，
6: 您看看再改改呢，还是我找您大伯小叔再谈谈。
7: 听郝董的。
0: 王律师是吧？您这协议都已经签字盖章了呀。
6: 你是谁啊？
0: 我也是律师。您刚刚说的问题，您应该自己承担审查不力的责任啊。如果您不认可，可以跟郝总解约，但是不能随意更改，是这个道理吧？
5: 郝总，咱们还是以后再谈吧。
0: 郝总，他这样的要求你都想着答应啊？
7: 小磊，聊聊家里的事儿。
4: 稍等。
7: 小磊，货全都发出去了，一分钱都没回来。这眼瞅着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去了，矿上都出事了，你知道吧？
4: 大伯，之前确实是我太缺乏经验。可是我现在不也找了律师，正在积极的去要吗？等过两天要回来一部分债务了，就可以发工资了。就算没要回来，我也会拿我自己的钱去贴补的。
7: 债哪有那么好要啊？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爸的身体就是被要债给拖垮的，他欠别人的，别人欠他的，一团乱麻，他都理不清楚，你能理清楚啊？
8: 哎，老三，别这么说小磊啊，他还是个孩子。要不这样吧，你呢？先找一个 MBA 去学一学，等我和你叔呢把公司的这些烂摊子事都捋清楚了，就交给你，好吧？
7: 大哥，咱俩呀就是操心的命啊。二哥在的时候咱替二哥抬轿子，二哥现在不在了，我们又替小磊抬轿子。
8: 怎么说话呢，一家人咱们帮谁帮啊？
4: 大伯，小叔，你们也挺不容易的。你这样，从明天起

0: 你们也就别去矿上，我去跟工人解释清楚。都是这么多年的老人了，我相信他们肯定能理解的。
1: 小磊，你不相信我们两个？
2: 新城是我们哥仨的心血，我和你叔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垮下去。这样吧，股东会之前那些坏账还要不回来，我看呢，这董事长的位置啊再单论着啊。走，老三。
3: 你别让他们吓唬你了，董事长的任免是要股东会的决议的。你手上不是有42%的股权吗？我听张兰姐说，有个梁总是老郝总的心腹，加上他那7%，你再另外取得一些小股东的支持，他们不能把你怎么样的。
0: 可是外面那些债如果要不回来，就算他们俩不挑事儿，别的股东也不会支持我的。夏律师是吧？我们这儿现在最大的法律事务就是讨债，你能干吗？先做吧。关江省下面的县城有一个叫德龙的矿山机械厂，从我这儿订购了一批货，总价只有600多万，但把设备拉走之后就联系不上了，打电话也不接，发传真也不回，直到现在一分钱的款项都没打过来。
3: 你们是这么签购货合同的？居然一分钱定金都没有。
0: 当时确实比较着急，而且算了，不提了，就这么个案子你接吗？
3: 在关北啊，
0: 他们好多男律师都不愿意接，要不你也算了，帮我谢谢张兰姐，跟她说之后有机会的话再……
3: 我接了，我接了。郝总，你这个应该是你所有债务里面难度最大的一笔吧？
0: 是，这是我签字卖出的头一批设备，当时确实没经验，而且我也太着急了，所以……
3: 那提成我要30%。和刚刚那位律师一样，既然难度大，那报酬也应该多。
0: 他那是趁火打劫，再说了我也没答应，还是按照之前的15%走吧。
3: 那就20%。您要想清楚，这钱要是没人给你要回来的话，600万就当是扔了，你这些烂账也生不出小钱来啊。
0: 那好吧，不过我也要附加一个条件，你需要账，人身安全由你自己负责，与本公司无关。
3: 好，我同意。
4: 你们的要求我都已经记住了，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合同呢，细节方面我们尽快的完善，之后发给你们。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
5: 感谢徐老师信任，
6: 谢谢徐律师。
4: 我应该谢谢你们。
7: 徐老师，顶新的刘总来了。
4: 啊，你让他稍等一会儿。
7: 好的。刘总。
8: 徐律师。
4: 刘总。
8: 哎，我听说万和破产清算了。
4: 清算倒不一定，得看具体情况。
8: 徐律师，如果他们破产清算，我就倒霉了。我可是万和最大的债主，他们欠着我10来个亿呢。如果真的破产清算了，我还能拿回来多少钱呀？
4: 这样的话就不乐观了。
8: 徐律师，咱们俩上个案子合作的不错，这一次我还聘请你做我的律师，你代表我们公司跟万和打官司，问他们要钱。
4: 刘总，实在不好意思，我们所呢现在正在竞争万和的破产管理人，您是万和的债权人，如果我代理你，那就没办法竞争了。
8: 我不会少给你的。
5: 不好意思，那个徐老师，咱们聊的也差不多了，您先忙着吧，我们就走了。
4: 没事，你们稍等我一会儿。刘总，
8: 嗯，
4: 真的对不起。这是我们所经过慎重考虑的决定的，你就另起高明吧。
8: 嗯。

0: 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
1: 嗯，
2: 娄姐、秋姐，你们去干什么了？
3: 徐老师邀请我们去面试去了，这次他特别认可我们。现在呢，就是等着他拟合同了。
0: 这以后你天天都能见着你偶像了啊！什么签名不签名的，随时想要随有。
2: 啊，太好了！
1: 合同还没签，你别把话说得太满。

0: 至少从利益分配的角度，许卓大概率会占我们的便宜。
1: 秋姐，你想的也太多了。徐老师亲自叫你们去面试，是因为他认可你们的能力。至于利益方面，徐老师不是计较钱的人，他是有理想的。何姐，
2: 哎，
1: 我签了一个案子。
2: 哟，出息了。哎，秋华
3: 啊，
2: 看见了吗？夏叔开张了啊，人签了个案子，快把公章拿出来。
4: 不是，催收啊，这去哪儿啊？
1: 不远，
3: 关北。
5: 关北还不远啊？
1: 哎，你先看着，我去拿个东西。
4: 快来快来吧，
3: 啊，
4: 看看这夏叔脑子是不是瓦特了？这甲方是什么矿业集团？不是这什么县，我都没听说过这名儿，这还给个人安全自己负责，
3: 还全风险，所有费用自己出，这别到时候债要不回来，赔一大笔钱，人身安全还没保障。
4: 不行，咱们这个不能同意他啊，不能任由他的性子来。哎，如果万和那边的案子真让咱们参与了，那咱们所就一步迈向小康社会了。这种极难险重的活儿，咱们就不用干了。这想什么呢，瞎说。
1: 回来了，
6: 不能让他去。
4: 不是你干嘛去了？
1: 我去拿车票了，我着急买票没买着，找人帮我买的。你们这合同看怎么样了？要是没问题的话，我就盖章，盖完章给人家拿过去，就去车站了。
4: 太有问题了，你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接的
1: 催债啊。标的600万，咱们所能提20%呢。
7: 咱们可是律师，咱以后的主战场是在法庭和案头上，这种要债催收的活咱不能干。
1: 我这是依据合同约定合法催债，这不就是律师干的事儿吗？
7: 哎，这催债的故事你是没听过是吧？这有多少人能要得回来啊？而且你还是一小姑娘，你万一出了点什么事儿，你能为自己负责吗？
3: 再说了，许卓那边要谈妥了，咱们三个都忙不过来，你不用接这个。
1: 不行，我是想做我自己一个人的案子。
7: 可以啊，你可以做自己一个人的案子，但是哎，这个你能讨得回来吗？你就那么自信？
1: 那我既然去了，我就一定会讨回来的。
8: 那我咱找一保安公司，请俩保安跟咱一块去。
3: 那也不行，谁知道保安靠不靠谱？
7: 对呀、啊。
3: 再说了，雇保安的钱你出啊？
7: 哎，我可没这钱，夏叔，我求你了，咱这暖气费我都续不上了，别去了啊！
1: 我不用保安。再说了，我现在反悔，他们会看不起我的。
7: 那看不起就看不起呗，要他们看得起呢，我跟秋华看得起你不就得了？听我的，乖。咱退了这个，
3: 夏叔，你不用再证明你自己了。
7: 嗯，
3: 在宋阿姨的案子上，你已经证明过你自己了，你已经通过考验了。
1: 哎，这个事儿呢，我已经做好决定了，你们俩就甭劝我了啊。
7: 那这样，行不行？哎，我陪你一起去，我跑一趟，我跟你。
1: 不用，我爸之前有个老同事，刚好调到那儿，我跟他联系好了，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去了以后有车接有车送，你放心吧。
7: 不是，你也说那是你爸老同事是吧？此一时非彼一时，万一那老同事，是吧？
3: 啊，
7: 那都不敢想，不敢想啊！而且那路上也很危险，我就陪你去一趟呗。
1: 怎么可能呢？哪儿危险？这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案子，我不想跟你们分一杯羹啊。
7: 啊。
3: 哦，不是夏叔，你替你父母想想，他们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我就是替他们想。我爸现在面临着漫长的刑期，他们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了。我要向他们证明我一个人可以的。放心吧，走了。
2: 不是，哎，那个，那你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那债要不回来也没事儿啊，好多人都要不回来的，要不回来咱们不丢人。夏叔，
1: 我一定会要回来的。
4: 哎，秋华，我怎么觉得他这个劲儿起得这么猛，我有点不放心呢。
3: 是啊，
4: 咱们要不然查查，你还记得那集团叫什么来着吗？
3: 我记着，
4: 那个地址是什么关什么县，叫什么来着呀？真是，
1: 合同已经盖完章了，给你一份。
9: 真要去啊？说好了，人身安全问题，你自己负责。
1: 你就这么怕担责啊？那你要怎么担起你爸的公司啊？走了。
9: 你说什么？
1: 说完了，准备履行合同吧。

0: 早，
1: 来啦。
0: 哎，徐老师那合作协议你看了吧？
1: 哦，看了。他们吃香喝辣，让咱们吃糠。
0: 对，确实有几条不太合理哈。要不我再尽快约他们，
1: 行，
0: 咱们去卓越小谈去。
1: 好，
0: 好。
2: 哎，也不知道夏叔怎么样了。你说她一个大小姐，平时都是坐商务舱，这回坐绿皮，
0: 你还关心上人家了？哎，别说你啊，我昨天一晚上都没睡好觉，就一闭上眼就是夏叔出事儿了，一闭上眼就是他出事儿了，咱们就不应该放他走。
1: 嗯，
0: 你给他打电话呢？这平时说他说的最狠的可就是你啊，这还怪点啥？
1: 我就问问。
3: 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烤一片来，前方大哥把脚往里收拾啊！

0: 喂，
1: 喂，夏叔，
0: 你在哪儿呢？
1: 啊，秋姐，
0: 怎么了？我问你走到哪儿了？
2: 应该已经过山河关了。
0: 什么？
2: 山河关？
0: 给我哥哥。不是夏叔，你这是骑自行车去的是吗？这一夜了，坐什么车呀？这是？
1: 我没买到特快，
2: 买的慢车，见站就停。你放心吧，今天肯定就到了。
0: 行，哎，夏叔，我告诉你，接下来必须跟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啊，每两个小时打一次电话，不打电话我就报警了啊。
2: 没问题的，你放心吧啊，我挂了。
3: 两个小时，有点太过了吧？
2: 就这样。我还是有同伴的。
4: 没关系，以后我们找机会合作。那先这样，再见。
5: 徐老师，有个消息可能对我们不利。
4: 什么消息？
5: 我法院的同学听说，法院接到了针对魏法官的举报信。
4: 就是那个主持万和案的魏法官，举报了什么？
5: 举报他在您的案件上枉法裁判，您明明有罪，他却判了无罪。
4: 当初合议庭一致判我无罪，这关他什么事儿？这肯定是竞争对手干的，想让魏法官在主持竞标的时候有所顾忌，不敢选我们。
5: 本来我们所就小，他要是想选我们的话，就要冒着被质疑的风险。这样一来，您觉得是谁干的？
4: 不用猜，我也知道是谁干的。这个案子我们必须拿下。
6: 薛老师，当务之急，我们要选一个让法院认可的合作方，让法院选择我们变得顺理成章、理所当然。虽然我们跟英华所的两位律师约定了要合作，但英华所没有管理人资质，目前看来他们并不合适。
4: 有道理，我相信梅先生的眼光，也看到他们的实力，但是眼下我们需要大案子，做公益得有钱。这样，暂停和英华所的合作，继续联合方圆所，哪怕是让利让他们主攻，也要促成。您先去联系，联系好了，我亲自拜访。
5: 我明白了，徐老师。
7: 哎，慢点啊，注意安全。哎。
2: 喂，您好，是星光宾馆吗？我在你们这儿订了房，我现在在车站呢，我该怎么过来呀？啊，
8: 打车呀，车站有蹦蹦车，你打他们车过来就行。
2: 老板，这大半夜的，30多公里的路程，我一个单身女孩，你们宾馆有没有接客人的车呀？
8: 没有。
2: 哎，那

0: 大哥，能不能麻烦你把行李拿一下呀？我想在这儿坐会儿。
1: 不行。
0: 或者您把脚屈一下，我坐那儿也行。
1: 也不行。
0: 您这是占座呢。
1: 怎么，你还有意见呢？
0: 人家睡觉最多就占半排座，你一个要占一整排。
1: 那怎么，我就占座，那还不行啊？你这一天啰啰嗦嗦的，你怎么那么厉害呢？
0: 你讲不讲道理啊？
1: 我就不讲理了，你不服你就找警察去，找警察也没有用。
2: 哎，干什么呢？大半夜的，你们俩在这吵什么吵？
0: 大哥，我从外地过来出差的，今天没地儿去了，得在车站待一晚。他一个人占一整排，你能不能帮我讲讲理啊？
2: 你一个小姑娘在这过夜，衣服也没穿厚点，胆儿可真大。跟我过来吧。进来吧，放那儿吧。
0: 谢谢大哥。
2: 这制服啊是旧的，你别嫌弃啊。这不是你们那儿，我们这都下雪了。
0: 我出来得急，忘记带衣服了。
2: 这时候来关北不带衣服，真是豁出去了。姑娘，水壶里有热水，那还有纸杯，你要渴了自己倒。你坐着吧，我出去转一圈。

0: 哎，这穿上可暖和了啊！姑娘，看上哪件你试试。
1: 老爸，你就给我挑件最厚的就行。啊，
0: 好。
1: 多少钱呢？300。扫过去了。哎。谢谢。

0: 大哥，走吗？
1: 走走走，来，我帮你，我帮你。
0: 哦，谢谢。大哥您好，请问您知道德龙矿山接下厂是在这儿吗？大妈，你好，我想问一下，德龙矿山机械厂是在这儿吗？
2: 哪里有什么矿山机械厂啊？
0: 应该在这儿啊。哎，您帮我看看，中苏友好大街一百

0: 一百二十号不是在这儿吗？哎呀，
1: 那是哪年的事儿了？我告诉你啊，早改成民族大街了。
0: 120号，哎，120号就是我们小区，叫德龙小区。
1: 啊，改住宅了？
0: 5号楼602。啊，我告诉你啊，往里走，左拐第3排就是。

0: 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姑娘，找谁呀？啊，
1: 奶奶好，请问有一位叫刘德胜的是住这儿吗？
0: 老头子，找咱们家德胜的。姑娘，快进来吧，进来，快进，请进。
1: 来，姑娘喝水。找我家德胜啊？啊，对，他不在家呀。
0: 那孩子呀，就没在家待过。你找他有啥事儿啊？奶奶，他是不是在矿山机械厂工作呀？是，是在那儿干了几天。找他有事儿？
1: 也没什么大事儿。奶奶，那他现在上哪儿去了？
0: 这我可说不准。昨天呢？
1: 回家冒了个头就又出去了，咱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姑娘，你是他什么人呢？我，也不是他什么人，我就是。
0: 哦，我想起来了，前两天德胜回来说，他在外边谈了一个，是你呀？
1: 啊，他这么说呀？
0: 老头子，我说什么来着？树大自然直。你看，咱德胜多有眼光啊，找了这么好一姑娘。哎呀，姑娘，姓啥呀？家在哪儿啊？啊，
1: 我姓夏，家在外地。奶奶，
0: 哎，你要真的是跟德胜那啥了，你可不能再叫我奶奶了，你得叫我大姨。
1: 大姨。
0: 我前两天跟德胜闹别扭了，他不理我就跑了，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大姨，我上哪儿能找着他呀？姑娘，我跟你说实话吧，他不是欠人家点钱吗？他不让我说他去哪儿了。他呀，押着一批货，去到内蒙古送货去了，昨天走的，估摸着呀，得十来天才能回来呢。
1: 啊？那他现在走到哪儿了？
2: 这个我可不知道。啊，
1: 大爷，他那批货开的是什么车呀？
2: 他租的是跑大货的老王家的车，
0: 老王家的吧？对，老王家的车。
3: 那您还记得车牌号是多少吗？
2: 记可清楚了。
1: 真的？我拿笔记一下。
2: 好，
3: 您说。
2: 关U 23，23195。
1: 还有一个呢，还有啊，那是关U75，71572，71572。谢谢姐，你记性真好。那我先走了，
4: 慢着点啊。
1: 好。
5: 大哥，你这车包车一天多少钱呢？
4: 你上哪儿吧？
1: 我去内蒙古。
5: 哎呀，跑这么远呢？
4: 你怎么不坐火车呢？
1: 不行，我要追个人，可能明天就追上，也可能得两三天。
5: 你要市区跑300怎么的也够了，你这去内蒙古，回来不得放空啊？你这样，咱们打表过去，你给我加800。大哥，你就算放空回来，也不至于加800吧？
4: 开玩笑呢，能跟老家跑一样吗？少800干不了。上车吧。
1: 你走吧，走吧。
5: 你这样，妹子。 天挺冷的，750。
1: 走。哎，这两个车牌号就是我要追的人。

0: 洋大货，那个咱们今天能开快点，明天就得开慢点了，得路上注意着，不能错过了啊！
1: 记住了。
0: 行，
1: 系好安全带啊！
0: 好，
1: 走了。
2: 哎呦，妹子，看你不像本地人啊！
0: 啊，我是外地的，来出差。
2: 一个人出差啊？那来关北不多穿点啊？
0: 我健身扛冻。哎
2: 呦，我说妹子说话挺幽默啊，我说身材这么好呢。哎，这样，前面有暖风，过来暖暖身子，正好陪大哥聊聊天。大哥这一开车吧，很容易犯困，知道吧？
0: 大哥，你放心吧，这导航有提示音，你肯定不会犯困的。
2: 也行。
3: 万和要破产的消息已经传出来了，那些债主，特别是那些交了钱还没见过货的小债权人都急了，到处维权。如果真闹下去啊，万和能不能顺利破产还真不好说。
4: 法院那边也来消息了，我们的动作要快，可能下周就要招标了。
5: 他的家底摸得怎么样了？
4: 并不乐观。原来我们以为万和储备了大量的土地，但从我们现在得到的情况来看，这些土地都经过多次的抵押，市场给他估值16亿，我觉得被严重高估了。
6: 他占用了几千个小债权人的货款，是强烈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现在呢，他们处在各说各的阶段，如果一旦他们联合起来，恐怕就不好办了。
5: 好像除了破产清算，没有其他路可走了，是吧？
4: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样。我觉得能顺利的走完破产清算就已经不错了，闹不好会酿出群体事件。
5: 好，我们赶快拿出投标方案交给法院，尽快的促成竞争选任会，赶紧召开，前提是我们必须要中标。
7: 好像确实没有什么优良资产了，是吧？
0: 嗯，
7: 只能破产清算了，
0: 确实应该是这个趋势了。
8: 哎，你说好好的一个企业，这一破产清算，这债主们简直是死无葬身之地啊！更别说那些交了钱还什么没落着的债权人们。
9: 像这种情况啊，也许法院可以考虑到社会安定的因素，要求管理人可以设置小额清偿线。
7: 可是他们这种情况，你说怎么退啊？资产被反复抵押，都没钱退，更别说还有几家银行等着收尸呢。
8: 但我怎么觉得哪儿不对呀？
0: 哪儿不对啊？
8: 你想想啊，这万和从经营的最高峰走到今天，那肯定不是一天崩塌的，对吧？总得有个过程。确实有咱们忽略的地方，你看啊，从前年的10月份的时候，他们的资金链开始紧张，然后到了去年的8月的时候，资金链开始断裂，而缺德如他们，却把这一真相对社会大众所隐瞒了，反而到处售卖他们的产品，收了上千万的预付款，一直拖到今年。那在这将近2年的时间里面，企业主对企业的前景肯定早有明确的判断了。那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他们就不会给自己留后路吗？
0: 你指的后路是什么呀？
8: 你万老板，
0: 嗯，
8: 他有俩孩子，一儿一女，
0: 嗯，
8: 他女儿是从小就出国留学了，后来定居海外，但我觉得他那儿子特奇怪，他儿子本来是万和的副总，但是去年却以30岁高龄出国留学，而且是在美国上一所语言学校。那万老板本来想让他儿子接班的，那你说为什么会在企业这一步步面临破产的时候就非要给他送出国呢？他如果想要保住他儿子的话，难道就不会给他留些钱吗？
0: 就算他留钱，他能留多少？

0: 再说这些钱也转移不到国外去啊。
1: 我们原来跟梅老师学习的时候，梅老师总提醒我们，打案子实际上打的是人，所以咱们是不是不能光盯着企业的数字啊，更应该盯着企业的人才对。
0: 那照你这么说，他还真的有可能把资产向他儿子转移，只不过是向外界隐瞒了。
1: 合乎逻辑的推论应该是这样的，
0: 不管他再怎么转移，也不可能和万和一点关系都没有吧。这样，咱们把近三年的，不，近五年跟他们公司发生过大额业务往来和非主营业务往来的企业情况都查一遍，给。

0: 秋华，
1: 嗯，
0: 这是万和转给信源的那块地，我觉得挺可疑的，是低价给的。咱们要不然去打听一下，没准就能摸清楚万和的资产情况了。
1: 嗯，正好咱们要跟卓越所谈合同了，万一要能查出点什么，对咱们谈判也有利。
0: 哎，这夏叔是不是从早上来过电话就没再打过电话呀？
2: 没有，
0: 他进城了，应该没问题了吧？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瑞一扎，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徐老师，您的方案可能赢不了。
2: 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多加一呀？你没看出来他想把咱俩换了呀？
3: 夏树到哪儿了？
4: 罗律师。
1: 罗律师呢？你那么正。
4: 夏树有危险啊，
1: 你找人帮他去。
5: 现在加入有什么意义啊？投标已经结束了。
6: 梁政所呢，之前代理过一个叫祝成

0: 大叔，你到哪儿了？
1: 喂，罗姐，我。罗律师，
2: 罗律师呢？你那么正。
3: 夏初，你没事吧？
1: 那个，
4: 我已经查到那批货的线索了。
1: 我雇了个出租车，正追他呢。我坐的这个车是位大哥开的，车号是
5: 1UA825J。
4: 我们现在正开在一条山间的公路上，两边都是树林。
3: 我就知道，哎，你把那个电话给司机，我跟他说。
1: 那个，我的律师他想跟你聊聊。
6: 干什么呀？我怎么你了？什么律师啊？我不接。
1: 罗律师他不接。
3: 把电话免提打开，我跟他说。
1: 免提打开了。
0: 哎，司机师傅啊。
3: 嗯，谢谢您帮助我们客户哈。
0: 那个夏小姐的父亲是您那儿的省级领导啊，本来是我安排他
3: 这个人和车的，他不听就自己跑过去了，还好遇上您了。您看您能不能安全把他送到他想去的地方呀，这样我好安排当地的公安和办事的人
0: 去接他。谢谢您哈。那个夏叔啊，你也正好把司机师傅那运营证拍给我，回头咱好感谢人家好吗？
1: 好，我知道了，我一会儿发给你。免提关了。
3: 不是夏叔，你能不能不拿自己的人身安全开玩笑了？你待会儿到了下一个镇子赶紧下车找一个安全旅馆住下来，听我安排。
1: 我怕那批货跑了。
3: 人比货重要，听话。
1: 好，我知道了。
7: 怎么了？夏叔有危险啊？
3: 那是很危险啊，咱找人帮他去。哎，那个，要不然你先去那地儿吧，待会儿咱随时联系，好吧？哦，
7: 行，你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3: 啊，好。
6: 妹子，你摇人点我呢？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就是打电话过来确认我的位置的。那个，我得好好谢谢你。
6: 谢我什么呀？你当我傻呀？
1: 咱们啥时候出发呀？
6: 走不了，天太冷了，发动机要歇会儿。大哥也得歇会儿。哎，冷吗？后面是冷吧？冷了坐前面，吹热风。
1: 哦，我不冷。切，
6: 妹子嘴真犟啊！行，大哥挺热的，大哥到后边陪着你。哎，哎呀，这热风不就过来了吗？歇会儿啊。

0: 这不有热风了。哎呦，
1: 警察同志，什么事儿？
2: 车停这儿干嘛呢？
1: 哦，我刚才撒泡尿，马上就走。
2: 姑娘，你去哪儿啊？
3: 我着急去内蒙古，但是那个导航一直说偏航，就停在这儿了。
1: 去内蒙古，
2: 车怎么不往大？

0: 我登记了啊，赶紧往大路上开。
1: 谢谢警察同志。
2: 谢谢啊。
0: 走吧。
1: 妹子，你把哥当什么人了？哥就跟你开个玩笑。
2: 大哥，你就别耽误时间了，快开吧。
1: 吓我一跳。
3: 进来。
4: 朱老板。
3: 哎呦，妹啊，你这电话里说什么事儿着急忙慌的？
4: 哟，我们这胳膊是怎么回事啊？
3: 嗨，年轻人不讲武德，你吃吃烧烤就冲突起来了。没事。
4: 这还好吧？
3: 还好。说谁？夏叔是吧？
4: 啊，
3: 就你们所里家里特有钱那个。
4: 嗨，现在也没钱了，这跟我一起干的。这夏叔啊，这租了个出租车，这一个人跑关北帮人讨债去了。您说牛不牛？现在这车呀、啊，正往内蒙古那边开着呢。然后这司机又对他不太老实，我就有点不放心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在那边待着，我就想着说，问问您，您关北那边有没有特别靠谱的朋友？
3: 靠谱朋友那太多了，我就关北出来的呀。
4: 那太好了，他这个一个小时之前给我发的这位置，您看，这地方叫园林镇，
3: 嗯，
4: 他正顺着这个方向往那边开呢。我跟他说啊，到下一个城镇的时候就下车等着。那下一个镇子叫宋家屯儿。
3: 这事儿啊挺麻烦，那俩地方啊都挺偏的，这孩子胆儿忒大了吧？
4: 可说呢，这为了个活儿，这命都不要了。那周老板，您看您那边不是有朋友吗？能不能找俩人保护一下我们夏叔律师？
3: 这个事儿啊，还真得我亲自去。关美人啊是这样，好面儿，我派两个小弟去跟人要债去，那肯定要不回来，那得我出面吃吃喝喝的，哎，这事儿就解决了。把地址发好吧。
4: 周老板，谢谢您啊。那个兰兰走了以后，有没有再跟您联系过？
3: 联系啥呀？从我这拿了100万，不知道跟哪个大款跑了，早他妈把我忘了。
5: 大哥，大哥，
3: 哎，
5: 大哥，
3: 哎，来，
2: 周老板
3: 啊，
2: 您一路平安啊。
3: 啊，等会儿消息吧。啊，
2: 对，夏叔那孩子，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做的不对的地方，您就把他当一个小孩子看待就行了。
3: 嗨，哥心里有数，放心吧。啊，回去吧，回去吧，
2: 注意安全。
3: 我们那边，嗯。
4: 喂，夏叔，你还好吗？啊，你就待在那儿别动啊，我已经跟周老板说了，他现在去找你，明天就能到。待会儿我把他微信发你，你把那个地址发给他啊，随时保持联系。挂了啊。
6: 怎么样？
7: 夏叔那边怎么样啊？
6: 我没问题啊，咱赶紧过去吧。
7: 好。
8: 肖老师，方院走的态度很傲慢，咱们之前拒绝过他们一次，这次又去找他们，举报的事八成他们也知道了，肯定更觉得可以随意拿捏我。
9: 如果能跟方院所合作的话，可以让江律师顶了全片，这样举报信就没用。
8: 方院所能那么听话吗？咱们现在不是清高的时候，关键时刻还得能屈能伸。
10: 没关系，先去聊聊。
4: 哎，肖老师，您这是要出去吗？
10: 罗律师，不好意思啊，有紧急会议，要不我们下回再说。
4: 我们就占用您几分钟的时间。
10: 罗律师，合作的事情呢，我想先缓一缓。
4: 算了。徐老师，我们听说法院竞争选任的日期提前了，如果再不签这合同，开展不了系统的工作，可能就赶不上进度了。
10: 罗律师，要不我们电话里说吧。
4: 徐老师，您的方案可能赢不了。
10: 你什么意思？
4: 据我们的推断，您的思路是存在一定偏差的。我们现在应该走重整的路子，而不是清算。而且我们怀疑万和有隐匿的且没有剥离干净的优质资产，我们应该从维护债权人利益，特别是保护那些小债权人利益的角度去打动法院才行。
6: 罗英子，许律师还要出去，咱们下回再说行吗？
10: 现在说吧，走，我们上楼。
4: 好，
11: 我们发现万和在资金链断裂之后反而大肆售卖产品，

0: 收了上千万的预付款。万和敢疯狂敛财，必然也是给自己留了后路的。于是呢，我们就调查了近五年以来和万和发生大额业务往来和非主营业务往来的企业，发现万和曾经低价转给晋源集团一块地皮，这块地皮不但闲置至今，而且这块地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关系。我们推断，万和的这块地皮只是假意出手，本质上还是万和的隐秘资产。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来说，万和的隐秘资产不止这一块地，应该还有更多。
1: 罗律师，
0: 嗯，
1: 谢谢你。那，还有你。
0: 啊，那我的合伙人邱华，邱律师。
1: 邱律师，你们都很棒。这样，你们稍等片刻，我们商量一下。
0: 好，没问题。哎呦，说的我嗓子都哑了，我接杯水。哎，咱等着吧，等着让他们看我们的实力。
2: 公子
0: 啊，
2: 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做嫁衣呀？
0: 什么嫁衣呀？
2: 只要我们拿着得到的信息去找万和最大的债权人鼎鑫，鼎鑫就会委托我们，我们就能得到一大笔代理费。我们为什么现在要提供给他们呀？
0: 我想争取万和呀。哎，你想想，如果咱们能拿下，不但咱律所能盘活了，还能趁机打败梁成所，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2: 你没看出来他想把咱俩换了呀？
0: 不应该吧？上次是他说要跟咱们合作的，那打自己的脸，那不出尔反尔啊？
2: 今天本来约好了谈合同，可他们说走就走，我们还没同意签约，他们就要变卦，你觉得这叫合作吗？这连利用都算不上，好吗？
0: 哎，我现在就是觉得，终于有一个跟梁成所公开竞争，把他们踢出局的机会了，而且还是这么大一案子，我也不想放弃。
2: 现在底牌亮光了，说不定许卓会把我们踢出局。他很有可能会放弃竞争管理人，直接去找鼎鑫签约。
0: 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徐老师会看到咱们的价值的。再者说了，梅先生也说徐老师这人不错。
2: 他竞争管理人有什么优势？可他当了鼎鑫的代理人，这代理费肯定少不了，而且他掌握了核心资源，这才是最大的优势。本来那些代理费都应该是我们的。
0: 咱们是有这个实力啊，但是咱也得认清现实，律所刚成立，咱连竞争管理人的资质都没有，咱现在就需要徐老师这样的律所带着咱玩，才能挣到钱。
2: 你要嘴上没个把门的，咱们永远都挣不到钱。
0: 挣钱不是当下最重要的，咱律所有好的背书，那才是当下最重要的。
2: 我向来是把挣钱当成我的首要目标的。
0: 行，那我答应你啊，咱先把这案子接了，等这大案子一结束，我保证你未来有赚不完的钱，行吗，富婆？啊，笑一个吧，富婆。
2: 哼。嗯。
3: 真看不出来，这俩姑娘这么能干，这样的秘密，这么短的时间都能挖出来。
4: 是我们工作做的不够细，那我们现在还要去竞争管理人吗？
5: 现在看来，如果破产重整，管理人的费用很可能更高，不过相对应的，对于管理人的资质要求也就更高。还有举报信那件事儿，情况不乐观，利益越大，魏法官越有可能避嫌。
4: 我们放弃竞争管理人，代理鼎鑫。鼎鑫在万和的债务有十几个亿，
0: 来，徐老师，
4: 罗律师，我决定了，放弃管理人竞争，代理鼎鑫。同时，

0: 我想邀请你们加入我们团队代理警行。现在我们要抓紧时间去核实你们带来的信息，如果完全属实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和刘总谈合作，你们觉得怎么样？
1: 那我们觉得太怎么样了，邱老师，合作愉快啊！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来，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那我们聊一下具体的一些细节吧。王律师，肖律师，你们对这次合作有什么比较具体的诉求和想法？
2: 秋华，那真让你给说准了。但是我没想到他竟然让咱们加入团队。
3: 那难不成我还得谢谢他呗？
4: 本来就是咱们自己挣大钱的，现在让他拿了大头，他打头阵出风头，这叫什么事儿？
2: 对不起啊，是我没长脑子。但是木已成舟了，咱们就随遇而安的好不好？我觉得经历过这次，他应该清楚咱们的价值，后面的合同应该就不会再怠慢咱们。
4: 许卓那么精明的人，他能让你赚钱？傻子都知道咱们信息的价值，咱们本来可以独立代理顶薪的，现在呢成打工仔了。

0: 喂，
1: 你谁呀？
0: 你谁呀？
1: 我刘德胜。我说怎么的？我听我妈说你上我们家找我去了，
2: 还冒充是我女朋友。你到底谁呀？
0: 啊，德胜哥呀。嗨，对不起啊，我是你女朋友闺蜜。
3: 这两天她跟我哭诉呢，说你俩分手了，她舍不得，所以我就想着说在中间说和说和，冒昧去了你家。哎，这阿姨可能是有点误会了吧。
2: 啊，你是小慧的闺蜜啊？怎么的，她又想和好了？
0: 啊，小慧在犹豫呢。哥，你在哪儿啊？我去找你，咱们当面聊聊。
2: 我现在在去内蒙古的路上呢，那你得等我回来了。大货抛锚了，我这修车呢。
0: 这不巧了吗？我也要去内蒙古。你去内蒙古哪儿啊？
2: 你问那么细干嘛呀？
3: 哎呀，这不都是为了小慧吗？我看你俩吵架，我也难过。
0: 这样吧，你发我个地址，说不定我能赶上你呢。
2: 不是，我咋给你发位置啊？你得加我微信呢。
4: 加呀，加微信。
0: 哎，哥，我这手机号就是我微信号，你加我，或者我加你也行。
2: 行，你加我。老干啥去了？哎呀，美女啊，就她我还搭了啥小慧儿了。
0: 不远呢，这可怎么办呀？
5: 哪位啊？
0: 夏叔，夏律师。
5: 哪个夏叔律师啊？
0: 嘿，你不记得了？你们委托我
4: 要账的。
5: 哦，夏律师啊，怎么样啊？找到了吗？
0: 找到人了。
3: 他现在正拉着从你那儿拿的
0: 没有付钱的货往内蒙古去呢。
3: 他把这批货倒手转卖了，我已经拿到他的位置了，现在正在追赶他的路上。
5: 你说的是那批价值600万的货？
0: 你自己的货你自己记不得啦？
5: 你现在在哪儿呢？
3: 哎，你不说了吗？在路上。
5: 他在哪儿呢？
3: 也在路上呢，在我前面400多公里的地方，我一天就能追上他。
5: 这样，夏律师，辛苦你了，你给我发一个定位过来，我马上坐飞机过去找你。

0: 哎，夏律师，夏律师！哎呀呀呀呀！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1: 你是周老板
0: 啊？英子派我来的。啊，
1: 周老板，你终于来了！我现在已经得到了债主的位置了，离我们也就400多公里。他现在修车呢，一会儿修完可能就要走了，快点！
0: 不着急，不着急，400多公里来得及，货车跑不过咱们，让他走吧，让他走吧，你走吧。
1: 不好意思啊。
0: 上车，
1: 走走走。

0: 师傅，你不能再开快点吗？在这条公路上能开多快呀？
1: 开快，开快！
2: 麻烦了，
1: 注意安全啊，大哥。
2: 停车呀！停吧！哎呀，
1: 下来了，你又要干啥呀？这就叫干啥呀？这是
2: 师傅，你下来了，快点！
1: 你让他跟。
2: 不，我来开。
1: 哎呀，你着啥急呀？
2: 开的太慢了。
1: 让他快点不就完了吗？
2: 安全带都系好啊！
1: 系好了，系好了。
2: 我开了。
1: 不用着急，今天肯定能追上的啊！你跟着这车就行了。哎，我的，这太危险了！
2: 地址在手机里，看着点，别错过了啊！
1: 能赶上，今天肯定能追上的啊！你别着急。
2: 我要吐了！
3: 哎，你就直着开就行了。怎么了，哥？你们哪位石油先生啊？我是。啊，你是小慧那闺蜜？我不是。
2: 我是新城矿业集团的律师，新城集团委托我向你方索要这批货的货款，一共是六百二十五万元，货款不付，你方不能将这批货私自倒卖，现在麻烦你马上把货款打到我方账户，然后这批货我才能放行。啊，
3: 你胆儿挺大呀！你冒充我女朋友去我家骗我妈，然后你现在又冒充了小慧的闺蜜来骗我，是不是？
2: 没办法，是你先欺骗新城集团在先。
3: 你和新城集团签订了合同，但是至今拒不执行付款协议，还想把这批货转手倒卖了，是你违反了合同。刘先生，只要你履行协议，我愿意为我的行为道歉。
2: 道什么歉？道歉？我用你道歉呢？你胆儿挺大呀你！你知道这是哪儿吗？上这儿来嘚瑟来了？我告诉你啊，赶紧把你这个车挪走，别耽误我开车啊！撞上你我不负责任，这谁车更挪走？
1: 我的。
2: 咋的？
1: 带人来的，兄弟，你吵吵把火的，都是朋友，二溜子认识吗？
4: 不认识，
1: 杜大脑袋也不认识。我刘德胜谁都不认识，你赶紧把你车挪走。那你就不仗义了。我这俩朋友可都认识你啊。你这样，我给杜大脑袋打个电话，你跟他说行吗？
3: 你别打，我也不说。
1: 赶紧把车挪走，要不然我对你们不客气。
3: 来，你不客气，来。
2: 不客气，先来，叫晚是吧？老张，哎，开车，
3: 直接撞啊！躲我是你孙子，来撞来，
1: 来，
2: 老张，走！
5: 不行，不付钱不许走！
2: 我说你给我起来啊！撞上你可不负责任，走，从这边走。
3: 嘿，
2: 哎，哎。
5: 啊！你干什么？小夏，
3: 太危险了！起来，起来，起来！你们不付钱，就从我身上压过去吧。
5: 老张，开车，不让开！开完私刑了，我告诉你，
3: 压了，
5: 你敢开，要出人命了，不能开！
3: 哎，你这么的，你把他整出来，我看在杜大脑的面子上，给你们留个体面。
5: 行行行，换个方式，这样要不来钱啊。

0: 你不出来是吧？你是不出来？
1: 我不出来。
0: 好，走着，三，
2: 你出来吧，
0: 出来。我最后问你一遍啊，你出不出来？
1: 你不给钱，我死都不出来。
0: 好，哎，
2: 不
0: 在，不，哎，出来，出来，这，哎，不能敢压死人上判死刑的。我问你最后一遍，出不出？
1: 我不出，你要吧。
0: 好，我刘德胜今天活活被判死刑，我也不能让你一个女的给我拿住。
3: 师傅，麻烦您再开快点，谢谢。
2: 我在家，哎呀，可发动了，发动了！你快起来，要压上你了，真压你！
1: 快点，出！
0: 出不出？
2: 下来，你还年轻，多少钱的，值得吗？没俩钱的事儿啊！出来！
0: 走！来来来，我给你啊，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啊！
4: 一半，不能再多了，我账上也没那么多钱趴着。
5: 夏呀，你说给一半，剩下钱卖了货再给你啊？
1: 不行，那剩下那一半我还得钻车底逼他要啊。
5: 他那意思是一半不行，剩下到哪儿找你要去啊？
0: 有这么要钱的吗？有没有这么要钱的？
5: 小孩体谅体谅。
4: 70%，
0: 极限了啊！我没有那么多钱，我有钱我至于整这么一手吗？再说我这货呀，我都卖出去了，我到内蒙古把货一给，咔钱过来我就给打过去了吗？不就？
5: 我能理解，
0: 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等着啊。
0: 你们两个，你这躺轱辘底下。
6: 好嘞，哥。
5: 有人躺轱辘底下了，你起来了，行了，车跑不了。
1: 我躺会儿。
5: 人家说了，给70%，行吧？剩下30%到了地儿卖了货给你，行不行？
1: 那也不行。
0: 这，
5: 他说那个
0: 他想咋的呀？姑奶奶，你能不能体谅体谅我？你现在就是把我杀了，我是不是我也没有全钱付给你？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5: 是这个道理，
0: 对吧？我这车祸扒到了内蒙古，哇，我一卖出去，前回我是不是就给你了？这多简单啊！你这么的，你要不行，你跟我去内蒙古，
5: 我们都去，行吗？
7: 行，那你现在跟我去银行，你把那70%的货款先打到我方账上，然后咱们去内蒙古，这货一送到，马上把剩下30%给我打过来。还有啊，咱们的合同得再加一条，是你违约在先，你得把这些日子的滞纳金给付了。
0: 什么玩意儿？怎么整出滞纳金来了呢？滞纳金能不能不交？
1: 不能。
0: 哎，
3: 哎，夏律师，
0: 哎呀，好了，你可来了，你这女的找的太厉害了，我都答应给钱了，又给我整出个滞纳金来，你跟她说滞纳金算了呗。我确实有难处啊，我之前的事我跟你道歉，体谅体谅我行不行？
1: 郝总。这事儿就是他违约在先，他理应付滞纳金，你可不能轻易松口。
3: 夏律师，钱能要回来，其实已经很满足了。要不滞纳金
1: 不行？
0: 什么玩意儿不行？什么玩意儿不行？你是正主，他是正主，人家正主都不要了，你凭啥呀？
5: 来来来，林哥，我跟你说，跟你说，他们这律所那净北可厉害了，不少人都给弄进去了。听哥的，滞纳金交一半行吗？那行吧。
0: 你把我认，
5: 行了，一半认了，起来吧。
1: 什么时候交啊？
0: 到了内蒙古我就付，行不行？行不行？你不踏实，我把我这貂给你，来，我这貂给你，你一半拿，行不行？
5: 哎呀，您可出来了，姑奶奶。有我们在呢。
1: 走吧。
0: 上哪去啊？
1: 内蒙古啊。
0: 你们，来，你开车，来来，我跟咱一块
5: 儿。对，来。我们跟着你啊，起来吧，起来吧。
0: 哎呦我。

0: 觉得我们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1: 我们先合作愉快，拜托了。
2: 邱律师，合作愉快，拜托了。嗯。邱院总没来。

0: 什么意思啊？徐州找的合作方是格伦子的旧华？
1: 找谁不重要，现在加入有什么意义啊？投标已经结束了。
2: 大家注意了啊，万和集团破产清算管理人竞标结果已出，现在的竞标结果呢？
3: 对不起，我们有话要说。
2: 对不起啊，徐律师，你们所没有参加竞争选任，接下来的事情跟你们没什么关系了吧？
3: 嗯，魏法官，我现在代表万和集团最大的债权人鼎鑫集团，我们了解到了一些万和集团最新的情况，我们要撤回之前对万和破产以及债务处置的一些意见，同时我要在这里郑重地宣布，不管哪个机构选任为管理人，我们坚决不同意万和集团选择破产清算，这势必会严重地损害到广大债权人的利益。所以在没有完全查清万和资产情况的前提下，我会对管理人和破产财产的任何处置方式提出异议，并进行诉讼的准备。
2: 徐律师啊，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因为我方了解到万和集团并没有披露真实的信息，他们隐瞒和藏匿了巨额的优质资产。
1: 他什么意思？难道还有我们不清楚的情况？
0: 不应该啊，我们已经调查过了。
4: 您好。
0: 万和最大的资产就是土地跟在建工程，但这些都已经被反复的抵押或查封了，根本算不上什么优质的资产。
1: 是啊。
3: 请允许我借用一下投屏电视。
5: 可以，
3: 谢谢。大家看这块土地，位于晋北的西郊，面积大概有1000多亩。10年前，万和集团以超低的价格买入，但在2年零3个月前，万和以溢价15%的价格转卖给了一家叫信源的公司，15%的溢价。这10年晋北的地价是什么情况，大家都清楚。但毕竟有溢价，这笔交易看起来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查这两家公司的关系，里面就大有文章。这家信源公司的法人姓彭，表面上看和万和的万老板没有任何关系，但实际上这位彭老板是万老板儿子的干爹。
1: 干爹得出来。
3: 所以，到底谁是这块地的真正主人，还有赖法院的调查。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块地实际还是属于万和集团，或者说他真正的主人是被万老板提前送出国的儿子。万和集团仍然拥有优质的资产，所以绝对不能直接选择破产清算，要破产那也是应该要走破产重整的路子，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也有利于盘活万和这家企业。我说完了，谢谢。

0: 你说这个情况谁发现的？这两人太能干了，早知道就不应该放他们走，宁愿留在所里圈养着，也不应该放出去成为我们的对手。
1: 现在说这些干什么？有用吗？

0: 粪便重整，国里人的费用只会更多。只要我们选任成功，对我们只有好处。
1: 可是现在许卓他代理了鼎鑫集团，那可是万和的最大的债权，他们肯定会全程盯着管理。就算我们竞选上，也得处处和他们打交道。
0: 怕什么？反正我们心里也没鬼。
2: 大家安静一下啊！鉴于出现的特殊情况，今天的会议就到此。有关结果呢，以法院公告的形式公告。
1: 走吧。恭喜啊，徐律师。英子。
3: 哎，方律。
1: 祝贺。
3: 谢谢方律。
1: 还记得你们离开梁成所的时候我说过的话吧？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梁政所保护了你，帮助了你，也是培养了你。
3: 是的，方律，您永远是我们的前辈和老师，能和您在同一个竞争场合里拼尽全力地赢得竞争，就是我对您曾经帮助过我、教导过我最好的回报。
1: 行，你们干得不错，继续加油。干得不错。
0: 谢谢。
3: 哎，谢老师，这我们应该做的。
4: 我正式邀请你们所加入代理鼎鑫集团的团队，我们一起把这个案子办好。我希望我有这荣幸能和你们一起工作。
3: 太好了。
4: 回去签了合作协议，就开始工作了。可能以后你们得经常到我所里去上班了。
3: 不胜期待。
4: 再见。
3: 再见，徐老师。
5: 徐老师，再见。
1: 哟，乐的，喝。脸都笑僵了吧？
3: 啊，哎，看见了吧？咱们的价值终于被他肯定了。
1: 我们的价值用他肯定吗？
3: 哎，又傲娇了啊！这不是梁成所把咱们赶出来走投无路的时候了。
1: 熟的鸭子飞到别人碗里，我们只能跟着喝喝汤。
6: 先学会怎么喝汤，才能知道肉什么滋味啊。
7: 何正义。
3: 哟，哟哟哟哟。这梁成所今天这么大的事儿，这怎么没带上你呢？你不加你玩儿啊？
7: 不带我玩啊！本来我今天特地来呢，是有事儿跟你说。但你这么挤兑我的话，算了，不说了。
3: 爱说不说，故弄玄虚。
7: 哎，不听后悔啊！
1: 人家特意来等你，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你去问吧。啊，你把车钥匙给我，我去车上等你。
7: 这不还是得过来吗？
3: 什么事儿？
7: 首先恭喜你啊，听说这万和的竞争选人会被许卓给搅黄了，有你功劳吧。
3: 梁成所不做功课关我什么事儿啊？哎，是不是梁成所叫你来色诱我们，打听消息来了？
7: 承认我有这姿色是不是？我告诉你，哥最近接了一个几千万大案子，就你这种毛毛雨哎呀，我真是不细的打听。
3: 行了，别吹牛了，说正事儿。
7: 有个八卦啊。
3: 什么八卦？
7: 就这么激动啊？要听
3: 啊，
7: 告诉你啊，梁政所呢之前代理过一个跟万和类似的案子，也是破产重整，叫筑城案。这案子当年呢是陶政办的，你猜是哪一年的事儿？
3: 哪年啊？
7: 魏征强奸案同一年。这筑城案呢，当年是梅大良夫妇做管理人团队的负责人，后来呢夫妻俩出事了，最后就落在陶政手里了。
3: 可是陶政是梅先生的得力干将啊，落他手里也很正常啊。
7: 你觉得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这筑城案呢，标的特别的大，做成了就功成名就，谁做谁受益。这筑城案卷宗我拍了照，复印好了啊。反正我是梁成所的人，事儿就做到这儿啊。
3: 对我这么好？
7: 我一直对你这么，不谢谢我呀？
1: 不客气。
7: 还有啊。许卓呢，跟筑城案也有关系啊。
3: 你说什么？
7: 他当年是梅大良的助手，

0: 所以它脱不开干系的。你小心点啊。
1: 走，走了，谢啊。
0: 不客气，哎呀，终于跟我说声谢谢。
1: 他跟你说什么了？看看这个案卷。他跟我说啊，杨明所曾经办了一个叫筑城破产重整案，和万和相似，这就是那个案卷。然后说被筑城案和当年那个魏城枪杀案是同一时期的，还跟我提望梅先生和徐老师。
2: 这筑城案是梅先生的案子，跟许卓有什么关系？
1: 徐老师当年是梅先生的助手啊，在这个案子上。哦，
2: 陈硕人在粮城所，发现了信息，这就专程跑过来告诉你，也是够可以的。追你他是认真的，
1: 就给案卷就认真了，闹玩呢。老娘又不是没吃过没见过。
2: 你是不是觉得陈硕说这个案子牵扯到了许卓，你心里别扭？
1: 我别扭什么大劲儿啊？哎，我只是觉得你说徐老师是人家梅先生认定的人，现在又准备要开始跟咱们合作了，陈无良这时候送这些什么意思啊？安的什么心啊？这不是破坏咱们跟徐老师之间的关系吗？嗯，
2: 不是破坏咱们之间的关系，是破坏你和许卓之间的关系。
1: 那怎么着？这之后提成的时候，这钱你不拿是吧？嗯，嗯。哎，徐老师，有事吗？
3: 罗律师，你在银华所吗？
1: 啊，对啊，我加班呢，在看鼎鑫和万和的债权情况。
3: 吃饭了吗？准备加班到几点啊？
1: 哟，我这加班可就没准了。吃的我倒是备了点儿，怎么了？您有事吗？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那如果是有人陷害了梅大梁的话，这人。

0: 肯定还在梁承所，而且事情的起因肯定跟强奸案没有任何关系。据我分析，就是铸成案。
1: 铸成案对我们还是有参考价值的，而且您也有经验。
2: 跟经验相比，我相信的是你。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愉快。
3: 那也就是说，铸成案成就了卓越所，许卓的第一桶金就是从这里来的，是吧？
4: 可以这么说。

0: 哎，徐老师，有事吗？
1: 罗律师，你在银华所吗？
0: 啊，对啊，我加班呢，在看鼎鑫和万和的债权情况。
1: 吃饭了吗？准备加班到几点啊？
0: 那我这加班可就没准了。吃的我倒是备了点儿，怎么了？您有事吗？
1: 要不要喝杯咖啡，提提神？
0: 喝咖啡？这点去哪儿喝咖啡啊？嗯。谁呀？
2: 外卖。
0: 是徐老师吗？哟，真是您啊，徐老师，
2: 你的外卖到了。
0: 您还把咖啡送来了，快请进，快请进。
2: 我让助理呢，准备最新的鼎鑫和万和债权相关的资料，给你做个补充。我也
0: 谢谢
2: 来过这儿，想顺道过来看看。
0: 啊，哎，我们这儿比较简陋，这刚搬过来，你看。那边还一堆纸箱子呢，我之后肯定会装修的。
2: 这就是你背的吃的？
0: 嗨，就随便垫一口吧。对了，徐老师，您吃饭了吗？
2: 我也没吃呢。
0: 那我给您煮碗面吃啊。
2: 谢谢。你办公室是哪个呀？
0: 哦，这个。
2: 你们所现在一共几个人？
0: 我们所现在三个人，
2: 我们的案子很大，不打算多招一些人吗？
0: 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这团队啊，以一当十。哎，跳闸了，这楼啊太老了，电路都是老的，都坏了。徐老师，您稍等啊，我去找找这电闸去。
2: 我去吧。
0: 您去，您知道电闸在哪儿吗？
2: 我知道。

0: 哟，功率太大了，容易短路。您怎么知道店闸在哪儿啊？
1: 卓越所第一个办公室啊，跟您这差不多。嗯，其实没你这好呢。我都不叫它卓越所，叫它亭子。
0: 亭子？为什么？
1: 卓越所刚成立的时候，是我第二次出看守所，因为被拘留过，所以啊案源紧缺，打公益案子呢不挣钱，又容易得。

0: 罪人。反正啊，就是穷，一包泡面恨不得掰开两份来吃。那年冬天啊，帮一群聋哑人打赢了一个诈骗案，结果对方把律所给砸了，把电线给绞了。大冬天的，黑灯瞎火，四处漏风，就差没把屋顶给掀了，所以我叫了停的。
1: 那这么比起来，我们这好歹是个帐篷。徐老师，你知道我们平时还老说自己工作有多艰难呢，听您这么一说啊，真的显得我们都矫情了。
0: 我想说的是啊，你们的律所不管是简陋是豪华是人多人少，这不影响你们的能力，也不影响我对你们的判断。不过上次确实是想把你们换了。
1: 啊，是您想换掉我们的？我们都以为是合伙人的意见。
0: 是我的意见，我相信你们的能力，梅先生也认可，但你们所呢没办法给卓越所背书，而且你们没有管理人的资质，你对破产项目也不是很熟悉，不是最优选择。
1: 所以您后来决定用我们，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万和的藏匿资产。
0: 就这一碗啊？
1: 啊，
0: 那你的呢？
1: 哦，肉面包还有您带来的咖啡。
0: 你知道吗？
1: 嗯，
0: 这就是你们的价值，没有你们啊，我签不下这个行。
1: 徐老师，谢谢您的坦诚。其实我最近也一直在找破产重整的相关资料，您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案子，叫铸成案？
0: 这个案子是我做的，当时卓越所呀，没人没钱没活，还雇佣了残疾人，幸亏梅先生让我们接到了商业的案子。哎，罗律师，
1: 嗯，
0: 你怎么知道这个案子的？除了法院和粮城所，案卷是看不到的。
1: 嗯，其实您不知道，我们是为粮城所开了的，所以我跟这粮城所啊有大仇。之所以争取这个万和的案子呢，也是跟粮城所有关系。但是有一个秘密告诉你，粮城所里面有我的内线，所以搞黄他们这竞标啊，别提多高兴了。
0: 所以啊，粮城所该后悔了，他们不要你们啊，是他们的损失。
1: 哎，那徐老师，后来这个铸成案之后，卓越所这名声是不是就打响了？
0: 也不算是吧。
1: 嗯，
0: 后来铸成案啊，就转给陶正他们了，我们是赚了一点，起码交得起房租，也用不着再用大力胶糊窗户了。
1: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铸成案对我们还是有参考价值的，而且您也有经验。
0: 跟经验相比，我相信的是你，还有邱律师。
1: 谢谢。
0: 现在的你们比当时的我啊要强多了，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愉快。
1: 那绝对能合作愉快，干杯。
2: 回来了。
3: 嗯，
2: 赶紧洗手吃饭吧。
3: 你吃吧，我不饿。
2: 怎么了？在外边吃过了？
3: 我就是没什么胃口。
2: 那也陪我吃点呗。为什么没胃口啊？
3: 我也不知道，就是最近，哎，可能是太累了吧，不太想吃东西。
2: 最近都没什么食欲啊。
3: 嗯，
2: 那你是不是有点想吐的感觉啊？
3: 嗯，偶尔吧。怎么了？
2: 就是我是不是要当那个爸爸了？
3: 在这想什么呢？现在还来大姨妈，肚子疼着呢，别瞎说。
2: 那你就是食欲不振。喝点酸奶，开个胃。
3: 哎呦，我真的是要被你气笑了。我刚说完我大姨妈，你就给我从冰箱里拿一个冰酸奶。
2: 忘了，我给你捂啊。
3: 放了，一会儿暖和暖和的。
2: 行，那放。

0: 一会儿热一点喝，不过呀，你还是得吃点儿，照顾好自己身体。毕竟那个咱也准备要孩子呢嘛。
1: 全全，我可能暂时没有要孩子的打算。嗯，你可也知道呢，我这律所刚刚成立，太多事情要忙了。哎，
0: 你说，咱俩结婚那会儿。 就没回老家，我妈我爸到现在，在亲戚朋友面前还觉得没面子呢。妈退休了，想让咱早点要孩子，她还有个体力能够一心一意的照顾咱孩子，这样她也不至于那么空了，那就有个寄托吧，这不挺好的吗？
1: 全全。
0: 我最近真的没办法考虑生孩子的事情。你说我这要是一生孩子，起码3年什么都干不了，生活和家庭的重心就全部都得移到孩子身上。我现在付不起那么大的代价。就算你现在什么都不干，我们也是没有问题的呀。而且妈说了，您事业心太强了，会很辛苦。
1: 而且我现在工作也稳定了，咱们还能靠家里，这不挺好的吗？那我也不能永远都靠家里，靠你，靠你爸，靠你妈呀。为什么不能啊？我们是一家人，你是我老婆，你是我家的儿媳妇儿。全全，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的价值观是不一致的。是，我是你们家的儿媳妇。 但我也是一个独立的人，我这辈子都不可能靠别人的，我只能靠我自己，我也不可能让你养着，让你家里人养着。孩子的问题过几年再讨论吧。我累了，我先回屋洗澡了。你吃完了，你就把这盘子和碗放在池子里，我歇一会儿就过来刷。
2: 对了，我也把那个陈硕拿来那个住城案管理人工作记录袋就看了一遍。嗯，那前面不是梅先生和他丈夫办的吗？嗯，后来他们俩出事了，以陶正律师为首，大部分的合伙人都参与了，没什么问题，就唯一觉得有点奇怪，这方力宏怎么没参与进来啊？
3: 我也注意到这点。
2: 梅先生夫妇一出事，梁城所上上下下肯定乱成一锅粥了。
3: 他是梅先生的弟子，又是所里剩下的唯一创始合伙人。他忙着处理梅先生的案子，他没参与，我觉得倒说得通。我就是奇怪，老韩居然没参与。
2: 不奇怪啊，不奇怪。他讲，
3: 老韩呀，这在梁城所也没几个人待见他，人不加他玩，耻辱正常。
2: 还有一点，我也觉得很奇怪，这许卓也在这个团队里，铸成的管理人费用有1000万以上。那按理来说。
3: 梅先生夫妇是梁城所的创始合伙人，这么肥的活儿，他应该用自己的人，怎么能肥水流了外人田呢？
2: 梅先生之前总是说他特别认可徐老师，提前后进嘛。但是我认为啊，如果真要是有人因为铸成案，这背后的巨大利益要陷害梅先生夫妇的话，那这个人应该还是梁城所里面的。
3: 那你说是谁能下得了这样的毒手啊？
2: 我没思路。
4: 要不，咱们去问梅先生。行，嗯，那梅先生，照您的意思是说，您当年办铸成案的时候，同时又接手了这个魏城强奸案，后来您是在强奸案上出的事儿，铸成案也就转交给了陶正律师手里，对吗？
5: 准确的说，是在我们出事后，梁城所呢受法院指派处理铸成案，陶正主办，但方力宏。 作为所里的负责人，实际上呢，他也有参与。你是怎么知道铸成案的？怎么又关心这事？
4: 我之前可没说我不调查啊，我是说我要换另外一种方式。好吧，说不过你。今天你给我打电话以后呢，我也在努力回忆，但怎么回忆？

0: 也觉得筑城案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梅先生，您能把当时的情况跟我们说一说？筑城是一家专门生产管材的大型铸造民企，由于经营不善濒临破产，我和老余受法院指派，成为筑城的破产管理人。我们顺利地提出了破产重整计划草案，也受到了法院的认可。但难的是， 我们的方案必须要得到债权人大会的通过。我记得这个案子一共开过三次债权人会议。第三次召开之前，我和老余由于强奸案受到指控，被迫退出。后来是梁程所接手，采用的还是我们的方案，顺利实现了破产重整。这就是全部经过。
1: 谁受益，谁就是最大嫌疑人。那在这个案子里，最大的受益人是梁程所，所以梁程所呢，确实是有陷害你们的动机。
0: 我想过，但我又觉得自己想多了。筑城案是梁程所那一年接的最大的一个案子，容不得半点闪失。我们中途因为强奸案出了事，梁程所只能接手。
1: 实际上，所里并没有亏待我们，因方力宏坚持，前面的工作都是我们做的。最后的管理人费用，我们实际上得到了将近30%。
2: 没准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呢。梅先生，有没有一种可能，梁程所或者梁程所的某个人是为了从您手里
0: 夺走筑城这个案子才对您下的黑手吧？一般的律师，就算把我们扳倒，那他也争不去。除非是合伙人，但是梁程所的合伙人都是我和老于的学生，学生陷害老师，而且是往死里整。你们觉得呢？嗯，
2: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
1: 许卓当时也加入了管理人团队，是吧？是。许卓当时可不是梁程所的律师啊。梁程所的律师有100多位，您为什么不用自己律所的律师，而是请了许卓呢？
0: 他两次被拘留，这你们知道吧？
1: 知道。而且好像他当时初创的时候非常的不容易，那比我和秋华的现状惨多了。
0: 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他正好第二次出看守所。然后他成立了自己的卓越所，因为他有涉嫌犯罪的污点，所以很难接到案子。我们欣赏他，想拉他一把，让他加入了管理人团队。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徐卓是出了很大的力的。
2: 那也就是说，
0: 筑城案成就了卓越所，许卓的第一桶金就是从这里来的，是吧？可以这么说。但在这个案子当中，他没有占到多大便宜。我们后来出事，梁程所其他的人跟他没有深交，最后分配没有多分。
1: 方力宏、陶正、
2: 范云清、张一智，哎，
1: 你说老韩当年怎么没参与这筑城案？他要是参与了，我第一个怀疑就是他。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符合老韩的人设哈。哎，没准真就是他干的。
2: 不符合。嗯，
1: 我费那么大劲毁了你，那夺来的利益我不分一杯羹，那怎么行呢？这才是老韩。
2: 哎，对对对，
1: 还是你跟他工作时间长，你了解他更深哈。
2: 哎，不过你刚才为什么在梅先生那儿可劲儿的提徐老师啊？
1: 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啊，我就是确认一下事实。嗯，好吧。关于筑城案的事情，先别告诉许卓吧。
1: 为什么不告诉他呀？他是当年的知情人呢。
2: 咱们刚刚加入他的团队，我知道他欣赏你，但毕竟信任还没有达成。万一他要是对当年的事情知道些什么呢？ 谁知道他当时是站在哪一边的？
1: 肯定得站在梅先生那边啊！人家梅先生夫妇当年自己。

0: 钱都不用，选了他这么一外人，那他是最大的受益者呀，他必须给站在梅老师那边啊。
1: 也不一定吧。过去这么多年了，这许卓跟梅先生也并没有发展出更亲密的关系，而且这次梅先生想要查出当年的真相也并没有找他，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原因，咱们是不知道的。在没有看清楚形势之前，

0: 店给他开点药。
1: 他自己没手机啊？嗯，他得让你去买，自己上网买不就得了吗？
0: 那我买的跟他买的能一样？哟，
2: 这酸哟！
1: 行，我赶紧给你找地儿停吧。
0: 别说了，别说了，
2: 谢了，拜拜啊，
0: 拜拜。
2: 你慢点开。
0: 好。
3: 在做生意。
0: 真无聊。
3: 在，有事儿啊？
0: 哎，老地方，见个面呗。
3: 啊，约我是吧？那你要承认咱俩是约会的话，我就去。
0: 少废话啊，见不见？
3: 见见见，20分钟以后到啊。
0: 得嘞，挂了啊。
3: 黄瑞，我出去一趟啊。
4: 找罗律师约会去，
3: 要你管。
4: 师傅，其实我觉得您跟罗律师挺般配的。啊？
3: 他说他是著名淑女，我是著名流氓，这配吗？
4: 那才配呢。
3: 那也是啊，黑白好坏，淑女流氓，这样这个世界才互衡。别总盯着我啊！你学人雨博，你看人家找自己喜欢的。
0: 哎。嗯。
3: 穿着都变了。穿挺好看的，
0: 当老板的吗？
3: 这著名淑女整天约著名的流氓，这是什么意思？看上我了？
0: 少贫啊！哎，我问你，你特意提醒我们祝成案的事儿，这事儿你怎么掺和进来的？
3: 听说你不是在查梅先生的案子吗？那如果是有人陷害了梅大良的话，这人肯定还在梁城所，而且事情的起因肯定跟强奸案没有任何关系。据我分析，就是祝成案。
0: 那陈叔，我也善意地提醒你啊，我们三个可是因为这个丢了工作的，你就不怕自己被牵连进去？
3: 你们三个都能创业，我能没饭吃吗？
0: 那我们三个能跟你一样吗？就你挣那些钱，你不知道自己怎么挣的，成天游走在法律的边缘来回试探。这铸成案这事儿可复杂，你就不怕被人揪了小辫子啊？被人像当年搞梅先生那样把你给整死？
3: 放心吧，我这人做事这么仔细。为了查这案子呢，我把这强奸案前后2年所有合伙人办的案子全都看了一遍，他们应该不知道我在查什么案。
0: 前后2年，那你都看一遍？嗯。你做这么缜密，你是图什么呀？
3: 图你。我真图的是你啊。
0: 别跟我说那些啊，没正经。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特意来就是想跟你说，你别管这事儿了，你管好自己。
3: 行，别磨叽了，知道。听说你正式去卓越所上班了吧？嗯，
0: 我们已经正式加入许卓团队了，跟他一起代理万和最大的债权人鼎鑫。哎，我们一出手，就把你们梁城所想当破产管理人的美梦给搅了。
3: 我们指的是谁啊？
0: 我们所跟徐老师团队啊。
3: 不是，这许卓有什么好的呢？这么爱出风头一个人，整天没事就上电视，要不就拍视频往网上传，生怕别人不认识他。
0: 我们所刚刚成立，啊，跟徐老师这样的团队能学到很多东西。再者说了，通过这案子，我们还能挣到不少少钱呢。人家上电视、上视频，碍你事儿了？您怎么不说人家十几年如一日的扶持弱势群体？就这一点，就不知道比很多人强多少。
3: 很多人指的是我呗。
0: 我可没这么说。
3: 不是，罗英子，你了解许卓吗？你刚刚提到游走于法律的边缘，那我现在告诉你，打擦边球这事儿，许卓他就是个专家。当年许卓雇佣残障人士去开发票避税来着，这事儿你不知道吧？他注册了好几个公司，登记的这些法人还有财务全都是残障人士，然后他给这些残障人士开的薪酬跟交的社保完全匹配不上，后来被这些残障人士起诉讨薪来着。你跟我说你跟他能学东西，你学到什么？究竟是谁走在法律的边缘？
0: 法治建设的完善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的，而且当年法律上解释有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再者说了，当年卓越所成立，你知道一个律所初创有多难吗？你懂吗？
3: 我不懂，你懂就行了啊。 你跟他认识几天呢？你懂得什么？你

0: 你也讲给我听听。
1: 我当然懂了，我们律所就刚刚成立，也遇到很多的难事儿，能遇到许卓老师就已经很不错了，不然我们现在可能还在吃糠呢。
0: 哎呀，行行行，龙英子，我发现了，自从你跟着许卓老师接触之后呢，你所有的东西，包括你的语言啊，包括你的这，哎呀，反正一切吧，总之就是跟以前我认识龙英子不一样。今天是你找我来的，既然你跟我之前的事儿已经全都谈清楚了，那我就告诉你，现在我要撤了。哎呀，什么呀？
1: 没事吧，好好跟你说话呢，你要拐气。
2: 刘老板啊，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2: 那剩下的30%就等你这边货款到了，一次支付了。
3: 我给你，
4: 如果违约的话，咱们违约条款上写得很清楚。
3: 哎，你看啊，就是挺好个氛围啊，就让你一句话给整贼冰冷。没问题啊，
5: 行了，谈妥了，哥做东，喝酒去。
3: 喂喂，哥，你们是外地来的，到这块是我的地盘，我安排，好不好？
5: 哎呀，别
3: 这么
5: 强了，
6: 走走走走走，
2: 小区吗？
4: 去吧。
7: 哎呀，这幸亏你把我叫上，天天辅导孩子学习啊，太累。哎，你吃啊，一会儿都老了。
0: 喂，老薛。
7: 嗯，
0: 我真比那许卓差呀，他就做了点公益，把那罗英子给迷的是五体投地，邪了门了，
7: 差太多了。人家温柔体贴，懂女人，要不能结三次婚，谁看见不上头？
0: 谁上头啊？有什么好上头的呀？一男的离了三次婚，从大概率上来说，你告诉我他是个什么好东西？
7: 那三次不算多，我一哥们离五次呢，
0: 要比这个吗？
7: 那罗英子不也离过婚？
0: 你有完没完？我请你吃饭，找你挤兑我呢？
7: 你请我吃饭，你就点这么三俩破菜，你这我还不能挤兑你？
0: 你可以点菜呀，说点我爱听。
7: 不点了。罗英子跟你说了，说他喜欢许卓。
0: 没说，
7: 那不得了吗？
0: 那他也没说喜欢我呀，他就说把我当哥们儿。那一男的，谁有病啊？上赶着就为了跟这女的做哥们儿？
7: 哎呦，我说大哥呀。你怎么这么轴啊？从哥们儿到恋人，再修成正果，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我跟你嫂子当初就这样，你得让人家姑娘们啊彻底放下对我们的戒备，咱才能得手。
0: 我就是觉得这罗英子啊，他反正跟许卓在一块合作，夸的我心里就不痛快，
8: 就不舒服。
0: 他欣赏谁不行？偏欣赏这么一假模假式的男的。
7: 别着急，肯定有人能帮你教训这罗英子。
0: 谁？
7: 假模假式那个。没看出来啊，就这许卓，什么呀，每天人五人六的装老师，他干的那些事儿，是判刑够不上，但都违法了。他是个律师，你一个律师，你成天踩着线挣钱，完了呢，你还跟人展示伤口。我告诉你，现在这个社会，谁被捧上神坛，谁摔得最惨，你看着吧，早晚得出事儿，是不是？但是啊，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吧。这罗英子啊，太理想化了，还真得有许卓这么个人帮你给他上上课。
0: 得给他上上课。
7: 嗯，
0: 活该。你大爷就是你大爷。
7: 嗯，
0: 我哥就我哥啊，你说话我信。来，
7: 你说着说啊，不能骂人。
8: 喂，
0: 什么啊？好好好好好好好的，我去拿。走了。
7: 走了
0: 啊？我告诉你啊，我代理那名山马上就发开庭通知了。弟弟，我今天从这走，这是个穷光蛋。我再进来的时候，我就是一暴发户，一个案子直接财务自由。
7: 真的？哎，陈叔啊，我刚说那句话呀，你也慎重考虑一下，爬得高，摔得重。悠着他，
0: 知道。哎，
7: 找代驾啊，喝酒吧。
0: 行，自己买单。
3: 你看这下的五体投地啊，那小样多拿人啊，这么多年啊没见过一个女的
9: 像她
3: 又虎，是不是
10: 女中豪杰？
3: 这豪杰就是猛。

0: 我敬你一杯，那我必须得喝个白的。你跟，哎呦，哎呀妈！
1: 部长，我吧这这，哎呀，
0: 滚！你们好姐，哥哥们，你们帮我做证明啊！刘老板呢已经向郝总支付了420万，那这个代理费应该是84万，还有。
2: 还有差旅费呢，我这一路过来可不容易啊，一共是1300。
3: 行了行了，着什么急啊？回去慢慢算。哎，好，没喝多吧？没喝多吧？
2: 厉害吧？哎呀，我妹妹这律所这三个经营，这都厉害，长得也好看，人也厉害，你这以后啊，够你喝一壶的。
3: 这个郝总，给夏律师给的太少了。
2: 夏律师，你这么的，你上我这儿来。
0: 价钱你定，这现场华人啊！哎呦呦呦呦！刘老板，
4: 呀，
0: 您说这话，我就必须得敬您一杯了。哎，干了啊！
4: 我干。
0: 嗯，哎呦，
4: 好久不见。嗯，
0: 气氛到位，
4: 谢谢大家的多谢。
0: 刘老板，您真是慧眼识珠。嗯，
4: 是。
0: 但是我确实也是个人才。
2: 必须的。
0: 等我忙完郝总这些业务，我把该挣的钱给他挣了，我就去带您。
4: 我们代表公司等你。
0: 演为定，
4: 这又挖一幢生意，
0: 但是大哥啊，
2: 来来来，可以，
0: 来来来来来，
4: 因为啥呢？
0: 嗯，
4: 就是说，我没想到哈，今天就，那个，哎，侯总，你等我喝完这杯，我就敬你，我钱给了你，你上哪去？哎，来大哥，咱俩一块儿喝，来来来来，
0: 好嘞好嘞，
4: 嗯嗯嗯，
0: 我姐，你放心吧，我明天就回京北了。 债都要回来了，现在该大伙喝酒呢。
5: 你又有点喝，该兑水兑水。
0: 我跟你说过的，在外面留着点心，啊，跟那群男的别硬扛。我知道，罗姐，我问你，这回要债，你服了吗？
5: 服，特别服，
0: 何止我呀！
5: 你秋姐都服了，
0: 真服了，你俩。
5: 可别骗我啊！别把我当小孩儿。
0: 不是我骗你干嘛？这可是要债啊！我们已经佩服的五体投地了，就等着你回来呢，给你庆功，保证有惊喜啊！嗯，我等着你俩惊喜。好了好了，不跟你说了，罗姐，我进去了啊，拜拜拜拜。

0: 夏律师这么厉害，怎么还哭啊？郝总，你刚刚在里边答应我要给我报销差旅费的，我给你数一数吧啊，这最大头的呢是租车费，然后是食宿费和火车票。
1: 我在路边吃拉面的时候，我让人也给我开票了。哎，我都拍下来了，我给你看看啊。哎，
0: 不是，这不至于吧？
1: 怎么不至于了？哎，我可跟你说清楚啊，这些钱里是不包括周老板带人来保护我的开销的，这个人情呢就得律所去还了。郝总啊，你这笔钱什么时候打给我？
0: 哎呀，你这小姑娘可真厉害。
1: 钉是
0: 钉，卯数。嗯，那可不。夏律师，我听张兰姐说，你之前也在国外。嗯。那哪年回来的？啊，回来3年了。嗯，听说你爸出事了。
1: 啊，是。
0: 我其实挺佩服你的，真的。你一个这么年轻的女孩，你漂漂亮亮。

0: 弄得看起来弱不禁风，你竟然敢钻到别人车轮子底下，而且三两下就把那帮糙老爷们给收拾了，
1: 这不都是为了好总你吗？
0: 你的酬劳，一共是84万3250元。84万是报酬，3250是差旅，里面的大头是租车的费用，对吧？记性
1: 不错呀，郝总，我这么辛苦帮你要账，你可不能亏待我。
0: 那当然了，我见过的律师里面，我觉得你是最厉害的，我最服你，真的。而且。 我理解你，我觉得咱俩差不多。我之前在国外的时候也是每天就混日子，我爸没的时候就觉得我好像被人从天上一脚踹到泥地里了，现在还得回来不得不接手打这些烂摊子。
1: 咱俩可差多了。你说的烂摊子，那可是价值几个亿的家业。你把这债要回来，那就是生意，那就是活路，是口饭，是好多好多口饭，够好多好多人吃呢。
0: 那你呢？你接手的叫什么？
1: 我这才叫烂摊子。不过我认了，我爸出事了，我妈也指望不上。不过还好，我还行。 这车轮我能钻第一次，我就能钻第二次，靠自己的本事赚钱吃饭，我心里高兴。

0: 谢谢。
1: 你们公司在这儿啊？
0: 啊。
1: 几楼啊？
0: 顶楼。
1: 对，老板。
0: 啊，谢谢。
1: 那我帮你把行李送上去。
0: 没事，你给我吧。送上这就行了，我走了。
1: 哎，夏律师。谢谢你啊，这几天辛苦了。
0: 没事儿，你记得把钱打给我就行。

0: 罗姐，我刚回所里呢，你们都不在啊，都去忙啦。你这都回来了？啊，我是来周老板这儿来了，我有点事儿。这样吧，你先回家吧，那个冰箱里我给你留了吃的。哦，那秋姐呢？咱们今天晚上还一起吃晚饭吗？罗姐，你昨天可是说好给我办庆功宴的，要不我先订餐厅。
1: 秋华去见代理人去了，这样过两天忙完了，我们就给你庆功，好吧？
0: 那行。哎，那罗姐，我再给你汇报一遍我的工作吧。我们所打下郝磊这个案子，能赚80多万。

0: 呢？84万。
1: 我就知道你能行。这钱到账了吗？钱没到账可不敢作数啊。
0: 钱还没到账呢，但是合同上是那么签的。那我过两天再去催催吧。
2: 好，那你赶紧催催账，我先不跟你聊了啊。周老板马上来了，挂了啊。
0: 啊，好好好，你快去忙吧。

0: 妹呀、啊！哎呦，
1: 周老板，
0: 又有啥事儿啊？
1: 哎呀，我今儿来呀、啊，可不是来麻烦您的，我是来谢您的。
0: 哎呀，你下回要再这样，哥生气了啊！
1: 这么大的情我不还不行，我不还以后再见着您，我没法张口说话了。我今儿来啊，想来帮您一个忙啊。坐下来说。
0: 坐。
1: 周老板，您这做的生意能安全的经营到现在，也说明您很清楚哪儿是红线不能踩，是吧？可是这法治呢，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和完善的。您今天的安全，昨天的安全，不代表您未来就不会受到法律的规范，是不是？我知道，您呢有很多事儿，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毕竟啊，这曾经我也是想在一定程度上和您划清界限的。我，但此时您可是对我有两次大恩的人，我要是再跟您划清界限，那就是我的不对了。
0: 那话说到这份上，你说什么？哥听。
1: 这就是我今天来的目的。我现在手头上啊，代理着一个经济连锁店的案子。那这个连锁店呢，它在京北和几大城市啊，差不多有四五十家的店，资产非常不错。但是就是因为发展的太快了，资金链就断了。那为了还债呢，就不得不低价出手。周老板，你有想过转行吗？如果您想转行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0: 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郝磊，84万外加差旅费，你给不给？
2: 不给，我让你接着帮我讨债。
1: 姐不伺候了。郝磊，你等着接传票。
3: 这是我们之间的协议，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
4: 不把利益放在首位，对咱们可真是够狠的呀。
5: 狠吗？
4: 这案子本来就是我带来的，我们起码应该分到一半，凭什么让他们先提成？

0: 那这个连锁店呢，它在京北和几大城市啊，差不多有40-50家的店，资产非常不错，但是就是因为发展的太快了，资金链就断了。那为了还债呢，就不得不低价出手。朱老板，你有想过转行吗？如果您想转行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但是有一个条件啊，如果您真想做这个，您必须跟您原来的那些生意做彻底的切割才行。
1: 哥，这情况是这样。其实我呀，早就想做正经生意。一来呢，以前那些朋友啊，里里拉拉这些关系啊，不好说断就断啊。二来呢，你想现在这个来钱的道都断了，将来干点什么我也没想好。如果你那机会好，
0: 不，但是您给听清楚我最后那一条是什么。我说是，如果您要是真想做这个，您就必须跟您原来的那些生意，包括您在社会上认识那些人，都给做彻底的切割才行。
1: 切，哥切。哎呀，你不知道啊。前一阵子，这个我媳妇儿给我生个大胖儿子，哟，我得记得呀，我切。
0: 那我先恭喜您了。这样，我让您啊和那个卖家先认识一下，您自己先去他那儿考察考察，如果觉得合适呢，你们就直接自己谈就行。
1: 考察什么呀？我听你的，你说行就行。
0: 不行，周老板，这可是一笔很大的投资，这就是您未来全部身家了，您必须自己仔细的去考察。现在啊还有几个买家，不过呢我可以先跟这个卖家说说，让他再等您几天。那挣钱呢肯定就没您原来那么快了，不过只要您妥善的经营，准保以后就没事儿啊。您要是愿意，我现在就去跟他说去啊。
1: 愿意愿意。哎，妹妹，这个你听哥说一句，我这辈子做过太多错事了，如果说做过唯一一件好事，那就是帮了你了。这个事情，哥怎么说呢？哥谢你。
0: 哎呦呦呦呦呦！哎，这不是生分了吗？这不是？哎，这以后咱们见面打交道的机会还多的是呢。哎，没准我还可以求您呢啊！哎，
1: 说，
0: 我就先走了。

0: 啊，
1: 这怎么又走了？吃个饭啊！
2: 我也跟人说去啊，你这手好好养着，我给你带的那个吃着啊，那个里边的。
0: 好好好，下回可别拿东西，
2: 别送了，别送了。
0: 那我等你信儿，等你信儿
2: 啊，得嘞，得嘞，
0: 啊。

0: 哟，真香哎！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夏叔。
1: 来，煎蛋、麦片、酸奶、面包。
0: 行，虽然不是我最爱的豆浆、油条、茶叶蛋，但是呢，酸奶、面包、煎蛋，可以可以，也是有心了啊，夏叔。我这待遇还升级了。
1: 罗姐
0: 啊，
1: 我今天就搬出去了。
0: 什么？
1: 我这几单赚的钱也足够我独立生活了。谢谢你让我在这儿白住了几个月，以后就不能陪你了。
0: 不是你搬到哪儿去啊？这也太突然了吧！你怎么都不提前跟我说呢？
1: 不用说，我就搬到这栋楼，在你下面两层，以后咱们还是邻居。我要是害怕了，来敲你门啊。
0: 行了，夏叔，这真是长大了哈，成熟了，做事情知道不动声色，暗中计划了。
1: 罗姐，你之前说的对，没到账的钱就不能算是钱。我今天就去找哈里要钱，这也算是我独立挣的第一笔。
0: 哪儿啊？那宋阿姨那笔也是你挣的？
1: 不是，这才是真正的第一笔。你说什么？
2: 我说，这钱也不能算是你一个人要回来的，毕竟我也去了。你呢，就算是给我做了个通风报信，所以我给你20万，外加差旅费。
1: 好嘞。你要不要脸啊？
2: 有理讲理啊，说话这么难听干嘛？哪来这么大脾气啊？哎，要不你也不当是，拜拜我。
1: 更难听的还没说呢，怪不得别人都要算计你，你就配得上这个。
2: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你还是律师呢？哎，要不你有本事跟我打官司？
1: 好嘞，84万外加差旅费，你给不给？
2: 不给。但是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合作。
1: 我问你给不给？
2: 不给。我让你接着帮我讨债，之后每一笔提成30%。
1: 滚，姐不伺候了。好嘞，你等着接传票。
0: 他明确知道夏叔已经追到债权人，还要自己跑过去追债，最后硬说是自己把钱给要回来了。这不分明就想侵占人夏叔的劳动成果吗？这郝总早就让他算计好。
3: 夏叔种树他摘桃呗，他就是要造成这债务是他自己追回来的事实。
4: 你看这补充协议上也是郝磊的亲笔签名，真要闹到法庭上，法官也会认定是郝磊追债事实的。
5: 现在这事就有点麻烦，你要说打官司吧，也不至于说只能拿到20万这么少，但是要想把全数都拿回来也不太现实。
6: 那他就不是钱的事儿，咱就不能被人摁着头这么起，对吧？
4: 哎，夏叔，咱就跟他打官司啊。
1: 算了，不打了。
0: 为什么呀？
1: 当律师的得计算成本，跟他打官司费时费力，得不偿失。我回去找他，接受他那20万，也接受他给我的其他几个案子。放心吧，我在这儿损失的，我让他其他地方加倍给我还回来。
6: 哎，有点甄嬛回宫的意思啊。
0: 行，那夏叔，你就放心大胆去，我跟秋华做你最坚强后盾，相信你没问题的，加油！
1: 等我好消息。
0: 啊！
7: 我一定要弄好。这个
8: 大律师，您找郝总是吗？
1: 你们郝总在吗？
8: 郝总那儿有人，要不您稍等一会儿。
9: 小徐，你去忙吧。你是夏律师吧？
1: 我是，请问您是？
9: 你好。我是公司副总，我姓梁，小磊平时都叫我梁叔。啊，
1: 梁总，久闻大名。
9: 嗨、哎，哪里哪里。您要是方便的话，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啊，好，
9: 请。哎呀，小磊在我面前啊，经常夸你说你特别能干，没想到你那么年轻。
1: 梁总，过奖了。
9: 我知道你是为报仇的事来的吧？我劝过小磊了，报仇的事咱们可以再商量啊。
1: 梁总，我不是为了报仇来的。
9: 哦，
1: 小郝总说他还有几个案子要委托给我，我同意了他的方案才过来的。
9: 那你

0: 答应他的委托了。是。那个小磊那边正在谈事儿，等他谈完了，咱们就去见他。
1: 小侯总是在跟两位大豪总谈事儿是吗？
0: 是。哎，小磊家的事儿，想必你也应该知道。家族企业最后都会走这一步，就像我们这种小股东，夹在中间最难受，站哪边都不是。
1: 梁总，您别怪我多嘴。
0: 其实这种情况下，你应该站在小侯总那边。从情理上来说呢，我是应该站在他这一边。但是，这公司10万多职工更重要啊！你说这企业是我跟小磊他父亲一手创办起来的，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败在他手里吧？梁总，小侯总呢，摆了我一道。
1: 其实我巴不得看见他墙倒众人推，我再上去补两脚。但是您知道吗？我一路看下来，我觉得小豪总是有能力的，有手腕，有表演天分，该装就装，该无赖就无赖。您想想，我在关北那么难的账我都要回来了，最后硬是被他给坑了。
0: 那你还答应他的委托？
1: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他欺负我，我在别处找补回来就是了。我在他这儿有空间可以施展，我为什么不做呢？
0: 哎呀，难得你还帮他说话，这回呢，就看他能不能顶住他叔叔了。
2: 我跟你叔还有你爸呀，创下的这个家业，不能让你一个人给毁了。股份你留着，你乖乖的回国外去念书，每年该分你的红绝少不了你的，足够你在国外吃香的喝辣的了。
1: 梁总，我听说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些小股东，你们是愿意辅佐一个新少主呢，还是愿意让两个老皇叔当权？梁总，我上去看看小豪总。哎，
3: 我和你大伯今天可以拍着胸脯给你保证，你的股份我们一分都不动，我们俩就当是给你打工了，供你在国外吃喝玩乐。
4: 郝总，夏律师找您。
5: 夏律师，你来的刚刚好。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伯，这是我小叔，你都见过。他们呢，也是我们公司的两个副总，一人占比股份20%。现在就是，他们要让我交权。你帮我跟他们聊聊，聊聊。
3: 小磊，我们可没有逼你啊。再说公司有法务，为什么还要请个律师来呢？
1: 两位郝总，交权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咱们公司有公司章程啊，再不济还有公司法呢。像董事长任免、经营权交接这种大事，是得股东会决议的。郝总，你就按照法定程序召开股东会就行。啊，
5: 对对对，大伯、小叔，我交权肯定没问题，但是股东会得开啊，少数服从多数。只要符合公司章程比例的人数通过，我立马把这董事长的位置还有公司的经营权管理权交给你。
3: 大哥，小磊你真是有出息啊，居然听一个女人的话。
5: 多亏你了夏律师，谢谢啊。
1: 你不要以为我是来帮你的，你坑了我，我是来找你算账的。现在呢，你有两个选择，要么你把84万外加差旅费如数还给我，要么我就去起诉你，咱们法庭见。
5: 你学我叔吓唬我是吧？哎，内蒙古我也去了，补充协议是我签的，还有我看着他给我打的款，你就算闹到法庭上，法官也不一定一直站你那边吧。
1: 好啊，那就看你愿不愿意这个时间上法庭了。另外我顺便再跟你说一句，这个官司打完之后我就不是你的律师了。我看另外两位郝总不知道需不需要律师呢。
3: 哎，这不行。
1: 不行就把钱还给我。
5: 夏律师，我现在情况你也看到了，我外围那么多。

0: 债，就要回来这一笔。我再转你百分之二十，我那两个叔叔肯定不答应啊。这样行不行？咱俩商量一个比例，稍微让我一点，我一次性支付给你，然后我后面的债权清欠也全都委托给你。如果钱要回来，比例还能提高，怎么？
1: 让你多少？
0: 我觉得啊，要不我就一半吧，我一次性转给你42万。
1: 不行。
0: 至少得65万，
1: 55万。55万，少于55万，我现在就走。哎，那就55万。干什么呀？你不是还有几件要委托给我吗？这是合同，看看吧。
0: 你挺狠的呀。
1: 让你坑怕了。只要你能帮我当上董事长，你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帮不帮的，不是还得看郝总给我的合同有没有诚意吗？
2: 这边请，谢老师。欢迎，欢迎，欢迎加入卓越大家庭。不胜荣幸。请坐。好。二位，法院认真听取了我们的意见，万和想清算是不可能的了。
3: 梁诚所中标成为破产管理人，您听说了吧？
4: 听说了，这回他们又可以赚一大笔了。
1: 谢谢。
2: 依我看啊，作为律师，售卖法律知识和法律实践服务，不可能不考虑钱。但是做事情的出发点就是为了钱，以利益第一位，那案子肯定是做不好的。
4: 您说的有道理。
2: 对方已经组建了一个专门的律师团队，以陶正律师为首，
4: 方立红呢也会全力以赴。
3: 我们代理鼎鑫，也要开始跟进整个项目了。我们的工作也要马上开始，但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要解决我们的合作问题。这是我们之间的协议，你们先看看。我在楼上，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对，我们确实应该好好看看。
5: 这合同还没看呢，就没问题。嗨，我就随便这么一说，假客气一下。这不是你是真诚合作吗？你还是得好好看。哼哼，
3: 不把利益放在首位，对咱们可真是够狠的呀。狠
5: 吗？这报酬扣除卓越所的提成后，那分给咱们30%呢？ 还行吧，我不同意。由他们所提成以后再分，那相当于咱们拿到手才21%。这案子本来就是我们带来的，我们要不给他们，我们自己也可以做。现在白给他们了，我们起码应该分到一半。而且，所有的分配都应该在提成以前。我们是以律所的形式跟他们合作的，凭什么让他们先提成？秋华。
3: 咱们是有小律所，就算是咱们掌握了重要线索，但人家鼎鑫也会拿到线索以后一脚把咱们给踹开，然后再去找个大律所的。可卓越所不同，有了徐老师的背书，我们就能获得这次合作机会。相比高薪，我更珍惜这次合作机会，报酬嘛，相对合理就行。哎，这不也是咱们的核心诉求吗？
5: 嗯，我跟你的核心诉求可不一样。
3: 徐卓那套形而上的重义轻利理论，你接受，
5: 我可不接受。而且我也不觉得合作比独立建案更能得到锻炼。嗯，那要不咱们再公开谈一次，争取提成全分费？你看这样行吗？英子，我懂你的意思，但这是生意。 这关乎到咱们英华所三个人的利益，我去跟他谈了，行吗？
3: 行，没问题。当然你给网成了谈。
5: 你要这么说，我可得说一句了。这案子主动权本来在我们手里，就因为给他了，他跟刘总签了协议，那我们现在就变被动了。你就记住了。 万一他再找你，不管他跟你说什么，不管再怎么忆苦思甜，你都不能让步。

0: 你就直接交给我啊！
1: 你这也不是一句话，你说一长串儿。哎，
0: 那行呗，那我也就别跟这儿待着了，我就先躲了吧。
1: 嗯，行，你先走哈，那我也上去跟人打个招呼。
2: 哎，你不用打了，你赶紧走吧。
0: 行，我走。哎，这合同你看着啊。
1: 嗯。

0: 进。肖律师，邱律师来了。邱律师，罗律师没来吗？
1: 啊，我们所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他就先回去了。
0: 小张，嗯，倒杯水。哦，不用麻烦了，谢谢。坐吧。啊。合同没什么问题吧？我让我的同事起草的，我跟他们说呀，罗律师和邱律师是自己人。
1: 算是我的小师妹，一切从优。嗯，谢谢许律师。嗯，不过不好意思，这个合同我们不能签。为什么？许律师，您很清楚这个案子是怎么来的。这个案子的关键信息都是我们找到的。如果当初我们不告诉您，自己去找鼎鑫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独立代理鼎鑫。现在您提出来。
0: 贵所要再提成以后分给我们30%，这个我们不能接受。罗律师也这么想的吗？
1: 当然，我们是一个团队的。邱
0: 律师，我刚才也说过了，我们做律师的不可能不考虑钱，但是也不能只为了钱把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样案子是办不好的。
1: 嗯，那许律师又何必对我们如此苛刻呢？
0: 我们和别的所合作，从来不会超过20%。那是他们给你们打工呀，但这个案子是我们带来的，这就是我们的价值。那你们想要多少？50%，
1: 而且是在提成以前分配。不可能，
0: 这个案子事实上现在在我们所。
1: 是我们和鼎鑫签的合同，将来大部分工作也是由我们所来承担。啊，至于工作量嘛，我们可以按比例来分担。事实上，因为我们并不是管理人，我们的任务是保障鼎鑫的债权利益，监督管理人对破产财产的处置，所以用不到那么大人力的。如果贵所放心，完全交给我和罗律师也是可以的。
0: 这是你们最后决定，罗英子也是这么想的。
1: 是的，50%，提成以前分配。好吧，你回去再考虑考虑，我们下次再聊。好的，许律师，那合同给您放这里了。
2: 你没吓着人家吧？吓着就吓着呗，你的徐老师不会就这么点小心脏吧？
3: 跟你聊工作呢，你别阴阳怪气。我是觉得这次合作来之不易，害怕机会给蹬丢了。我估计
2: 许卓会找你的。我告诉你，你越是让步，你在他眼里越是一文不值。
1: 你估计还挺对。
3: 哎，徐老师，
0: 罗英子律师。
2: 你有空能过来一趟吗？我想跟你聊聊。这不是今天出去忙别的案子去了吗？嗯，您看这样行吗？我忙完了过去找您。
4: 好，等你。再见。
2: 哎，徐老师，再见。你以后能别瞎雇佣吗？那吓人。
4: 老板，您的货都搬完了。
2: 把钱给您。
4: 麻烦给我5星好评。
2: 好的，那肯定的，谢谢您啊。
5: 我再说一遍啊，你要是对许卓心慈手软，我可对你不客气。
2: 你看，这还是给磕了，还5星好评呢。哎呀，我把这椅子搬过来。
5: 我回来了，哟，回来了。哎，正好，
2: 帮我一起把这椅子搬过去。哎，这毯子怎么样啊？
5: 在这儿呢。

0: 一共签了四份合同，每一份至少价值80万。
1: 这郝总挺有意思的哈，这前脚还跟你耍流氓呢，后脚就变成任你宰割的小绵羊了。
0: 他还想坑我呢，也不看我是谁，他给我挖坑，我也给他挖坑，见招拆招。这四份合同谈的可不容易啊，不过至少我们好歹不吃亏了。
1: 嗯，条件不错，没有他可以钻的空子了吗？
0: 他倒是想，都被我识破了。
2: 可以啊，夏叔，你现在也是咱们所盈利最高的律师了啊。
3: 嗯，别说我了，
2: 比你胳膊肘往外拐的罗姐强多了。
0: 嗯，姐，嗯，我能提个要求吗？
3: 那必须能提啊！你不光能提要求，你还给坐着来提。来来来来，
0: 这不合适吧？
3: 那必须合适，盈利最高啊！
0: 说吧。我想当合伙人，这四份合同加在一起至少320万，这是我的见面礼。
3: 天叔啊，你这是突发奇想啊，还是蓄谋已久啊？
0: 这是水到渠成，姐。我前几天从内蒙古回来，我一心想着你们要为我庆功，高兴得我晚上都睡不着。结果回到律所，你们都不在，你还说佣金不到账不算数，我还真有点难过，就在想，为什么我的努力你们总是看不见呢？
3: 那你就是因为这个从我家搬出去？
0: 不是，我搬出去是因为我独立了，我出了事儿以后你们收留我，所以我就把你们的认可当准则，你们夸我我就高兴，你们不帮我庆功我就难过，我太依赖你们了，有你们为我兜底，我两手空空就能生活，我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得到你们的认可，就好像一个邀功的小孩。但现在我也想自己抓住点什么，钱或者工作，我也想为我自己。
3: 所以你才拼了命的去要债啊？
0: 为了你们，更是为了我。秋姐、罗姐，你们考虑一下吧。

0: 哎，你把那个帮我拿过来一下。
1: 说好了要给你开庆功会，绝不食言。看看，名片都给你印好了，满意不？
0: 其实，在你回京北之前，我和秋华就已经商量好了，想让你加入当合伙人。这股份我们俩各让10%，你在律所的股份20%，行吗？愿不愿意加入我们？
1: 钱少啊，什么时候也变成小钱串子了？要不我跟你罗姐，再给你让10%。
0: 我跟你说啊，他也就是这么对你，他是外人，让10%，他念叨我一天了。嗯，
2: 罗姐，
0: 不用，信我，信我。
2: 秋姐，
1: 你们抱着，你们抱着。
2: 秋姐，哎，罗姐，哎呦呦。谢谢你们，你们对我太好了。
0: 何来的谢呀？这都是你自己的努力，小凯。

0: 进。
1: 徐老师，罗律师来了。
0: 文山。
2: 徐老师
0: 来了。
3: 徐老师，抱歉啊，我之前有点忙，没让您久等了。
0: 你上次啊，怎么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呢？
3: 我们所就遇到点急事儿，我看您也忙着呢，又不好意思打。

0: 打扰您，就没跟你打招呼就提前撤了，不好意思啊，徐老师。
1: 我张正来是想和你谈我们两家的合同，签了合同我们得赶紧开展工作了。我听说两诊所那边已经开始了。
0: 嗯，对，我也是想就这合同的事儿再跟您商量一下。
1: 我们两个人单独谈也好，不会像秋华律师那样剑拔弩张的。
0: 嗨，徐老师，说到这事儿啊，我必须跟您澄清一下，这个秋华那天也跟我说了这事儿了。秋华这个人呀，他就是嘴特别直，但是他人心特好。当然了，我也是批评他了，他也马上的就意识到了他自己的问题。
2: 你要老这么大义凛然的让利，咱们所非得提前破产不可。你越是让步，你在他眼里越是一文不值。
0: 所以我今天来之前啊，他就再三的嘱咐我说，哎呀，你一定要给我带去向徐老师的道歉，哎呀，太不好意思了。
2: 你多替咱们所想想，放下那些没有用的理想主义，你就告诉他，咱们手里有万和隐匿资产的更多证据。
0: 哎，您猜我怎么怼的他？
1: 你怎么怼他的？
0: 我跟他说，哎，秋华，你就不能这么说啊，那人徐老师什么人呢？人什么境界，什么格局，能跟咱们一样吗？那徐老师能跟咱们这种二年级的小律师一般见识吗？是不是？对不对？徐老师，您说是不是？对不对？
1: 你就别给我戴高帽了，是个套子让我往里钻啊！
0: 没有，这句句都是真心话。
1: 其实我只是不喜欢秋华律师谈判的口吻。算了，再说下去，就真显得我小肚鸡肠了。还是说回合同吧，这两天考虑怎么样？
0: 这两天确实是我们也很认真地考虑了一下，那我们最后得出的这个结果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坚持分取代理费的50%，并且是在提成以前分配的。
1: 不行，我们所的人比你们所的人多多了，以后工作也会是这样，这是事实。50%，我不接受。
0: 徐老师，您说的这个是事实不假，不过这个信息当时也确实是我们先发现的，如果不是我们及时的分享给了您，您也没有可能和鼎鑫集团达成这次合作，也成为不了代理人了，是吧？我说的这也是事实。
1: 这不是完全事实。
0: 那完全事实是？
1: 完全事实就是，不管这信息最早是谁发现的，现在这个案子在卓越所，是我们和鼎鑫签订的代理协议。这么说吧，如果我们不和你签订这个协议，我们想自己做，那是没问题的。
0: 徐老师，我觉得其实您这也不是完全事实，您只是知道万总和这个姓彭的医生他们之间有利益输送，利用彭医生隐匿了万和的优良资产，可是您并没有掌握证据。
1: 我们不需要掌握证据，只需要把信息传达给管理人，他们自己会去查。
0: 可是就算他们查完了，得出的结论也只是去向不明啊，因为这片地呢已经转卖给海外的一家公司了，而那家公司和万和之间的联系，这么说吧，也只有我们知道了。
1: 你们知道的，我随便找个海外的背调公司就能查出来，也就是花点时间。你觉得我们有什么查不出来的吗？
0: 徐老师，其实当时呢，这个证据我们也可以分享给别人的，但我们为什么没这么做呢？也是对您有极大的信任和尊敬的，并且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促进这份合作。这样吧，徐老师，您看，您觉得分给我们多少合适？
1: 整个管理人费用的30%，我只能让到这儿，希望你们能够理解。如果你们不接受，很抱歉。

崔老师，其实我也知道，当年您在最难的时候遇见了梅先生，也是梅先生给了您再次。

0: 这样吧，我呢，回去再跟他们商量一下，然后才能再给您最后的回复。今天也非常感谢您，我就不打扰您了，徐老师，再见。
1: 罗律师，我当然知道一个律所初创有多不容易，我也看到了你们的潜力，我很珍惜这次合作机会。这样吧，40%，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和合伙人去争取。这是我能让的最后一步了，也希望你回去和你的伙伴们好好的考虑，期待你的答复。
2: 我之前跟他聊的是50%，我的底线是40%，一分都不能再少了啊！
0: 徐老师，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3: 这是我手上那个合同纠纷案的材料，这段时间应该是没什么事儿的。但如果当事人来的话，崔姐，你帮我代答复一下。
2: 没问题。哎，你又要一个人去啊？太危险了。
3: 他们集团派了两个人，算我的保镖。
2: 那保镖在另外一份合同里面有体现吗？
3: 你放心吧，郝磊想给我挖坑呢。约定办理甲方委托代理事项所发生的工作费用，算在代理费之中，甲方不另行承担。我加了一行但是，但是甲方派出的辅助人员所发生的费用除外。
2: 行了，夏叔，长进了啊。那你什么时候出发？
3: 我一会儿就走了。哦，罗姐怎么还不回来啊？秋姐，你觉得他这事儿能谈下来吗？
2: 他，他不缴械就好。
3: 他肯定能谈下来。
2: 为什么呀？
3: 秋姐，你不觉得罗姐很有女性魅力吗？就说那陈律师，他谈过多少女朋友啊？那最后还是被罗姐吃得死死的。
4: 哎呦，累死我了，心累。回来了，怎么样？
3: 怎么样？
4: 签了，看看。
2: 签了啊？谈妥了吗？就签？
4: 你不是说40%就可以签吗？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美丽。罗姐，
2: 哎，
3: 我出差了，这段时间你可能见不着我了。
2: 你还是一个人去啊？夏叔，你混大胆了你？
3: 你放心吧，走了。啊。
2: 哎，夏叔一个人去没问题吧？
4: 没问题，这次去的地方不偏，而且还有甲方的两个保镖。
2: 哎，你发现了吗？夏叔是真的长大了哈，越来越有魅力了。我觉得那个郝总喜欢上他了。
4: 魅力。
3: 我回来啦。
5: 秋花回来了。
3: 爸，您怎么来了？全全没跟我说您要来啊。
5: 我来京北开会，顺便呢来看看你们。
3: 啊，那你全全呢？
5: 啊，他出去买东西了。我跟他说呀，咱们一家三口啊出去吃，可全全说还是买点东西回来，他喜欢在家里吃。
3: 是是是，我们很少在外面吃饭。
5: 啊，
3: 那您先坐一会儿，我去厨房忙活忙活。
5: 啊，不用，我跟全全说了，让他打包回来，你坐。
3: 哦，好，您也坐。
5: 哎，你们结婚之后啊，再没回过家。你们俩的生活还好吧？
3: 挺好的。
5: 啊，你弟弟工作安排了，他没有学历，安排不了什么好的工作，就当个保安，你能理解吧？
3: 理解理解，这样最好了。也不用让您太为难。爸，我们家的事情不用过分照顾，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比原来好太多了。
5: 还有啊，前两天牧原投资的小吴给我打电话，说你去找过他，但又拒绝了他，为什么呀？
3: 那个吴总

0: 给我开出的条件你应该知道吧？他就是想通过我让您给他批那块地，但我不能因为我的事情给您惹麻烦。
1: 秀华，你真的很懂事儿，全家很有眼光啊。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和你单独聊一聊。
0: 哦，反正说。
1: 你喜欢我们家全全吗？
0: 您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呀？我们现在不是结婚，这日子过得也挺好的。
1: 全全喜欢你，追着你来到京北的时候，我就想问你，你喜欢我们家全全吗？
0: 喜欢。
1: 喜欢他什么？
0: 全全老实、可靠，跟他在一起我很踏实。
1: 你是因为你的家里才嫁给全全的吧？
0: 也是也不是。
1: 那怎么讲？
0: 爸，我们家的情况，你应该也了解。我走到今天不容易，所以我其实特别缺乏安全感。我对人也很难信任。但是只有全全，他能给我安全感，他让我信任。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值得追求的，但是只有安全感和信任，对我来说，比任何东西都要宝贵。全全给了我。
1: 我明白了。九华，谢谢你啊。
0: 阿林，这是说的哪的话？
1: 好了，接下来啊，就是我要跟你商量的事情了。你也知道，全全呢不喜欢京北，想回到县里去。我觉得，凭他的能力啊，在京北也混不出名堂。那么，你愿意跟他回去吗？
0: 不愿意。
1: 那因为什么？
0: 当然是为了我自己的发展。也是为了您和全全。爸，我说句实话，您别不爱听。全全，他确实不是一个有太强能力的人。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这项工作呢，主要就是我们三个，你们为主，我为辅。
2: 你也亲自干呀？
3: 行行，我听二位的，
0: 再保持联系。
4: 和准备二审相比，我觉得咱们得提防着他们之间在咱们背后搞手脚。
2: 什么什么案子能挣800万呀？
5: 你到底去不去啊？吃不吃啊？
2: 去啊！快结束，告诉你吧。你来卓月所
6: 来接我来。
7: 卓月所。

0: 就算他要回老家，要想有所发展，那也得靠您，对吧？
1: 那当然。
0: 但是爸，您都快60岁了，也快退休了，您在县里工作了大半辈子，有拥护您的，那肯定也有跟您意见相左，或者在暗中嫉妒您的人。那等您不干了，他们会不会把报复的矛头指向全全？如果全全处理不好的话，那会不会给您带来祸害？我早就跟全全说过，我们俩靠自己的本事在京北打天下，哪怕他一辈子只是个科员，提不上科长，我也不会嫌弃他的。只要他不抛弃我，我就会一直跟着他。他实在是没有必要回老家，回到您的身边，靠您的提携和保护过日子。
1: 其实我也想到了这一点，当初在答应卷卷留在京北，今天我想说的就这些。我对你们也放心了，秋华，卷卷能娶了你是他的福分，也是我们全家的福分。
0: 您快别这么说。
2: 那我就随便在楼底下买了点，肯定不如家里做的好吃啊，您将就吧。
1: 这个最好了。自从身材有些发福，我就开始控制啊，再也不吃垃圾食品，一切从简。你们知道吗，我现在啊下班就回家，一碗粥，一口小菜，咽下肚子啊甭提多舒坦了。嗯，哎，让全全啊，哎，今天就咱们三个人，这点的有点多啊，浪费。
2: 行，怕我下次注意。你看咱爸自我控制力就是强。爸，咱明天见
1: 啊。我跟他秘书约了明天，他秘书说他开会时间不一定几点钟结束，嗯，让我们早点去等着。
0: 去哪儿啊？
2: 嗯，你还不知道呢。爸之前一个同事调到京北来了，现在啊人都是副厅级干部，是吧？嗯。爸说明天跟人见一面。
0: 哦。有事儿？
2: 也没什么事儿，带我认识一下。
0: 爸，您是为了

0: 全权的事儿去找人家。啊，我也不在京北，带他认识一下领导也没什么不好。
1: 您提他。嗯，
2: 咱在京北没关系、没背景的，而且爸正好来可以会，我就顺便提了一嘴，
0: 多认识点人，路走得宽一些呗，是吧，爸？
1: 嗯，咱也别太强求，反正。爸，嗯，尽管那个人过去是您同事。 但此一时彼一时，人家现在都是副厅了，说不定人家就怕这种老同事、老关系找过来，做一些为难的事情呢。再说了，就算您去找他，人家就会帮忙吗？别说你们现在不是同事了，全权的事跟人家也没关系啊。那总不能因为打了个招呼就过来提拔他吧？
3: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觉得多认识个人总比不认识强，你说呢？啊，这合适吗？
4: 您既然决定留在京北了，我们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3: 剩下的就看他的能力了。
5: 我肯定会好好努力的，爸。
4: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一个快要退休的县委书记，大老远的跑到自己曾经同事的门口等着接见，你也多体谅一下他爸的苦心吧。不过他爸在这官场上也混了大半辈子了，如果真能见着，对他儿子有没有作用，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但话说回来哈，真要是能靠这样的方式就升迁，那升上去也坐不稳。
6: 是啊。
4: 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全权的能力吧，也就是做一个一般的科员，熬个年限，顶多是升个科长、处长之类的。真要是得到什么人的照顾，升上去了，还指不定发生什么事儿呢。
6: 啊，谢谢，
7: 谢谢。
4: 哎，
7: 徐老师，来了。
4: 哎，
7: 请进。
8: 梁申所已经科长开户，开展管理人工作了。我估计法院最近能够收到他们的工作计划。我们作为万和最大债权人，也要马上开始跟进，一是监督管理人的工作，二是组织债权申报资料，维护鼎鑫的权益。英子、邱律师，正如你们所说，现阶段我们确实不需要做太多的工作，两个人就够了，你们两个过去可以吗？
4: 还有鼎鑫和万和之间的债权往来，咱们也应该梳理一下吧。
8: 当然，我说的已经包括在内了。其实你们不用成天盯着管理人办公室，显得我们对梁诚所不信任似的。一半时间在那边，一半时间在鼎鑫协助财务和审计机构理清公款账目，可以吗？
4: 行，我们没问题。早就和您说过了，会让您看到我跟秋华的实力的。
8: 我已经清楚了。
4: 我们所最近接了两个新案子，
8: 人手不够，这项工作呢，主要就是我们三个，你们为主，我为辅。
4: 您也亲自干呀？
8: 能和两位年轻优秀的律师一起工作，那是我的荣幸。
4: 谢谢。嗯，
8: 梁诊所管理团队今天要进驻万和集团开会，
4: 嗯，
8: 刚才已经通知我了，我去拿些东西，一会儿我们一起过去。
4: 好。

0: 好意思，来吧。
1: 人到齐了，咱们开会吧。
2: 今天是我们管理人团队进驻万和的第一次会议。

0: 下班吧，8点啦。
1: 8点了？哟，还真的，我这一点感觉都没有呢。
0: 那是，你现在工作多有动力呀。
1: 秋花，你开始也贫了啊，阴阳怪气我。哎，你等会儿我啊，我还有最后一个，我就完事儿了。
0: 行。
2: 大家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0: 辛苦徐老师。
1: 行了。
2: 还没下班呢，
1: 周老师，
2: 够勤奋的。
1: 我们上午不是去了趟万和来着吗？这是下午回来才开始的。对了，徐老师，下午给刘总呢通了一个电话，对前期工作的范围和重点呢征询了一下他的意见。刘总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被万和坑，大额债权得不到认定和实现，所以他希望我们把这个重点放在鼎鑫和万和未履行完毕的几单大合同上，另外主要精力要盯住管理人，不要在小钱上下功夫。那我觉得，债权既然归拢统一申报，那每一笔都应该把证据给做扎实了。万一申报材料的时候出了小纰漏，被别人抓住了，咱们不但说不清楚，也不利于权利的实现。您觉得呢？
2: 我觉得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什么是大钱，什么是小钱，而是我们的证据做得够不够扎实。管理人是中立的，不会专门针对大债权人。反而如果我们的证据做得不够扎实，以后主张权利的时候就找不到依靠。所以啊，所有来往账目呢，我们都要清查。
1: 徐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您这么一说，我们就清楚多了，是吧，秋华？
2: 老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赶紧回去休息吧。
1: 那您呢？您也下班了吧？
2: 这律所就跟我家是一样的，晚上我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写写字、看看书。行了，赶紧回家休息吧。
1: 好嘞，徐
2: 再
1: 老
2: 见。
1: 师，再见。
0: 走。

0: 谢了，你坐上慢点开。
1: 翠花，我想问你个事儿。你困吗？
2: 不困吗？怎么了？
1: 那你不困，咱们去喝一杯吧。哎，你看人家徐老师，人大晚上没事还给自己找点事儿干，看个书写个字儿的。咱俩大俗人，也给自己找点事儿干。走吧，喝一杯。
2: 我不去，你喝酒，圈圈还跟家等着我。
1: 哟，这是内涵我家里没人是吧？
0: 行，你走吧走，明儿见啊。
1: 你这边慢点开，跟姐夫问好啊。
2: 哎，
1: 拜拜。长夜漫漫呀，无心睡眠。哎，家里没人，走我一人，走了我。

0: 怎么又回来了？
1: 哎，薛老师，回家也是闲着，就说回来再加会儿班吧。
0: 这么晚，饿了吧？哎呦，
1: 谢谢您，薛老师。
2: 来救一下。
1: 哎，好嘞，好嘞。哎呀，
2: 照顾好自己，别把身体累垮了。
1: 啊，我没事。
2: 行，那你吃。
1: 哎，好。哎，对了，薛老师，那个您吃辣酱吗？我平时特别爱吃辣酱，然后我爸从老家就给我寄家里面的辣酱，您要不要尝尝？
2: 好，那我也试试。
1: 哎，您尝尝。啊，我来帮您。
2: 不用，我来。啊，
1: 很辣吧？
2: 挺香的。那有什么不清楚的，随时找我，我在楼上。
1: 也差不多了，我吃完这碗面再看一会儿，我就先回去了。
2: 好。
1: 哎。

0: 判决如下：被告明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原告明山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矿石款5684万元，逾期付款滞纳金1700万元，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明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京北市中级人民法院。
1: 陈律师啊，
2: 哎，
1: 您不光把我们一家，还把我们明山集团还有明山集团这所有职工全都给救了。我必须给您立一个牌坊，搁在家里头供起来。
3: 别别别别别，你立个牌坊供起来，那不是咒我呢吗？孙老板，孙老板，咱们这次能胜诉呢，其实是胜在了前期的工作呀，我们做的特别的扎实。
4: 是是是，
3: 我们把对方合同里边对应的每一笔款项、每一张发票，甚至是每一张出货单，我们全都整理得清清楚楚。
1: 是，哎呀妈，
3: 您也慢一点啊。所以说这官司咱想输都难，但是啊，后面的工作也非常的艰巨。
1: 哎呦，这怎么说？
3: 韩律师，
5: 孙老板是这样哈，第一，除了律师和两个财务以外，他们连个授权代表都没有派。很明显他们对一审不重视，那如果他们要上诉的话，那二审肯定会更加困难。所以我们得加倍努力，想到各种可能性，把这个案子做扎实了，是吧？第二，我们要为实体审判后的事情要做准备了。胜诉难，取得胜诉以后的成果更难。除了已经查封的财产以外，我们还要抓紧调查他们的资产情况，为以后的执行做准备。
3: 对对对对对，
5: 这

0: 这个判决书如果成为一纸债权证明的话，那是解决不了明山的困局的。
1: 说的太好了。
2: 行行，我听二位的，我听二位的。坐吧。哎，只要你听我们的，什么都好说。
0: 好嘞，
2: 再保持联系，好不好？
0: 好嘞，好嘞。那我，你们忙，我走了，改天我请二位吃饭啊，请二位吃饭。
1: 谢谢，
2: 慢点，慢点，慢点。
0: 哎，再见，再见。好，请陈律师就行。
1: 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
2: 韩律师，嗯。
0: 可以啊，这反应啊，这组织能力、条理啊、逻辑，牛，等着收钱啊！哎哎，陈律师，不，你是准备二审吗？
2: 准备了。
0: 我觉得和准备二审相比，咱们得提防着他们坑咱们呀。坑咱们？这不明摆着吗？你看。
2: 对方律师在法庭上基本上就没说什么，只要咱们把证据一摆出来，他们就明白这官司打到联合国也是咱们赢啊。所以我觉得咱们得提防着他们之间在咱们背后搞手脚。
1: 嗯，未雨绸缪啊！要不是姜还是老的辣，这是。不，你忘了我们跟他们合同里边不是有那么一条，不就是为了规避他们干这事儿？
2: 你想想那次我降了一个点的那个啊，就那条，早防着呢，是不是？你才是老姜，
1: 跟你学习嘛。那行，你心里有数，
2: 好好好，那我就先忙着了。
1: 啊，行，韩律师，好嘞，好吧，咱锁着去。OK，
2: 拜拜。
3: 什么？
2: 真了不起，
1: 什么意思啊？这是我心机能力强呗。
2: 这官法真漂亮，
1: 那是因为有金钱的诱惑。上车，给我算笔账。
2: 得嘞，得嘞，得嘞。
1: 1635，再加上滞纳金1700万的20%，除去给老韩的20%，八百三十五万，再交了税，再减去前期的成本。
3: 哎，也可以啊，也好几百万呢。
1: 这活干的啊，一下好几百万呢，可以。里边还有你10%啊。
3: 我不能要是吧？ 不是我什么也没干，我光给你打字，你还没用上。再说了，您头几个案子给我不少呢。你师傅，我都吃上肉了，我不得让徒弟喝上汤啊。师傅，其实自打我来梁镇所以来，我知道大家都看不起我，可能有我姑姑原因在里边。我想说，跟上您说，爹爹他没来。
1: 最愉快的是吧？真的。嗯。别那么深情看着我行吗？咱俩俩大老爷们儿，你这么深情，弄得我一身鸡皮疙瘩。对，知道了。

0: 你先上去吧，我再出去一趟。行啊，你找楼梯睡去吧。
1: 。
2: 陈无良，你都快忘了世界上有这么好人了。喂，陈无良。
0: 何正义啊，正义需不需要果腹啊？
2: 什么意思呀？
0: 意思是请你吃饭呗。哪家餐厅吃什么菜品你定好不好？
2: 哟，被抢银行了。
0: 差不多吧，反正我一个案子呢赚了800多万呢。
3: 800多万。
2: 什么什么案子能挣800万呀？这是什么样的当事人？
3: 见面聊吧，你到底去不去啊？吃不吃啊？
2: 去呀、啊，白吃为什么不吃？不吃白不吃。走啊，
3: 在哪儿吃？
0: 吃什么啊？几点钟？
2: 我这儿正忙着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这样吧，我快结束告诉你吧。你来卓越所
4: 来接我来。
0: 卓越所？哎，罗英子，你不至于吧？你真跑到那姓许的律所上班去了？
2: 不是陈硕，你至于吗？人家有名有姓的，你能不能放尊重点？
3: 懒得提他，真是。

0: 吃什么？
1: 我定了啊，晚点见。挺高兴的事儿，提个许多事儿。
2: 哎，嗯，你说这世界上还有公理吗？人家能挣大钱就没有公理了。不是咱们成天累的腰酸背疼腿抽筋的，一天加班12-13个小时，他干什么了？他一单就能挣800万，
3: 那是人家的本事啊。
2: 就咱们跟徐老师这项目，满打满算代理人费用也就1000多万，分到咱俩手上还不到人陈硕一半。
3: 嗯，这说明陈硕比许卓能干呀。
2: 这话我可不爱听啊。咱就先不说徐老师，就说咱俩吧，咱俩比陈硕差哪儿了？他赚钱有什么了不起的，还特意跑来跟我嘚瑟，听着就讨厌。
3: 讨厌你别去吃啊。
2: 那讨厌归讨厌，吃还是得吃的。我不光要吃，我还要争取吃他个100万，我难受死他。那么难受。
4: 陈先生，您来了。
1: 哎哎，
4: 里面请。
1: 好的。

0: 陈先生，哎，您看，这个是我们景观最好的位置。
1: 那个？
0: 对，晚上灯光效果会更好。
1: 开过呢啊。
0: 嗯。
1: 就它了。
0: 好 ，Alan， 把菜单给陈先生拿过来看一下。
1: 还有雪燕啊？
0: 是的。
1: 雪燕就行。菜品没问题。
0: 那定制的话，咱们需要交1000元的押金。
1: 现在交？
0: 哎，
1: 扫码。
2: 好，
1: 可以可以。好。嗯，然后呢？
0: 哎，
1: 好。那咱就晚上7点见。
0: 行，那您慢走。
1: 好好好，谢谢啊，拜拜。再见。
3: 哟，陈律师。
1: 哎，邱律。
3: 在等罗英子
1: 啊。
3: 嗯，祝你好运。
1: 谢谢。
4: 这个呢？
5: 衣服穿够了吗？
4: 啊，穿够了。
5: 陈律师，你怎么在这儿？
1: 等罗英子啊。
4: OK， 不要不要，我今儿只能爽约了。我们约了鼎新的刘总吃饭。
1: 咱不约好了吗？
4: 是我。
5: 你们有约的话，我自己去吧。
4: 啊，没事，薛老师，我跟你去。那陈硕，我
1: 改天。
5: 嗯，陈律师，改天我请你吃饭。嗯，我们走吧。
4: 好，先走啊，改天啊。
6: 哎，薛老师，我车跟着您车啊。
5: 没事，你坐我车就行。
6: 啊？
5: 坐我车吧。
6: 哦，好吧。
5: 陈律师，
1: 啊啊，给你挪车，不挡你路，
5: 谢谢啊。哎。

0: 走，早上师傅，怎么样？昨天？
1: 不怎么样。
0: 没对上，对上的话，您可不是这精神头。

0: 我也见得呀。哎，你赚点小钱你都得嘚瑟。哦，你真是厉害啊！800多万，你说是小钱，那你是见过大钱的人。
1: 我不是那意思，跟爱情比起来，可不就小钱吗？你别担心啊，早晚得追上罗律师。
0: 尽吉言吧。
1: 当然了，罗律师要看不上您，那就是眼睛瞎了。
0: 我都怀疑他眼神不太好。
1: 哎呀，时间的问题，别泄气，是吧？你要有耐心。
2: 耐心啊，追这么久了。
0: 这，石哥，
3: 哎，着急了。
0: 不会。哎呀，这穿这个帅，又大衣三件套的，是吧？
3: 厉害，
0: 不够意思啊！啊，上次校友会之后，你都不找石哥啊？哎呀，
3: 石哥，上回你也没给我们留联系方式啊，微信也没加，我上哪联系你？
0: 挑石哥理是吧？
3: 没有，石哥不是
0: 挑理，
3: 没有，真没有。
0: 上次不是一人喝一杯，喝的晕乎乎的，加什么微信？没想起来，那现在加。
3: 对，加，现在。哎，
0: 你扫我啊！
3: 我扫你，我扫你。好嘞。徐峰，
0: 什么峰？
3: 徐峰，
0: 我能不知道你姓徐吗？你开玩笑呢？上次忘问你的哪个所啊？
3: 卓越所。
0: 卓越。卓越啊，那个什么创始人，那律师姓是许什么？
3: 许卓律师。哎，
0: 对，许卓律师，卓越所。
3: 对，
0: 大所，你这有前途啊！你这，
3: 我的妈，有啥前途？
0: 可以，一看穿着的看着。哎，我最近听说你们所是不是接一大活啊？
3: 别提了，接是接了，代理鼎鑫集团的，跟我们没啥关系啊。徐老师不给我们吃饭就算了，连汤都点不上。在外边，请了俩律师加入了团队，主要活儿都是他俩干的。
0: 奇怪啊，老话不是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就这么好活不给自己人，给外边人，凭什么呀？
3: 俩女的，你就别说不留外人田，直接往外给40%。
0: 凭啥呀？这有病吧？40%，多大的力啊！这是，
3: 我在这所里3年，还在公共办公区办公室都混着。这俩一来，所里直接分了个办公室，外边人进不去。
0: 嗨，你们这许多律师在外边名声啊，这都知道，离了3次婚了。你说现在无缘无故整了俩女律师，又单独给什么办公室，还40%的利，你明白吗？对，
3: 这不是我说的啊，
0: 我说的，你是跟我说的来。
4: 那个发票太偷，开这个就行了。
3: 哎，别，我来。
4: 干嘛？买完了，弟弟。嗨，
3: 你说这扯不扯？
4: 当师哥请你吃个饭，有什么好客气的？这肚子出来了，多大岁数啊？刚
3: 啊，我这个叫加班肥。那徐老师干活太苦，成天加班。
4: 加班也不成，这没事得动动啊。哎，我最近就迷恋射箭，很帅，改天一起呗。
3: 射箭我听说了，但是去一趟不便宜。
0: 我有卡，你刷我卡不得了吗？一起啊，动一动嘛。哎，
3: 行。那我就先走了，我回所里。啊，回头随时联系。
0: 好，
3: 好嘞，我走了啊。
4: 喝酒了，叫大家啊。
3: 没问题，那我先走了。
5: 哎，您好，先生，您的发票。
4: 好，谢谢，谢谢。嗯。40%，还给单独办公室。哎呀，这主离了3次婚，不太好弄啊。
6: 哎，老徐啊，出来陪我一下呗。嗯，开会听见。
7: 哎，以后大方点儿啊，别请姑娘老去高档餐厅的，老拿咖啡打发我。别打了个脸，这笑模样。
0: 我陈若怎么就变成这德行？从小到大，我除了自恋，我练过谁呀？再说了，

0: 跟我以前交往的女生相比，
1: 嗯，
0: 对吧？这罗英子算什么呀？
1: 是啊，
0: 我那些姑娘多年轻多漂亮啊！
1: 没错呀，那你干嘛这德行啊？
0: 不知道，反正这滋味说不上来。
1: 啥滋味？
0: 这儿，这块空落落。
2: 这儿空落落的，你就拿这边把它补上
0: 呗。哎呀，行了，哥，别拿我开玩笑了，行不行？
1: 那我怎么说呀？
0: 现在罗英子整天跟着姓许的一起上下班儿
1: 啊，
0: 你看你自己喜欢的姑娘整天跟这么一组在一起，你心里舒服吗？哎呀，
2: 我心里边不能舒服呀。
1: 哎，你说现在也怪了啊，这好白菜怎么都让猪给拱了？
0: 嫌你是律师啊，会用词儿啊，描述的准确呗。
1: 我说它是白菜，我没说它是猪啊。
0: 说我为他做了这么多，
1: 嗯，
0: 罗英子怎么就看不到，他就意识不到我的存在吗？
1: 哎，陈叔啊，我送你个字儿，
0: 说，
1: 该。你就是以前交往的太多了，这是报应。你越这样，你还越追不上罗英子。
0: 报应？
1: 嗯，
0: 有点道理。
1: 有道理，兄弟，认命吧。我跟你说啊。
3: 哎，忙着呢，哎，回来了，回来了。
4: 哎，你今天中午吃饭的时间挺长啊。
3: 啊，我约了个饭呢。哎，那个陈硕你认识吧？
4: 就咱们那个老校友梁晨锁的那个。
3: 啊，对呀、啊。我跟你说，上回校友会我站起来跟他打招呼，他都不搭理我。这也不知道搁哪弄的我电话呀，非要找我吃饭。
4: 不是他找你有什么事儿啊？
3: 也没啥事儿，反正就是问了好多徐老师跟咱们新来那俩女律师的事儿。
4: 那两个女律师，其中一个跟他有关系啊？
3: 要有吧，那也就是罗律师。那姓邱的也不都结婚了吗？
4: 我说那罗律师跟他有关系，找你打听什么呀？
3: 我哪知道啊，还问挺多呢。哦，我知道了，这一顿饭啊，从头到尾的，就是打听这个徐老师跟这俩女律师的事儿。我估计是吧，他是看上其中一个了，但是他看上了吧，他又把咱徐老师也看上了。
5: 好啊，那你把文件再看看，过两天啊，我们先溜走。
6: 好，徐老师，那我先去了。
3: 哎。哎，徐老师吃饭去了。哎，
4: 对老师。哎，你说这罗律师会不会看上咱们？
3: 谁看上谁还不一定。那我傻
4: 了。对了，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有一天下班忘拿钥匙回来取，大晚上都10点多了。咱们那个亲自泡了桶泡面给罗律师，
0: 放松，来，整个人都放松下来，对，双脚与肩同宽啊，嗯，然后你选一只，从这儿斜插过去，
3: 这，
0: 然后对，然后这有一个凹槽，套过来，
3: 嗯，
0: 轻轻的，慢慢的，哎，用你的虎口找你的下颚，
3: 我这是不是叫拖把？
0: 我第一次拖得更远，嗯。哎，咱刚才聊的说这罗律师跟邱律师是一个办公室是吧？
3: 不是，徐老师不一个人一个办公室吗？
0: 嗯，
3: 罗律师老从徐老师办公室出来，俩人晚上加班，一加班都10了点呢，有一回都11点了呢，看。
0: 啊，嗨，这反正不就是在办公室加班吗？这聊工作呗，也做不了别的吧。
3: 我同事还看见他俩。一块吃泡面了呢，
0: 就吃泡面呢、
3: 啊、
0: 不，你就说说你们徐老板行不行啊？加班那么大工作量，不能点点好的，就给吃泡面。
3: 吃啥不重要，重要是两个人共处一室，孤男寡女的，你脑补一下吧，师哥。
0: 不，这不是小徐，这咱别乱脑补。这一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他一定能出什么事儿吗？啊，是。你们的徐老板离了3次婚，可能看上罗律师，但罗律师不可能看上他，罗律师特别清白。
3: 啊，对对对

0: 别，罗律师很清白，罗律师。但是师哥，你是不是紧张了？你看，你都脱靶了
1: 啊！嗨，我紧张什么呀？没紧张，没紧张。
0: 没
1: 吗？这不聊八卦呢吗？紧张什么呀？
0: 小姐，小姐，
1: 雨竹，
2: 你的意思是说，陈硕对罗律师有意思啊？哦，
0: 但我怎么觉得罗律师现在喜欢我们上面那个？
3: 不能吧，咱们圈儿是多稳重，他一天风风火火的，对吗？那不搭。
2: 那我跟你讲，我觉得徐老师对他有意思。
3: 为啥？
2: 我上次晚上回来拿东西，徐老师亲自给他泡了桶泡面。
0: 你没看见？
3: 我上哪儿看
2: 了？太晚了，我回来拿东西我才看到的。哎，
3: 出来了，出来了，等会儿一会儿聊啊，
2: 一会儿聊一会儿。

0: 没化妆啊。
1: 看什么看？莫名其妙。
2: 我这几天看你老在我们所这边转悠，聊干嘛呀？
3: 我就想提醒你啊，这也不是你们所，总往这儿扎干嘛呀？
2: 我在这儿工作拿工资的，这不就是我们所吗？问你呢，你老在这儿瞎转悠干嘛呀？
3: 等我师弟呢，约的晚上饭跟他。
2: 哦，行，那你等吧，我走了。
3: 那等一下，上次不是说爽约找时间吃饭吗？明天行不？
2: 明天。看心情吧，走了。

0: 怎么了？
1: 我那个师弟说最近这所里面有点风言风语的。
0: 何在所？什么风言风语啊？
1: 关于你的。嗯？说你跟这个许卓俩人关系不太正常。
0: 什么玩意儿？什么意思啊？
1: 我就听说而已，我好意提醒你啊。
0: 你这叫好意提醒啊？我看你这是一天不给我添堵，你心里难受是吧？别人说什么风言风语，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跟你有关系吗？一天天的在这瞎转悠瞎打听的，没一点正经事儿啊！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再胡乱说，你要再说我，哼！
1: 传的就是你俩，你说跟你有没有关系？
0: 还说，
1: 好心提醒你。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是吗？我已经许了，人家说这案子咱能代理
2: 啊。你许下的我就得代理啊？你以为我像你，什么垃圾都往家里捡？
3: 肖女士当年都经历什么了？
4: 装什么可怜啊？赶紧滚回你们京北！
5: 一个十年前的校园霸凌案，
6: 人身伤害
5: 没有？就是心理层面。
6: 那谁小时候没被小混混欺负过呀？
5: 你为什么觉得这十年前的校园霸凌案它就是正常的呢？

0: 喂，陶律师，
1: 陈叔，
2: 几点了？干什么呢？怎么还不来啊？我听说你那个案子一审赢了，觉得自己能赚到大钱，不干了。
0: 那还有什么好干的呀？是吧？转来转去都是赚钱，没劲嘛。
2: 不，你说这话好意思吗？你，赶快过来。万和那案子我人手不够，你加入我团队呗。
0: 啊，那陶律师，我谢谢你的邀约啊，但是我想休个假，有点累了。哎
2: 呀，你等办完我这个案子再休假行不行？兄弟有难，不找你找谁啊？赶快啊！
3: 在你眼里我是什么人啊？什么案子都得接吗？去，他们来了以后收下咨询费，回了咱们。
4: 是吗？我已经许了，人家说这案子咱能代理。
3: 你许下的我就得代理啊！你以为我像你，什么垃圾都往家里捡？
0: 看热闹啊，高兴。
4: 说你啥时候来的？
0: 来半天了，一直看你偷懒啊。
4: 没有我，你干嘛？
0: 我应该像韩律师的小田这样对你就好了啊，你就进步快点。陶律师找我上。

女的啊，嘴上奶擦干净了，进去干活去。

0: 谁一辈子还不踩个狗屎？我踩狗屎上了。
1: 啊，对，那个早上给我电话，你说你这有案子需要我呀？你说你手下良将如云的，个的个厉害，用上我了。
2: 你最近忙什么呢？
0: 没忙什么，不是我想休个假吗？
2: 哎，你脸，转过去。啊，确实气色不大好。嗯，虽然我那个案子人手紧，不过我也可以找别人。这样，你呀，好好休息休息，养养身体，啊。嗯。
1: 谢谢李姐。嗯，
0: 走了，
1: 不打扰你了啊，拜拜，
0: 拜拜，
2: 注意身体啊。
0: 好的，好的。
3: 哎哎，叔哥，您能帮我个忙吗？
1: 帮忙说行。
3: 接个案子。
1: 什么？接案子怎么能算是帮忙呢？那是你让我发财，我得谢谢你。
3: 是。
1: 什么这？哦，老韩不接那活是吧？烂摊子，你给我了，被我说中了。
3: 别别别，先进先进先进先进。
1: 嗨，我就说你有好事，肯定不会想起我来。
3: 哥，哎，我先跟你说一下这案子这情况啊，这是一个。当事人，然后呢，他遭受了校园暴力。我是想啊，这不是当下的热点吗？再说我小时候我也让人欺负过，我就给赢了。我想的是让我师傅带着我打，现在当事人都快来了，他不接，你知道？
0: 校园暴力确实不太好打呀。你到什么程度？是伤了还残了？
3: 都没有。这是个十年前的案子，主要是语言暴力。
0: 十年前的还是个语言暴力，不是你让谁都不太好接啊。你不行，你给人解释一下回来得了。
3: 哥，我跟人家当事人话说挺大的，再说我师父让我管人家要2000块钱咨询费
0: 啊。等会儿，就是你师父不出面，让你去见当事人，再跟人要2000块钱咨询费啊。你师父真想太狠了。好，行吧，一会儿我过去看一眼吧啊。我可以很努力的去解释这事儿啊，但我告诉你，2000块钱我不保证给你要回来啊。
3: 哥，
0: 别，你怎么还跪呢？
3: 不是，哥，您看我以前我也帮过您的份上。
0: 你道德绑架我呀？你帮过我啊？你就让我把这钱给垫了是不是？
3: 您要是非要垫的话，也不是不行。
0: 你这小田儿你，哎。
3: 杨先生，肖女士，这位呢是陈硕律师，这是我们所的资深律师。哦，
0: 对，你好，你好，陈硕，
4: 陈律师你好。
0: 哎，你好，杨先生啊，肖女士，坐。哎，介绍一下，这个是我的助手，方瑞，小方。刚刚小田呢，简单跟我说了一下，说是二位有法律方面的事想咨询一下，是吗？
4: 啊，是，我们想咨询一下，曾经受到校园霸凌，现在还能受到法律的帮助吗？
0: 要看实际的情况，多久之前的事儿？
4: 10年前，
0: 我十年真的是很久以前了。那被霸凌的人，应该是肖女士啊。我不知道您这边方不方便跟我们简单的讲述一下被霸凌的经过啊？
4: 又说一遍啊，那个之前跟田律师不是说过了吗？啊，
3: 是这样，因为。陈律师呢是比我资历更深，经验更丰富。我没有跟他说过咱们二位的这个经历，我是觉得见面然后详细的谈一谈，这样会比较好。
0: 对，我也多了解一点。
5: 要不咱们还是走。
0: 肖女士，如果你这边有所顾虑的话，你看这样好不好？您可以稍微回避一下，让梁先生代为转述也是可以的。
3: 楠楠，那我们先上车上去，我和陈律师聊。

0: 可是他特别自卑，他都不敢在人前抬头啊。而且他经常会产生幻听、幻觉。我跟他一提到结婚这事儿，他这症状就变得更严重。我们也去做过心理咨询了，心理医生觉得他那个根源就在他当年受到校园暴力留下的阴影。如果要解决现在的心理问题，首先应该解决当年的问题，所以我们才来。
1: 小女士当年都经历什么了？

0: 陈女士，我们也知道，10年前的事情，当时也没造成什么身体伤害，可能很难办，但不办不行吗？
1: 为什么不办不行？
0: 我和他已经恋爱5年了，可总也结不了婚。楠楠她怕人，她甚至都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刚你也看见她了，看上去挺好。

0: 是这样啊，校园霸凌呢确实是非常恶劣的行为。那目前呢，除了教育部颁布的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之外呢，我们国家并没有设定专门的法律。那如果是因为霸凌造成了人身伤害，我们可以援引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未成年保护法。那再严重的，那就已经涉及到了刑法的范畴了。那如果没有造成实际的身体伤害呢，想对施暴者主张权利确实比较困难。另外就还有诉讼时效，还有举证的这些问题。回到你女朋友这个案子呢，如果当年遭受到霸凌的这种情况，她可以及时的举报、报案或者是起诉的话，情况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你说到现在了，过了十年，这么久了，你让我们去搜集一些她当年被霸凌的证据，能不能搜集到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这个诉讼时效，它是不是已经过期了？这些都是我们要考量的，比较复杂的这个问题。
1: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他这个症状又很严重。哎呀，我们也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就是我作为律师，站在你的立场想这事儿，也确实觉得挺为难。但我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作为律师，我们需要考量的东西也挺多。的确为难。
2: 啊，杨先生，
0: 要不你看这样好不好啊？
3: 您跟肖女士先回去，
0: 也等一下我们的消息。我这边呢，仔细帮您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法律救济的途径，能帮你们解决到这个问题。那有任何进展的话，我会告知你，好不好？
1: 好。
0: 小条，你这边还有什么需要交代的？
1: 啊，那个陈律师，这咨询费
0: 免费咨询。
3: 因为您特别信任我们，把你们比较隐私的这个事情跟我们也分享了，我感谢你们的信任。
1: 那谢谢您。
0: 那又不客气，
1: 耽误您时间了。
0: 不会不会，我们下次见，好吧？
1: 好
0: 啊，要送一下，好，杨先生，对不起，
1: 谢谢啊。

0: 陈律师，您这是什么意思啊？不是，人家都提了咨询费的事儿了，这您用不收，我拿什么跟师傅交代呀？
1: 跟你师傅交代啊？啊，又不是我师傅呀！哎，陈律师，您之前都答应我了，
2: 我跟你保证了吗？我说把这钱给你要过来啊。人家这小情侣是不是惨成什么样？你好意思要那咨询费啊？
3: 我也惨啊，
1: 就怕那两千块钱，你师傅说你是吗？
3: 对呀，
1: 自己看。
0: 转你了啊，
3: 两千，转了。哎，
1: 哥，少来这套啊！转你了，收着钱了，说哥。
3: 对吧？
1: 收不着，那眼神杀气腾腾。
3: 不，哥，不是那意思。
0: 两千块钱啊，你自己这么的安排啊，根据师傅你就说咨询费你要了1000块钱过来，也就凭你这资质，要2000你师傅也不信。另外呢，你去，
3: 我要吃。
1: 嘿嘿嘿，
3: 慢走啊，少哥。
4: 你少来这套，田哥。哎，哥，还是有钱。这个是我师傅的名片，上面有他电话。哎，当然你要方便的话，我能加你个微信吗？
3: 啊，可以。
4: 好，多谢。
3: 那我先走了啊。
4: 哎，哎，你等等，那个陈律师说，让你在一楼稍微等待一下。
3: 哦。

0: 陈律师，哎哎哎，杨先生，抱歉啊，让你们等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些话呢，在上面不太方便说，咱就下边聊，好吧？哎，
1: 好。
0: 实话实说啊，你们这个案子呢，我不太方便接，因为刚刚在上面咱们交谈的时候，我发现你女朋友特别敏感的一人吧？
1: 是，刚才崩溃了。所以啊。
0: 那你说他是女生，之前还受过那么多的伤害，你让他给我一个男士在这讲这些过往的经历呢？我怕他有心理障碍。是啊，那我这边有一个建议啊，我有一个好朋友，女律师，能力非常的强，我想把你们这个情况呢，简单的介绍给他，我看他有没有意愿代理。当然，这个是双向选择，也看你们的意愿怎么样。
1: 因为我刚和楠楠聊过，楠楠说，要不算了，多少年的事儿了。
0: 他怕翻出来惹麻烦，也觉得再找那些人好像挺理亏似的。你们还觉得理亏？干嘛这么想问题呢？那些人欺负他在先，伤害他在先，找他们评理不是应该的吗？是不是？
1: 是啊。
0: 而且我记得你说你们找过心理医生是吧？
1: 啊。
0: 那心理医生说的是没错的呀。其实，在寻求法律帮助的过程，那就是帮他治愈的过程。你肯定想得快点好啊。
1: 当然想了，
0: 但那还纠结什么呀？我就给你做主了，你就等我电话。 我跟那边有任何进展的话，我第一时间通知你，行不行？
1: 好，太麻烦你了。
0: 哎呀，客气了，客气啊。还有一件事，我得嘱咐你，就是今天你们是来我们所里边找我，但是呢，因为一些情况，我把这个案子转给你，
1: 哦，
0: 千万不能，懂吧？
1: 明白，明白。
0: 行，那就谢谢啊。
1: 哎，好嘞，好嘞，谢谢陈律师。
0: 没事，没事，没事。
2: 喂，英子。哎，我今儿没去，秦老师也没说什么。没说什么呀？哦，好。哎，没说什么就行。哎，那我再睡会儿啊。嗯。明天就靠你了，拜拜。
3: 拜拜。
2: 啊。
3: 罗英子。
2: 陈硕，谁啊？谁？
3: 陈硕，
2: 不是你怎么来了？你抱着一堆什么玩意儿你？送温暖来了。送温暖？告诉你啊，别以为拿这点东西就能抚平我内心的伤痛，我生气着呢。哼！
3: 昨天不就提醒两句吗？日不日的，太好了，你这屋，你瞅瞅还哈气呢。
2: 今儿没去许卓那儿了？谁还敢去啊？我这再去还不知道有多少版本的风言风语呢，不敢了，不敢了。没吃饭了吗？
3: 没吃呢。给你煮个面啊？
2: 你又点我是吧？你是不是还想说徐老师给我煮个泡面啊？啊？跟你说我现在气儿还没消呢，说话注意点啊。
3: 我想说的是，我这泡法他肯定不会。
2: 我用牛奶给你泡，
3: 我只泡过牛奶浴，没吃过牛奶泡面。
2: 行吧，你给我泡去吧。告诉你啊，不好吃我打死你！
3: 你就是他吃完了，你爱死我，
2: 爱死谁？我抽死你！
3: 哎，就喜欢你这小劲儿，抽死我！
2: 哎，那电磁炉的电你省着点用啊，容易跳闸。
3: 知道了，抠门儿。

0: 吴正义，吴良料理好了，出来吧。哎，这面都给我煮了，就不知道给我送过去，还给让我跑过来，诚意不到位。哎，
1: 小硕子给您请安。
0: 行，那我就受累尝尝吧。 哎，你这面里面除了牛奶，没给我下什么药吧？
1: 料都在，你自己看。
0: 我要吃出什么毛病来，我可就赖上你了啊！
1: 行。

0: 半辈子我照顾你。
1: 我告诉你，我还没吃呢，别恶心了。
2: 不错吃啊！
0: 带死我了吧？
1: 哎，尝尝就免了啊！姐姐减肥呢。你走吧。不是，你还想等着我吃完给我刷碗啊？
0: 用不用这么狠啊？卸磨杀驴啊你！
1: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你自己说你自己驴。哎，就你这种。牛奶煮面这种小招数都哪儿学的呀？用在过多少姑娘身上？
0: 哪是什么招啊，我用的真心，用的爱心给你做的。
1: 你这真心爱心都用在过多少姑娘身上？
0: 聊正事儿吧，你真的是。那个，给你介绍一案子啊，这个当事人呢想找一个女律师。
1: 买什么案子呢？非得女律师啊？
0: 一个十年前的校园霸凌案。
1: 十年前？
0: 嗯。
1: 人身伤害？
0: 没有，就是心理层面。
1: 你逗我呢？那谁小时候没被小混混欺负过呀？我还有心理伤害呢，都找过回去，现在跑法院告，那法院干嘛呢？啊，还开不开了？陈无良，你说你都挣这么多钱了，怎么突然给我介绍这种案子呀？是不是有利可图？
2: 嗯，
1: 你肯定想从我身上敲一笔吧？
2: 我叫吃猪岛。
1: 还好我没上你当。
0: 你叫我陈无良，
1: 嗯，
0: 觉得我无良没问题。但是罗正义，我问你一点，你为什么觉得这十年前的校园霸凌案它就是正常的呢？为什么这个当事人为了讨回当年的公道，他就是无事生非呢？你不叫罗正义吗？正义干哪儿去了？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儿对这个当事人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十年过去了，他还饱受折磨呢，他不敢结婚，不敢交新的朋友。这些不可怕吗？你不想给他讨回公道啊？那你当什么罗正义啊？每次道理都在你这儿，正义都在你这儿。今天你跟我说这些话，对你挺失望。那我没来吧，我也没说这些话，对不起，占用你时间了。哎，
1: 不是你倒喘气儿，你别跟我说这么全乎啊！哎，陈武良，陈硕，陈硕。陈硕，对不起啊，我平时老跟你开玩笑，开习惯了。我为我刚才态度跟你说声抱歉。
0: 不用，你罗正义哪有错的时候？
1: 我跟你认真的呢，就别生气了，咱俩是好朋友嘛。那你现在还愿意把他们介绍给我认识吗？
0: 我想想吧，啊，我回头告诉你媳妇。

0: 对。
1: 钱我一会儿发你啊。
2: 来了是吧？
1: 嗯。工作忙完了吗？然后明天帮我约一下杨先生还有小女士啊，时间地点我稍后发给你，不在咱所里啊。
3: 去哪儿啊？
1: 英华所。
3: 师傅，你这位罗律师，这盘棋下得够大的呀。
1: 那没办法，为了他不得上点心，上点手段啊。啊，还有啊。这案子是咱所流出去的，所以呢，你这
3: 保密保密保密。
1: 嗯，聪明，也别告诉你姑姑。
3: 那哪能啊？
4: 郝总，至于吗？特意来接我？
5: 你帮我要回来几百万，我肯定得给你接接风了。
4: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我还着急回所里呢。
5: 遇上点麻烦，来找你谈一谈。
4: 行吧。
5: 我不知道张兰姐现在躲着不见人，我只能从马总和杨总那边下手，他们站股一个站

0: 4%，一个占5%。无论我拿下谁，都可以保证我在股东会上顺利胜出。
1: 郝总，你现在剩下的无非就是砸钱买股权，也没我的事儿了。
0: 怎么没你事儿啊？谈判、出协议，都得有律师在场啊。而且，我们公司的法务也是我大伯那边的人，我身边不能没有人啊。
1: 我坐了一夜的火车，累得要死。您趁早给我送回律所吧啊！这事儿以后再说。
0: 累了你就先休息呗。反正这车也挺适合睡觉的。
1: 在这儿，谁跟你这睡觉呀？快给我送回去。
0: 行吧。反正这车呀，我估计也是坐一次少一次路。
1: 什么意思啊？
0: 我要买股权，怎么着也得几千万，再加上我大伯小叔故意在矿上搞事儿，给工人停发工资，还把责任都推到我头上，我现在只能先用自己的钱去贴补，所以这车呀，说不定哪天就得卖了。夏律师，这股权的事儿，你能帮我吗？
1: 帮可不行，帮就是白干，雇倒是可以。
0: 夏律师，你帮我解决股权的事儿，帮我上位，我答应你，新城矿业之后所有的法律问题都交给你，怎么样？
1: 真的？
0: 当然了。
1: 你可不能玩赖。
0: 但是 我还有个条件，你们所的款我能不能先打一部分？我又要买股份，我又要给工人发工资，你再饶我一阵子呗。
1: 你这样口说无凭，那我不是赌博了？
0: 确实是赌，所以你也得先考虑清楚。我这儿可都是期房，不是现房。
1: 你这个顶多算个烂尾楼。行吧行吧，赌就赌。那你先把一部分款打给我，杨总和马总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0: 一言为定啊。
1: 前面就快到了，你帮我帮那屋路口，谢谢。
0: 夏叔，谢谢你啊，真心的。
2: 罗律师，这律所怎么跟危楼似的？太简陋了，这。
3: 因陋就简呗，也不知道能不能扛住地震。
4: 咒谁呢？啊，这无良之人才怕地震呢。
5: 罗先生好。
3: 合伙人亲自出来接啊？
4: 怎么就你们俩呀？人当事人呢？
3: 快到了吧？
5: 对，快到了。
4: 那进来吧。
3: 这个，
4: 送我们的。
6: 对对，
4: 谢谢啊、
6: 我拿。
4: 那不行，不用，我怕你反悔了。哎，给我吧。
3: 专注。
4: 秋华，哎，来人了。
3: 早，秋律。
7: 陈律师来了。
5: 秋律师好。
7: 你好，你好，请坐，请坐。
3: 穿了一身羊绒吧？知道这屋冷。
5: 坐。
7: 这屋冷吗？还行吧。
3: 惨不冷。
7: 我还和英子说呢，陈律师好执着呀。
3: 什么执着呀、啊？对感情吗？
7: 挣钱呀、啊。
3: 我一直都这样，钱串子，而且到了执迷不悔的地步，商业机密不可。出出几个零，
7: 真烦。
3: 不是来人就给锅巴吃啊，干干巴巴的。
7: 你就配吃这干巴的，方瑞。
5: 嗯。
7: 这入行跟对师傅特别重要，
4: 但你姑姑怎么回事啊？不怕把你给毁了？
5: 我姑姑慧眼识珠，
3: 她姑姑已经教育出一罗正义了，就别再来一方正经的。
8: 我回来了，
7: 哟，回来了，
8: 回来了。哎呦，陈律师，
3: 夏律师，忙什么去了？
8: 我忙什么去了？我办案子去了呀，帮当事人讨债。
3: 你现在能讨债？真的假的？怎么讨啊？就蹲人门口哭呗。
4: 我跟你说啊，这要谁给我们夏叔扣上这傻白甜的帽子，那他最后发现自己就是那傻白甜。
8: 哎，陈律师怎么有空大驾光临啊？不会是失业了到我们所来面试吧？
3: 我想啊。
4: 得了吧，人陈大律师啊刚才还说呢，咱这装修不太行，说咱这是危楼，就差说咱们仨人不行了。
8: 哦，没事儿，反正我赚了大钱，到时候咱们直接换个地儿。
4: 怎么着，我们夏叔挣钱你心里不舒服啊，难受啊？啊，傻白甜。
3: 傻白甜为你们三个高兴。方瑞他们到了，帮着接一下。哎，
5: 好嘞，行。
3: 你们两个不用拘谨，我介绍一下，这是杨树杨先生、肖楠楠肖女士、罗律师、邱律师、夏律师，真是一对金童玉女啊！
5: 得帮忙。
4: 杨先生、肖女士，坐吧。

0: 陈硕律师也大概跟我们说了一下你们这个案子，但是我们呢还是希望你们亲口再跟我们详细的描述一下。
1: 没问题。奶奶，要不你先上车上，等我一下。
0: 杨先生，我们还是希望肖楠楠女士亲口的去复述，毕竟别人的转述多少会有遗漏，而且可能会有渲染和发挥。
1: 她可能自己说不出来，
2: 就算是对我，也是这几年里断断续续告诉我，
1: 因为那些事对她来说还是太痛苦了。
0: 说出来其实也是对自己一个疏解和治愈的过程，有可能你说出来你的痛苦就能减轻一些呢。你要不要试一下？
1: 要不试一下？
3: 不想说。
1: 说吧，你可以的。之前在心理医生那儿你不是说过一次吗？说吧，有我在呢。

0: 我小时候在老家跟奶奶长大，爸妈在京北忙生意，顾不上我，就把我丢到老家。我上初中的时候，曾经到京北读书，可我不适应，总觉得在那儿被人瞧不上。再加上爸妈生意忙，又生了我弟弟，所以上高三的时候，我又回到了县里。
1: 大家好，我是肖楠楠，请多关照。
2: 他怎么那么白呀、
3: 他化妆了呗，肯定的
4: 呀。哎，他进北来了，他来我们这干啥呀？
5: 说什么呢？
6: 就是啊，来行。
0: 后来我才知道，虽然我户口在老家，但大家都以为我是京北户口，回去是戒毒，占用了大家的教育资源。也正因为此，他们才更加排斥我。我拼命的讨好，最终适得其反。所有的八卦、谣言、侮辱，就都来了。
7: 小莲，你快进一下呗，我想听副歌。哎，
3: 不行，我就乐意听这段。
5: 听听英语吧，下节课老师就考了。
7: 你早干啥去？那好像是他新买的 MP4， 看看不就知道了。
1: 哎，肖楠楠，过来，过来，
0: 怎么了？
1: 这个是最新款的 MP4 吧？你让我也听听呗。
0: 啊，哎，你给我，最新款的 MP4 真高级。我也不知道，是我妈妈去香港出差给我买的。
4: 你们这群土鳖，听见了吗？
3: 没听完呢。
4: 人家从香港买的。
3: 哟，听英语呢，放任妹。人家用 MP4 听英语，你还用磁带呢。
1: 你才土鳖呢。
5: 哎，拿给我。小楠楠，你这 MP4 归我了。反正你爸妈那么有钱，让他们再给你买一个去啊。
0: MP4 你要用多久啊？我还要用它听英语呢。
1: 这可不好说。我们如果想多听几天，不行吗？
8: 让你臭显摆，还香港买的。
0: 我没显摆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
4: 你不明白，我看你挺爱抢东西的。你一个京北户口，低分就能上一本的，凭什么来我们县城抢资源呢？你说你抢就抢呗，还嘚瑟上。
0: 方人们，你们是不是误会我了？我可以借给你，没关系。我
3: 走吧，听他在这装纯就心烦。
4: 这玩意儿咋使啊？
7: 土鳖了吧你！哼！
9: 方仁美，你那 MP4 给我们看看呗。
4: 行，给你看吧。
1: 看，
9: 看肖奶奶这张，打几分？
10: 满分。
11: 这是谁啊？
10: 尤其这张，
11: 肖奶奶
10: 身材这绝了。

0: 这比咱们班那几个柴火妞强多了。要我说啊，这 MP4 我都不想还给他了。哎，那趁着没还回去，咱们给他搞出来存档。哎，明哥，你说他
1: MP4 里面这照片露胳膊露腿的给谁看呢？那。
2: 不就是给男生看的吗？这不都点评上了？不懂。凡儿们，我的
3: MP4 你用完了没？什么
1: MP4？ 你们见着了吗？没有。就你们传的那个呀。啊，你说里边都是你露胳膊露腿照片的那个？<笑>请你们还给我。
3: 快点还给人家。给他给。啊。嗯。
1: 哎呦。
4: 不好意思啊，没拿住摔坏了。你家这么有钱，让你爸妈再给你买一个，应该问题不大吧？我刚打的饭，这红烧肉都没打就已经5块钱了。哎，肖楠楠，你们家那么有钱，要不你给我打一份呗？哎，大家，今天中午肖楠楠同学请客吃饭。
5: 请客，请客，请客，请客。
6: 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 豪女、炫富狂之类的。班里就开始传各种谣言，说她家里有矿，山珍海味都吃腻了，甚至还有人说她的钱来路不正，无耻造黄谣。他们不光生活里说，还发到网上，就在他们学校的贴吧里，传到他们全校甚至全镇的中学生都知道。奶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于是她就拼命的解释，可说的多，错的也多。那帮居心叵测的人找到她，听她解释，回去就传成各种各样的版本发到网上，结果居然传出什么豪女语录。在流传的过程中，这本豪女语录越传越多，最后达到1000多条。奶奶无论走到哪儿，他们都拿豪女语录来讽刺挖苦的，其实那里面没有一条是奶奶说过的话。
1: 这些人怎么这么坏啊？
4: 那肖女士，你当时没有向自己的老师求救过吗？没有。为什么？
6: 因为那时候他已经习惯把一切都归罪于自己，他总觉得大家怎么可能都错嘛，如果大家不喜欢他，那一定是他的问题，所以他就拼命的讨好，却成了大家眼中的小丑。那个时候楠楠都睡不好觉，都达到抑郁的程度，甚至曾经自残过。
5: 那你们老师没发现吗？你们老师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吗？
2: 老师说过，可他们本来就觉得老师偏向我。老师越说，他们越闹得欢。后来说的人多了，老师也不知道该管哪个。最后，老师也装看不见。
6: 到后来，他们发现楠楠已经木然了，暴力就升级了。
2: 他们无缘无故的打了我。
6: 他们不仅打了他，还把那段视频录了下来。他们贴吧的管理员剪辑了视频，然后加了解说，发到了网上，又引起了轩然大波。每天都有人在下面评论、辱骂、羞辱楠楠，更多的人开始挑衅奶奶。奶奶不止一次被她的同学扇嘴巴、吐唾沫，就你能想到最恶劣的事情，奶奶都经历过。

0: 那你父母没告他们吗？
1: 没有，我觉得是我的错，我就给我父母打电话，我不敢告诉他们发生的事情，只要求回到京北。可是我父母那个时候正在闹离婚，顾不上我，再说还有我弟弟呢。
0: 那之后呢？
1: 我可能是抑郁了，睡不着觉，掉头发，然后不敢出门见人。我奶奶害怕了，就给我退了学，又回到这里。
0: 那你回来之后离开他们了，有没有觉得好一些？
1: 我在家休学了半年，又重新回到学校复读。第二年考上了大学，可不知道为什么，我考上大学这件事又再次激怒了他们，他们就是不放过我。那个刘建明，他把他整理的《好女语录大全》和那几段视频发到了我大学的网站上。我又在大学里出了名，那些语录四处流传，还有人用那些语录当面的侮辱我，然后我不想说，不说。
2: 所以奶奶又崩溃了，然后就退了学，再也没回到学校。回家养了两年病，等身体好了差不多呢，他又出来学平面设计，然后自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利用他爸爸给的资金让自己越来越好。可那之后啊，他再也不敢见任何人，也不敢交往男朋友，直到遇到我这个不识相的死缠烂打，追了五年才追到手。可我一跟他提结婚，他就害怕，所以我们才找到了你。谢谢。
3: 夏叔，你先陪二位坐一会儿啊。
4: 哦，我先准备一下啊。
5: 是要商量什么呀？我感觉我自己像合伙人一样，而且这屋充满了正义的光芒啊！
0: 少平，说正事儿吧。哎，我们可以去找一找他刚才说那一切的证据。网络是有记忆的，如果那些话在网上真的存在过，那这证据应该不难找。
6: 但是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呢？咱们对这种现象也没有办法呀。
0: 为什么呀？
6: 我相信肖楠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正义的热情不能代替法律。虽然肖楠楠遭遇的这一切让人特别气愤，但是很难对施暴者追责。更何况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十年前，未成年人之间无法构成犯罪，而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都讲求证据和时效。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对肖楠楠造成的后果并没有体现在实体上，人格和精神上的损伤，我觉得用诉讼去衡量是很困难的。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您上当，
2: 一审胜诉了，
3: 对方不上诉，不见得是件好事。
4: 师傅，那跟明山真的在谈判？
5: 打一开始我就知道，明山的这个标他就是个噱头。
6: 你去找肖楠楠的高中同学的时候，是不是把他的联系方式告诉他们了？现在已经有好几个人打电话骂肖楠楠了。
7: 我大伯、小叔，基本上是把马总跟杨总他们搞定了。
6: 这么快？
8: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9: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0: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1: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2: 是人生的高光，
13: 是你感动的泪光，
14: 是你肯定的目光。
15: 逐光而行，
11: 超越永无止境。
12: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6: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7: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8: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9: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20: 前路步履不停，
19: 故事精彩继续。
18: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1: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我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

0: 想跟您说，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儿做。
1: 倾诉爱的心声，
2: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3: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1: 助力梦想起航，
4: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0: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1: 一句句情真意切，
5: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6: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1: 一幕幕暖意融融，
7: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8: 我们永远不分开。
1: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如果你们想跟着我干饭店，那你们卖菜挣的钱就算入股；如果你们不想跟着我一块干，那这钱就算我借你们的。我可以给你们打借条，我争取一年之内连本带息还给你们。
1: 我让你打借条，那我这当哥的还是人了吗？
2: 就是啊，我们还是入股吧，也少给你点压力。
0: 那你们想清楚了啊，如果这个饭店赔了，就得跟着我一块儿喝西北风。
2: 姐，不愿意跟你喝西北风。
3: 咱不喝西北风，咱接着吃美食。
0: 行，那既然你们同意拿钱入股，你们就一人各占两成，我占六成。
1: 那咱你占六成呢？
4: 哥，你觉得咱那点钱开饭店够吗？将来肯定还要借钱。
0: 那借来的钱就算我个人的，到时候我自己还。再说我占这么多股也不是为了我自己。
1: 嗯，你没修路。
0: 对，我就是为了修路。
2: 那你还能借来钱吗？你说说你还能找谁借钱去？
1: 你说这于大河忙没帮上，还惹不少事儿。
0: 不行，我想去找趟丽蓉姐，我让她再帮咱们想想办法呗。
5: 云秀，
6: 丽蓉来。
4: 丽蓉姐，
5: 云秀，
4: 正念叨你呢，你就来了。
2: 丽蓉姐，你来的正好，我们遇见难事儿了。
7: 你们的困难，国安都跟我说了。
6: 这是啥？
7: 这个是我爸妈补发的工资，一共10000块钱。我把你们的困难跟他们说了，他们二话没说就让我把钱给送过来了。
6: 丽蓉，你现在不仅是咱们挂耳台的女诸葛，你更是咱们挂耳台的及时雨。
7: 姐，太谢谢叔叔阿姨了。春晓，我爸特意跟我说，这钱不是给你的，是给咱挂耳台那条路的。

0: 他知道你为了修那条路吃的苦，受的罪，还有受的委屈，他让我一定转告你，不要有任何的负担，做一名共产党员该做的事儿。姐，
1: 请你帮我转告叔叔，我一定不会辜负他的希望。

0: 您慢点啊，
1: 看台阶。哎，
0: 基本上都打扫出来了。
2: 回来，
0: 我哥。哎，
2: 来宝。
1: 我们把桌布啊、餐具全都换新的了。嗯，您看看，咋样啊？
3: 挺好，挺好的，挺好。
2: 老爷子听说你承包了饭店呀，高兴的一宿没睡。
0: 干爹，那接下来菜品和后厨可就交给您了。
3: 这个你放心啊，菜单啊我都给你想好了。
0: 好好好。
2: 哎，这是老爷子说着我给记下的。
0: 我看看呀，这么多呢，好几页，太好了。哎呀，
3: 我闺女这事儿啊，那就是我的事儿。关于厨师呢，我已经跟我徒弟们都说了，先给你配一个罩上的，再给你来一个蹲上的，其他的呢我抽空添把手。
0: 您就别添把手了，您只管坐镇就行。嗨，
3: 我只当锻炼身体了。哎，厨房看看去啊。
0: 对对对对，走走走，哥，来这边。哎
2: 呀，真气派了。
0: 行吧，
2: 太好了。
0: 来来来，干爹。咋样？进来看看。
2: 嘿，嘿。
3: 挺好挺好，真敞亮啊。
0: 您看看还有哪儿需要改进的吗？啊，
3: 挺好的挺好的，
0: 到时候我再给后厨配一个专门打扫卫生的。哎，
3: 这就对了。嗯，
0: 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3: 你说。
0: 您能帮我带个徒弟吗？
3: 带徒弟？哎，谁呀？
0: 我哥马来宝。
3: 马来宝？你舍得让他吃苦受累啊？
0: 饭店都要开了，舍得舍不得都得舍得，您只管严格要求他就行。
3: 成，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
0: 谢谢干爹。
2: 春秀，哎，咱这饭店啥时候开业呀？
0: 明天开业。
4: 明天开业啊？
3: 干嘛那么急啊？
0: 这还急呀？我这性格您也了解，想干的事儿那就得说干就干。您只管让您的两位徒弟明天到，咱这饭店就能开业。
3: 我明白了，你呀、啊、是牵挂着你那条挂月路呢。没问题，厨师的事儿啊明天一定到。哎，
4: 陈秀，咱这饭店还换名字吗？
0: 当然了，我们叫铁姑娘饭店。

0: 哎，马来宝，那酒柜是放酒的，你放块砖干啥呀？
1: 这是咱们镇店之宝，
0: 金砖呀、啊，
1: 比金砖都贵。
2: 你俩过来一趟吧，啊？
1: 哦，来了。

0: 咋了，姐？
1: 干啥？
0: 咱三个把工作给分配一下呗。分配吧。我想好了，我当大堂经理。大堂经理，你想管谁呀？咱们惦着大堂经理，其实就是服务员，不光得迎来送往，还得端茶递水。你再说了，跟这儿来回晃悠过来晃悠过去，那咱肯定得选一个形象最好的，让水灵干吧。
2: 婷婷，长相决定职位，这咋看也得是我呀。我长得也挺帅。啊，对了，冯经理过来找我了，其实那小李是他外甥女，咱都不知道。啊？哦。冯经理的意思是，你看咱把饭店给盘下来了，他这外甥女不就没活干了吗？他让我收留他，我就答应了。那不得又多开一份钱呀？
1: 那咋办呀？人家冯经理张嘴了，我能拒绝吗？再说了，等到饭点的时候，我也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太累了。让他来吧。不是，我现在就想知道，我到底当啥经理？要不当采购经理吧？采购，行。
0: 不过呢，你就得每天天不亮把菜给我进过来，还得把成本给我核算清楚，在那前台记账收钱。你这脑子干得了吗？嗯，
1: 我干不了。那我到底干啥呀？我都给你想好了，你去拜我干爹为师，咋样？你干爹？这，你让我当厨子呀？
3: 当厨子咋了呀？不光当厨子，后厨所有的卫生都归你管，你其实也算是一手抓。
1: 我不干，你好歹我也是这饭店的股东啊，你俩当经理，我当厨子，我脸上挂不住，我没面子。他就是傻，哎，咱三个开一个饭店，那是不是得有一个人会做菜呀？啊，你不去，我俩去啊？再说了，你把我干爹的那些手艺全给学来，这就是你揣到兜里的本事。到时候咱们仨走到哪儿也不怕呀，是不是？我好像听明白了，就是意思，饭店里的最重要的是菜，嗯，菜就是一个饭店的命。那你俩就是等于说是把命运交给我了。
0: 这事儿干得过，我当厨子，还不过我说好啊，
1: 你俩以后不能管我叫厨子，
0: 那叫啥呀？
1: 叫马经理。
0: 马经理。
4: 哎。

0: 陈翔，我不是噩梦了吧？这是真的吧？
1: 当然是真的，这4屉都是咱的。今天啊，敞开了吃，管够吃。

0: 马经理，
1: 哎，
0: 这也没有客人吃饭，那我就先下班了啊。
1: 哦，行，路上慢点。
2: 哎，这削土豆可比卖土豆累多了。
3: 那您咋不说还比卖菜挣钱呢？
2: 咋挣了？从开业到现在来几个人啊？一共来俩人，一个问路的，一个找厕所的。
3: 姐，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1: 我也不知道该咋办了。那你俩帮我出出主意啊。
4: 叶秀，雪莲，
2: 你就哎，
4: 男的呢？
5: 丽蓉姐，关大哥。
2: 坐坐坐坐坐坐，
5: 先坐。嗯，你说你们俩离得那么老远，还特意跑过来一趟。
4: 祝贺你们大展宏图啊！我们当然得过来看看。哎呀，
6: 你们开业，我们也没来帮忙。
5: 这还用帮忙啊？没有你们，我们这饭店都开不了。
3: 就是，哎，丽蓉姐，你快给我们想想办法吧。
2: 对，小周哥，赶紧给我们出个谋，画个策。
4: 怎么了？这是，是不是生意不好啊？
2: 那是不好吗？那是相当不好。
1: 过去，襄阳饭店经营和管理都没跟上，所以没剩下多少回头客了。
7: 嗯，其实我觉得吧，咱们的饭店主要客人还是普通老百姓，所以呢，咱们的饭菜不仅要好吃，而且得便宜实惠，服务呢也得热情周到。不过这些，春秀你都能做得到。可是怎么能够让顾客经常来？嗯，我觉得首先得主打咱们饭店的特色。
2: 啥是特色？
7: 特色就是你比如说你突然想吃烤鸭，你就会想到全聚德。
5: 人家那是老字号，比咱们饭店名气大多了。
7: 是，我想说的不是名气大不大，我想说的呢就是咱们这周围这附近的人。
4: 比如说你一想吃水饺，你就想到铁姑娘饭店。哎，
7: 说明咱们铁姑娘饭店做的这个水饺最好吃。
5: 这就跟我们之前卖菜一样啊，免秤分堆儿，这就是我们跟其他菜摊不一样的地方，对吧？
7: 对，就是这个意思。
5: 那咱们饭店就先主打一个菜，让咱们这铁姑娘先出出名，是吧？
3: 那咱们能主打啥菜啊？
7: 这个菜不仅得有刚才说的特色，还得让老百姓喜欢吃，
5: 还得是别人家都吃不着的，
3: 而且价格还得低。嗯，
5: 大家伙一块想想啊，咱们铁姑娘主打啥菜呀？
2: 我觉得啊，就咱们这么想啊，今天晚上未必能想出来。这样，明天我师傅来了，然后我把咱们的要求跟我师傅说一下，我估计他能明白。
5: 行，那咱们最近一段时间就研究这个铁姑娘的主打菜。
8: 这个清代啊，从京师到淮安，那是各有各的特色呀、啊，就形成了川、鲁、粤、苏四类菜系。民国后呢，由于军阀混战，这各地的口味呢，那是发生了清晰的变化，所以就有了现代的八大菜系。
9: 师傅，你这说的太远了，你直接给我们干清朝去了。
8: 那就说说咱们当地吧，我们这最擅长是官府菜，啊，周家菜，

0: 冯家菜、钱家菜，还有横扫。
1: 不是师傅，你还没明白我们的意思。
2: 刚才春秀也跟你说了，我们现在就想弄一个拿手的特色菜来打招牌。
0: 急功近利，那可开不好饭店呢。
3: 赵大爷，我们现在饭店一个人都没有，我们是真着急呀。
0: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4: 干爹，那您说，咱们饭店开着，人全闲着，这菜也糟践了，我们能不着急吗？
0: 我跟你说啊，万事开头难。
4: 其实干爹，您为我们设计的那几道特色菜呢，也都很好，但我希望能有一道菜是老百姓爱吃，总喜欢吃，而且呢还得吃得起，最好是只有咱们铁姑娘会做，或者是别的饭店也会做，但做得不如咱们好。说白了就是老百姓只要想吃这一口了，那就必须得来咱们铁姑娘。
0: 亏你啊，你这哪是让我给你设计菜啊，你这是给我出难题。
5: 这怎么能是出难题呢？您是大厨，祖传的手艺，肯定有绝活。
0: 哎，你别给我戴高帽子啊！容我想想，容我想想。
1: 让师傅想一想，这回师傅应该是听明白了。
0: 我明白了，想一口吃个胖子。
2: 想多了。
4: 哎，干爹，您会包包子吗？
0: 包子饺子，那关键是调馅儿。当年我爷爷呢，在御膳房，那最擅长的就是做包子。可是闺女啊，饭店做包子它可不挣钱呢。
4: 现在啊，咱先不想挣钱不挣钱的事儿。那如果说老百姓喜欢吃，总吃，我相信总有一天啊，咱们会在这卖包子上挣到钱的。你们说是不是？
0: 春秀啊，你想好了，咱们上包子。
4: 干爹，我对包子有特殊的感情。当年我们三个人刚到省城，走投无路，身无分文，就是在这儿吃了一顿白食扒蹄包子。
0: 我明白了，那我就把我祖传的手艺拿出来，咱们就从包子下手。咱不敢说在省城第一啊，在咱们这一片独一份儿，没问题。
2: 这回是真明白了。
4: 干爹，那铁姑娘饭店就靠您了。
0: 把姜切成细末，搅拌在肉馅里头，然后用二两酱油一勺一勺地往里加，一个方向转动，转动的作用不仅仅是让酱油在肉馅里入味，而是随着转动掉进了一部分的空气，让瘦肉纤维啊膨胀，在膨胀的过程中呢，就为它加入水分，创造了条件。这里最重要的一个窍门，第一叫选好料，第二叫整好形，第三叫调好色，第四才叫守住味儿。千万不能把葱剁在肉里，葱剁进肉里就跟空气氧化，氧化的过程中呢，你再拿盐去刺激它，一会儿的功夫，它里边的离子成分就发生了变化，那味道啊就发臭了。先切好葱花，慢慢的把葱切成末，然后马上用香油把它拌好，目的是用香油包住葱，与空气隔绝。在包包子之前啊，把葱花撒在搅拌好的肉馅里，左手脱皮儿，右手捏褶，一个包子18个褶，然后上屉，5分钟出锅。来吧，你们都尝尝。
3: 哎呀，
6: 好吃。干爹，这真是满口香啊，
5: 比向阳饭店的包子都好吃。
3: 那是一定的。
7: 师傅，以后我啥也不学了。

0: 我就跟你学这一手够用。
1: 干爹，有了您这包子，咱们铁姑娘饭店一定有希望。
2: 嗯。碗口香包子，经济实惠，老百姓餐桌上的主食。

0: 块太辣眼睛了，还不如打土豆皮轻松。
1: 你想跟我学做包子吗？
0: 想啊。
1: 想，你就好好切。
0: 不行，咱雇个切葱花的小兵行不行啊？
1: 不行。
0: 你说我好歹也是铁姑娘的老板，我这切葱花太辣了。
1: 我跟你说呀，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难耐。你呀，好好切葱花。
0: 切行，哎，太辣了。
2: 满口香包子，免费品尝。老板，我们店新推出了满口香包子，您进来尝尝吧，免费品尝。
3: 免费品尝啊？
2: 嗯，只要您在我们这吃饭，包子免费品尝。东哥来了。
4: 啊，水灵。
5: 哎，我们开业的时候你咋没过来呢？
4: 开业那天啊，我是买了辆新车，所以今天呢，我带着兄弟姐妹们专程开着新车来给你们捧场。
5: 谢谢啊，东哥，里边请。
4: 我听说你现在当上大堂经理了。
5: 哎呀，春秀姐非让我干，不干不行。
2: 来，东哥，里面请啊，里面请。我们这饭店啊，就两间包房啊，环境也就这档次了。
4: 没事，干净卫生就行。都坐啊。哎呀，春秀姐呢？
2: 我给你叫去。
6: 来了来了。哎呦，立冬，兄弟们都在呢。正好店里新推出的包子，大家伙尝一尝。来。
4: 哎呦，春秀姐啊，你说你这饭店要是光靠卖包子的话，你可得赔死了。
7: 你听我跟你说啊，这包子、饺子、煎饼这一类的，它既算主食也算菜。你说客人点了你这包子，吃完包子还能吃几个菜啊？不点菜的话，你拿什么挣钱呀？
2: 哎呦，是啊，东哥说的真有道理。
6: 感谢立冬兄弟替姐着想，确实卖包子的话，店里赚不到什么钱，利太薄了。但我是想呢，咱先把包子给做好了，先把客人都揽过来，铁姑娘的招牌打出去了，将来再赚钱。
2: 哎，快尝尝吧，东哥。
7: 尝尝吧，啊！
2: 对，尝尝，快尝尝。
7: 怎么样啊？瞅你们那点出息，问你们话呢，好吃吗？
8: 好吃，
9: 好吃，
10: 太香了，太香了，
8: 真的好吃。
7: 真的假的？
6: 尝尝嘛。咋样啊？
7: 再给上两盘。
2: 兄弟啊，今天呢是姐免费赠送，一人就一个啊。
7: 哎呀，花钱买还不行吗？
4: 春秀姐，
7: 你这个包子呀，是我活这么大吃过最好吃的包子，没有之一。
6: 喜欢就好。兄弟们，你们要是觉得姐这包子好吃啊，就帮姐多宣传宣传，刚起完名字叫满口香。
11: 这么着吧，从明儿开始啊，就这包间我连包五天。
6: 真的假的？
7: 到时候啊，我每天就来吃这包子，你每天给我多准备几份。
6: 好。哎呦，这东哥真是财大气粗啊。
10: 我们东哥就是讲义气。
7: 什么讲义气啊？我就是馋的。
6: 感谢立冬，感谢所有兄弟们，今天啊你们想吃多少接广告，给你们拿包子去啊。
2: 好，那你们先吃着啊。
11: 再给我来两瓶酒啊。
2: 哎，好好好。

0: 这客人啊是越来越多，但是呢都是来吃包子的，我呀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1: 干爹没关系的，只要顾客愿意进咱们铁姑娘，那我们这第一步啊就算是迈出去了。您这几天辛苦了，明天啊晚点来，让周师傅和我哥先把菜提前备好了。啊，走吧。
0: 你忙着，我自己溜达回去。
1: 没事儿，我先把您送回家，顺便呀、去趟苏叔叔那儿，也让他们尝尝这包子。走吧。
2: 哎，
1: 慢点啊！
2: 我刚才喝那么多，你们也不拦着点啊？今儿真是有点喝多了。
3: 下次少喝点啊，东哥。
2: 但是我是看你们饭店呀，火了，我特高兴。高兴你懂吗？
3: 懂，你是替我们开心。
2: 不过水灵啊，我说句你可能不爱听的啊。
3: 你说。
4: 你这大堂经理差点意思。哎，
3: 今天人多，我没招待好你，下次妹妹一定注意。
4: 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你这人打扮你太土了。
3: 我就是农村来的铁姑娘。
5: 水灵，招待客人。
3: 哎，那我先去忙了啊，东哥，下次我一定好好找你请教。
4: 改天啊，改天专门给你培训培训。
3: 哎，慢走啊，哎，下次常来啊。
4: 慢点。
3: 你看啥呀？赶紧蒸包子去。

0: 哎呀，够吃的吧？
1: 够够了。大家伙慢慢吃啊！我简单的说几句。现在呢，来吃咱们满口香包子的顾客呢是越来越多了，这就说明我们已经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所以周师傅，今后呢，我们每天员工餐呢，你多炒2个肉菜，大家伙也挺累的啊。
2: 好，那我们谢谢马经理。
1: 但你这饮料啊，还是尽量少喝。
3: 接成本，那我以后喝酒。那咱呢，就说说咱们的第二步啊，就是如何想办法留住顾客。所以我就想着呢，趁大家伙一起吃晚饭这功夫呢，简短的开个会。你们也都可以说说自己的想法，咱也算是献计献策了。大河，你也帮我们想想有没有什么好主意。
4: 我觉得啊，包子再好吃，天天吃也会腻。我们应该想办法让顾客除了喜欢吃包子。
1: 还能吃点别的啥？
5: 对，我师傅早就断言了，卖包子肯定他挣不着钱。
1: 你这话说的太绝对了啊！那按你这个说法，外边的包子铺全都不挣钱，人家可就只卖包子。所以我就觉得呢，咱们也别想着一口吃成个胖子。既然咱包子现在卖的不错，那咱就把包子做到精，是吧？咱们这包子就从馅料上来说啊，猪肉大葱馅的、牛肉芹菜馅的、三鲜馅的，甚至各种素馅。哎。
6: 咱们真可以出一个包子的高中低档系列，这样不管啥样的顾客来了，他都有的选，是吧？
7: 马经理这个建议不错，明天啊，我们多多酒品试试。
6: 对，如果来我们店里吃包子的客人特别多，店里坐不下了，咱们还可以搞一个外卖窗口。
8: 要我说啊，咱们的包子啊，可以弄成限量的，就是一天就做那么多，卖完就没了。要想吃的人呢，第二天得早点来。
1: 你俩的主意都不错，哎，可以考虑。还有吗？继续。
6: 还有就是啊，咱们现在的饭店太空了，只吃饭没什么意思，应该再来点别的。
1: 其实啊，开业的时候我就想，咱们饭店应该买台电视。你看，这样一边吃着饭，一边看着电视，咱还愁留不住顾客呀。
6: 这主意好。
4: 哎，对了，还可以申请装个公用电话。
3: 我们工地的民工啊，要想给家里打电话，得跑。

0: 老远的一家小卖部，结果那家小卖部生意特别好。
1: 可以可以，
2: 想的倒挺好。装公用电话、装电视，不都得花钱吗？
3: 嗯，咱们现在欠的钱已经够多了，还要再砸钱啊？
4: 该砸那就得砸。
2: 你现在都不是砸钱的事儿，你现在买电视得有条。
0: 我们守着苏立东，要啥条没有啊？
4: 真是，哎，大河，你赶紧跟立东说一声哈。
5: 好，
3: 咱还有什么好主意吗？再想想。
6: 那咱们还能加点别的什么东西？
2: 搞啥别的？你沾个戏。
7: 我可以唱歌，
4: 还真是。哎，我咋给忘了呢？
3: 哎，你们是没听过，水灵这嗓子不比那些歌唱明星差，真可以让水灵唱唱歌。关键是咱这周围哪家饭店还在唱歌的呀？
5: 这还真没有。
2: 我觉得不行。
4: 咋的呢？
2: 那水灵不成卖唱的了吗？
0: 天天唱不好，咱们应该有选择的唱。比如说啊，重要的顾客，咱们大堂经理即兴献歌一曲，又体现了咱们饭店员工的素质跟水平，也算答谢了顾客。
7: 对，
4: 水灵，关于唱歌的事儿呢，你自己掌握啊。
3: 好，
4: 我是觉得呢，咱们铁姑娘饭店既然开业了，那就是没有回头路，只能往前冲。所以呢，大家伙儿就辛苦点，加把劲儿。明天电视、公用电话必须落实。吃饭吧。
2: 好，我们快吃完了。
8: 铁姑娘饭店新出满口香包子了，
9: 师傅，
8: 满口香包子，
9: 好点啊！
10: 哎，你给带。
11: 放心吧，老板。哎，没给你。
3: 水灵，哎，
9: 哟，姐，这电视机买回来了啊，
3: 14寸的彩色电视机，
9: 还彩色的，够下本的呀。
3: 绿东给的就是彩色电视机的票，而且人家说了，彩色电视是最新款的，那我就想，咱也一步到位得了。
9: 说的太对了，这往那大堂一放，多气派！
11: 哎，老板，哎，这线您走好了，您看这电话放哪儿呢？
3: 跟我来吧。
11: 好，
3: 去吧。
9: 跟师傅拿两盒烟啊！哎，
3: 来，小李，
9: 好，
3: 咱俩给抬进去。
9: 来，
3: 人家说呀，得轻拿轻放啊。
12: 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城，连皇上都跑了。
3: 不错，水灵，哎，你别光想着有了电视机就万事大吉了啊，咱们还是要提高铁姑娘饭店的服务态度。
4: 你最好每天能带着大家伙开个早会，对前一天的工作呢做出总结，再对当天的工作啊进行一些调整和安排。哎，你现在啊去后街重新做个条幅，上面写着吃满口香包子，看电视剧40同堂。
7: 行，我这就去。
3: 去吧。
4: 天线啊不能随便碰啊。
13: 那个马经理，哎，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
4: 说呗。
13: 上你办公室说呗。啊，
4: 擦擦。
6: 好。
13: 春秀，我跟你申请，嗯，就是能不能雇个切葱花的小工，完了我跟那个周师傅好好蒸包子去。
3: 行，那我回头跟干爹说一声吧。就这事儿啊？
13: 你同意了？
3: 我有啥不同意的啊？哥，说句心里话，我希望你赶紧从我干爹那儿把所有的手艺都学过来，尽早的把咱们饭店给撑起来，明白吗？
13: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还有件事。
3: 说。
13: 就是你能不能去嘱咐一下水灵？
3: 水灵咋了？
13: 你说他身为大堂经理吧，能跟客人勾肩搭背的，那成啥了？
3: 他跟谁勾肩搭背了？
13: 谁？苏立东呗，还能有谁？
4: 那肯定是立东喝多了，他就上去扶了一把。
13: 他喝多了，他有他小弟，他搂水灵干啥呀？那不就成心想占便宜吗？
3: 毛水灵是干啥的呀？他是大堂经理，那迎来送往这是避免不了的事儿。那他就跟着大堂里处，咱这饭店还干不干了？
13: 所以说你干个饭店，你连水灵被欺负了你都不管了是吧？
4: 如果他真的被欺负了，我一定会管。可你现在这是……
13: 行了，我跟你说不明白了，我不跟你说了。
14: 铁姑娘饭店最新推出三鲜馅儿、鸡蛋韭菜素馅儿、熟肉茄丁馅儿、满口香系列包子。欢迎大家前来品尝，吃满口香包子，看电视剧40同堂。铁姑娘饭店最新推出三鲜馅儿、鸡蛋韭菜素。

0: 满口香系列包子，欢迎大家前来品尝。吃满口香包子，看电视。
1: 王主任，我们新出的这几款包子，您最喜欢吃什么馅儿的？
2: 我最喜欢吃熟肉茄丁的，那个味道不错。
1: 行，那下次您来，我再多送您一屉。
2: 好的好的，那我回去了。
1: 慢走啊。
3: 水电经理，
1: 哎，
3: 一号包间，苏总请您过去一趟。
1: 行，我知道了。
0: 铁姑娘饭店最新推出三鲜馅儿、鸡蛋韭菜素馅儿、熟肉茄丁馅儿、满口香系列包子。
4: 来包，
0: 欢迎大家前来品尝。
4: 嗯，
0: 吃满口香包子，看电视剧《四世同堂》。
4: 走，多多多馅儿去。
0: 铁姑娘饭店最新推出三鲜馅儿、鸡蛋韭菜素馅儿。
5: 慢点啊！哎，来，敬酒来了，
6: 来。
7: 东哥，干杯！不敬不敬，
8: 干杯！不干了。哎呦，不好意思啊，东哥，今天客人多，怠慢了。
6: 没事儿。水灵。
8: 哎。
6: 我呢，给你带了一本大众电影。你呢，好好学学人家明星的化妆，还有明星的穿戴。
8: 我就是一饭店跑堂的，哪能跟明星比啊？
6: 我跟你说啊，这个饭店客人多不多，火不火？不光是靠饭菜的质量，你这个大堂经理的作用呢也是至关重要的。再说了，其实你这底子呢跟这些明星比起来啊一点都不差，你就是缺少一点包装。
8: 我就是一乡下姑娘，再怎么包装也土。
6: 仙子，你有空啊教教我这妹妹化妆啊。
9: 东哥，打扮也要看气质，扫帚疙瘩再怎么打扮，不也是扫地的吗？
10: 扫帚疙瘩。
6: 娟子，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人水莲跟马春秀跟我姐是铁瓷，人家三个是生死之交，你说话之前不得看看我的面吗？
10: 对对对
11: 对，
10: 这你得罚酒啊！罚酒
11: 罚酒！
10: 别
8: 没事，东哥。我有招待不好的地方，你们多担待啊。
6: 娟子，你把这杯酒干了，给水灵赔个不是。
9: 一杯不好。
12: 水灵经理，对不起，您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我干了，您随意。
10: 哎，好啊，
11: 好。
13: 水灵经理，原来我们小妹你也得喝呀？
14: 对，你也得喝一个呀！
15: 你也得喝一个。
6: 水灵，你别听他们瞎起哄啊，你就随意，啊，量力而行。

0: 我是铁正，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月亮，
2: 你和离苏立东远点。
3: 为啥呀？
1: 苏立东一看就是个流氓。
3: 人家客人喝多了，我扶一把。大堂经理不就应该这样吗？
4: 马经理，
5: 捡到个钱包了。
6: 哪个桌的？
5: 苏总那包间的。
3: 于大河，
7: 小撒，
3: 你欠我们家30000多建筑材料款，你今天得给我。

0: 九零经理，原来我们小妹你也得喝呀？
1: 对，
0: 你也得喝呀。
2: 你别听他们瞎起哄啊，你就随意啊，量力而行。
3: 好，那我敬大家。
4: 哎，好，
5: 你现在这样终于有个大堂经理的样子了。
3: 谢谢啊东哥，谢谢大家捧场。
5: 我跟你说啊，这饭店要想挣钱呢，你作为大堂经理首先得学会敬酒，对不对？
6: 对。
5: 这酒水消费要是上去了，你这饭店自然就挣钱了。
7: 水灵，我们东哥传授经验，你不得敬我们东哥一杯吗？
8: 敬一杯吗？
3: 我这今天第一次喝酒已经喝得够多的了。
7: 你要不敬我们东哥，我们下回啊不来了，是不是？不来了，
8: 不来了。
5: 这样吧，你呢敬我这帮朋友每个人一杯，你每敬一个人他就安排一桌，怎么样？
6: 没问题啊，没问题。
3: 行，我喝。
8: 那我就先敬东哥。
3: 来，东哥。

0: 干啥？发什么呆呀？赶紧上锅呀！
1: 催啥催呀？要不你来。水瓶，你没事吧？慢点啊！
2: 你这是喝多少啊你？
1: 水瓶，水瓶是咋了？
2: 水瓶，你管不管？再不管，这就出人命了。
1: 我知道。哎，干啥呀？我管，我能不管吗？你先去看一眼水瓶，快点。
3: 小李，
4: 一号包间加盘菜啊！好嘞，好嘞。
3: 李东，哎呀，兄弟们都来了，吃的咋样啊？我亲姐来了。哎，哎，
5: 春秀姐，哎，
3: 我刚跟水灵说过啊，我这帮朋友呢，一人一桌。
4: 哎呦，兄弟们可就别破费了，现在啊，咱们这包子卖的不错，你们别花这冤枉钱啊。哎呀，
3: 那不行。
6: 这包子确实是不错，但你这儿的饭菜呀，还差点意思。那就麻烦兄弟多给姐指点指点。嗯，上菜喽！
3: 来来来，这就是我们马经理送给大家的。
7: 谢谢马经理，
3: 不用客气。你们看看春秀姐多会做生意啊，是不是？
8: 对呀，
9: 应该的，应该的，谢谢大家捧场啊。
3: 那春秀姐你就先忙去吧，我们自己吃就行了。
4: 好，那有事儿就叫我啊。
3: 好嘞，
4: 慢用。
9: 来，行，来。你说你不行，你还喝？嗯。那话讲到那儿，我不喝行吗？喝吧，早晚有一天喝死。因为我想喝呀，这不都是为了饭店？3万的承包费。 这要是赔了，咱啥都没了。我这不心疼你吗？我知道你是心疼，咱没有退路，只能往上冲。哎，
10: 吐出来就不难受了。咋样？这回盈利了吗？
4: 基本持平吧。吃奶的劲儿都快使出来了，才持平。哎呀，你看啊，咱们的承包费均摊到每个月呢是2500，咱们这人员的工资加上水电这些费用就算一个月500，那咱呢一个月的挑费就是3000块钱，均摊到每一天呢，至少我们得净挣1天100块钱。 咱就按4成的利来算，那一天的营业额至少得到300块钱以上才行。咱们之前花的钱太多了，又是买彩电，又是印船单的，这些钱我都还没算进来呢，在这儿呢。
9: 啊，
10: 压力太大了。
4: 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呀。我观察了一下啊，咱们中午来的客人比较多，晚上来的客人少。 可是呢，中午来的客人大部分都是奔着包子来的，所以晚上来的客人才是真正来消费的。我们接下来目标啊，就是留住晚上来消费的这些客人。现在晚上大多数的客人都是苏立东给带来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饭店的知名度啊还不够，没有多少人知道咱们铁姑娘饭店。看来酒香也怕巷子深。
10: 那回头我再让东哥给咱们多宣传宣传。
4: 行，
10: 水灵，
4: 你和李苏立东远点。为啥呀？
10: 苏立东一看就是个流氓。之前我不好意思说你，你说你天天跟他勾肩搭背的，成啥了？
4: 谁勾肩搭背了？人家客人喝多了，我服一把。大堂经理不就应该这样吗？
10: 你咋的不服他能死啊？
4: 要不信你来干。
11: 行了，水灵，哥不也是担心你嘛，怕你吃亏。你可没学会，倒学会吃醋了。
12: 反正我提醒你啊，伺候人也得有个度，尤其是那苏立东，你小心点。
4: 你赶紧走吧，我们要睡觉了。
12: 师傅，自打我接手工地啊。
0: 您好久都没来转转了。
1: 交给你呀，我放心。哎呀，再说了，我身体啊也不好。
0: 我还是希望您经常能来转转，这样我心里踏实些。
1: 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儿。我想把建筑材料这摊子啊交给小撒来管理，到时候啊你要多多帮助他。
2: 小撒大学毕业了？
1: 毕业了，但也没学到什么东西。我想尽早让他在社会上锻炼锻炼，也好长点本事。
3: 师傅，您放心，我一定和小撒配合好。
1: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3: 啊，
1: 那我走了。
0: 哎，师傅，我还有个事儿想求您。
1: 嗯，什么事儿？
0: 我一个朋友的弟弟啊，给我介绍了一个装修的活。
1: 行啊，大河，你这路趟得够广的呀！啊，
0: 什么钱都得赚嘛，我也不能光让我对象一个人那么辛苦。
1: 行，什么事儿？
0: 我想从你这儿赊一批建筑材料，等工程做完了，装修款回来了，我连本带利的还给您。
1: 利就算了，把本儿啊给我就行了。
0: 谢谢师傅。
1: 跟我还客气什么？行了，我走了。

0: 小梁，走了。
1: 干啥呢？行了，别捯饬了，快走吧。
2: 咋样？好看不？
1: 好不好看，你自己心里没数吗？我幸亏是白天来了，我要是晚上来，我以为你把马锤又支了呢。
2: 你懂啥呀？这叫性感。我今天呀、要向更多营业额冲刺。
1: 我不懂你的性感。再说咱铁姑娘是饭店，又不是八大。
2: 怎么说话呢？
1: 沈玲，你这样太让我担心了。
2: 有啥可担心的？天天在一起的。

0: 那要没问题的话，这项目咱们就这么定了啊。
1: 赶紧签，这么好的项目打着灯笼都难找。
0: 这时间紧，任务重，你可千万不能给我掉链子啊。
1: 冲你姐我也不会啊。
0: 行，那咱们就亲兄弟明算账，你之前跟老高是怎么合作的，咱哥俩就怎么合作。
1: 咱哥俩第一次合作，没得说。
0: 行，没得说。哎，这次你干好了呀，这种好项目以后还多的是呢。
1: 好，
0: 来干一个，
1: 干一个。
2: 哥俩正喝着呢。大河，好不容易见立冬一次，一定要多陪他喝几杯啊。啊，兄弟，这桌账姐已经结完了。哎呦，
0: 谢谢姐啊。
2: 那给你们上桌主食吧。
0: 好，
2: 行，等着啊。来，尝尝这酱牛肉。
0: 哎，水灵，你来了，不得敬你一杯再走啊？
3: 我喝酒不行，要不我唱首歌吧，现学现卖。我唱一首《四世同堂》的主题歌。
0: 水灵还有这两下子呢？
1: 我们挂一台的铁姑娘，能文能武，能歌善舞。水灵还拿过我们全县文艺汇演的大奖。哎
0: 呀，看来这以后得对你刮目相看了呀。

0: 献丑了。
1: 你这个简直是专业水平被耽误的大明星啊。
2: 我说水灵，就凭你这副好嗓子，你们这饭店指定得火。
0: 那东哥你多帮我们宣传宣传，这样我们饭店晚上也能上客人，我能天天唱。
2: 没问题，这事儿呢就帮

0: 到我身上了。一会儿啊，我带你去省城最好的饭店好好见识见识，让那儿的大堂经理带你学习学习。
1: 谢立冬，真是为我们饭店操心了。哎
0: 呀，别客气，咱们都是自己人嘛。
1: 对，
0: 来，再喝一杯。
2: 现在啊，咱们推出的这几款包子，客人都很喜欢。我觉得，咱们就按照这个速度，
3: 争取一个月推出2到3种限量，100%能留住客人。
4: 这个事儿啊，我跟我师傅啊研究呢。
5: 能做多少没有用，你得想能赚多少钱。
3: 我在想，咱们要不要推出一款满口香包子宴，让顾客们试试呢？兴许能赚到钱。
6: 这个主意不错。一个包子宴啊，几凉几热，几荤几素，多少种包子啊，都定好价，
5: 38一桌。
2: 多少钱？
7: 38呀。
2: 太贵了，别瞎说八道。周师傅，你们核算一下成本，然后咱们再一块定价。
6: 好，我一会儿啊就核算。哎，
8: 东哥，你这中午喝了点酒，就别骑车了啊。
0: 那华子不在这儿呢吗？他送我们过去就行了。哎
8: 呦，那什么，今天店里太忙了，改天我再去吧。
0: 那不行，就今天，我都跟你约好了。
9: 春秀姐，
10: 马经理，
2: 哎，
10: 副总找您
2: 来啦。
3: 我去看一眼啊。
9: 马经理，
0: 春秀，春秀，哎
2: 哎，咋了？要走啊？
0: 啊，今天是这么个事儿啊，嗯，我带水灵啊去东华大饭店见识见识，让他们那儿的大堂经理给他培训培训。啊，
2: 好事儿，去吧。那个晚上早点回来，咱开个会啊。
11: 好嘞，姐，嗯，那我就先去了。哎，
0: 那我们俩先走了啊。
4: 立冬，等你好消息啊。哎
0: 呀，放心吧。
2: 慢点啊。
0: 拜拜。哎，拜拜了啊。哎，
2: 华子，慢点骑车啊。嗯，
7: 好嘞。
12: 这苏立冬啊，真是个热心的人，他对这饭店比我对饭店都关心。
13: 你呀，还知道自己有缺点呢？
12: 那太多了。
13: 立冬这孩子确实挺好的，热心肠。
14: 在你这吃几顿饭就成好人了？
3: 干啥呀？吓我一跳。
12: 来宝，人家水灵现在是大堂经理，要说吃醋啊，你以后吃不完的醋。
14: 是哈，跟你也没关系。
13: 那咋说话呢？
10: 哎，捡到的钱包了。
13: 哪个桌的？
10: 苏总那包间的。
4: 应该是苏立冬落下的，你先收着。那我走了啊。哎，
13: 慢点啊。嗯。
2: 小李，去后院把我三轮车骑出来。
10: 好嘞。
15: 冬哥。
8: 这儿的服务员都认识你啊？你是经常来这儿吗？
5: 我何止是常来啊，这就跟我食堂一样。我今天就带你好好见识见识省城最好的饭店。哎
8: 呦，修整好啊！哎，
5: 秋姐你好，秋姐你好。
8: 对，是。
5: 好久不见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一个特别好的妹妹，也是大堂经理，所以我今天专门把她带过来，跟你好好取取经。哎，
8: 秋姐好。
16: 哎，您好，跟我还这么客气啊？您的妹妹不就是我的妹妹吗？来吧，
5: 走吧。
0: 怎么样，这地儿好玩吧？水灵，别这么拘着呀，放开点
17: 儿。是啊，
18: 就是，
0: 就把这儿当咱们自己家一样就完了。
18: 对，该吃吃，该喝喝。
16: 苏总，走吧。
0: 我的荣幸啊。

0: 我喜欢水莲，不能吧，这山沟里的柴火牛都吐掉渣了，这大鱼大肉吃惯了，换换口味儿，
1: 有道理。
2: 怎么样，水灵？一会儿咱们俩跳一段。
3: 我不会跳这种舞。
2: 那唱歌你总会吧？你给我们唱一个邓丽君的歌。
3: 刚学。
2: 没事儿，我去吧。
1: 来一首吧，
4: 来一首，来一首。
5: 接下来我们有请苏总的朋友为我们献上一首歌曲，大家欢迎。
2: 去吧。
5: 走吧，水灵。
3: 谢谢秋姐，谢谢苏总，我给大家唱一首《甜蜜蜜》。

0: 您好，我想问一下，你们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吗？我有点事儿。
1: 是，你有什么事儿？
0: 是这样的，在我们饭店呀，捡到了一个钱包，不知道失主是谁，也找不到他，我就想到了来你们广播电台，你们能帮我们播一下吗？赶紧找到失主啊！
1: 那这包里有失主信息吗？
0: 那我不知道，我没敢打开看。
1: 那能给我们看一下吗？
0: 可以。
1: 哇，这么多钱，这么多名片，
0: 你们赶紧给广播一下吧，要不然失主该多着急啊。
1: 那你先留下个人信息，方便失主联系你。
0: 您就写百姓路十号铁姑娘饭店。
2: 现在插播一条广播，坐落在百姓路十号的铁姑娘饭店紧急寻找失主。今天中午13:20，饭店服务员在一号包间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有大量现金，请失主听到广播以后马上到电台保卫处领取。
3: 哎，这后厨这么忙，你还跟着前院坐上了，咋的迎宾呢？
4: 不在你这听着好人好事呢。
0: 呀，现在就播了。铁姑娘饭店紧
4: 急寻找失主。那电台的为民服务热线还不快？13:20，这钱包不是苏立东的。
3: 那不知道，反正里面有好些钱。
4: 这是他的，给他不就完了吗？你和电台吆喝啥去？
3: 你懂啥呀？哥，去把那三轮车给我停后院去，快点！
2: 哎，现在插播一条广播，坐落在百姓路十号的铁姑娘饭店紧急寻找失主。今天中午13:20，饭店服务员在一号包间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有大量现金。失主听到广播以后马上到电台保卫处领取。现在插播一条广播，坐落在百姓路十号的铁

0: 敢想吗？
1: 我确实是没想到。拾金不昧呢，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我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
0: 你们的饭菜啊，确实也经济实惠，尤其是满口香系列大包子，深受老百姓的欢迎。
1: 谢谢顾客们的喜爱。当时呢，我就想设计一个菜品，是百姓们呢喜欢吃、经常吃、还吃得起的，所以就推出了满口香包子。当然接下来呢，我们后厨啊还会认真的研究馅料，争取多出一些口味的满口香包子供大家选择。
0: 听说您承包这家饭店还有很多的故事，方便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吗？
1: 确实是这样的。当时我跟我们饭店的其他两个合伙人，我哥哥马来宝还有我妹妹王水玲，我们三个人呢刚刚到城里来，身无分文，走投无路。我们就是在这儿吃了一顿饭，当时是八屉包子，所以呢我对这个饭店是有着特殊情感的。
0: 于是四年后你们就通过自己的奋斗承包这家饭店。
2: 这个呢主要是感谢党和国家给我们的好政策，也让我们进城之后有了立足之处。接下来呢，我们铁姑娘饭店还会认真做好每一道菜，认真对待每一位顾客。我们铁姑娘饭店的地址在鼓楼外大街百姓路10号，希望大家有空都来我们铁姑娘饭店坐坐，欢迎大家来做客，谢谢。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老板不一般啊，
4: 能干到这份上不容易啊。哎，服务员，让老板给大家敬杯酒吧。
5: 是啊，
6: 来了来了。
7: 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铁姑娘饭店。
8: 四年前呢，我们几个来到省城，可以说是一穷二白，所以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
7: 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认识了很多好心人，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帮助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
8: 所以呢，我这心里一直是存着一份感激，想要把咱们这铁姑娘饭店啊给干好了，继续给大家提供经济又实惠的饭菜。在这儿呢，我敬大家伙一杯，欢迎大家来到铁姑娘饭店，也欢迎大家再来铁姑娘饭店。这杯我干了。
9: 肯定能赚钱。
10: 哎，这一炮总算是打响了。
9: 多亏苏立东给咱们写的感谢信，他可立大功了。
10: 他立啥功了？
11: 我跟你说，这背后都是春秀。
9: 春秀姐咋了？
11: 她明明知道那包是苏立东的，她为啥不直接给他呀？她为啥要送电台去？你想？
9: 哦。春秀姐把包送电台，就是为了让他们给咱们饭店做个免费的广告。
11: 不傻呀？
9: 你才傻。
7: 来来来啊，从这个月开始咱发工资了啊。
9: 给的，
12: 谢谢老板。
10: 哎呀，谢谢妹妹。哎，这得赶上城里二级工了吧？
8: 我是这么打算的啊。我每个月呢给你们一人40块钱，如果这个月赚得多的话，到月底了，我再一人给你们10块钱当奖金，年底咱一起拢账，拢完账要是盈利富裕的话，咱们再商量该怎么分红，你们看行吧？
12: 我都行，
10: 我都听你的。
8: 好，爷爷说啊，这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咱们现在啊，客流量不错，咱得保持住了，你的服务别落下啊。
12: 明白。
8: 还有你。我看包子学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得抓紧时间跟人家师傅学几个拿手菜。
10: 行，放心吧。
8: 行了，入睡吧。

0: 谁呀？谁呀？
1: 我呀！哥！
0: 谁呀？王春秀啊！你大半夜的，你装啥妖精啊？
1: 谁像你似的，绿豆大点的胆儿？
0: 你胆儿再大吧，你说你大半夜披个红旗，谁见着不害怕呀？你跑这坐着干什么呀？
2: 我睡不着，想出来待会儿。我想爷爷了，想咱家了，也想挂月露了。
3: 还是白天没累着你？
2: 哪不累呀、啊？我是因为心里着急才睡不着。
3: 着啥急呀、啊？别着急，我们都挣钱了吗？
2: 你说，咱挣的那点钱，啥时候能攒够修路的钱呀、啊？
3: 自打进城以来，你身上就一直背着挂月露这座大山，就没看你有一刻是放松下来的时候。
2: 哥，
3: 嗯，
2: 你说爷爷要是累倒在山上，咱俩是不是得后悔一辈子呀？
3: 哎呀，怪我这当孙子的、当哥的没本事，没法帮你们分担了。
2: 谁说的？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
3: 争取做到更好，我加油尽力。
4: 马爷爷，
5: 前进呢。哎，来来来，坐。
4: 马爷爷，这是我媳妇儿给您熬的小米粥，还有红薯。
6: 哎，这口啊，我得意。哎，今天咋想起上来了呢？
4: 啊，刚才我在村委会啊接了个电话，马春秀打来的，问您老的情况，我就一五一十都跟他说了，上来跟您汇报一声。
6: 那个下次是再来电话呀，你就告诉他我这挺好，不用他操心。
4: 是，我都跟他说了，马春秀啊还让我告诉您，他开了个饭店。叫铁姑娘饭店，
6: 开饭店了。

0: 不卖菜了？
1: 不卖了，开饭店，自己当老板了。他还说啊，要接您过去住一段时间，好好逛逛省城。
0: 我说千金呐，你呀、要好好配合青海工作，咱这条路修通了，到那个时候，咱领着全村的老少爷们都到省城去风光风光，那该有多好啊！
1: 行。

0: 于大河，小撒，我差点没认出来，真是女大十八变，是变丑了呀，还是变美了呀？
1: 那肯定是越变越好看了。哎，小撒，这老秦，你好，之前见过。兄弟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2: 这是咱们高老板的千金高小撒。大家好，大家好。于大河，这什么情况啊？
3: 什么情况？
4: 谢谢二东家啊！没想到你这么年轻，想这么周全，不但对大河好，身边兄弟们都照顾到了。
0: 真皮的鞋穿着就是舒服。
4: 于大河，我想请。
0: 哎，
4: 行吧，
0: 小撒把这个带上。我听你爸说你回来了，本来想过几天去看你，没想到你先来了。
4: 我可不是来看你，别自作多情。
0: 那来干嘛？
2: 要账的。
0: 要账？
4: 开什么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了？你欠我们家三万多建筑材料款。
0: 你今天得给我。啊？
4: 什么啊？
0: 这什么证啊？
4: 不是，过去我和你爸呀，我们一直是合作。
0: 我爸把这建筑材料公司给我了，从现在起，我说了算。
4: 那也不能一上来就要钱吧？
0: 我为什么不能要钱啊？那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4: 我现在啊，手里是真没钱。
0: 别来这套。
4: 我爸好说话，你们押款这样就是习惯了。从我负责，就得重新立规矩。那我今天给不了你怎么办？怎么着？你想赖账啊？行。
0: 哎，你干什么去？
4: 我去跟你们民工宣传宣传你欠账的事儿。
3: 哎，姑奶奶，我惹不起你还不行吗？ 我还，
4: 支票还是现金？
3: 咱换个地方说。

0: 当着那么多工人的面喊什么呀？以后还让不让我干了？
1: 哼，你把我弄这儿来，是怕那些民工听见是吧？我告诉你，于大河，不要以为就你自己聪明，别人都比你傻。你今天要是给不了钱，还真就干不了了。
0: 小撒，我说正经的啊，我现在真没钱，你能不能容我几个月？
1: 你们这些欠账的，说瞎话都不打草稿。
0: 那你说怎么办吧？哈，
1: 欺负我年轻，没经历，没阅历，给我玩死猪不怕开水烫
0: 啊！对，我就是死猪，要钱没有，
1: 要命有一条。好啊，我倒数五个数，不给我可喊了。
0: 你喊什么呀？
1: 五、四。
0: 小撒，别在工地胡闹啊！
1: 三、
0: 四。
1: 救命啊！耍流氓！耍流氓！
0: 别喊，别喊了啊！撒，我跟你急了，还喊吗？别喊了啊！你这是污蔑，你懂吗？如果有人报警的话，我可能会被抓进去。你这个小孩也太不懂……
1: 今天不给还有理了。

0: 你？你这么逼我，我当然管你要钱了。
1: 别拿不是当理说啊！天底下有这么逼债的吗？
0: 我不逼你能给吗？
2: 小撒，你也知道我跟你爸的关系不一般，我们有多近，我们有多亲？
0: 什么亲什么近啊？
3: 我没觉得，对我这么凶。
2: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赶紧回家吧，我送你。
0: 哎呦，哎呦，哎呦，
2: 怎么了？刚才崴着脚了。
3: 多谢你。
2: 走吧，上医院。
0: 疼。
2: 走不了了。行吧，我背你。
4: 我怀疑啊，你的脚根本没扭伤。说吧，上医院还是回家？
3: 你随便。
2: 我这工地那么多事儿，我没时间陪你闹。
3: 你今天甭想跑，脑子去不了。
2: 我咋得罪你了？
3: 别穿着明白装糊涂，好好检讨你自己，给我一个道歉。
2: 道啥歉啊？
3: 这几年我送了你18双鞋，结果你都给送了。
2: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
3: 太气人了。
2: 你别生气啊，回头啊我再还你18双。
3: 得了吧，赶紧还钱。
2: 哎，这是你车是吧？赶紧走吧。
0: 啊，闹了半天你背着我在这转圈呢。于大河，你也太狡猾了吧！不行，我今天还不走了。
2: 小撒，我为过去的事儿正式跟你道歉。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道歉的事儿，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2: 啥交代啊？
0: 又跟我装傻是吧？你别来这套。自打你背我去医院，我就知道你心里喜欢我。
2: 绝对没有啊！那天我把鞋都跑丢了，就是一门心思救你的命。
0: 你明明就是喜欢我。
2: 哪儿跟哪儿呀，姑奶奶，我的对象是马春秀，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在一起，要不是秀露早就结婚了。你是我妹妹，亲妹妹。
0: 那你赶紧还钱。
5: 哎，
6: 好嘞。
7: 三鲜馅儿，
5: 来来来，里边请，欢迎欢迎啊！
7: 猪肉茄子馅儿，满口香气的包子。

1: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2: 水莲，别生我哥气啊，他这么干还不是因为心里有你吗？
3: 姐，我俩要有可能，我不早嫁给他了吗？
0: 你去告诉苏立东，就是我马来宝盯着他，他要是敢动水灵一下，我扒了他的皮。
4: 想当护花使者啊？
5: 不让你当！
6: 你们这谁是马春秀？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下回再来啊。
1: 哎，好嘞。
2: 三鲜馅儿，
0: 来来来，里边请，欢迎欢迎啊。
2: 熟肉茄子馅儿，满口香系列包子。
3: 卢沟桥，嗯，这一座大桥，吃了师傅的，搬又搬不走。他要他干什么呀？
4: 来，好好好，来，
5: 那不是桥，
6: 谁到啊？

0: 这简直啊，就是小邓京啊！
1: 哎，王主任评价的准确啊！哎呀，水灵啊！
2: 哎，
1: 看你给我们带来这么优美动听的歌曲，我们也没什么好表示的。
3: 这个呢，是我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进口化妆品，送给你。
1: 祝你永远年轻漂亮。
3: 对
4: 对，永远年轻漂亮。
5: 对。
2: 哎，东哥，这礼物我肯定是不能收的。你能来捧场，我已经很开心了，怎么能拿你东西呢？
1: 拿着。你要是不收下，我可就生气了啊。
6: 就收下吧。
5: 行，那我收下，谢谢东哥。
1: 你要是实在不好意思呀，你就给我们再唱一首。
2: 好。
1: 王主任，你来点一首吧。
0: 好，此情此景啊，我看啊，甜蜜蜜最应景，是不是啊？
4: 是，这个好，甜蜜蜜。
1: 哎呀，王主任，这个是他最难受的。
2: 那我就以歌代酒，给大家献上一首《甜蜜蜜》。
0: 好。好好

1: 哎，王二，你干嘛？
2: 我过来敬大家一杯酒吗？这厨子怎么进来了？李东，怎么回事啊？不好意思啊，王主，
1: 怎么回事？
2: 赶紧上包子！
1: 哎，你看，你别推我呀！
2: 你说这么尊贵的客人，我不得敬杯酒吗？咋的？你是老板，我不是老板的吗？去，上大堂。 我这妹子啊，脾气大。来，我敬大家一杯。
3: 来，立冬。

0: 你懂规矩吗？人家客人正吃饭呢，你能进包间吗？
1: 我怎么不能进呢？
2: 我铁姑娘饭店老板，我进去敬杯酒不行吗？
0: 你什么老板呀？你就是一厨子。
1: 我就知道你一直拿我当厨子呢，我给你丢人了是吧？我今天就明告诉你，我就是看不惯，我看不惯你陪他们寻欢作乐，陪吃陪喝陪唱，到以后指不定陪啥呢。
0: 陪啥呀？我陪啥呀？你说。
1: 陪啥？
0: 你就可劲糟蹋我吧你。
2: 我为你好，你不懂这事儿吗？
1: 我这是保护你呢，你不明白吗？
0: 你什么为我好呀？你就是醋坛子，别打着保护的旗号。
2: 我就醋坛子了。
3: 有完没完啊？就不能一人少说一句？
0: 姐，他总给我添乱，你还管不管了？
3: 我管，我咋能不管啊？
1: 你管啥呀？啊？你管让他唱歌是吧？
0: 你有愿意唱啊？你有愿意陪他们笑脸啊？我这么做不就是为了能让咱们饭店多卖两盘菜，多卖一瓶酒吗？我这腿站的都肿了，我容易吗我？
3: 水莲，是姐不好，姐没把你照顾好，姐不知道心疼你，姐错了啊，别生气。
0: 姐，你没有错，我也不怕累，我就是怕别人委屈我。我不干了，你干吧。
3: 哥，我知道你心疼水灵，你想保护水灵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你这么干咱饭店咋办呀？把客人全得罪光了咱靠啥挣钱呀？
1: 挣钱行，咱是不是得有个底线呢？马春秀，
0: 我
1: 啊，你信不信为了水灵你这饭店我一把火给你点了？
3: 你这是啥话呀？

0: 吃俩。不生气了啊，是姐不好，姐没好好心疼你。嗯，往后姐不让你干累活了。要不这样，明天你在家歇一天，姐去替你，行不行？石莲，别生我哥气啊，他这么干，还不是因为心里有你吗？
1: 姐，我俩要有可能，我不早嫁给他了吗？

0: 小玲，干啥？还生气呢？我知道错了。你进来说。
1: 小玲，我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越想越后悔。
0: 我也想了一个晚上，我知道你是为我好，这些年也一直都在保护我，特别担心我上当受骗被欺负。知道就行。可是啊，哥，我已经长大了，我得自己去闯社会。以后能不管我了吗？不是，我也想过，我说别管你了，但是。
1: 一到事儿上我就忍不住。我不是那没良心的人，说实话，你对我呀比我亲哥都好。以后，我就是你亲妹妹，你就是我亲哥，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0: 我自己心甘情愿的，我不需要你报答。
1: 行，那咱俩算是说开了。时候不早了，你上班去吧。
0: 你不去啊？
1: 春秋姐让我休息一天。
0: 那你打扮这么花枝招展的，你要去干啥去？
1: 你看，你这又来了。我这约了跟立冬一会儿出去玩。
0: 这化妆品他给你买的。

0: 你们这是三位是吧？你们这是人是马经理？您是来吃饭还是来找人啊？我找马春秀。马经理，马经理，
1: 哎，
0: 有人找。你好，我就是马春秀。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我吃饭。那是散台还是包间啊？
1: 包间。
0: 行，那咱就去一号包间，这边请来。里边请。哎呀，这上过电视就是不一样哈。来了直接找马姐。来，看看想吃啥。
2: 还有这个是我们店新推出的满口香包子，味道很不错，你们也可以尝一尝。包子多便宜，谁吃包子？吃吗？我看看啊，
0: 哎，
2: 这个，还有这个，
0: 好嘞，
2: 都不要。 剩下的，一样来一个。
0: 咱是不是就三个人吃饭呀？那点的菜有点多，能吃得完吗？

0: 喝酒吗？
1: 来几瓶呗。
2: 行，一人三瓶啤酒。哎，稍等啊，一会儿就来。
0: 来来来，松仁玉米，你们慢用啊。
1: 哎，小三，我说这于大河对象够能干的呀，论年轻漂亮肯定不如你，一个是城市红玫瑰，一个是山沟苦菜花，这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0: 可他就好那口。你们说我咋跟这大姐竞争啊？
3: 你跟他竞争什么呀？你直接把于大河拿下不就行了？
0: 净说那废话，那要这么简单我还找你俩干嘛？你说你俩都喝六瓶了还没给我拿个主意呢。服务员，我们菜还能不能上了？
4: 来来来来来，爆鱿鱼，咱们这儿的特色菜啊，那你们的菜就上齐了，慢用。
0: 这也太慢了。
4: 是，今天啊我们大堂经理不在，人手不够，所以有点忙不过来，不好意思啊。
0: 再来三瓶啤酒。
4: 哎，好嘞。
0: 哎，不是，我话还没说完呢，你着什么急啊？啊，
4: 那您说。
0: 把我说的那个那个那个还有那个都上。
4: 咱今天已经点了这么多菜了，我怕你们吃不完。你们先尝尝味道，如果觉得好的话下次来再点，那咱尝新鲜啊。你们先吃着。
1: 哎，小撒，我俩就纳闷了，你到底看上这于大河什么了？
5: 就是，你说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0: 才吃错药了呢。我这人怎么说呢，就比如这盘鲍鱼，我今天要是不吃到嘴里，我一宿都睡不着。走一个，
1: 来，干杯。

0: 这咖啡啊，本来就是苦的，我怕你喝不惯，专门给你加了糖跟奶，尝尝吧。
1: 这也太苦了吧，一股草药味儿。
0: 我喝咖啡啊，从来不加这些，喝的就是这股苦劲儿。
1: 对了，昨天马来宝的事你别太在意啊。
0: 没事儿，你说你这么一个大美女遇上我这么一个花花公子，别说他了，哥谁能放得下心啊？
1: 又没正形，摊上这么一个哥哥，你说咋办吧？
0: 雪玲，你可千万不能被束缚住啊，一定要趁着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把握住一切机会。
1: 我不行，我就是跟春秀姐混口吃喝。
0: 我觉得你行，你看你能歌善舞的，论形象有形象，论能力有能力，现在缺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我觉得你在这儿一定能闯出一片新天地的。
1: 那东哥你得多帮我啊。
0: 我这不正帮着呢吗？
2: 服务员，结账。
3: 来了。吃的咋样啊？
2: 一共是41.2元，
3: 就收您41，以后多来捧场哈。
4: 行，记大河账上吗？
3: 大河？哪个大河呀？
4: 你认识几个大河呀？于大河。
3: 那您贵姓啊？
5: 哎，我说马老板，我们这能大老远的跑你这小饭馆吃饭，肯定是跟于大河关系不一般，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3: 我对象朋友是挺多的，但我没见过你们三位，也不能你们提一句于大河，我就直接给免单了吧？
4: 哎，马老板，可不是免单，是记于大河的账上，让他给你。
3: 那于大河凭啥替你结账啊？
4: 他欠。
3: 他欠你啥呀？
4: 行，你等着。

0: 我给他工地打电话，让他告诉你。
1: 喂，我于大河。
0: 于大河，你怎么才接电话呀？
1: 小撒，怎么了？
0: 没怎么，我在铁姑娘饭店喝酒呢。
1: 啊？
0: 啊什么？赶紧过来给我结账。
1: 小撒，你是不是喝多了？
0: 讨厌，谁喝？
2: 喂，大河，是我。
1: 春秋，你听我跟你解释啊。
2: 你啥都别说了，赶紧过来吧。
3: 马经理，
2: 哎，
3: 来宝怎么没来啊？
2: 没来。
4: 雪玲，如果我们两个早认识几年的话，我一定要把你捧成一个大明星。
5: 别逗了，东哥。
4: 我说真的，你在马春秀那个小饭店实在是太屈才了，不如你以后就别在那干了，跟着我吧。
5: 不行，我离不开春秀姐。

0: 我算来了，人呢？
1: 有两个已经走了，另一个还在包间里呢，说是留下来抵债，已经喝多了都。
0: 这孩子怎么跑这儿来捣乱了？
1: 这人谁呀？
0: 我跟你说过呀，我师傅高老板的女儿高小萨。
1: 你啥时候跟我说的呀？
0: 我咋没跟你说过？就是从小娇生惯养那个。
1: 那他咋也不跟我提一嘴呢？你说这……
0: 走走走走走。啊。

0: 这样了，小撒，能走吗？啊，能？你问他让我走吗？
1: 小撒，你咋不说你是高师傅的闺女呢？我就是想看看，于大河在你心里重不重要？
0: 那你现在看明白了吗？于大河，据我推断。
2: 你的名字在他心里啊，硬。
3: 哎呀，别瞎说了，赶紧回家吧啊，回家！
4: 你给我结账。
3: 这单算我的啊，小撒，你赶紧回去吧。
2: 不，就让于大河结。
3: 行，我结，我结。多少？
4: 这是干啥呀？
0: 因为他欠我的。
3: 他欠你啥了？
0: 他欠
3: 我现在货款。
2: 他现在接受我师傅家公司。
0: 我欠了他30000多货款，
2: 哎，你不光欠我钱啊，你忘了？你
3: 好，大小姐，我送你回家啊！走走走走走，
2: 嗯，走，这还差不多。

0: 走吧你。
1: 干啥？应该问你自己，你在干嘛？
0: 我跳舞啊，我干啥？
1: 跳舞？
2: 你跳什么跳啊？
0: 冲着我们东哥来的是吧？
2: 啊，我看出来了，都是组里。

0: 废话，那是我哥。
1: 那正好，你去告诉苏立东，啊，就是我马来宝盯着他呢。他要是敢动水灵一下，我扒了他的皮。
2: 你小子想当护花使者啊？
1: 啊，咋的？
3: 不让你当，不让你当。

0: 马大宝，穿戴去。马大宝，马来宝。传菜，
1: 大彪，我提醒你一下啊，别忘了这是谁是老板。传菜去。

马哥，你听歌的样子好可爱哦。水莲姐唱的真好，你不去清北酒助助兴啊？

0: 刘科长，包咋样？
1: 哎呀，真不错，没想到啊！
2: 刘科长，您要是喜欢吃啊，欢迎您经常来咱们铁姑娘饭店。嗯，虽然呢店面不大，但绝对是吃着放心可口。
1: 下回啊，带我老母亲过来尝尝，她呀最喜欢吃包子了。
2: 还用那么麻烦呀？喜欢吃，那就一会儿您回家的时候拿两屉刚出锅的，让婶子先尝尝。
0: 还真是，哎
1: 呦，那就谢谢了啊，谢谢。
0: 陈秀，哎，刘科长啊，在背后一直帮我。来，咱们俩敬刘科长一杯。
2: 刘科长，敬您。
3: 是。哎。
1: 你们啊，太客气了。大河，我知道你的难处，又揭不开锅了是吧？
0: 还是您了解我。
1: 现在啊，情况是这样，咱下面呢四个民工队，该报上去的早报上去了。但是主管领导批给谁，不批给谁，我就无能为力了。
0: 明白，明白。
2: 刘科长，您自个儿家兄弟的事儿，您得多费点心啊。
1: 没说的，咱们一起努力嘛。哎，
0: 刘科长，来，咱哥俩喝一杯。
1: 这个饭店够火的呀，赚大钱了。
2: 托刘科长吉言。其实开业

0: 的时候啊，没少投入，明年再看吧。
1: 刘科长，我的事儿啊，就让您费心了。
2: 哎呀，老弟，咱俩没话说
1: 啊。谢谢刘科长。
0: 刘科长，这包子啊，您带回家慢慢吃，吃好了跟大河说，我们给您送。
3: 对，那谢谢了啊。
1: 好，
3: 走了啊，
4: 慢走。
1: 刘科长，慢走。
5: 走了，走了。
1: 这个刘科长，吃也吃了，喝也喝了，就是不办事儿啊。
0: 我也看出来了。
1: 早知道给他拿两瓶酒就好了。
0: 求人办事儿，哪有咱想的那么简单啊？
6: 马经理，
0: 哎，
4: 一号包厢出事儿了。吕东啊，咋了？这是
7: 你们这菜好像有点问题、啊。
4: 你哪儿不舒服啊？
7: 我好像食物中毒了。
4: 什么？哎、大河，咱去医院吧。
1: 哎，水灵呢？
4: 水灵呢？
8: 上厕所了。
4: 快，去把水灵叫来。
6: 好好好，
4: 走走走，吕东。
1: 走。
0: 你说，要真是食物中毒咋办呀？这厨房卫生不可能有问题啊！
1: 是不是进的货有什么问题？现在假冒伪劣的东西太多。
0: 进货全是我一手把的关，不可能有问题。
1: 刚扭亏为盈就出这么档的事儿，饭店还干得下去吗？
0: 如果真出人命了，就得去坐牢。
1: 你先别着急啊，咱们等结果出来，还好都是熟人。
0: 不管是生人熟人，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那都得负责到底。
1: 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自己吃坏了什么东西？
9: 你们谁是失主？
0: 啊，我是那个。
9: 这是我们宋主任，他跟你们说。
0: 宋主任你好，我是饭店的负责人。
10: 根据化验没有发现细菌感染，从个人症状来看，根据我多年临床判断，可能是有人投毒。
0: 投毒？
10: 这个毒就是巴豆，你们知道吗？
0: 知道。
10: 巴豆是一味中药材，量小致病，量大致命。
0: 那中毒的这些人现在咋样了？
10: 这七个人的中毒症状不一样，所以我们不会掉以轻心，因为不知道中毒量多少，所以我们在尽力偷偷抢救。
1: 现在需要我们做什么？
10: 我建议你们马上报警，第一时间找到投毒的人，知道了投毒量以后，方便我们救治。
0: 谢谢啊，
1: 谢宋主任。师兄，我们现在去报警吧。
0: 报警？饭店关门不说，我哥就彻底完了。
1: 你说。这事是来宝干的，
0: 是他干的。
1: 为啥呀？
0: 苏立东一来饭店吃饭，就拉了水灵，又唱歌又跳舞。那我哥醋坛子打翻了呗。其实之前他闹过一次，但我没在意。谁成想他能
1: 害人害己。那现在咋办？
0: 先救人再说吧。

0: 小林，哎，马哥，你怎么才来呀？这怎么停业了？哎呦，出这么大事儿，你去哪儿了？
1: 我拉肚子回了趟家，咋了？啊，
0: 你也拉肚子了？啊，
1: 出啥事儿了？
0: 一号包厢，苏总他们全部都食物中毒，估计都出人命了。啊？
1: 那他们人呢？
0: 我送医院去了呗。马哥，你来正好，这钥匙给你，我回我舅舅家了啊。我走了。
1: 你不干了？
0: 周师傅说这店出了这么大事，肯定是干不下去了。我走了。
1: 小林，一号包厢的他好了。

0: 哥，
1: 姓林的咋样了？牌子谁挂的？啊，姓小李拿出来的。摘了，继续说。哦，
0: 马来宝，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你必须得跟我实话实说。他们人咋样了？都在抢救呢。
1: 宋主任说，这是巴豆，巴豆有毒，几颗就能要人命。是不是巴豆？说话！
2: 该送局的送局的，该判判，我一个人担着。
1: 是人说的话吗？你有几条命？
2: 我求你了，行吗，哥？你赶紧说医院等着救人呢。这话呀，是不是巴豆？
1: 你要不说清楚，就得报警，那麻烦就大了。说话呀！话都说，哪个菜里？
2: 最后那个酸辣汤里。
1: 多少？
2: 一小包，多了人家也不卖。
3: 我去医院找宋医生，你在这儿替我看店。
4: 春秋，你要有心理准备啊，这是故意投毒，明天工伤、卫生、防疫都要上门，派出所也会来人，后面的麻烦就更大了，中毒住院，还有医疗赔偿。

0: 先别着急啊，要不我去给宋主任打个电话，省得咱们跑一趟了。
1: 我必须得亲自去一趟，否则我永远放不下这个心。
2: 你就

0: 护士，
1: 哎，你回来了，宋主任正等你呢。
0: 啊，那我就在这等他。
1: 好，我去叫他。
0: 宋主任，我问清楚了，是在一碗酸辣汤里下了一小包巴豆霜，是在药房买的。
2: 好，我知道了。
0: 现在那些病人咋样啊？我能进去看一眼吗？
3: 没问题，一会儿转到留观室再观察一晚上，基本上就没事。
0: 谢谢，谢谢。

0: 喝，还喝呀！我这一晚上都快喝饱了。
1: 你没听宋主任说呀，要想排毒快，就得多喝凉水。
0: 我本来就已经五毒俱全了，再多一个毒也挺好的呀。
2: 水玲姐让你喝，你就喝呗。
3: 喝呀，喝呀，东哥！
0: 行，我喝。
1: 你看，水玲姐对你可真够好的呀。
0: 哎，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呀，还真是第一次有人这样在床边照顾我。
1: 那咱们替东哥谢谢水玲姐，
4: 谢谢水玲姐，谢谢水玲姐。
5: 你们别谢我，这事儿因我们饭店而起。说实话，我这。

0: 心里啊，觉得特别对不起东哥，也特别对不起你们。
1: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2: 有个事得嘱咐你们一下啊，也算是我求你们了。今天这事儿呢，谁也别往外说，到此为止。听见没有啊？
3: 听见了，
4: 听见了，
5: 听见了。
2: 我跟你们说啊，春秀姐这个饭店开起来相当的不容易。这集体中毒要是抖了出去的话，饭店指定就黄了，搞不好还要受处罚呢。咱哥几个平时啊，吃喝玩乐、嘻嘻哈哈都没事儿，开心嘛。但遇到正事儿，你们必须得给我支棱起来啊！今天呢，就算你们跟我苏立东受了个委屈，我给你们赔个不是。这医疗费啊、营养费，还有精神损失费，我给了。水晶，你帮我给大家发一下，一人100啊。
6: 谢谢总
7: 哥，谢谢总哥。
8: 谢谢水晶姐，
9: 谢谢水晶姐。
10: 兄弟们，
0: 千姨来了。哎，
10: 我来看看你们，给你们赔罪来了啊！
1: 别，姐，我刚跟兄弟们交代完，
2: 今天这事儿啊，就算是过去了啊。以后呢，您的饭店照常开业。等我们哥几个病好了，照常去给您捧场。
10: 哎呀，你这太让我过意不去了。咱一码归一码，你们在我的饭店出的事儿，我得负责到底。
2: 姐，咱们都是自己人啊，你可千万别自责啊。
10: 不是自责呀，是我后怕。你说你们哥几个要真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这后半辈子还活不活了？
1: 我们能有什么三长两短呀？你看我们现在。好好的嘛，
11: 好着呢，好着呢，没事。
10: 一东啊，这呢是姐的一点心意，你呢就替姐给大家伙发一下哈。
0: 姐，立东刚刚都给大家发过了。
10: 立东啊，你说你这么做，你让我这当姐的，我应该找个地方钻进去。
2: 姐，你可千万别跟我客气啊。你的事儿呢，就是我苏立东的事儿。况且我这帮哥们儿啊，对我的事儿那绝对是靠谱。
1: 就刚才在饭店的时候，他们捂着肚子呀，都快拉裤兜里了，愣是没有一个人跟我抢厕所。
9: 我当时啊，真拉裤兜子里了。哎呀，
1: 你傻子，真拉裤兜里了。
0: 都这会儿了，大家伙还能一块开玩笑。哎呀，看着你们这精神状态恢复得挺好，我也就放心了。
10: 那你们就好好养着，我先回去了哈。
0: 姐，那我送你。哎，
2: 你们哑了呀？懂不懂礼貌？跟姐说再见，
9: 姐再见，哎，
12: 再见，
9: 姐，
12: 哎，叔叔姐再见，
0: 好，
1: 拜拜，姐，姐，
12: 那走，拜拜，哎，哎，
10: 你现在身体咋样啊？
0: 我没啥事儿，姐，不严重。你知道这事儿是谁干的了吧？
10: 马来宝，
0: 他承认了，
10: 他往酸辣汤里下了爆豆霜。
0: 你说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呀？哎，
10: 让你也跟着受苦了。
0: 姐，我不苦，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就是咱们那饭店。
10: 是，我也以为出了这件事儿，咱这饭店肯定保不住了。没想到人家立冬这么大度，只要他不投诉，咱这道坎儿就算迈过去了，守住饭店没啥问题。
0: 那就好，姐，你先回去吧，这边我照顾他们。放心，
10: 那你自己也多注意点啊。
0: 那我先进去了啊。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知道校霸豆这事儿是我错了，但是为了保护你，我不想让那小子得逞。
2: 你这在保护我吗？你差点要了我的命，你知不知道？你不但害了我，你还害了饭店。
3: 依我看啊，你是真干不下去的，有可能啊，你还得坐牢。
4: 这是咱们家全部的家当，你配合人家处理。
5: 现在想保住饭店，解决后顾之忧，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去投案自首。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雪亮，你别在这守着了，躺会儿去吧。
1: 我不困，你睡吧。
0: 这么一个大美女守着我，我哪舍得睡啊？
1: 还嘴贫，没想到平时吊儿郎当的，关键时刻还挺男人。
0: 那为什么呀？还不是因为你吗？
1: 你别这么说，我特怕欠别人情。
0: 是吗？

0: 那你说说，马来宝怎么办呀？
1: 啥意思啊？
0: 水灵，咱们两个之间就没必要揣着明白装糊涂了，这事儿就是他干的。
1: 那你想咋办呀？东哥，他毕竟是春秋姐他哥，你看在春秋姐的面子上，就原谅他吧。
0: 水灵，投毒可不是小事儿。我没报警，没管你们要赔偿，我这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但我从来没说过会放过那小子。
1: 那你想报复他？
0: 我报复他？我活这么大，从来没有人敢这么整我。我就是想给他送进去，让他吃几年窝头，长长记性。
1: 东哥，算我求你了。他欠的债，我还。我下辈子给你当牛做马，行吗？

0: 多的我就不说了啊，再跟你们强调最后一遍，这件事儿就当从来都没发生过，跟谁都不要再提啊，就四个大字儿，守口如瓶。
1: 好嘞，
2: 放心吧，一定不跟你说的。哎，
0: 水灵，你回去也嘱咐一下春秀姐，这件事不是个光彩事，让她也别往外说了。 包括我姐，还有我爸妈啊。这件事谁要是泄露出去，别给我翻脸不认人啊！
3: 放心吧，董哥，不会的。
1: 是。哎呀，
0: 我这虚的呀，腿都发软了，我得赶紧回去休息几天了。
4: 你们给我听好了，把水灵安安全全的送回饭店，
0: 啊，
4: 后面等我招呼，知道了吗？
5: 放心吧，董哥，交给我们。马经理，哎，我舅舅来看你了。哎呀，
6: 冯经理，真是好久没见到你了。
7: 是啊，你这出这么大事，我过来看看。
5: 行，那咱楼上办公室说吧。好，小李，看店。哦，您先坐啊，我给您沏杯茶。哎呀，
7: 马春秀啊，马春秀，我看你啊，真是名副其实的马大胆。
5: 嗨，昨天都差点出人命了，你今天居然还敢营业啊？哎，哪有您说的那么夸张啊？其实啊，事儿没多大。哎，来来来。
7: 冯经理，您先喝杯茶。嗯，不是，我昨天听小磊这么一说呀，我是一宿都没睡好。你
5: 看，让您爱跟着操心了，不好意思啊。哎，
7: 多少人中毒啊？现在都怎么样了？
5: 没几个人，而且啊，昨天晚上就都没事了。哦，
7: 那卫生防疫站怎么说的？
5: 这不事小嘛，我就没报备。
7: 那可不行啊，马春秀，你这是集体中毒，什么工商啊、卫生防疫啊，还有公安局啊，你都得主动上报。

0: 闹呀。
1: 要按您这么一说，我这饭店还干得下去吗？
0: 那得看人家的处理结果了。依我看啊，你是真干不下去了。其实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不是是个人就能干饭店的，这对你啊也是个教训。
1: 教训肯定大，但好在呢，吃坏肚子的那几个人不是外人，是我的好兄弟。这老话不是说民不举，官不究吗？
0: 马成秀，你可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啊，这人命关天的事情，你不主动上报，万一这一查，那可不是关门的事情啊，有可能啊你还得坐牢。
1: 冯经理啊，您看您这大老远来的，您觉得我接下来应该咋办啊？
0: 这饭店啊，当初是我一手干出来的，说实话我对这饭店有感情，也不想眼看着败在你的手上。过去啊，饭店也出过事，这都是我摆平的。
1: 那您是咋摆平的啊？
0: 其实就是私底下拿两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哎，不过你这事挺麻烦的，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啊，他们根本就不管。
1: 那您觉得我应该拿多少钱才能摆平啊？
0: 这都是老朋友了，没多少钱，就是打几圈麻将的钱。
1: 那不是，那你也得说个实数啊，我看我拿得起拿不起呀。
0: 你这样，你先拿2万块，等事情处理完了再说。
1: 2万？
0: 小点声。2万还算多呀，主管咱饭店的那几个大家都是吃过见过的主，你换作是别人啊，他最起码得跟你要这个数。
1: 那冯经理啊，我要是拿不出来这2万块钱，接下来会咋样啊？
0: 那就等着处罚，关门。要不这样，你呢再考虑考虑，我晚上再来。
1: 好。
0: 不过这种事情越早处理越好，免得夜长梦多。走吧。
1: 谢谢冯经理。

0: 啊，慢走。好，走了。路上慢点啊！哎呦，你吓我一跳。
1: 雪玲，我一直想去看你，但是马春秀一直不让我去。你没事了吧？大难不死，谢人耍流情啊！
0: 我也是忍无可忍了。如果不下巴豆，晚上指不定出啥事儿。你啥意思啊？又喝咖啡，又跳甜面舞。
1: 马来宝，你跟踪我是吗？
0: 你咋能这么对我呢？我知道下巴豆这事儿是我错了，但是为了保护你。 我不想让那小子得逞。
1: 你这在保护我吗？你差点要了我的命，你知不知道？你不但害了我，你还害了饭店。要饭店没了，咱们什么都没了。
0: 如果你没了，我要饭店干啥？

0: 咱别站在饭店门口了，你到旁边，我跟你说两句。 以前有些话我没好意思说，是因为我怕伤害你。但我现在看，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再不说清楚，准得出大事儿。
1: 你说，
0: 从小到大呢，你对我一直都特别好，比我亲哥对我都好。
1: 我也劝过我自己，不行就嫁给你算了。
2: 但我实在是过不去我心里那关，我不能委屈我自己，我认不了这个头。知道，我知道，自打苏立东出现以后，你就瞧不起我了。这事儿跟人家苏立东没关系。有关系。
1: 行。
2: 你说有关系就有关系。那以后，你找你的媳妇儿，就别管我了，行吗？行。那你以后和苏立东还联系吗？
1: 是吧？来吧，我说了半天，你咋就没明白我的意思呢？你想急死我呀？
3: 你为啥这次没被逮进去啊？咱饭店为啥没关门？都是因为人苏立东在帮我们，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人家不但没追究我们的责任，还替我们给了补偿。他做的够爷们儿，够仗义的了。
2: 为啥要这么做呀？
3: 他那不还是给你看的吗？他在跟你演戏呢，你不明白吗？
1: 你太可笑了，人家干部子弟，年轻帅气又有钱，人家给我演啥呀？ 啊，我算个啥？
2: 行，他是干部子弟，我是土包子。

0: 就听不懂话呢，这人。
1: 这不是敲诈吗？
2: 就是敲诈，可谁让咱有把柄攥在人家手里呢？咋弄啊？
3: 为了保饭店，这笔钱咱们得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我现在在想一个事儿啊，给钱容易，可是这个把柄永远在这冯经理的手里。如果他隔三差五就过来找我麻烦，那咱这个饭店还是干不下去啊。
1: 春秀，要不这个饭店咱别干了，你们几个跟我干建筑，咱们拧成一股绳，一定能干出一番名堂。
2: 大河，说句心里话，我们三个进城这四年不容易，吃了那么多苦，好不容易攒下这点钱，我不想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全都赔到饭店里去了。
0: 而且你说你那进入队也刚刚有点起色，那我们三个一过去，这不是成了你的累赘了吗？如果你也垮了，那我最后的依靠都没了。
1: 那怎么办？
2: 其实我有一个办法，
0: 可是我现在还没有下定决心。
1: 你说。
0: 送马来宝投案自首。
4: 姐，你说啥？你啥意思啊？
0: 你要给马来宝送进去？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断了冯经理的念想，保住咱们饭店。
4: 姐，马来宝要是进去，这辈子就完了。
0: 志腾，
1: 这个姓冯的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拿捏了咱们的要害，才敢狮子大张口。
4: 要不我找苏立东，让他去找冯经理聊聊。
0: 李东未必认识那

0: 姓冯的，不再惹事儿了，好吗？姐，宁可咱饭店不干了，都不能给马来宝送进去啊。
1: 我也是这个意思。
0: 我也害怕饭店关门了，害怕挣不到钱，再也修不成观月楼了。但是我更怕我哥一辈子背着这个污点去生活。马来宝要是进去了，他这辈子咋娶媳妇儿啊？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的养父养母，对得起马爷爷吗？

0: 还能咋了？这一通折腾，着急上火，没倒下就不错了。
1: 月娇，进城这几年，确实给你惹了不少事儿，但我一直也没往心里去。通过这个事儿，算是给我拍醒了。从今以后，我好好学手艺，帮你把饭店撑起来，我实现你的愿望。
2: 话说的不错，
3: 可是，已经晚了。
1: 啥意思？
3: 冯经理找来了，敲诈勒索，要讹我们20000块钱。
1: 啥时候的事儿？
3: 就刚才的事儿。
1: 这是因我而起，我去找他去，我就跟他好好唠唠。
3: 别找了，找也没用，他好不容易咬住我们，怎么可能撒嘴呢？
0: 哥，送我回家吧，我想回去歇会儿。
1: 啊，我去。
3: 春秋，还是我送你吧。
0: 不用，
4: 你陪着水灵，在这照应着点儿。我闺女姓冯的，很快就得来。
2: 他再来，我们怎么办？
0: 没事，哥，有我呢，我来对付他。
4: 出去吧，好些衣服，
0: 路上慢点啊。

0: 志玲，那个姓黄的啥时候来？
1: 说是晚上过来，放心吧，哥，他只要过来了，我就收拾他。
0: 你别小看那个姓冯的，他敢向我们下手，就说明他是有备而来。
1: 那你啥意思啊，哥？
0: 我们好好商量。

0: 对策。
1: 行。
0: 走，进去说。
2: 天娇，你进屋歇着去。
1: 你要干啥去啊？
3: 姓冯的太不是东西了，给咱们来落井下石，我找他去。
4: 你找他，你说啥呀？
3: 他往死里逼咱们，他也别想活，整死他。
4: 那是气话，解决得了问题啊？跟我进来，
1: 快点。
2: 干啥呀？
5: 干啥？倒腾衣服干啥？
4: 我让你送我回来，就是有事要交代给你。
5: 啥事儿？
4: 现在想保住饭店，解决后顾之忧，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去投案自首。
5: 咋的？
4: 我想了很多，这是最好的办法。
5: 不行，绝对不行。
4: 哥，咱们饭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本身就不应该隐瞒。就应该主动报告给公安、工商或者是卫生防疫部门。
5: 那不是食物中毒，那不怨我吗？
4: 冯经理不就是抓住着这个把柄，所以才敢对咱敲诈勒索。现在只要我去自首了，一切问题全都解决了。
5: 你要去也是我去，你去干啥去？
4: 哥，我能忍心让你去吗？这是咱们家全部的家当，你配合人家处理，该交罚款交罚款，我也叮嘱过水灵了，他也会帮你。你俩帮我把铁姑娘守住了，别让饭店关门。那，拿着。
5: 要是非要去的话，到时候我去。
4: 你别磨磨唧唧的，我得在冯经理之前赶到派出所。
5: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用你替我背锅。
4: 马来宝，马来宝，你站住！我问你，你去了打算咋说？
5: 实话实说呗。苏立东欺负水灵，气不过给他下巴豆了。
4: 那哪能行啊？你这叫给顾客下毒，还能得了啊？
5: 那你说咋说？
4: 苏立东是咱们的朋友，是兄弟，所以呢，这是咱们自家人之间的矛盾。到时候我再让令荣姐给咱们做个证，明白不？
5: 明白了。
4: 哥呀，你这次保住了饭店，将来我修路就有希望了。到时候全村的父老乡亲都得感谢你，明白吗？
5: 罪犯还成英雄了，真会数。走了。

0: 咋了哥又
1: 马师兄，我差点让你给我绕进去。去，
2: 不是，哎，不是，马来宝，啥意思呀？你这不是你锁门干啥呀？
1: 马春秀，从小到大，论胆量我不如你，但论心眼儿，我不比你差。
2: 你这话啥意思呀？你害怕了吧？行，那你别去了，我去。
3: 别废话，进屋歇着去。
2: 马来宝，再这么拖下去，咱饭店是要出大事的。

0: 哎，小李，
1: 舅舅，您来了。
0: 你们马经理呢？啊，
1: 他临时有事回家了。哦。哎，我们水林经理在呢，要不？鹏哥。哎呦，鹏哥您来了。哎，
0: 水林。哎，
1: 里面请吧。哎，
0: 好。这怎么没客人啊？哎呦，
1: 您不就是客人吗？来，请。
0: 好。来，王经理您请。哎。哎呦。
2: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这又是美食，又是美女的。
1: 马经理特意吩咐了，让我今天好好陪你。
2: 他是不是躲着我？
1: 没有，是我让他回去的。哎，
2: 他怎么了？
1: 他身体不舒服，头疼。哟，
2: 珊妮，那你带我去看看他吧。
1: 不用，他一会儿就来了。他男朋友于大河在呢，要不然我让于大河过来陪陪您。
2: 不用。

0: 这个咱俩啊，不是更熟，更随便嘛。
1: 那请坐吧。
2: 哎，好。
1: 黄经理，您是知道的啊，我唱歌不喝酒，今天我就舍命陪君子，好好陪您喝一喝。
0: 沈凌啊，你这进步是够快的啊，我看你啊，是越来越像阿庆嫂了啊。
3: 有您这样的刁德一在，我能不进步吗？
0: 瞧瞧你这张嘴啊，有你在啊，这饭店保证是生意兴隆啊。
3: 春秀姐跟我说了，昨天的事儿啊，还得仰仗您多帮忙。
0: 哎呀，我是真替你们担心呐。哎，马春秀她是不是去筹这个去了？
3: 有这可能，您是知道的，我们这饭店刚营业嘛。
0: 行。那我们先喝着啊，今天这菜呀，那是色香味俱全呐。
4: 马来宝，说句话行不行？你要是不敢去，那就让我去。你先让开，你不让开我就翻墙了啊！
5: 翻？你去你就是冒名顶替，你罪加一等。
4: 我怎么罪加一等了？我是饭店承包责任人。我去也是应该的。
5: 你悄悄去啊，你干嘛让我送你啊？马春香，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本来就想让我去自首，然后不好意思说跟我演出戏，是不是？
4: 是，你猜对了，你真聪明，马来宝，我就是想让你去，你听我的吗？我让你去你能去吗？从小到大就知道游手好闲，家里的大事小事你管过一件吗？你问没问过一句？哥呀，咱现在是在城里，出了事没人替咱担着，没人管咱了，你说能不能因为你犯了这件事儿，真让铁姑娘饭店关门了？能不能？老爷们儿成天到晚磨磨唧唧，敢做不敢当。
5: 终于说实话了啊，马春秀，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也知道水灵瞧不起我。自打来了省城，我在你俩心里是个啥，我心里门清。
4: 你是我哥。
5: 哥，我告诉你是啥，我就是个一事无成的废物，我就是个天天给你俩蹬三轮的臭苦力。师兄，你要实在嫌弃我这个哥，好办，咱俩断绝关系，反正也没有血缘，咱俩以后井水不犯。
4: 说啥呢？
5: 我这就是在打我。
4: 打了，我打的就是你。我告诉你，我替爹妈打你，我替爷爷打你。自打爷爷把我从断月路捡回来，我就是爷爷的亲孙女，我就是爹妈的亲闺女。他们待我不薄，疼我爱我，为我舍命。你只要认你是他们的儿子，咱俩就是兄妹，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马来宝，刚才你说的话我再也不想听到了，明不明白？
6: 你就有本事冲我使，
5: 你就回窝里喝。你有这本事你就找苏立东啊，
6: 你打他去。
4: 我凭啥打人家？犯错的人是你。
5: 你还替他说话是吧？我告诉你，兔子急了还咬人呢。看看，看看，
4: 这咋了？啊？
5: 他们三个打我一个。
4: 那你咋不告诉我？
5: 我怕给你添麻烦，你不保护水灵，我保护。

错怪你了，七哥。我也是走投无路了，我总不能让咱们永远有一个把柄在别人手里捏着吧？我总不能咱们一辈子都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

0: 这半天呢，就我一人喝。冯哥，那我陪您喝一杯酒吧。
1: 怎么还喝呀？
0: 当年我们走投无路到您这儿吃白食儿，是你收留了我们。你说这杯酒我该不该敬你？
1: 该。我豁出去了。

0: 香经理，其实啊，我仰慕您很久了。你既成熟又有风度，比那些愣头青强多了。
1: 依我看啊，还是咱水灵有眼光。你说这男人啊，他就像一本书，那些年轻的小伙子还是短篇小说，你像我这种具有故事的男人啊，那他就是那个啥，长篇名著。
2: 您真的是太有文化了。
0: 我从小啊就读书少，我一看见你这种有文化的人啊，我就心跳加速。
1: 雪玲啊，这读书少啊，你就得多读书。奶奶，你先把哥这本书啊，你好好读读。
0: 那你看咱们是从哪一页开始读呢？
1: 那就从封面开始。跟我玩美人计，你们还愣了点？去把马春秀给我叫过来。
3: 春秀她生病了，回家了。
1: 别跟我废话，赶紧把他给我叫过来。
4: 谁呀？在这吵吵呀？
5: 哎呦，冯经理，真是抱歉啊，我不知道您今天要过来。
1: 马春秀，你什么意思？我好心好意的帮你们，你们却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我今天要不狠狠的教训一下你们，我都对不起我这个胃。
5: 你是好心帮我，还是趁火打劫，你自个儿心里清楚。姓冯的，我马春秀今天把话放这儿了，就算是我饭店不开了，就算是我倾家荡产了，我也一定会陪你玩到底。
1: 你好，那你们就等着，我现在就去报警。

0: 警察同志，我带你们去后厨。
1: 饭店保住了，姓冯的再也不会找麻烦了。
2: 为了保住饭店，我把自己的哥哥送进去了。你说我是个什么东西？
1: 你保饭店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修那条拐路，
2: 那就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阿赫，你说我这么干值吗？
1: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2: 我哥会被办多久啊？
1: 睡莲，我去找苏立东了。苏立东作为受害者，只要他肯出面，我估计判不了多久。
2: 哪来宝儿？从小到大没吃过任何苦，没受过任何罪，你说他现在在里边，他受得了吗？
1: 我记得马爷说过，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
2: 你别跟我提爷爷了，我哥跟着我进了城，吃了这么些苦，还没等成家立业呢，却先成了罪犯。让我咋面对我爷爷？
1: 接下来只能把饭店干得更好。

0: 都快熬不住。
1: 师兄，我努力，等我成功了，就不会让你们再累了。

0: 姐哥，
1: 有消息了吗？
0: 挺好的，苏立东真够意思，替马来宝说了特别多好话。
2: 估计会办多久？
0: 民警说了，朋友之间开玩笑，不会太久的。
2: 太好了，
3: 水莲，姐谢谢你啊。
0: 姐，咱俩之间还客气啥呀？对了，姐，立东有一个朋友结婚，本来订了别的餐厅，我给拉咱们饭店了。
3: 好，哎，那你回头转告立东，这场婚宴咱请了。
0: 那得不少钱呢。
3: 这会儿咱不在乎那点钱，本来我们应该好好感谢立东，他帮了咱这么大一个忙，他自己又是个好面子的人，那就就着这场婚宴，对他算是个答谢。再一个，结婚是件喜事儿，我也想就着这场婚宴，给咱们饭店添添喜气。
2: 好，大难过后必有后福。

0: 声笑语，天降吉祥。今天我们迎来田浩先生和周红小姐幸福的结合。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两位新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对到场的各位来宾
1: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咋样？好看吧？
2: 于大哥给你买的，
1: 你下去看看吧，看看就知道好看不好看。
3: 我打了。
4: 既然你都已经看到了，他也都跟你坦白了，那我就走了，拜拜。
3: 于大河，你够能耐的呀，阴一套阳一套的，这告下不来，我俩还被蒙在鼓里呢。
5: 你以后不许去毛春秋的饭店，更不许去没事找事儿。
1: 要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俩赶紧结婚。

0: 每个角色呢都有自己的一个魅力在吧，比较吸引我的两种吧，一种是跨度大的角色，一种是没演过的角色。丁玉娇和岳晴川这两个角色就有挺大的反差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我们饰演的是恋人，是夫妻。那在东城烈兄中，我们饰演的是战友。两部戏的关系不一样，那对手戏处理的方式也就不一样嘛。
1: 你可得把我这徒弟保护好了啊！
2: 你说啥子哟，师傅？都是警察，哪个有哪个保护啊？要不要来抓死哪个？为什么不想活？说话也说，
3: 你拦着点他。
2: 说
3: 说。
0: 最初，岳晴川是把李玉京当成自己的职业目标，因为他们的师傅在行业内都是齐名的，都是很优秀的警察前辈。作为徒弟，肯定是有好胜心的。所以99年的时候觉得李玉京光芒万丈，但是我内心会觉得我也不差，我也可以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0: 甚至于超越他那样的人。
1: 你离开一线了，那太可惜了呀。
0: 到了2012年，李玉京经历了未婚妻离世、师父牺牲这样重大的变故，给李玉京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这个时候的月晴川已经成了一个独当一面的女刑警队长，她会去鼓励李玉京，然后从想要追赶她、想要成为的这样的目标，到了帮助她站起来的战友。那这个两个人的一个关系的转变，也是月晴川非常重要的一个成长线。
1: 接着唱，
2: 干活。
1: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了出来一片天。
0: 那么在表演上面，我倒没有刻意的去养成习惯，因为还是会按照角色的情绪啊，或者剧情走向的不同，然后会有不一样的释放方式吧。
3: 师父急令，请旅长迅速归队。
0: 当时那场戏的一个状态就是千言万语都说不出口。当我带入到丁玉娇的心情，首先她舍不得张云奎走，但是我知道他是军人，他必须要上战场，那我只能希望他平安的回来，所以我把蚕豆送给他。

0: 本场没有台词的一个表达也是跟导演商量过的，是大家的共识，就觉得此时的表演应当是无声的，是留白的，他需要靠眼神靠肢体来表达人物当下的一个情绪。丁玉娇这个角色在他身上投入了挺多的时间精力和心血，最重要的是这部戏跟张永新导演合作，整个拍摄的过程也让我对表演有了更加深层次的认知和理解。
1: 不是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吗？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0: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女性力量，但是她们身上也都有我的部分，我会有认同感，所以我确实是会从她们的身上来汲取力量。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许倩，我向毛主席保证，就一次，就礼堂表演的那一次。上个礼拜也纯粹陪建华去的。胡梅长什么样子，我压根就没仔细看。
1: 你没仔细看他，可他仔细看你了。你没看他看你那眼神吗？
0: 别管他是啥眼神，反正我心里啊，只有你，压根没别人。
1: 油嘴滑舌。
0: 这不是油嘴滑舌，我心里有什么我就说什么。现在啊，我心里满满当当装的都是你。你不信啊？你摸，我这心里是不是都是你？你以后啊，别发脾气了。你刚才这么一走，建华多没面子呀。建华呀，是真心喜欢李佳红的。你可以不给胡梅面子，但是你得考虑一下李佳红的感受啊。李佳红和建华也刚刚谈恋爱，要是因为你的态度影响了他们的感情，你说这哪是朋友该干的事儿啊？
1: 还真是，我刚刚是不是让建华特尴尬？哎，要不晚上我请吃个饭，给大家赔个礼？
0: 这倒不用，就是下一回啊，你不要甩脸就走就行了。
1: 不行，没有下回，今天晚上就得把这顿饭给请了。
0: 行吧。不生气了。
2: 来，上
3: 菜。
2: 谢谢。
3: 建华多吃点。
4: 谢谢主播。
5: 许倩，谢谢你的盛情款待。但是呢，今天是佳红跟胡梅第一次来咱们这儿，这顿饭呢还是应该我请。而且我馋这个松鼠桂鱼也已经好久了。
6: 那个建华，咱也别说这顿饭谁请了，这样的吧，这顿饭咱们荆州老乡平摊，好不好？也算我一个。
1: 少杰、建华，你俩都别说了，这顿饭呢应该是我请，而且应该是我和真光一起请大家。
0: 对，许倩说的对。在座的都是我和许倩的好朋友，尤其是少杰和建华。为什么这顿饭要我和许倩请呢？一来是欢迎胡梅和李佳红来我们队里玩，二来我要在这儿正式跟大家宣布，我跟许倩确定恋爱关系了。
4: 我跟少杰，我们俩早就看出来了，对不对，少杰啊？哎呀，来，恭喜。
0: 谢谢谢谢，
7: 恭喜，
1: 谢谢
0: 谢谢。
6: 那个建华啊，不是，那个真光，还有许倩，这个我终于等到这句话了啊，然后祝福你们。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大家多吃点儿。建华，你跟佳红也应该确定关系了吧？人家佳红长得这么漂亮，你可得抓紧了啊。
0: 许倩说的对，佳红啊，建华呀，真的是一心一意喜欢你，我可以作证。
5: 佳红，大家都这么说了，要不我们也确定一下关系？你要是有啥不满意的地方，你告诉我，我会改正的。
1: 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佳红。